0: 黑暗中走进光的世界。走进虚幻的场景，看了好多张熟悉与不熟悉的面孔。
1: 怎么老婆生这么小的不跑的跳过你？
2: 我妈家里出事了。
1: 怎么事啊？
2: 谁啊，把一只死狗。
0: 他偷走了我的一些时间，却留给我想象的空间。
2: 有一小偷房子是来打
1: 人的。那报警吧，要不要我帮他报啊？
2: 已经报了。
0: 我们围绕着虚无的发光体转了几圈几世纪，但电影院不在之后，我们反而怀念起那些围绕在我们周遭真真实实的生活。记忆中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走进黑盒子的故事里？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四号展间，光影未散，蓝尘影视。请你跟着我的脚步，慢慢走进怡然人记忆中的老戏院。这里没有白墙，也没有画框，但每一道光影都是一幅作品。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402展区，光影的余温。

邱坤良教授在《南方澳大戏院新玩史》一书中形容他生长在南方澳的记忆。南方澳大戏院其实很小，三层楼的木造建筑，座位不到400个，既没有台北新舞台的历史悠久，也没有红楼剧场的宏伟壮观，但它真的就叫大戏院。

0: 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它也的确崇高无比。南方澳大戏院在邱坤良教授的记忆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要讲南方澳的故事，就得从南方澳大戏院开始讲起。生活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向外发展。南方澳人靠海为生，白天与大海搏感情，到了夜晚走进黑暗的戏院里，带着海的咸味一同入梦。
1: 咱早期啊，早期，咱讲阮南澳啊，遮吼是有真侪人掠掠鱼啊啦，吼、哦，因为嘛有咱哩朋友来。

哦，啊是讲看布袋羊啊，哦，啊这兔头是真多，啊看的人嘛真多，迄当阵椅啊，拢嘛坐甲满满满，无像真啊咧，电影院其实拢无人要看，迄当阵这个小娃啊吼，在拄写的时阵，啊因为无教室，所以讲。就借咱这个电影院吼、哦、来做教室，啊，二时啊，咱讲让学生啊，你只上课读册，啊，暗时啊呢，就变做电影院啊，咧播电影吼、哦。迄当阵咱的生活重心吼、哦，差不多拢伫这个所在。妈祖庙西港迄边遐，原本有一间电影院啦，啊，今年嘛无开啊，哦。啊，听讲后来改做录像，啊，不过真啊，到底有开啊无开，嘛唔知道。

0: 你很难想象吧，一座戏院同时装得下教育、娱乐、爱情、海风还有人生。
1: 面当是条大大状元啊，好好

海上鱼灯与陆地上的屏幕相互映照着渔人们的脸，一边真实一边虚幻，随着岁月慢慢重叠，消失到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的距离。

戏院的消逝是电视机普及下的结果。那道光影不再带有仪式性的色彩，而是亲近地走入你的家庭故事里，为你书写生命的日记。从此，光不需要再远行，戏院开始变得安静。

很难想象，就是在这么小的巷子里面，以前还有一间戏院在这里。这个铁门上有没有看到还写着东南大戏院？那时候听说一张电影票好像是5块钱，然后东南那时候据说是放非常多的洋人电影，非常多的洋片，娱乐性质比较高，然后偶尔也会放一些那个色情电影。对，以前很多这个逃海的那个单身的啊，都会来这边看。然后1976年就改建成了住宅式的商场，那也是在差不多那个年代就收掉，就没有再经营了。然后我记得南方澳大戏院是1971年收掉的。那时候其实因为大家家里面都已经有电视

0: 了嘛，所以其实晚上也不一定要出来看电影。然后以前我听长辈说，他说以前都会骑那个三轮车出来讲说，哎，今天会放什么影片。我们现在是看那个嘛，就是电视啊或者是什么网络上在播放那个电影的预告片嘛。哦，但是我们早期的话是有那个三轮车会出来讲说，哎，今天要放什么影片，以前的预告片是那样子。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很好玩，就会跟着这个三轮车就走一段这样子，就很有趣，凑热闹。然后以前的电影海报都是用画的，不像现在就是可能摄影啊、拍照啊、剧照啊这样子，以前都是用画的。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儿子的大玩偶，那个电影里面那样子，就是会有一个人穿那个小丑衣，然后预告说，哎，今天会放什么影片。然后还有一间是神州戏院，也是在华山路这一带，就转角那一间，对，那边过去有一个转角那一间。神州的话是放一些台语的黑白电影，哦，比方说比较知名的就是像安平追想曲啊、男子汉啊，那时候的电影，因为那时候台语片也蛮盛行的，所以那时候就会放一些台语黑白电影。
1: 这少爷，什么代志啦？
2: 你昨暗甲阿妹哦，
1: 你是在讲什么？
2: 你的代志我拢嘛知，
1: 唔通乱讲。
2: 少爷，唔通乱讲是会用的啦。
0: 然后神州是最晚关的，相较于那个南方澳跟那个东南，它是最晚歇业的，1985年。就是其实蛮难想象的，就是南方澳这个地方其实也没有很大，就是一个渔村，但是这个渔村里面就已经有三家戏院了，就是。还蛮难想象，所以以前看电影的人真的蛮多的。然后那个年代的夜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看电影啊，然后酒家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氛围。

记忆就像电视机里的杂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散落在地的票根，等待被投入正确的地址。谁还记得老戏院过往的地址跟姓名呢？电视机也具备了洗涤的功能，能够洗掉南方澳人过往的集体生活轨迹。

接下来请往前，我们即将进入记忆保存区。那些长在我们过往记忆的老戏院，有些被连根拔起，难以追溯，有些面目全非，早已不是忆中景，有些独留空壳，成为被时间留下来的作品。

保留的还不错的就是丽哲戏院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台语片还很盛行的那个年代，那差不多他还开了10年多的时间，然后后来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成衣厂这样子。对，现在就空在这里啊，就没有再运作，就不知道他现在的产权是怎么样子。好多年了耶，因为这边我来过几次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30-40年有了吧。对啊，因为从我还没出生就有这个地方啦。对啊，所以应该很多年了。2012年那时候本来丽哲戏院是要被卖掉的，就是有人来谈这个生意这样子，然后当地就是其实是反对的意见蛮多，就怕说戏院被拆掉这样子，因为其实算保留的还不错啦。所以那时候丽哲检文教促进会就发起了一个这个抢救老戏院的一个行动，然后就被保存下来了。以前听说丽哲老街这边是很热闹的，有港口有什么的，然后后来好像是听说是因为罗东那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运材路线嘛，森林铁路的一个运材路线从太平山运材下来，所以那边就发达起来了，很多那个造木产业，所以就发达，然后五节这边就变成没落了，不然以前这边就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会有戏院嘛，一定是要很热闹人口有集中的地方才会有戏院。然后听说以前就是这边就是约会的主要场景啊，然后像是学生啊会来这边看电影这样子。听说最盛大的有一次是那个杨丽花，就是有来这边登台表演，然后还有那个黑猫歌舞团，然后那时候听说是挤到那个万人空巷，就是水泄不通，而且是一票难求的一个情形。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没有见证到那个时代的风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戏院，大概可以想象以前这边真的是可能曾经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

当丽哲戏院从承载观看这件事到成为被观看的对象，空壳里的回音记录下这片土地的声音。它曾经是戏院，也是成衣厂，现在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如实地保有自己，成为一件作品，成为电影里的一个场景。电影是一群人在虚幻的场景里做着同样清晰的梦，而属于青春年华的过往回忆在现实的梦境里反而模糊不清。无论我们如何调整记忆的焦距，始终无法对焦。那些年我们到底和谁看了哪些电影，又去了哪里？但有一个感觉是，戏院为我们的青春写下了这个城市里的记忆。

0: 我之前听我爸爸说，以前中山公园这边有戏院，然后去查是叫大同戏院，它前身是中山堂戏院，然后每一个县市都有中山堂，是不是？然后大同后来又改为公园戏院，然后再后来就是最接近的时候就是大观戏院，很久了，这个不可考了，因为我出生这边就是公园啊，也没有戏院啊。可是以前真的在我爸爸记忆里面，他们是来这边看电影的，具体的位置好像是说是在牌楼这个地方，就是靠近中山国小这个牌楼，对，这个地方以前说是在这边，说早期很大耶，算是蛮大的戏院哦。然后一张票说是20块钱，其实不便宜吧，那个年代的20块钱应该算便宜吗，还是不便宜，我也不知道。但20块钱可以看两部电影，他们是这样讲，对。然后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年轻的男女都会来这边约会，就是这边其实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早期的中山公园跟现在差很多，不像现在就是觉得它好像有点杂乱的感觉。以前这边是有那个护城河的，就是旧城南路这一带都有护城河，现在当然都是路马路了嘛，你很难想象以前依然是有河的，有那个护城河，然后沿岸都种那个垂柳，就你想象那个画面，你就会觉得好像蛮浪漫的，然后好像很适合在河道边走路啊散步这样子。然后看完电影嘛，大家就会去那边吃冰，以前这边有那个听说有开那个冰果室，然后大家就会看完电影就会去那边吃冰，就感觉整个是很惬意这样子，然后就很适合约会这样子。很难想象，可是那时候听说看的是歌仔戏耶，就不知道约会看歌仔戏好像可能那个时代流行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宜兰市还有一间哦，还有一间戏院，就是在也是在市区，叫乐宫戏院哦，那个也是很多年轻人都会去的，现在看不到了啦，现在那个地方都盖起来了，就是一般的民房。那以前早期那边是戏院哦，在西后街城隍庙那个地方，那边说以前是旧书店区，就是很多的二手书店、漫画店都开在那一带，就觉得好可惜哦。我觉得说如果可以就是重回以前宜兰的那个街景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就是因为宜兰现在也没有所谓的老书店的或是二手书店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嘛，就是一定是分散在各区。那如果说像早期那，我觉得就可以在那边逛逛街啊，然后看看书啊，这样子很文青的生活啊，就是很多文青都会去那一带。然后听说以前乐宫戏院播的是日本电影，就是跟其他戏院的比较起来，它比较多是日片哦，日本电影。然后乐宫跟大同后来会消失，都是因为就是大火灾的关系，就烧掉就没有，就没有再重建了。对，
1: ありがとうよ、ノリさん。ありがとう。またどうぞ、東京いらしたら。

也许有一天你会走过某条街，看到一面旧墙，一扇被封起来的门，斑驳的字迹，你会突然觉得这里我好像来过。曾经被光影抚过青春的脸庞，我们也用岁月的身体记录下曾经的相遇。如今被打散的光影散落在街道、老屋、记忆里。老戏院群像像一条铺满光影的轨道，引领着我们走向那座没有出口的展厅。

而在那里，我们会再次坐下，和那些早已消逝的人一起观赏那部永不散场的电影。

这里是南洋风情话，我是策展人冠宇。402展区光影的余温即将闭馆，请带着你的记忆离场，并小心保存，因为有一天它也会变成某个人青春里的光。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亲爱的空中许多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在今天的民警节目当中呢，要来这跟咱听众朋友来做伙开讲啊，讲什么呢？来讲到跟咱日常生活上是非常非常有关的，并且跟咱的安全是绝对更加大的关系，就是啥呢？咱的所谓的火灾警报器。咱客家吼，有这个火灾警报器，这，有的人听。

0: 就讲，诶，这个名称，诶，阮兜敢若有装呢？今仔日啊，民警邀请到咱真正是专家中的专家吼，来讲看嘛，这个物件到底是怎样呢？民警今仔日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交情分队咱的小队长李坤龙来，坤龙你好。
1: 哎，大家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咱的队员黄海英，海英你好。
2: 大家好。
0: 是，来邀请两位吼，来伫咱的节目现场吼，来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到这个徛家用的这个火灾警报器啦。先来请到咱的小队长坤龙吼，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即卖咱目前来讲咧，有一直咧推广徛家一定爱来装嘛。
1: 对，新的徛家拢爱装，因为有尤其是迄想要睡厝的，厝外大迄大部分拢爱装迄火灾警报器。
0: 啊，你这个火灾警报器，你讲一定爱装，这有咱有讲无装会安怎？有啥物嘅法则吗？
1: 有，即卖有法则。
0: 哦，已经有真正有这个法则，所以就是包括讲吼，咱的这个不管你伫外面睡厝，啊，这厝头家爱负责的嘛。啊，不过你要安那知影伊有装甲无装？迄有诶人讲啊，阮一间厝三四十栋啊，都安尼徛好好，啊，你即卖要叫我装这個，是毋是嘛？佮等于讲有一个开销，一笔一个开销伫诶咧。
1: 啊，对啊，对，其实因为毋过为着阮民众诶安全吼，这是我感觉这是做需要，就像阮徛我都买 ID 安全无同款。
0: 哦，嘿
1: 啊，即卖阮消防局有咧补助，就是上无一户拢有。项目一粒
0: 哦，你所有的补助一户有一粒是免费的，
1: 免费的，会当去各地消防队去领。
0: 啊，够限什么款呢？是咱高雄市民，只要你摕到户口名簿吗？还是
1: 什么名簿？还是身份证明拢会使？啊，唔过是限的，就是阮徛透天的啦，透天的大楼，透天大楼，因为大楼有大楼的消防设备，阮针对的就是透天的。
0: 哦，所以咱这边是针对着讲这个透天的部分哦。哦，咱的乡亲是都好朋友啊。啊，你呐，卡叔讲哦，包括这个三合院嘛是同款哦。哦，伊这平房嘛，
1: 对，
0: 反正简单讲，就是讲，咱唔是针对大楼加着这个公务，因为这有另外法规的规定，所以咱是一处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这边，咱是针对着讲透天的部分吼，一户一粒吼，一户会当领一粒，啊，这有限定着讲，户长去领，啊，假是讲要安那怎样讲，哎，我是啊，比如讲。哎，阮爸咧无用，我来念啊！这安尼念会对吗？要什么款的佐证才会当念对？
1: 哦，有，因为一户一粒啊，阮有一个线顶的系统，做统计。
0: 对，
1: 你有念过，阮就袂当互你重复。
0: 哦，对，这就是我烦恼的讲啊，有的人会当啊讲吼，无枪啦，安尼嘛无好啦。
1: 对，
0: 啊，咱话讲倒转来，就是讲啊，这个火灾警报器，伊到底？有什么好处？伊是安怎使用的？
1: 哦，这唔免，这唔免牵线，这是接电池的。
0: 嗯
1: 啊，因为即卖吼，根据阮的消防局的统计吼，半暝啊十二点到隔工的六点吼，这徛家火警的死伤的人数是较侪。
0: 啊，你当地的问题吼，你半暝都大多数都尤其徛家的话，拢在困。较济啊，是安怎来发生着火灾？大概的原因是安那？
1: 电器的部分会较济。
0: 咱讲的电线走火，
1: 电线走火，对。
0: 哦，是。所以这个电线走火，公开咱嘛过来先说问小队长者。一般来讲，恁的建议啦，咱的当然咧，咱的延长线吼，延长线，你顶头插上者，这本来就负负荷过大，这有可能会发生着咱讲的电线中火。啊，过来就是咱若讲哦，本身因为透天嘛，迄位厝拢三四十栋啊，咱的内底面壁多来的这个线吼，你的建议，你感觉是差不多偌久爱定 Q 啊？迄位厝真正拢四十栋起哩。
1: 哦，对，迄公所拢实在伤老旧啊，伤老旧啊，对。上好是十栋到二十栋，请人来给检查一下，对。啊，上好就是二十栋，上济互你当二十栋啦，应该是爱全部的 连线拢爱换掉，安尼是上好诶。
0: 哦，较安全啦、啊。
1: 对，较安全，较安全。嗯、
0: 啊，这粒火灾警报

0: 去咧，你拄只讲伊是食电池诶，
1: 对对对。
0: 啊，我迄听友在咧想啊咧，啊，这底啊食电池啊，我们咱一讲到我们当然换电池的吧。
1: 哦，不，这灯号灯号机诶，电池。
0: 伊算这你电池安尼用落差不多会当动偌久哈？
1: 诶，上袂当5到10吨。
0: 5到10吨、哦。
1: 对，5到10吨、
0: 哦。啊，伊这。咱呐讲吼，民众呐，卡叔讲有来领到这个话啊，要安怎安装啊？
1: 哦，这用螺丝锁，还是用一种双面胶来粘，内底拢有胶。
0: 嗯，啊，不管是要锁还是要粘，您的建议是要用多少？
1: 哦，房间其实是上好，是因为阮即马消防局补助是
0: 一粒，
1: 一盒一粒。啊，问题是上好的方式是大概房间啊走廊。客厅，这拢装一粒，安尼是上好诶。
0: 等于讲每一个空间诶所在，啊，要连要锁诶所在是位在什么所在？
1: 哦，我们面顶诶有说明书，上好是就是天花板是上。天棚是上好诶，
0: 就是咱的天棚顶啦。不管你若有做装潢的话，咱得设在天棚顶啊，连在顶头。啊，那卡斯无的拢啊，完全是水泥的话，得双面胶上盖进去这个连起哩，
1: 对
0: 吧？哦，这要安装的所在嘛是有这个撇步，唔是讲吼安尼凊彩咧安装的呢。啊，这来讲咧，曾经不真正因为装到这粒火灾金爆起吼，装落了后咧。真正有奏效，
1: 哦、
0: 应该是安尼讲。
1: 我不止一件啊，
0: 不止啊，你该当来讲一个。
1: 真正有讲隔壁装的哦，隔壁装的啊，伊有感应到 N 啊种叫讲哎。发现徛家起来讲，那隔壁哪有火？不是因家己的厝哦，是隔壁的厝拢有感应到。
0: 哦，所以迄粒火灾警报器就是讲主要伊是咧。感应到这个 N 嘛？
1: 对，重点是 N。
0: 哦，啊，你也看嘛呀，你装置了，佫会当救得隔壁。所以，这公开吼，咱讲实在的啦，即个那正经要买吼，啊，你佮想啦，你这买落，你一装到，你讲那电池要换，啊，五年至十年较好，你换一遍尔呢，对不？啊，其实你好，你直接。咱是唔知偌济吼，啊，唔过讲实在，
1: 几百块啊。
0: 对，这个物件咱主要嘛是希望讲吼，会当保障到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好，你开少少爱钱吼，啊，会当有这样呢大的保障。哦，拄啊只小队长，咱的昆龙有讲到嘛，就是讲哦，咱呐讲透天的话啊，咱伫每一个空间，包括讲吼，咱呐讲一楼来讲哦，客厅嘛，走廊嘛，啊，过来就是灶卡。哦，对不？啊，这拢会当来加装一粒，所以你啊讲基本咱后天的这个规格来讲呢，你啊一楼差不多三粒，啊，当然啦，你啊房间较侪，当然啦，一间一粒的话，这真正是咧保障咱的安全吼。啊，你开少少的钱吼，哎，当有这样呢大的维护，这是上盖好。当然，唔单是安尼尔啦，听讲吼，无同款的所在，这个火灾警报器。够无同款的这个形式，啊，这到底唔是讲直接食天下哦？
1: 哦，就是不好意思，
0: 无同哦，嘿，
1: 无同。因为阮即马你推广的大部分拢是阮叫真烟式的，针对烟雾，
0: 嘿，对，烟伤过大，也感觉得到。
1: 啊，像客厅还是新民厅，嘿，还是舒服啦，迄种的，都爱装一种叫做定温式。
0: 温度
1: 也是温度感应伊的温度变化。
0: 啊，不过这两种的啊，当然啦，一种是感应 N 的，一种是感应到温度的。
1: 对。
0: 啊，这我是在想，较想无，当然温度你若愈高，你就感应会到。
1: 对。
0: 啊，到底这两种伊的是因为这个所在较有可能发生到这个温度较高，还是安那来装的安尼吗？
1: 因为像客厅交新民厅，这因为冰箱是烟诶较侪，
0: 对，
1: 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烟雾啦，所以讲，所以讲，我来建议讲装定温室诶，较好，对。
0: 啊，所以呢，灶卡的部分就是
1: 用定温室诶，
0: 定温室诶
1: ，伊用温度去感应，
0: 所以分这两种，
1: 对，啊，一般就是蒸烟室诶是伊。 介绍会较俗些看，
0: 嗯嗯，
1: 啊订婚式诶介绍会较悬点点，
0: 嗯，哦，对，这吼嘛是咱诶乡亲是多好朋友，是有听到较有了解，啊，上无你有一个婆婆啊了解吼，你若讲无领过，啊要来领诶话，啊对吼，啊讲到这边领是针对咱是外久会当好了，咱诶民众来领一遍吗？
1: 目前是以用户一户一粒为限，
0: 应该安尼讲。民警印象伫咧十年前好啊，我捌领过。
1: 哦，是安尼。
0: 啊，那十年前领过，到底我十年后啊，我嘛是高雄市民，我会当过去领吗？哦，这可能是爱有爱嘛爱爱来了解，因为你等于我是唔知道是唔是讲当年拢有迄个扩大。啊，针对着讲，哎，几年后进，几年前领着的，几年后是不是当领吼？哎，这可能咱的听众朋友呢，到时阵咱会当打电话来去咱的消防局每一个分队嘛，吼。
1: 对对对。
0: 所以那边你啊，这条是拢爱针对咱消防局每一个分队来领处的，对啊。
1: 哎，对对。哦，哎，拢是各地附近的消防队。
0: 嗯，啊，你爱小打电话问一下话吼，真正讲。啊，我五年前有领过呢，啊，今麦可以当来领嘛？哦，这可能爱心。卡电话来这个分队吼，高雄市哦，咱高雄市地区咱的各分队，你先卡电话甲了解者，安尼来询问，撇免阁走一抓啦。来，直接咱三号群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再阁倒转来这部现场哦。安排着吴俊怀老师所来演唱《关阿尼啊之恋》。

0: 欢迎乡亲是到朋友个倒转来咱呢，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呢来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交警分队咱的小队长李坤龙，也交有咱的队员黄海英两位来伫节目当中要来只，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到这个骑机用的吼，这个火灾警报器。咱顶阶段咱的小队长李坤龙，甲咱听众朋友大概来介绍来。讲到因啊，这个火灾警报器伊所使用的方式，甲着地什么所在会当来适合。除了这之外吼，咱继续咧，咱邀请着咱的队员，黄海英呢，海英来节目当中来，再甲听众朋友来讲者。来，海英你好，
1: 嘿，大家好。
0: 来，海英你敢讲者吼，咱拄则是咧讲这个火灾警报器的部分。当然，除了这会当来预防着发生着火灾之外，咱一般来讲，佮有甚物款的方法会当来预防着这个火灾的发生的？比如讲，那万不一啦，真正发生火灾，还要安怎来处理咧？
1: 哦，万不一发生火灾时啊，阮厝里嘛是会使放灭火器。
0: 灭火器一般咱知影就是讲干粉加泡沫这两种嘛。
1: 哎，对，干粉是算是一般最常见的，不管是透天啊，或者是大楼、大楼，上常见的就是干粉灭火器。
0: 对啊，但是吼，有的民众嘛是无啥了解，干粉灭火器甲泡沫灭火器这两种呢，伊针对的这个火灾是啥物款呢？火灾会当用啥物款的灭火器嘞？
1: 干粉灭火器的话，适用的范围比较广，A 类、B 类、C 类，大部分的一般的火灾，或者是电器的火灾，这种都可以使用干粉。那泡沫的话呢，是专门针对油类的火灾。
0: 哦，油类，这吼就是咱咧煮食咧煎物件，无细意吼太高煮咧，吼一定都安尼发起来就对啊。火灾油的部分，所以就要用泡沫灭火器。
1: 对，不过泡沫灭火器清理较困难，
0: 较麻烦，
1: 嘿，较麻烦。技巧嘛，较管。
0: 也就是讲，咱伫灶卡的部分，咱会当放一罐泡沫灭火器，因为伊是针对油这类的火灾嘛。啊，其他的所在就等于讲，咱会当放这个干粉灭火器就会使啊。哦，这东西做一个预防的对啊。
1: 对，不过搁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有一个强化液的灭火器。
0: 强化液，这是一这种强化液灭火器，伊是针对什么款的这个火灾嘞？
1: 嘛是跟干粉差不多，就是几乎居住住家会发生的火灾，大部分都适用。
0: 那也搁给这种是比干粉搁较好吗？
1: 较好，就是讲伊个优点就是使用的喷的时阵，无迄个粉尘。
0: 哦，干粉灭火器，我知影处理拢无嘛。
1: 对，
0: 嘿，你讲的拄仔只讲的迄个七种的灭火器是安怎？
1: 看起来是水安尼。
0: 哦，
1: 水雾。
0: 算做到时要清较好清。
1: 对。
0: 当然这是针对着讲熊熊来发生着火灾哦，比如讲电线走火。这嘛是算干粉灭火器的，当来做灭火的动作嘛。
1: 要先断电。
0: 当然，好，不咧搞这个部分，爱先总开关遐，爱先给关掉。
1: 对。
0: 所以你啊，看嘛，这啊，准吼一寡小小爱物件吼，咱咧准拢传入边的话，咱就较免惊遐烦恼啦。当然，卡苏那真正是发生着火灾的话，到底是要先卡电话，还是要先拍火？一般来讲。
1: 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是话，就是话声，
0: 话声
1: 出来的人
0: 哦，
1: 嘿，熄火啊，安尼，
0: 火烧厝啊，火烧厝啊，当然要赶紧，你要讲伫半暝的时阵吼，对吧？然后咧，是不是讲是看火势大较细吧？伊迄个时阵看现场的状况来判断。哦，当然，那假使其他有出来，其他的人当然一个是爱心拍火，一个就赶紧卡一救啊！
1: 哎，对。

0: 是非常的重要啦。啊，最后吼，够一寡时间吼，啊，是不是够有啥物会当要来跟做一个补充的部分咧？
1: 那是因为即马报案吼，阮、的一一九遐拢有显示啊，吼显示。啊，问题是，你若用行动电话，伊无都铺伊的地址出来。
0: 电话吗？
1: 对，上好是用你徛个室内电话，伊会当直接显示你的住家的地址。
0: 哦，不是显示号码，是直接显示地址。
1: 对，
0: 啊，你显示号码是拢一定会，只是讲你若准厝内用厝内电话卡是直接显示出来，讲电话号码加掉这个主机出来。
1: 对。
0: 嘿，
1: 所以
0: 讲，若
1: 要报案就是建议，就是用徛家的电话，室内电话，会比你的行动电话更加方便。
0: 即卖是人手一机哦，所以嘛爱知影讲出来，恁的电话放伫对哦。啊，不是讲，即嘛是民警嘛第一遍听过呢。哦，原来是有这款的功能伫的就对啦吼。啊，这当然是嘛是。无用到上好啦，啊！不过这咱今仔日所讲的这些，拢是一寡防火、预防火灾发生的相关的一寡知识，是予咱的听众朋友会当来了解。啊，佮有甚物会当买来讲听众朋友，予咱听众朋友知道？啊，比如讲，咱免费来领到这粒火灾警报器，咱够一个时间的限制哈。
1: 时间的限制，无以四点钟，阮消防队拢有人咧值班。
0: 按讲日期咧，有公告什么时阵的杂志，啊，或者是讲数量是不是有限，无就无啊咧。
1: 各分队的存货量不一定，啊，问题是，阮得让先打电话去联络看卖下。哦。啊，咱阮大好，阮遐个有，迄个警报器的时阵，阮得当约时间过去领出来。
0: 就比如讲，户外租界。拢无念过，吼、啊！我来念的时阵，卡叔讲等着咱这个分队拄啊好无啊？咱会当
1: 个约时间，
0: 约时间啊！恁先去调回就对啊，
1: 先来登记安尼。
0: 好，啊，然后再个通知讲咱使用人吼，哎、啊，当徛机关经过来念呢，吼、啊！啊，这嘛无日期的限制，主要嘛是希望讲，好咱的听众朋友啊，咱呐准讲咱高雄市民呐、啊、吼。啊，针对着咱高雄市民透天的部分哦，哦，啊，你这段时间你若讲厝内无这个火灾警报器的话，啊，咱就讲哦，政府家啊，有影有咧哦，来推广啊，互咱的听众朋友咧会当安尼安心吼、哦，啊，这真好诶政策啊，啊，这嘛免钱诶，啊，毋过一户只限制一粒鸟，一户只限制一粒，所以咧啊，你若听到讲吼啊，民警诶节目当中啊嘛听到咱消防局这边、消防队这边。你甲咱宣导，赶紧的哦，看卖啊！电话先紧卡过，好啊啦。假如真正符合资格，会当赶紧去领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直接今仔日面今嘛，真欢迎当来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咱的交警分队小队长李坤龙，也有咱的队员黄海英来节目当中来接个听众朋友来作为分享哦。感谢两位，谢谢。
1: 哦，谢谢。
0: 时间的关系，直接民警嘛，要来跟咱所空中时段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忘记后几回讲这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老，拜拜。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我觉得呢，最近这个每天下午或者是傍晚晚上呢，下一点雨哦，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呢？稍微凉快一点点哈、哦，晚上可能睡觉还不一定要开冷气哈、哦。像昨天在台北啊、哦，这个傍晚晚上呢就下了一场雨哈、哦，这个的确有一点点消暑的感觉哈、哦。这样的天气呢，应该会维持一段时间吧。那今天呢，西南风依然持续影响到台湾啊、哦，各地的天气依然是高温炎热。但是不稳定哦，中央气象署就表示说呢，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地区哈、哦，这个几率也蛮高的哈、哦，那大台北跟西部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哎，这气象署的预报算是蛮准的，最近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所以姐夫提醒大家把雨具带着是对的哈、哦。那受到这个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呢，虽然会下雨，但是各地的温度还是蛮炎热的，坦白说啦，这样子的天气哦，只要是走出去哦，走没几分钟呢，可能就汗流浃背了哈，感觉就要昏倒了感觉。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今天还对14个县市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资讯哈，气温都上看到36度以上，台东还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哈，所以整个气候呢高温，但是呢不稳定齁、哦、所以又要防暑齁、哦、那也要这个带着雨具以防下雨就是了齁、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气象署还提醒一件大事齁、哦、就是呢现在刚好是适逢年度的大潮齁、哦、所以西南部的嘉义到屏东呢，以及东半部的基隆、新北、宜兰以及台东的沿海，涨潮的时候水位会偏高，所以沿海地区比较低洼的地区齁、哦、要特别去留意海水倒灌的情况齁，排水比较不易啦，或者是会有局部淹水的情况会发生齁。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去逗留齁，以免发生这个危险了齁。的确齁，我在节目中也多次提醒大家齁，暑假到了，当然啦，暑假天气那么热，大家很想去泡泡水，这个去清凉一下齁。所以可能很多学生呢，年轻人齁，就喜欢去冒险齁，找一些这个危险的地方去戏水齁，千万唔贪啦齁，这个生命还是很宝贵的，就是哈，不该做的事情、危险的地区还是不要去就是了哈。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气候的变化，还有这个大潮时间哈，注意，如果你真的要到海边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股市的天气会是如何呢？昨天的美股呢是涨跌互见的，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29%， 涨了 150.37 点，来到 52,658.64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38%， 涨了 28.81 点，来到 7,572.40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2%，涨了 162.22 点，来到 26,269.23 点。那下跌的指数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2.08%， 跌点是 263.04 点，来到 12,398.89 点。所以昨天美股涨跌互见， 那主要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哈。那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数据的公布。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呢，已经跟大家讲，这礼拜要注意的事情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关于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啦，还有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公布哈。那最新公布的6月份的核心生产物价指数呢，是年增率 4.7%、这个是低于市场的预期哈。那这也显示说呢，整个通膨的压力哦是降温的哈，连同之前公布的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一样哈，都有显示通膨啊、没有大家预期来的那么严重哈。那这个6月份最后修正的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呢下降了 0.3%、那5月份的增幅是从原先的 1.1% 下修到了 0.6%、所以整个不管是生产者物价指数或消费者物价指数呢，似乎都有趋缓的这个迹象、那大家对于通膨的担心呢就没有之前那么高了，那这也

有关哈。第一个呢，就是呢，中国这个 DRAM 的制造商叫长芯存储哦，即将要上市哦。嗯，那同时呢，要利用这个募得的资金呢，来扩大产能。这个让市场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最近记忆体非常的夯哦，就是因为记忆体的供给呢供不应求。可是如果长芯存储真的来扩大产能的话，大家会对于记忆体的供给哦有一些疑虑哈。嗯，那如果供给增加的话呢，供不应求的情况就会疏解，对不对？那价格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哈、哦。那当然，现在啊、哦，因为记忆体非常夯啊、哦，嗯，这个大家呢捧着钱呢、哦、要去求这个公司啊、哦、生产记忆体啊、哦，所以呢，这个价格也往上提啊、哦，毛利率呢也是相对的比较高。但是如果加入了竞争者哈、哦，供给增加，这个毛利率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哈、哦。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啊，使得昨天的半导体的相关类股从记忆体呢一路蔓延到了半导体的相关的族群哈、哦。所以整个的表现是并不是太理想的哈。那另外呢，像海力士啊，的美光哈，还有 SanDisk 都这个跌幅超过 8% 哈。那尤其这个海力士呢，才刚上市哈，刚上市呢，这个路就走得有点坎坷啊。这好像跟 SpaceX 有一点点类似啊，有一点点生不逢时的感觉。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昨天呢，像这个整个的半导体类股里面呢，像 AMD 啦，还有应用材料啦，美光都是下跌到，那辉达反而是小涨了 0.33% 了、哦。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跌了 0.22%， 日月光的 ADR 则是涨了 0.89%， 联电呢则是大涨了 4.53%、哦。所以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啦齁、哦、没有想象中跌了那么多。可是今天的台股呢，开盘之后呢，的确目前是走势比较弱一点点啊，目前是跌了353点，来到45277点啊，多多少少的还是有些影响就是了哈。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影响美国市场昨天的一个因素。那另外一个因素当然就是跟这个美伊战争有关了哈。美国礼拜三呢又再度空袭了伊朗哈，这是美军呢连续第五天来轰炸伊朗哈。主要是锁定了沿海的军事设施。那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说呢，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拒绝重返谈判的话，下周就会扩大军事打击。好，他预告下个礼拜呢，如果伊朗这个不屈服的话呢，他还要再攻打伊朗。好，只不过这个川普的话呢，我们也就是先听听啊，不用太早下判断啊、哦。因为他前两天不是也才说，要对这个霍姆兹海峡通过的船只来收费吗？后来呢，又转弯了哈，所以呢，这个反反复复已经是川普啊给大家的一个既定的印象了，好像的确他也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看到时候会如何哈，来继续发展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昨天另外一个影响盘面的因素啊。总之呢，这昨天的整个盘面上面好消息跟不好的消息都有就是了哈。利多利空交成之下呢，走势就不太一样了啊。好，那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表现咯。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美元的部分。美元的话呢，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55%。来到 100.36 哈，这是六月中旬以来呢相对的低点啊、哦，也创了近两周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啊、哦，似乎呢美元呢，在升息的预期啊、哦、稍微减弱的情况下呢，也开始回落了哈、哦。那至于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60 美元左右的价位，那日元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2.11 日元，所以最近的日元的走势啊，大概都是维持在160左右，好，这个区间狭幅的震荡就是了。那这个

全就是看美元的脸色啊，看美元怎么走啊，这个其他的货币呢就跟着怎么走就是啊。好，那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呢，金价的部分昨天的现货呢基本上是持平的表现啊，大概是在每盎司 4057.34 美元啊，前两天呢曾经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000元的关卡，现在又稍微的回来一点点了哈。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收低了 0.4%， 来到每盎司 4051.80 美元，所以4000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哈。如果呢没有办法守住，就会持续在向下探底啊。那如果守得住的话呢，可能就是弱势的在盘整啊哈，因为最近也找不到能够让金价大涨的原因了。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话呢，这个油价的部分，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31%， 跌了 1.11 美元，来到每桶 83.6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02%， 跌了 0.81 美元，来到每桶 78.53 美元。那战争的因素呢，在昨天呢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哈。那至于供需的方面的消息呢，美国能源资讯所 EIA 公布了，到上个礼拜为止呢，美国的商用的原油呢库存减少了170万桶哦，低于市场预估的减少260万桶哦。表示说呢石油的供应呢并没有如市场担心的快速的收紧哈。所以呢整个油价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在战争还有供需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下啊、这个上上下下就是了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晓得有没有人今天起了个大早，或者是干脆这昨天就不睡觉熬夜好来看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呢？啊，这个昨天的应该说今天凌晨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是真的非常受到瞩目哦，因为是呢是两队是世仇啦，这个阿根廷跟英格兰齁来这个比赛齁。那本来一开始呢英格兰齁、率先破门是领先了，但是呢阿根廷呢在七分钟之内齁连追两分，最后呢是以2-1啊戏剧性的来逆转了英格兰啊，成功挺进了准决赛，要跟西班牙来争冠军的宝座哈。那我刚刚讲哈，这场球呢是两个世仇哈，世敌在对决哦，所以场面呢有一点火爆哈。那另外呢阿根廷跟英格兰虽然已经有21年没有在交手，但是呢因为什么说他们说是世敌呢？因为两边因为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的战争呢以及有一年可能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人还记得，就马拉杜纳这位足球明星有一场比赛的上帝之手，这场比赛呢让两队的恩怨就此也结下了哈。那这个坦白说了，这一次的世足赛呢，阿根廷真的是哈，每一场从32强争夺赛开始就上演这个逆转秀啊，每一场都逆转啊，所以看。

那大家呢，这个血脉喷张哈，也非常的紧张。哎，最后没想到呢，在这个最后四强对决的时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逆转哈，让这个英格兰呢再度呢，在四强门前呢来止步哈。那也没有办法呢终结长达60年的世界杯冠军这个等待了哈。所以这场球哈，这个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哈。好，那当然啦，现在呢，大家就要看西班牙跟阿根廷到底谁会是这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世足赛的冠军呢？大家要不要压压看是谁呢？哈，虽然姐夫啊没有这个对足球那么有兴趣哈，不过呢这个凑个热闹哈，我也来预测一下好了。如果以这个阿根廷每一场都逆转这样的情况，我就压阿根廷吧。好，我随便想想哈，我也没要赌什么哈，真的啊，只是随便来猜猜啊。大家是不是也这个好玩的情况之下来压压看，到底是西班牙还是阿根廷会获胜，到底是欧洲队会获胜还是美洲队会获胜呢？好，这个答案呢，再过几天就揭晓了。好，如果你对足球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冠军争夺战了哈。好，这个讲完了这个紧张刺激的世足赛，我们也要回到紧张刺激的这个财经讯息上面哈。那刚刚有讲了啊，美国股市昨天呢，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哈，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反而是上涨的哈。那我们来看看几个个股的消息哦。苹果哈，礼拜三的时候呢，收盘了，创下了历史新高哈。哦，这个因为苹果呢，大家都知道在9月份会发表新产品啊的这个发表会啊。那另外呢，就是呢，接下来呢，马上哈也要公布他们第三季的财报。在财报公布之前呢，股价来到了历史新高，收在 327.5 美元。这个代表什么呢？是不是代表大家对苹果的后续是看好的呢？不知道了哈。不过资本市场就是这样子啊，你如果没有一点点的实力啊，资金是不会去拥抱你的哈。好，那为什么苹果昨天的股价会推高呢？主要是有一个来自中国的消息说呢，这个中国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礼拜三将苹果的生成式人工智慧，也是 AI 呢，列入最新核准的供应商的名单哈。那表示说呢，苹果打入了中国的这个市场哈。有人就说这个批准呢，对于苹果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了哈。所以呢，也有一些专业机构呢给予苹果哈优于大盘的评价。目标呢定到365美元这也就是昨天推升苹果股价再创历史新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好，那讲到 AI 当然就不能不提辉达哈。那讲到辉达当然也就必须要提到他们的执行长黄仁勋啊。那黄仁勋呢昨天是在日本现身了哈。他到日本的秋叶原，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了解哈，秋叶原就是那个日本卖这个电器产品啊，三 C 产品啊，一个重要的这个地点哈。那他呢昨天在秋叶原现身呢，跟这个SIGA 的前社长哈再度同台啊。那这个同台呢有它的意义在啊，就是在辉达啊曾经一度面临要破产的时候呢，这个SIGA 呢曾经伸出温暖的手啊来救了他们一命哈。那所以呢黄仁勋基于感恩呢对于这家公司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感情啊，所以不是只有台湾哈，日本的厂商对黄仁勋来讲哈也曾经有过救命之恩就是了哈。所以昨天呢在这场会面里面呢也蛮温馨的就是了哈。那另外呢他今天会出席由日本
金蝉省主办的物理 AI 的活动，那外界就预期说他可能会宣布一系列的有关跟日本产业合作的消息，那

这个是不是真的会如大家所预期呢？大家应该也都高度关注，就是哈，只是说呢，今天的日股呢，不知道哈会不会因为黄仁勋的到来跟今天要开这个会议，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呢？哈，似乎也没有哈，因为现在日本股市呢，日经225指数呢跌幅也超过了 3% 了。我想昨天美股的威力还是比较凶一点点了哈。好，但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辉达的一举一动呢总是受到市场的注目就是了哈。好，那除了辉达哈，最近呢有一家公司的确每天都有话题，像 SpaceX 昨天呢它的股价哈又在下跌了哈，而且呢盘中曾经一度跌破了它的 IPO 的发行价格135元来到 132.75 元哈，最终是收在 135.27 美元。SpaceX 在6月12号挂牌呢以150美元开盘哈，那6月16号呢四天之内就触及到了 225.64 美元的历史高点哈，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哈，现在呢又跌回了135元，这来来回回的价差哈，就已经是快将近有这个100块的这110块的价差了哈，110是美元了哈，所以这个 SpaceX 到底它的前景如何，现在市场看法还真的蛮两极的哈，有人呢给予强力买进或买进的评级啊，但是呢也有人看起来比较保守一点点了哈。好，那到底会怎么发展，还是得看后续它的营收的状况跟发展的状况就是了哈。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就是中国的记忆体的制造商长鑫存储呢即将要展开 IPO， 也是首次公开募集的这个作业哈。那从礼拜四开始，也是今天开始呢，会接受投资人的申购哈，并且呢会在上海的科创板来挂牌上市哦。那这次的 IPO 预计呢要募集 85.5 亿元的资金哈，比原先的目标呢还要将近一倍的增长哈，所以呢有人预估它的隐藏的市值呢大概是855亿美元哈。好，那毕竟呢它呢在现在的地位哈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的 DRAM 的制造商了啊，它的一举一动基本上呢也蛮受瞩目的哈，也不容小觑就是了哈。尤其呢像这个大陆的厂商常常啊会有一些国家的助力哈，在这个抢市战略方面呢，我相信不只是台湾啦哈，全世界的很多的公司都有过这个被宰的经验啦哈，我这么说好了啊。所以呢长鑫存储这家公司的 IPO 案哈，的确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半导体市场的发展哈，那当然也会影响到相关个股的股价哈，台湾应该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哈，不容小觑啦，只能这么说哈。好，那讲到中国呢，我们知道这几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发展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啊，但是呢是不是开始会有一些变化了呢？我们知道之前的中国经济表现不好是因为房地产市场齁这个疲弱不振齁。那现在呢似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有开始回稳齁。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呢叫毛盛勇，昨天表示说受惠于政策的逐步的显现出效果啊，那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状况已经有改善了哈。根据数据显示呢，今年三月开始啊，一线城市的新建跟二手的住宅的销售价格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已经连续四个月是上涨了哈。那二三线的城市的价格跌幅呢，也开始收窄了哈。那表示说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虽然没有大幅的明显回温，但是呢已经开始回稳了哈。那是不是这个会对于接下来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会有推升的力量呢？这个可能呢我们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了哈。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

中国的财经的相关的讯息。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加拿大哈，接下来呢，陆陆续续呢，各国的央行也会开会哦。那加拿大的央行呢，昨天已经先开会了，连续第六次的会议是维持的利率不变哈，在基准利率的部分呢，维持在 2.25%、这是跟市场的预期是一样的哦。不过呢，他们的决策官员也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呢，这个今年的经济的成长率哈，这个有下修的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啦哈，那主要是受到了中东的冲突以及美国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的干扰哈，所以使得加拿大的经济在第一季几乎是停滞的哈，那这个所以加拿大的央行也将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呢有 4%、1.2% 啊、下修到了 0.7% 啊，所以这个可能呢也是很多国家面临的情况啊，那到底接下来呢各国的央行开会会有什么样的决议呢，我们密切注意就是了啊。好，那另外呢就是昨天联准会也公布了最新的褐皮书哈，在这个褐皮书呢显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呢这几个礼拜呢以比这个非常温和的速度在成长哈，所以各地的就业数据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那整体的物价呢只是呈现温和的上涨就是了啊，其实对照这几天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好啦，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好，的确也是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了。那也就是说呢，如果就业市场也没什么变化，那通膨的压力也没那么大的情况之下，要升息的几率大概就会比较降低一点的。那当然目前来讲啊也不太可能降息就是了哈。好，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我想接下来呢在美国的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可能也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走势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大家在广告中有听到哈，我们的正声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了哈。哎，这个我们这个广播班哈是蛮受欢迎的，你看我们已经开到第七期了哈。哎，马上就有第八期要开始上课了，这个再把这个详细的内容报告给大家知道哈。我们这一次新的一期广播研习班上课的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啊。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2点到4点啊，总共有20个小时的课程哦。那我们的上课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啊，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啊。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的主持群呢，带着大家呢来一同哦，享受这个当广播人的一个乐趣哈。那在我们这个广播班里面其实哦，有人哦，一上再上的哈，这个非常这个有兴趣哦，所以不管是有没有上过这个课程的朋友，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再来参加我们新的开课这个课程哦。那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更细节的问题要问的话呢，打这个报名专线啊，我们会有专人帮你服务就是了啊。总之呢，欢迎大家哈，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广播研习班。如果你要找好朋友一起来，那当然是更好的哈。尤其是一些这个已经退休的大哥大姐们哦，常常会想说，哎，我这退休之后好像没什么事做哈，很无聊，那你就来上。

课哈，除了能够学习一些知识之外呢，你搞不好还可以交到一些新的好朋友哈，所以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广播研习班咯。好，这个我们每一次这个班咯都蛮受欢迎的哈，你想想看自己可以在空中听到自己声音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不妨来体验一下咯。好，那这个是广播班的讯息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这个跟我们生活有关的讯息啊。我相信呢，过去这2个礼拜以来啊，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毒油事件啊，都非常关注哈。说实在话哈，现在到底处理的情况是怎么样哈？我所知道哈，姐夫呢每天在关心啊，就是说每天都在公布新的这个。被波及的厂商的名单哈，但后续怎么处理呢？有些厂商哈，比如说有些连锁的超商呢，他呢就公布了说，如果你在他们的通路买了什么样的一个商品哈，可以有退款的这个机制啊，但并不是每一家都做了这样子一个做法就是啊，而且呢。说实在话，这个影响层面是非常的广哦。每天公布新的名单哈，姐夫看了这个名单啊，大家如果常常在外面吃东西或买东西的话，你可能看到名单也会吓一跳，因为很多知名的厂商的货品呢都是榜上有名哦。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不妨哈每天呢去追着。这个名单跑，看看呢自己是不是有误用了误食了这个有毒的油品啊。我说实在话了哈，我是比较赞成说预防性下架这件事，就是说呢你有可能会用到这个有问题的油品的相关的产品，就应该要先下架哈。现在真的不是讨论是不是要让它重新上架的时候，我觉得把所有的问题厘清之后啊，再来讨论上架这个问题啊，这是姐夫的认为了哈，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主管机关呢，在这件事情的态度啊，有些反复啊，一开始呢不公布名单，后来呢又说要公布名单，就这样子的这个反复的态度啊，姐夫是觉得。真的不是人民所希望看到，这样只会加深大家的恐惧就是了哈。就大家这个对于食安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了哈。隔几年就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食安大问题哦。我是觉得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哦，都责无旁贷就是了哈。但是中央要负的责任应该大一点点吧哈。这是姐夫的看法哈，因为毕竟政策啦哈，或者是整个制度方面呢。还是应该由中央来做一个统筹的规划，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建立我们食品安全的一个，不管是通报机制也好呢，或者检查机制，或事后这个处理的机制哈，都应该要从过去的一些教训当中呢，学到一些经验啊，而不是呢每次发生的事情哈，你就会发现哈，讲的话做的事可能跟之前也差不多。如果不信的话，你把过去发生事情的时候的相关的报道拿出来比较，你就知道了哈。好，这个希望油品这件事情赶快查清楚啊，也赶快呢，让这件事情平息吧。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哈，其实不止台股啊，最近呢，包括美股在内，全世界股市都一样啊，一天大涨，一天大跌哈，似乎大家也快要习惯了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刚刚就说了哈，受到美股的影响，尤其是费城半导体的影响呢，使得今天台股开盘之后走势就比较弱一点点哈。现在呢，跌幅也在扩大当中啊，刚刚报呢才跌了200多点，现在呢已经跌了605点，来到4502，4523点了哈，离这个45000，应该说45023点啊，离这个45000点的。关卡呢，就只剩下那么一点点哦。今天，会不会跌破？其实刚刚已经稍微跌破了哈，所以今天呢，应该是台股的所谓的45000点的保卫战哈。不过你回到昨天的台股表现哦，跟今天来讲，根本就是

个两样情啊。昨天的台股呢是开高走高啊，最后中场呢是上涨了893点啊，收在45631点啊。那一举呢也恢复到了啊45000点的关卡，还有五日均线也收复了哈。哎，所以有人说昨天是呈现报复性的反弹啊，你看这礼拜呢真是一天大涨一天又大跌哈。说实话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操作股票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哈。那这个月以来呢台股的高低点差距就高达了3741点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波动情况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你操作还是稍微谨慎保守一点点会比较安全吧。那昨天的三大法人的买卖超的部分呢，三大法人反而昨天是买超了，买超的台股212.4亿元，不过外资呢持续是卖超，连续九个营业日卖超，不过卖超的金额呢只有是 4.1 亿元啊，不看今天这种情况大概又要继续卖了吧齁。好，那外资呢在九个交易日里面已经卖了超过4000亿台币的金额了哈，但是投信依然在买，连续买了16天，买超是昨天是125.3亿元哈，在16天里面呢也买了1715.4亿元的股票了啊。那自营商昨天也是买超了101.2亿元哈，土洋对坐的态势呢依然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了啊。好，那对于后市怎么看呢？当然啦，如果基本面的看法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哈，所以呢基本面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唯一的可以解释就是价格很多都太高了，高档之后呢可能就是做一些调整回档哈，那只要遇到一些风吹草动的消息呢大概就会受到影响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股昨天的表现哈。那今天呢我想台股也另外有个大事大家非常关心，什么样的大事呢？就是台积电今天要开法说会了哈。那到底台积电的法说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呢？目前呢不得而知，不过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并没有因为要开法说哈表现比较好，刚开盘的时候还不错哈，有来到2450元哈，上涨了10块钱，但是呢目前呢跌了15块来到2425元啊。那至于台积电今天下午的法说会我相信呢不只是台湾投资人关心，全世界都关心了。我们到时候呢再来看看到底释出了什么样的讯息哦。不过在今天要举办法说会之前呢他的重要的合作伙伴也就是全球晶片的微影技术的龙头艾斯摩昨天呢公布了他们的财报齁，这个财报还蛮不错的齁，而且呢最重要是他上修了这个全年的营业的展望齁，那强调呢AI 的投资带动客户不断的加速扩产齁，所以带旺了半导体的市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艾斯摩公布的财报齁，他的营收是93亿欧元齁，毛利率是 54% 齁，都比预期要来得好，而且净利呢是29亿欧元啊。那对于这一季的展望呢，预估的毛利率是 55% 到 57% 啊，这比上一季又要好一些啊。那预估的销售的金额也是在110亿欧元到120亿欧元当中啊。那这个刚刚有讲齁，今年的这个展望的部分呢是三度调高的齁，全年的净销售额呢是预估有430亿欧元到450亿欧元之间齁，毛利率呢则是介于 54% 到 56% 齁。好，总之呢我刚刚就讲了基本面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我们知道艾斯摩是做这个设备的哈，他设备的部分预估都那么好，表示大家对于买设备这件事情还是蛮积极。那为什么会那么积极买设备？当然是对于未来的前景看好嘛，才会做这个资本支出的扩张哦。所以理论上了哈，这个基本面没什么太大变化的话呢，股价做一些修正哈，应该还是有机会。回到这个就是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关卡吧齁。

我相信应该有机会获利就是了哈。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台币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只是贬值了哈，来到了15个月以来的新低，最后呢是收在 31.189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总共贬值了 1.7 分哈。台币呢从6月份开始一路都在贬哈，表示说似乎真的有资金一直持续的流出台湾哦。如果你在对照外资的卖超的情况，好像似乎外资是真的有先从台股里面哈这个提款之后呢，先汇出去再说。那自己会不会再回来呢？还得看情况了哈。美元的走势当然是左右台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那还得看台币接下来呢，有没有机会哈？再回升还是有可能继续贬下去，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关心完股市的消息，我们要关心房市的消息有关于所谓的新青安的贷款 3.0 的方案呢，预计在今天呢就会拍板定案哈。而且这个新的方案呢，从8月1号开始会上路实施到2029年的7月31号齁。那这次新青安的规定呢，跟过去呢有一些不一样齁。我们来看看齁它的规定有哪些齁。就宽限期的部分依然是5年齁。那贷款的额度的上限呢，一般是1000万，新婚是1200万，如果你有小孩要育儿的话呢是1500万齁。贷款的成数呢，也是跟过去一样80%齁。那至于利息的补贴的部分齁，这个要注意一下齁，就是前三年呢是补贴2码齁，那之后呢会逐年的来退场齁。那这个规定会回溯到所有的青安的相关的案件齁。那对于总价的部分呢，过去是没有限制现在呢则分3级来限制齁。台北市是3500万元齁，房屋的总价齁。那新北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元，那其他县市是2000万元齁。那排付的部分呢，过去是没有的齁。那这次呢，如果你是个人所得在200万以上的话，那也没办法申请青安的贷款齁。那至于年龄的部分呢，过去没有限制，现在呢则是不超过50岁，然后呢就是如你的年龄加上核贷的年期呢要小于80年，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的年纪齁跟你要贷款的期限相加的话呢，不能超过80年齁。所以这个新的规定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不过我是觉得如果你想要买房子，刚好你也符合规定的话，毕竟这是一个优惠措施哦，可以申请的，符合条件都可以去申请啊，尽量来申请优惠，减轻自己的负担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的投资生活都有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大家都有没有觉得这几天的上半天天气都这个极度的这个闷热，而且气温都蛮高的。那事实上未来这几天，从今天到下个礼拜二看看

这些气象专家的预报哦，因为这个低层大气西南风还有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哦，那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下午哈、哦，这个大天气大概都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午后呢都会有强对流的这个情况产生，所以呢，可能在午后啦，很多地方像这个北台湾也大概都有这种所谓的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的这个机会哈、哦。那没有降雨之前呢，当然就是刚才提到了。天气是闷热偏热、哦、那今天呢北部地区24到37度，哇，到37度已经快要把人给热昏了、哦、中部也是差不多，南部呢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东部更高了，最高温有到38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给大家来清楚了解一下、哦、掌握一下天气的一个脉动、哦、好，那今天呢房地产最大条的新闻信息呢应该就是政府要正式推出这个清安 3.0 哦。今天呢在各媒体上面大概都有看到哦，很多的信息呢都在讲说，哎，今天行政院院会哦会来通过清安 3.0，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大概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方向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哦。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是简称清安 3.0， 将在下个月正式上路。那这个部分呢会给予这个婚跟生育的家庭呢有不同的贷款额度、哦、那这个是之前在商务部长庄翠云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呢大概就已经有一些透露出来了齁、哦、那今天呢应该行政会拍板定案，会拍板定案，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大概跟各位再稍微再聊一下齁、哦、再提一下这个媒体上面他们提到的到底这个清安 3.0 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哦、黄婉婷记者的一个报道。行政院今天呢零拍板定案这个清安 3.0 方案，新制申贷的年龄呢必须是在50岁以下哦，这个所谓的排老条款，那贷款的上限呢是1000万元。可是呢，如果你是婚育的家庭或是新婚的家庭呢，这部分的这个贷款上限会有1200到150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清安贷款是在很早的时候呢，2010年马英九政府时代就已经推出了。那最主要是因应房价高涨哦，所以呢，这央行又升息，政府才会推出清安贷款哦，让申请到这类贷款的年轻人呢，可以有一些政府这个利息的补贴。那这个从那时候推出到2023年这个七月底结束哦，那可是那时候大家想说啊，应该结束就结束了嘛哈、哦。可是呢，没想到这个政府呢，在2023年哈、哦，这个小英政府呢，在8月1号就推出了新清安哈、哦、啊、哦，那也就是所谓的清安 2.0 啊。那贷款额度呢，也然而贷到80%，贷款上限也从800万拉高到1000万。那更重要的是，贷款年限拉长到40年，宽限期也拉长到5年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让很多的年轻人啊一窝蜂的都去这个赶快来办理这个新清安。那之前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到今年三月底啊，已经有到超过16万户的这个年轻人申请了新清安哦。那行政院会今天会召开，也就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 3.0 的方案。那根据财政部统计哦，清安 1.0 的时候呢，有申请的

点哦。那根据财政部国库署的署长陈伯成说，清安贷款实施的成果显示确实有需求，政府经评估房市供需、金融市场、民众需求、过往成效，还有政府收支财政的运用，还有这个公股行库呢资金啊，这个成本啊，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考量依据，所以呢，再继续推出清安 3.0。那在年龄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啊，过去对年龄事实上是让大家比较诟病的啊，所以呢，这个王世坚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都提到，哎，50岁以上都还算青年，那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名实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清安 3.0 啊，将会去掉高龄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哦，生代的人呢，如果说啊已经超过50岁哦，那这个部分就不给予申请了，所以必须是未满50岁的青年人才可以来申请。那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也补充说，主要是考量购屋族呢买房的年龄往后递延，40到49岁的区间呢有一定的比例代表有这个市场的需求，才如此来设定。那清安贷款的年限还是以40年，总体的上限呢啊，规范申贷人的年龄加房屋的年龄呢，以80为主哈，也就是所谓的80条款。你个人的年纪跟你的房这个所谓的申贷的哈，房贷的这个年限啊，不能超过80哈啊。如果说你是49岁申贷，那房屋的年龄呢，就必须在31年以下哈。那利息补贴的面向上面呢，这个陈伯成这个署长就说了哈，清安 2.0 到期日是今年啊这个月31号，为避免7月1号贷款者呢享受一个月的利息补贴，预计呢会适用利率补贴的期限呢是达3年哈，就是说你即使在这个7月31号申请，你还是有3年的补贴哈，让申请者呢有完整的利率补贴。未来央行若是升息的话，原则上不再补贴青年利率哈。那目前有超过90%的申贷者呢都是选一段式的机动式利率一码到底啦，新制也是以一段式啊机动利率为主。那这个房屋总价在之前呢，这个联合报已经有报告过，是采所谓的三级制哈、哦，就是台北市呢上限是3500万，如果说你要买3500万以上的房子就不适用了哦。那新北跟新竹县市呢是2500万，其他的县市上限是2000万。那陈伯成署长说，新制呢将定有房屋总价的限额，相关报道呢是内政部评估出的这个中位数啊，将会纳入考量。所以今天会不会把这个部分呢就做一个这个纳入考量，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那至于说贷款的上限，原则上面呢还是财政部已定1000万为最高的上限。那可是呢有两类的家庭呢会实际的状况啊来做一个这个也拉高的这个动作。如果说你是结婚的啊，这个新婚的，那这个贷款啊，这个最高可以贷到1200万。那如果说也结婚后又有小要有子女的话，未成年子女的话，那这个部分可以到1500万。只是说，哎，这个部分会不会造成有些人去啊假结婚来申请这个所谓呢能够拉高到1200万的贷款额度呢？啊，这个部分呢，财政部也说了。如果说这个结婚之后哈、哦，这个申请了清安 3.0， 后来呢，哎，怎么短时间又离婚了哈、哦？那这个结等于是这个合约就无效哈、哦，那会去追回这个多出来的200万的额度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很多人也觉得说啊，这个在后续执行上面可能会有很高的难度，因为等于就是说这个公股行库贷给你这样的一个
清安贷款之后呢，他要持续去追踪到底你们这个两个人的婚姻呢是不是有持续，那如果说其间呢有中断

婚的话，那就要去把这200万多出来的额度给追回来，那利息的补贴当然也要拿回来。所以呢，这个部分感觉上事实上是有相当的一个难度，而且有相当高的这个人力成本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清安 3.0 哦在推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漏洞。那至于说清安 3.0 推出对房地产市场是好是坏呢，这个部分当然市场上认为说这个应该比较偏向于中性吧，哈，因为它已经不像清安新清安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力道那么大，哦，那现在呢又有比较多的限制，哦，所以呢申请的人呢可能数量上面也会比较少，哦，所以那个推升房价的力道比较不会像新清安的时候那么样来得强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它会有一种某种程度的是帮建商解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啦齁，哦。因为如果说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齁，哦，现在这个建商手上有蛮多的这些新成屋的余屋齁，哦，卖不掉。那政府推出了这个清安 3.0 啊，某种程度呢如果是以年轻人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找这个新房子住新房子，哦，所以呢如果说建商的这个总价贷呢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政府清安 3.0 这样的一个额度的话，某种程度会比较获得这些年轻人的一个青睐，所以呢有某种的味道是帮建商来解套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事实上我之前在金周刊的专栏上面也写出来，张老师事实上是比较不赞同不管是新清安或是清安 3.0 的哦。那我会再找时间跟各位来分享我这一篇的专栏文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最新的一些房市讯息跟脉动，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

0: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张老师在这个正声主持的广播节目这么多年哦，诶，很少看到中央研究院有发布一些调查的资讯哦。那可是呢，之前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啊发布了一项台湾消费者预期与政策反应的调查啊，所以呢他们是有在做工作的，有在做研究的啊，有在做调查的啊，那只是说也许呢他们比较没有频繁的跟媒体或是跟一些网络呢来做一些互动，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不了解他们在做一些什么研究咯。好，那根据这一项的一个政策反应调查来看的话，对于他们这有针对台湾日趋严重的这个少子化哦，有的来做一个调查。那调查的结果显示呢，大多数的民众认为呢，是高房价是造成台湾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啊，也就是说房价太高啊，让很多的年轻人啊，可能一个是买不起，一个是买得起，可是负担非常的沉重，所以呢也不敢再生养小孩哦，所以呢这个少子化啊就越来越趋于严重。最近这几天大家可能也看到啊，内政部公布的资料哦，我们的这个已经30个月都是人口负成长了哦，那今年呢搞不好整个年度的小 baby 呢不到10万人哦，那创下了有史来的一个最低纪录哦，所以呢中研院的这个调查某种程度也是印证了大家这个在口耳相传的，就是高房价造成呢这个所谓的小朋友们呢、年轻人呢不敢多生养小孩子所以呢中研院也建议说，政府除了要放力多增加生养的诱因之外，更要有效的抑制房价的上涨，或是让房价有效的有感的

下滑，这个部分对于要能够让年轻人勇于生养小孩，可能才是有比较帮助的吧，有比较正面帮助的哦。那这一次的调查也针对这个所谓的普发现金1万块的使用情形呢，做了一个访问。那中研院经济所做的这一个访问提到，截至到3月，已经有高达81.15%的民众已经把这个普发现金1万块都花完了这个超过80%了那其中呢，只有3成6的受访者呢是用于原本没有打算消费的用途所以呢，大概都是用于日常的消费者去了至于说初步估计边际消费的倾向，大概只有0.29%。所谓的这个不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政府给你的1万块，那有多少的这个边际效应？他们的统计跟调查发现呢，政府每发出1块钱，民众只拿了0.29元进行额外的消费，也就是说对于刺激扩大消费内需这个部分呢，它的效果成效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也是之前中央政府行政院这个迟迟以为不可认为说这个普发现金对于这个所谓的振兴内需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那这一个调查倒是获得了一定的证实。那中研院经济所的副所长杨淑君认为他认为说这个普发现金不是不能不发，但要想要提高它的边际效益的话，条件需有所限制。那他说应该不是用普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只是说他没有提到用什么样的一个限制。中研院经济所今年6月执行的政策调查，所以这个是不是例行性的调查，我是不知道。可是呢，这个是今年6月份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查，针对民众的生养意愿，初步的结果也显示，民众不愿意生养的3大原因。他们有去问了民众我不晓得是不是针对真的是年轻人他们有去做问卷嘛就说那为什么不生养小孩子？那其中有3大原因这个依序是养育成本过高，薪资太低，然后呢经济上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呢是房价过高那第三个呢是担心原本生活模式的被改变，所以呢这个是3大原因那除了高养育成本跟低薪之外，这个杨淑君副所长也提到，房价过高也是不愿意生养的重要因素显示政府在拟定改善少子化政策的时候，应同步考量平抑房价的长期措施。针对呢，政府这个宣布鼓励育儿的补贴政策民众也并不看好就是说这个这个18岁以前呢，要给这个5000块，每个月5000块或是这8000块，这个部分呢，有12%的民众认为，政府针对每名的这个子女提供每个月5000元，直到18岁的津贴可以增加生养的诱因认为可以增加的只有12%。那35%认为说应该要拉高到1万块或是甚至要更高，否则的话不足以构成这个生养的诱因所以好像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实际上就是刚才提到了三个不愿意生养多生养小孩子的原因，就是养育成本高、低薪还有房价高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如果能够拉更高的这个生育补贴，也许啦会有效果。可是呢，这个还是要等到真正的市场去做验证。那根据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指出，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工作地点若是在台北，大多只能租房子，
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房东呢随时都可能找一些

理由借口啊，把房子收回去哦，所以呢，心里面呢是没有安定感的，没有那种这个安定感的话，就不敢生小孩，这个影响确实是存在的。那这个吴大任执行长认为说，这个部分不见得是最严重的一个因素了哈。那他认为另外一个生育率的也低的原因呢，可能也是跟社会风气有关系哈。因为这几年来，年轻人呢比较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哈，比较这个所谓的月光族哈，那花的看。赚了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哈，而不会去想要说要储蓄，要去生养小孩。那这个每年呢都要出国几次哈，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疑虑去生养小孩了。那对于房价的这个期待，中研院的这个调查也提到，有30.65%的民众呢，预期未来半年房价水准可能还是会维持不变，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呢，都认为说房价可能还是没有所谓的太大下调的一个空间。53%的民众甚至预期房价在未来将会高于这个3月的调查水准，也就是说房价还会更高了哈。所以呢，这个是中研院还比较难得看到他们做出了一些跟民众这个权益或是生活也比较有相关的调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中研院好像做的一些研究跟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庶民的生活比较没有那么贴切，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度，所以很少看到他们有比较这个发布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或是问卷哦。那这一次这个针对补发现金，还有这个所谓的少子化，还有高房价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倒是跟大家就比较有密切相关。那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政府应该是要努力让房价能够有所调降，所以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政府要推出轻安3.0，实际上它反而是会让房价更加的坚挺哦。虽然说不至于再往上再推升了哈，这个新轻安确实已经让房价推升了另一波高峰。那这一次轻安3.0，我认为它的力道上面可能不会那么强，可是还是会某种程度的支撑房价，甚至让一些建商的这个高价房子呢有解套的机会，所以这个对于真的他也许的民众去申请了轻安3.0或是之前的新轻安，某种程度获得的这个房贷利息的这个补贴，可是呢，反而他们要负担更重的一个房价负担，更重的房贷负担，所以反而更不愿意去生养小孩子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在政策推动，我觉得缺少了一些所谓的全面性这个的一个考量。有时候呢，都是比较偏向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比较是那种所谓的急性式的好。那提到房地产景气，大家都会看一些供需在价量的变动。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来参考的就是税收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房地产买卖政府都要来课税，所以呢，如果说税收有所成长，那表示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买气是比较稳定的，或是在增长的。那如果税收是衰退，是减少的话，那表示市场大家的买卖意愿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看看这个财政部公布了全国税赋税收入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前6个月，房市相关的这个税收呢，都呈现了这个所谓的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消长复建了其中呢，个人的房地合一税呢，摆脱了过去14个月的负成长，实增的金额呢，新台币45亿元，呈现年月双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倒是跟大家的一个认知蛮大的一个差距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的，不管是全台湾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或是说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大概都呈现一个比较焦灼或甚至衰退的一个状态。怎么这个房地合一税反而是会有增加的这个情形？
情形呢？哎，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

这个财政部统计处的副处长刘训龙的一个说法，观察六月房市相关税目，除了个人房地合一税实增净额年增 6.3% 之外，区域呢都是微幅的年减，都是跟去年是减少的，特别像是土地增值税年减了 3.8%， 所以这个不是符合大家预期的，那契税年减这个 0.6%， 前六个月呢除了契税实增年增 5.5% 之外，其余的税目呢跌幅都收敛了，土地增值税呢年减 8.1%， 然后呢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年减 5.1%， 那影响房市的因素当然非常多了这个财政部的统计处认为这个像是央行的信用管制没有进一步紧缩，六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呈微幅年增 1.6%， 所以呢这个增减的这个比较大的县市主要还是受新成屋的一个成交的一个影响那这个部分税目别来看的话，个人是六月份实增房地合一税实增是45亿元，月增 6.7%， 年增 6.3%， 为连续14个月负成长之后首次转为正成长，呈现了年月双增那六都当中呢，以台北市高雄市增加的幅度最大台北市增加了 24.3%， 高雄市呢增加了 26.5%，新北市倒是减了 23.3%， 那如果说前六个月房地合一税把它加总来看的话实增净额达到225亿元，年减 5.1%，台中台桃园呢减少的较多那增加最多的还是台北市所以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认为房价很高，地价很高，可是呢台北市在这个税收的贡献度上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呢这个是财政部公布了这个相关的房地产的税收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好，我们也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资讯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

0: 省电，
1: 金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欸。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欸
2: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的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哦，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
2: 那、哦、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好、
1: 嗯，
2: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又有时候。

0: 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
0: 哼，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哎，是是在那边暂存，
0: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0: 好，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1: 对对，
0: 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有毒物质。
1: 嗯嗯，
0: 好，那你会想说，哎，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0: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那就是毒的一种哈。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
0: 哦、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1: 哦、
0: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0: 好、哦、就是哎，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0: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0: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0: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0: 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0: 哦、就差很多嘛。哎，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0: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嗯、是之类的
0: 这种、哦、迷魂药、
1: 哎、
0: 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0: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0: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0: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0: 没错啊，那、哦、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吼制毒、
1: 哦、对，
0: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哦、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1: 啊、哈哈
0: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嗯、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
1: 嗯
0: 哦、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吃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
1: 好、
0: 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哼，
0: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啊、优酪乳啊、哦、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是是是，
0: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哼哼
0: 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
1: 哦哦哦哦哦哦、
0: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对对对、哦、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嗯，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嗯，
0: 好、哦，而、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有。
0: 而且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
1: 嗯、
0: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0: 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吃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

0: 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哦，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
0: 好菌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说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
0: 对
1: 呀，
0: 啊，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炎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1: 嗯，
0: 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
0: 过敏，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
1: 哦，
0: 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嗯，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
0: 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
1: 哦，
0: 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嘿，
0: 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
0: 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
1: 嗯，
0: 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
1: 哦，
0: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哦，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
1: 嗯嗯，
0: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1: 嗯
0: 嗯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
1: 嗯，
0: 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5家，哦，
1: 嗯，
0: 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哦，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欸，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哦，所以现在，啊，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
1: 嗯，
0: 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
1: 好，
0: 嗯，啊，那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就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
1: 嗯，
0: 啊，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的毒物知道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嗯，
1: 哦，
0: 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
1: 哦，
0: 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
1: 需，
0: 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的，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不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欸，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0: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1: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0: 哦，那差好多，
1: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0: 哦，
1: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0: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萧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1: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哈。
0: 哦，免付费专线，
1: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0: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哈。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1: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0: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吻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顾问，
1: 谢谢张老师，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

0: 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七月的极光》。好，那当然呢，就是我觉得最近的天气都还算不错啦，就是简单的讲就是那个大太阳。然后如果大家要出去做任何事情啊，要洗衣服啊，晒棉被啊，外出啊，都很不错。那只是温度稍微高一点点，然后但是如果说温度高一点点，比起之前那种盛夏，毕竟我们刚经历了一个台风过境，然后呢还有一点点午后雷阵雨，所以温度没有之前这么的高，所以呢就是如果最近大家有一些要处理的事情啊，或者是要洗衣服啊，晒棉被啊，就趁机赶快这几天赶快把它做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其实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好，那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哦，应该蛮多人都有看到，就是新竹发生一个震惊社会的命案哦，一名43岁在阳明交通大学任教的美籍华裔教授，那常年在台湾从事教学与研究，那没有想到呢，竟然跑到他妻子的妹妹，好，妹夫经营的乐器行，然后朝这个妹夫猛砍，造成对方当场死亡。好，那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一开始算是人生胜利组吧，就是这么会念书，好，啊，又当教授这样子，好，啊，到底什么原因，好，发生这样的命案。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嘛，那接下来陆陆续续，就是这个案子会有新的这个消息出来，好，那包括检警目前调查的方向，还有这个家属啊、亲友啊，好，向媒体透露的内容，那好像这个是跟岳父留下来的财产有关的，好啊，原来就是岳父在这个地方，好，乐器行啊、音乐教室啊，这个是岳父他们就一开始就做很久的，好，然后呢，本来是岳父所有，那多年前呢就过户给二女儿，也就是死者的太太，好，那在由夫妻两人共同经营乐器行。那我也有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讲说啊，原本齁，这个经营者齁，是就是凶手的老婆，好，那后来就是被换了，好啊，所以就感觉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心结在心里很多年，然后最后就演变成这样的结果。那当然我很多网友就会讨论说，那个如果是岳父啊，有问题也是他们两个女儿吧，好啊，怎么会变成是两个女婿的事情啊，好，好，那不管怎么样啊，好，就是真正的犯案原因啊、动机啊、好，整个细节啊、整个部分法律层面啊，好，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好，那不过呢，我最近看到一篇狄志伟，好，那狄志伟也就是之前的这个记者，好，那常常会上一些媒体分享他的看法，那他在他的 FB 上面就有讲到一个新闻，好，就是讲到就是这个新闻让他想到的一个故事啊，那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参考跟讨论一下，好，因为如果假设说这个新闻是讲这个父母不公平造成的结果，好，那尤其是这个留遗产，我觉得留遗产这件事情或是分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很多社会新闻都是这样出来的，就说啊不公平啊，或者是为了争产啦，啊，就会有很多社会新闻事件。然后这个狄志伟就讲说他想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一对兄弟，哥哥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那因为爸爸的身体不好，所以这个哥哥就没有离开家乡，那20几年来都是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0: 那爸爸妈妈看医生也是他陪，家里的大小事也是他处理，半夜送急诊的也是他。那弟弟呢就一路念书，好，然后后来就在外地工作结婚，一年大概就只有过年才会回家。那哥哥都没有跟弟弟计较，那他一直觉得说照顾父母本来就是子女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一直到爸爸过世之后，家人才知道，哎呦，那间房子早就已经过户给弟弟了。好，那大家都非常的错愕。好，那哥哥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亲戚转述了爸爸生前的想法。好，因为爸爸是这样认为的。爸爸觉得说啊，哥哥一直住在家里。好，那这二十几年等于已经享受到房子的好处了。啊，反而弟弟在外面租房买房，生活压力比较大。所以他觉得把房子留给弟弟，好，他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啊、哦，那就这句话哈，就彻底伤了哥哥的心，因为哥哥心里想的是，陪在父母身边二十多年的是他啊，照顾他们的也是他，到最后、啊、他们只觉得说，因为他住在家里，所以他已经得到他该得了。好，那爸爸把后事办完之后，哥哥也没有吵，也没有打官司，也没有要求重新分配财产。好，他只有默默的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那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联络妈妈了，也不再联络弟弟了，电话换了，住址换了，好，跟这个家庭彻底断绝关系。那妈妈后来找了很多亲戚啊，希望哥哥回家吃一顿饭啊，哪怕只是过年回来看看他都好。但是一直到妈妈过世，哥哥都没有再踏进这个家门一步。好，所以狄志维说，新竹这个案子齁，或许不是钱，而是公平。好，因为公平这两个字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好，那也许像他讲的这个故事，爸爸也许真的没有偏心，但是就是爸爸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说这样分是最合理的。好啊，但是哥哥站在自己的角度却觉得说自己二十几年的付出完全没有被看见。所以到底是谁对谁错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好，不过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听得蛮多的。好，那像以前我有听到长辈说，哦，有些老人家啊，他在分那个遗产的时候啊，然后就是蛮有智慧的啦，好，就是齁，他有讲的大概意思是说，哦，比如说那个老家齁，啊，老家就留给就是其中一位齁，啊那个钱可能就留给另外一位齁，啊两边的价值是差不多的齁，老家是一个价值齁，现金是一个价值啊，各自留两个人啊齁。好，他没有把说现金除以二啊，房子共同持有，不是这样，他就是直接老家留给一个，然后现金留给另外一个。那别人就会问他说，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分，他就说齁，啊因为另外一个他经济比较吃紧嘛，钱对他来讲比较有用嘛，所以钱就给他嘛，啊这个房子也是有价值的齁，那就给这一位。但是呢，我觉得有个重点，他说为什么把这个房子留给这一位，他说因为这是周楚齁，然后呢周楚北塞北，然后呢这个人比较稳，周楚给他齁不会被败掉齁，那另外如果另外一个要是以后万一有问题齁，啊起码他还有个周楚可以回来。所以你觉得这样公平不公平？但是也会觉得说长辈真的是用心良苦啦齁，他其实有考虑到说如果哪一天他回去的时候齁，这两兄弟怎么办，所以他用这样的分法齁。可是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这样有公平吗齁，大家各自有一个思考方式，对不对齁。好啦，所以有时候齁有留也是一个困难啦齁。这个公不公平就是看个人这样子，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好，那刚才讲到这个例子，好，那狄志伟记者写的这个例子，好，后来哥哥就完全真的就是不回家了，也不跟妈妈，也不跟弟弟联系了，好。好，那其实心理学上啊，有一个这个那个病名叫做失望性情感隔离，好，那是一种源自创伤的心理防卫机制。那简单来讲，它的定义就是说，当一个人长期对家庭、伴侣情感期待落空，或者是需求没有被回应的时候，大脑会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会选择切断对他人情感依赖与期待。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反复的失望创伤啦，然后是一种自我保护。好，那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人生嘛，好，就是时间是固定的啦，好啊，你与其在这边内耗啊，或消耗在不该消耗的时间上，或消耗在不该消耗的人上面，好，其实有点可惜啦，好啊，如果说可以这样断了，然后去好好过自己的人生，也蛮好的，好，那只是在中国人。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网络上的一些爽剧啊、爽文啊，哈啊，每次这种情况一出现之后，哎，就很多那个亲戚朋友就说啊，他毕竟是你妈啊，这毕竟是你爸啊，这毕竟是你家啊，啊，干嘛这样？有话好好谈啊，哈。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属于在哪一种方向啊，哈。那其实网络上有一个金句叫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好，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之前有吃过什么样的苦头，好，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你就不要劝他，好，说要善良一点哦，拜托哦，如果是你的话，你经历过那样的事情，搞不好你也做不到，是不是？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分遗产这件事情公不公平，或者是说平常父母对就是家里的所有的小孩到底公不公平，好，其实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好，你网络上随便查一下，好，现在平台很方便，一堆人在上面吐苦水或是讲自己的例子的时候，下面就有很多的回文，就说啊，我也是，我家的也是啊，那么的啊，你应该要怎么样，好啊，就会很多相同的故事啦，好，那其实我觉得华人社会当中还有一种叫做重男轻女，好，大部分我们听到是重男轻女，好啊，当然我有听过有一些外省家庭是女儿是宝，啊，那个就是完全相反的类型，就是女儿是宝男，然后那个儿子是草，也有这样的方式，但是那个是宝是草可能差异性没有像重男轻女这么的严重。那其实像一些名人，像这个网络名人黄大米，那他也是有很多粉丝追踪他，也有出书。好，那另外还有一位叫做杨月娥，也是之前我们广播的前辈，那也有出书，尤其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他照顾家人，照顾家人长照的时间还蛮久的。好，那其实他们两个人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书里面大概都有透露，说他们家可能就是重男轻女啦，好，那结果到最后处理事情的是谁？还是他们，但是对他们的态度还是不好，那个真的是不知道，那个老一辈的讲说啊，是不是小欠债，好啦，那不过我觉得有很多重男轻女的家庭到最后变成什么你知道吗？比较好的状况是你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生命自己会找到出口，所以常常就是变成说，哦哟，那个女儿很厉害哦，那女儿反而是有能力的，有力是厉害的那一个，那只是说她有能力，那她很厉害，但是就要看这个女儿她自己的心理有没有受伤，然后她自我疗愈的能力好不好，因为有些人就算说她工作表现得很好，或者是她赚很多钱，可是她心里还是有伤，这是一种情况。但是呢，我还有听到很多的鬼故事，其实也要让一些爸爸妈妈们就是要思考一下啦，像我前阵子才听到一个鬼故事，这个鬼故事真是太可怕了，你没有想，我讲的是真实的哦，不是真的故事，不是故事哦，是真实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年代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哦。这个大概的状况是我要怎么讲，好，大概的状况就是说，那个我的朋友，好，我的朋友有一天跟我讲一个这样的事情，好，就是说，他们亲戚，好，刚好办
就是要办告别式啦。好，那你知道有时候齁，那个办告别式的时候，所有亲戚都会聚在一起嘛。那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他要叫，不知道是叫表姐还堂姐的齁，就跑来跟他妈妈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钱齁，因为我健保费已经很久没有缴了，那你可不可以先帮我把健保费把它缴完。那健保费有多少钱没缴呢？大概是10000多块。好，那他是希望说你直接帮我，好，就是去便利商店把这10000多块的健保费把它清掉。那因为平常没有什么太长的联系嘛，好，然后就稍微小聊几句嘛，有点类似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啊，好，想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好，那大致上的逻辑就是，这个我们就讲表姐好了。这个表姐呢，他们家有2个儿子，好，然后1个女儿。那在很久很久以前，爸爸就已经把所有的财产全部都分给儿子了，好，所有的财产都分给儿子，那女儿一毛都没有。那这个女儿呢，现在已经50几岁了，没有结婚，所以她就跟妈妈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妈妈。那妈妈生病都是她在照顾的。好，那这两个哥哥做什么事情呢？这两个哥哥齁，就直接来跟这个表姐讲说，我跟你讲齁，那个我们两个人齁，你们每天齁，你们每天妈妈跟你每一餐我就是给80块钱。齁，好像一个80一个100啦，反正简单讲加起来就是180啦。一餐就给你们180块的预算，然后就是三餐。齁，然后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什么你知道现在如果说那个在医院里面你要请一个8小时照护的齁，可能就是2800起跳。8小时哦，八小时是2800起跳哦齁。齁，而且这个2800还是那种不是太复杂的齁，不是太复杂的，不需要一些技能的齁。2800帮你雇这个人雇8小时齁。结果他等于是兄弟两个财产拿了之后，一天只有给三餐180，好，三就是180×3，好，是2个人的。然后就这样过了很久，然后接下来这妈妈走了，好，妈妈走了之后呢，这个嫂嫂就出来了，嫂嫂就说，那个从现在开始，因为妈妈已经走了嘛，哈，那我们连续3个月，每个月给你3000块，好，那就是给3个月之后，接下来你就自己想办法，我们就不会再给你钱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超可怕的齁。那所以呢，这个表姐就讲说，所以当初她在照顾妈妈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还是需要缴一些什么长照的费用啊什么啊，虽然只是一点点，所以她没有收入啊，她没有其他的钱啊，好，所以她只能从她的饭钱里面去省，好啊，妈妈不能省，她就省她自己的，所以她常常都没有吃饭，好，就是饿着肚子然后去缴钱啊，缴不起的就没有缴，所以就是健保费就10000多块没有缴。你就会觉得这个年代怎么会有这样，对不对？好，然后就觉得那两个哥哥真的很无良，对不对？然后那个爸爸真的是完全就是留给儿子，然后女儿都不用管他这样子。好，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长辈就会觉得说，啊不然我帮你缴啦，啊缴完之后也快要中午了，不然我请你去吃个饭好了，好，吃个饭。然后那个姐姐就说，啊不用了啦，因为她也不是很舒服，也吃不下，重点是50几岁的人哦，50几岁在这个年代应该算年轻吧。好，可是他可能长期营养不良，又是这样的生活状况哈，他的牙齿几乎都掉光了。好，牙齿都掉光了。好，所以就是讲到这个鬼故事的时候哈，我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因为首先就是重男轻女，然后接下来就是财产全部都给儿子。好，然后儿子就是这样对待妈妈跟就是姐妹的。好，然后我觉得当年如果这个女生齁，当年听到这个分得这么不公平的时候，我觉得她就应该要走人了。对，因为为什么要走人，并不是说没有分到财产然后就走人齁，非常无情，而是说当年起码她还年轻，不管去外面找个工作或什么的，她是有工作能力的，起码不会饿肚子齁。这个年代谁在饿肚子啊齁，对不对？好，你就是随便有什么事情去做啊，做了之后钱赚的是自己的，起码可以吃饱嘛，对不对？结果他现在变成说，目前这个局我觉得就已经很难解了齁，因为现在可怕的点在哪里？可怕的点是他已经50几岁了，身体状况又很差，然后你看连牙齿都没有了，然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再来更可怕的一点是，
那个房子，他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其实已经是那两个兄弟了。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他们之前那种狠的程度啊，妈妈都已经不在了嘛，所以当然还会让他继续住在里面吗？哪一天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房子我要收回来啦，对不对啊？你自己去想办法，你出去啊。好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将近六十几的人要外面租房子都已经不容易了，尤其是单身。好，我前阵子才听到另外一个饭局上的人在聊天，就说哦，他的朋友有钱哦，哈，哎，是有钱的，是缴得起房租的，好啊，是北漂的人。好，那结果在这边呢，六十几岁，因为他单身，没有结婚，没有后代，他在台北租不到房子，所以干脆退休，因为年纪也到嘛，干脆退休。回去跟爸妈住，住在乡下，就是也不能说乡下啦，就是住在他们家有的房子里面，不然台北租不到房子，因为人家不愿意租给他。好，那所以你像刚才讲的这个姐姐，身体不行，很久没有工作，好，然后年纪又到了，然后又没有房子住，又没有钱，你觉得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所以如果当年他就离开，拿着他的身份证去外面随便做个工作，好，起码不会饿肚子饿这么多年，起码不会累这么多年，好，被欺负这么多年，然后身体健康没有了，年龄那个年华没有了，然后没有钱又被赶出门，好，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听到的歌曲 Stay With Me， 那这是非常经典的韩剧鬼怪的主题曲。好，那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刚才就是讲到说啊，那个父母公不公平啊，然后还有讲到生活当中那个什么重男轻女，真的身边的人听到的这个鬼故事，所以爸妈就是要对所有的小孩各方的考量啦，尽量不要让大家受伤，也不要造成那种就是很遗憾的后果。不过我觉得最近我在就是影片上有看到类似那种心灵导师的说法，他就说有一种人有一种女生她就是属于虽然她不是用六亲缘浅这个字啦，因为如果六亲缘浅表示就是没有关系，就像这个鬼怪里面的女主角那样，她到底倒不是这样的讲法，她大概意思就是说她身边的人不管是她的爸妈啦，或者是她的就是另外一半啦，或者是他的小孩啊，没有一个可以让他靠的，然后感觉上关系好像也不见得真的很深这样子，他就说呢，这个是有福报之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意思这样子？其实他的逻辑的讲法大概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他是有福报之人？他说有福报的人，那就是他可能跟这身边的这些人，都没有可以让他依靠的，他就是靠他自己。那为什么呢？他的逻辑是因为他不欠任何人，他不欠任何人，所以他以后不用来还了，那大概意思就是他现在圆满了，就是该修的都修完了，所以接下来他不会再来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那我当然不知道这种就是比较玄学的说法对还是不对，但是起码可以让现在身处这样状况的人比较疗愈一点点，就是你不欠任何人，你自己很有本事，你很厉害耶，就是生命力旺盛，活得很好到现在，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剧当中也有类似的台词，就是说光活着你就已经很厉害了，光活着你就很厉害了。那我们刚才听到这首 Stay With Me， 刚才讲的是鬼怪的主题旋律歌曲，其实我觉得时间也真的过得很快，你知道这部剧是不是还觉得记忆非常的深刻，它已经过了10年，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是跟我一样就说啊，那个一开始，流行的是港剧，接下来流行的是日剧，接下来流行的是韩剧，这一部鬼怪还算是韩剧的比较后期的，对不对，前面还有更早的作品，竟然连这一部都已经10年了，所以如果你可以知道先流行港剧，再流行日剧，再流行韩剧，这样你也是有悔了啦，想想当年那个流行港剧的年代，人家那时候刘德华还非常年轻了，还是年轻小伙子呢。好，那接下来讲到鬼怪10周年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都很会做回忆煞，对不对，对岸的歌唱节目在回忆煞，人家呢韩国更厉害，韩国就是在这个鬼怪10周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特辑，你知道当初呢2016年这一部鬼怪创下 20.5% 的收视率，是非常高的收视率，那他们迎来10周年呢，这个电视台就推出了特别节目，特别找了4个主演，就是孔刘、金高银、李栋旭还有李演娜这些主演来一起回到当时拍摄的地点拍摄特辑，这真的是很好的售后服务，大家看的就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接下来就会跟大家分享主演的近况，然后他们后来有什么样的代表作品，然后还有之前的这个名场面一起来回顾，那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这4个主角，都还是单身，都没有塌房，现在还是很红，还是很多人喜欢他们，所以大家在看这个鬼怪10周年之旅的节目都看得非常非常开心，然后这4个人呢算是老朋友了，所以他们一见面就一起重现经典的名场面啊，然后感情很好，所以一边疯狂吐槽啊，所以让大家看得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呢还有一个句子，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得也蛮开心的，就是这10年，这些主演们在韩国影视圈已经是顶峰相见。什么叫做顶峰相见？就是你红他红他红，每个都是很红，大家一起在顶峰上相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就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那每个人都有令人骄傲的成绩单，好，那这个孔刘呢依然是让大家疯狂心动的国民老公，那就是
鬼怪之后呢，他也有演失速列车，好，那这也开启了韩国丧尸片的巅峰啊。接下来呢，他在鱿鱼游戏当中他也有客串一角，好，那接下来在2024年、哦、也有上线这个一厢情缘、哦、然后就是演的那个属性类型都差很多、哦、那接下来2026年他最新的动态，他就是要跟女神宋慧乔梦幻联动、哦、主演花800亿韩元的时代大剧梦想时代，好，梦想时代。好，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很期待这部片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金高银。好，金高银当初在里面是一个青涩新娘哈，那或是高中生。十年之后其实我觉得她的长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哈。然后接下来她2024年她有演一部电影也非常的红，叫做破幕。好，那因为他里面还有跳大神，好，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这部片子也让他夺下了白箱影后。那另外呢，有一部叫做《柔美的细胞小将》，这个系列也让他斩获第一届的青龙系列大奖的影后。那接下来他就是要带这个续集，好，《柔美的细胞小将三》来回归。好，那所以就是大家也是期待这部片子哈。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李栋旭，大家也会觉得说、哦、这两个真的是鬼怪，我觉得他们外表都没什么变，孔刘跟他好像变得不多啦。好，那这十年感觉上就是他的外表都没有变，那 他也有演一些什么九尾狐传啊，他人即地狱啊，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啊善良的他啦。好，那所以呢我觉得他演的东西还蛮多都是那种很科幻的片子，好，很科幻的片子。好，那接下来呢讲到刘演娜，好，刘演娜就是演的角色也蛮多的，其实我觉得她之前有演很多配角，那后来在演主角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人发现说哦，她在演艺圈真的很久了，然后像她有演这个宝拉、黛博拉还有订阅男友，好，那另外呢她也拿下了2026全新实境综艺节目，好，就是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叫做Hidden Edge 的主持棒，所以他不只会演戏，他也很会主持。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好，也可以去翻这个综艺节目回味一下下。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蔡依林 Jolin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亲爱的对象。

0: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真声广播公司在7月8月有三个活动齁，可以让大家来报名参加。首先第一个就是国小齁，就是现在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可以来报名我们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真声与 Teacher Carrie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呢，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那欢迎小朋友们来报名。好啊，当然是爸妈帮他报名啦。好，那整个费用是新台币1000块钱，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 23617231分机757。那接下来呢，就是大人朋友，好，如果你对广播是非常有兴趣的朋友，想要体验一下广播的魅力，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在8月17号也要准备开课，从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10堂课20个小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费用齁，这个是已经很划算了齁，所以大家要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那如果你喜欢用手机拍东西，然后想要自己剪成一个短片，那我们这边呢也有这个正声的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开课，那这个从7月28号开课，好，那8堂课的时间，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费用是4500元，报名电话23617231分机717 23617231分机717。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见。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着。

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公益的学术论述方面，他也建立了一些论述啊，台湾公益史纲也建立了一个台湾公益这个调查跟这个 ESG 接轨，他在论述方面非常扎实的帮台湾公益做了很好的论述。一方面他又办了很多的那个栽培人才的训练，一方面是跟国际接轨，跟国际的很多单位接轨，一方面也跟学校接轨。我想他推动了很多跟学校接轨的一些训练，然后他也办了很多公益活动，让公益成为一个跟一般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样东西了，不是一个只是摆在柜子里面欣赏的一个工艺品。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做了很多工艺绕境啊工艺祭啊，最后建立了一个，他跟我讲他要希望有一个六五工艺节，那以前没有这个节，我顺便挂出去就是六五工艺节。他一直认为这个节很重要，因为一旦365天里面有一个工艺节的话，就代表台湾重视这个公益这件事，那我也很高兴，后来我们也做到了。所以这一连串的两年多一点，我追随着这个陈主任开始，真的深入这个岛屿，认识了很多公益方面的知识，我自己也学习很多，我也被感动。就像我刚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昨天一个下午都在讨论预算，像马上要面临立法院的预算，我每次讨论这个时候都心情非常不好，想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这样。那今天来到这边算是一个得到安慰，当我走过这个公益大道，看着这个凤凰树，然后被台风吹倒的凤凰树又长出新的凤凰树，啊，这些凤凰树又从此又来到我们百大文化基地的跟公益有关的这个一些单位继续把它种下去，这个就跟我自己对于整个生态系文化森林生态系的观念非常非常接近，所以我来到这里得到蛮大的安慰。那我们马上就要立刻，今天就已经接手了新任的主任，我也跟他接触过很多，他过去的经历是非常跟这个公益是接轨的，因为他原来就在公益中心做过这个分管的主任啊，所以他并不会陌生。然后后来他的工作经验是越做越开阔。来到这个直接进到我们部本部的印发司当副司长，后来又去台中国立美术馆做副馆长，也接触到视觉艺术，也接触到传统艺术。后来司长做完他做了一段参事之后，我请他出来又来到我们的传统艺术中心当副主任，他开始接触到传统艺术这个东西，跟公益中心的东西是完全接轨的。去年我欧洲台湾文化年，我去了法国跟捷克，遇到杨主任带领团国乐团在那边表演，蛮精彩的，然后也非常成功。所以他有这么多的不同背景，我相信他给公益中心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领域，包括他刚才我讲他的经验，有这个美术馆的经营经验，还有视觉艺术的经验，还有表演艺术的经验，还有各方面跟公益中心过去的接触，我觉得他是一个我心目中最适合能够接上这个陈主任的一位新的主任。因为要接到陈主任之后来做主任其实非常困难，因为他短短的2年多建立了非常多这个很清楚的轨迹，所以要在他后面接新的主任是压力很大的。所以我们精挑细选选了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接下去的一个杨主任。那跟大家今天很高兴有许多我们同样的部门的同事，我平常这2年也没什么机会见到大家。

0: 事而已。那每次聊到这里，都觉得在这里上班实在非常愉快。我希望所有的同仁在这么美好的环境中，一点一点的慢慢建立我们台湾工艺在全世界被世界看到，而且这一步已经快到达了，大家一起努力，谢谢。
1: 卸任主任陈殿礼表示，感谢文化部长李远在任内对于公益中心的支持，更提出台湾不只是科技岛，更将是一座公益岛的愿景。他认为公益始终与时俱进，从传统手工技艺到 AI 时代，改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公益的创新精神。未来更应融合科技智慧与人文智慧，发展兼具科技智慧与人文温度的公益 AI。
0: 我今天呢只有满满的感谢了哈，尤其是来到，我说公益中心是我的后头厝了哈，我是用后头厝的心情来到这个所在，跟大家做伙行这条路。虽然只有短短的1000多天，但是对我的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的历程。首先，我要先感谢的是过去在这个中心。我们的历任的，不管是蔡江蔡主任，或者是我们的翁所长，还有我们在座有很多都是我们过去退休的同仁，还有现在在中心里面我们一起持续往前走的同仁，我首先要先感谢过去跟现在的同仁，我们在同样的这一块土地上面一起走过的岁月。我想在公益之道上面，公益之道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哈，我想起点就在1954年，叶雪龙老师在这个南投县成立的这个公益研究班到现在开始。那我刚才也特别邀请了部长去走了一趟公益之道哈，我想在公益之道上面都是我们过去历任的首长，还有历任的所有的同仁，在这一块土地这个一步一脚印建立下来的这个台湾公益文化园区，为台湾守护了这些台湾过去的这些文化。那除了感谢公中心的同仁之外，我更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在座有非常多我们的人间国宝，还有我们非常非常尊敬的所有的公益人的公益前辈们，因为有你啊，就更强来去做事啦。因为有你守护台湾这个台湾的工艺文化，所以阿边的人靠我都看到台湾的工艺的美丽甲工艺眼光吧吼，我想都是满满的感谢。对，所以对过去一直到现在，同仁也帮我盘点了一下，我是第9任的机关的首长，那梁主任是第10任了哈。我相信会在梁主任的手上，能够把公益呢做得更十全十美，让台湾的公益能够就正如部长在这个新闻稿上面提到的，希望他真的能够走向国际。因为我们要从严水龙老师的台湾公益走向公益70之后的公益台湾，用公益来对世界发声，这都是部长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期许跟肯定。在去年的5月28号的台湾公益季，部长亲临我们公益季的这个记者会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说台湾不单单只是一座科技岛，因为现在全世界已经台湾的都是科技，但是台湾未来更是一座公益岛。当时部长在谈公益岛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感佩部长非常有前瞻的，把台湾的公益的部分作为未来的下一个地向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名片之一了哈。我想台积电是晶片呢，我常常问很多人问题，我说晶片是不是公益？啊，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台积电做的公益那个晶片是不是公益？我说它绝对是公益，它是科技公益，因为公益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公益的工具从过去的手工艺，就手是工具，来到2.0的机械，来到3.0的数位设备，来到现在的4.0的智慧设备等等这些部分，改变的是工具，因为从手一直做到现在目前的 AI， 这个都是工艺的发展，工艺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感谢部长在现在给工艺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努力的方向，这也都是我们工艺中心在过去到现在要迎向未来的部分，就是要跟着部长的这个期许的部分往前走，把过去

0: 积累在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公益的能量，加上现在所有的同仁，更是未来梁主任这边所带领的公益团队会影响未来的部分，就是未来成为一个公益岛，而且是科技跟人文，科技是 AI， 人文是 HI， 是 Human Heart， 是人心智慧加上人工智能的部分。我们在谈的部分是在谈公益智慧，刚公益智慧是 Artisanal Intelligence， 也是 AI， 但是我们的 AI 要加一个惊叹号的概念，就是它是工的部分，是工程科技的 AI， 乘上艺文的素养的 HI， 就是 Human Heart， 这两个加起来才是我们在谈的 Artisanal Intelligence。 所以公益的 AI 是有科技有温度，就正如刚才部长特别提到的，这个现在目前我们要种下的是文化的这一棵树，就正如我们现在在外面的这个百年凤凰一样，它会迎向下一个台湾的百年公益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要感谢部长在我任内的时候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支持，而且能够体恤我因为家庭的因素，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放心，是因为部长帮我找了一个最棒最棒的主任梁主任的介绍。我想梁主任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待过，他的心情跟我应该会是非常非常相同的。我们都是曾经从这个地方嫁出去的孩子，但是呢我们现在再回来守护这个基地。那我过去走出去再回来这个地方守护这1000天，那我想我还要再回去照顾我自己的家，但是这个家永远都是我的家。我只是换一个不同的身份，因为我还是一个学者，我还是可以用学者的身份跟大家继续往前走。再次感谢部长，还有要谢谢梁主任。我知道梁主任非常非常的优秀，绝对比我优秀。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之下，在他的带领之下，公益的未来能够走向更圆满的公益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用公益来慢幸福，让所有人都能够活自在的时候，我们公益的慢活 slow house 就走出去了。再一次感谢部长，感谢梁主任，也要感谢陈主任这边把最棒的最棒的这个左右手借给我们公益中心。那我还是要再一次谢谢镇长，在我任内这部分，我们中央跟地方大家合力的把这块园区经营起来。镇长在现在目前公益中心的外围的部分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建设，中央跟地方合力来做。更重要的部分，我要谢谢所有的公益人在这段时间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支持。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幸运，能够有人生的阅历里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跟着大家继续的往前走。我要谢谢后面所有的现在的这个同仁，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够这个继续的让公益的下一个起始能够走得更顺畅。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祝福我们台湾公益能够持续走向下一个起始。我们用新的公益，从内心的公益里面有新有旧的公益，从传统走向创新，台湾公益的文化会像一个非常非常亮丽的名片来影响全世界。再次感谢大家，也谢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另外一半，谢谢大家，谢谢。
1: 新任主任梁进志指出，公益中心作为国家公益发展的重要推动机构，长期致力于公益材料富裕、台湾公益知识体系建构、公益研创与技术转移、公益人才培训、公益多元经济发展、公益平权及基础环境建构等工作。已累积的深厚基础，未来将持续串联各界资源，完善台湾公益发展平台，深化人才培育机制，支持青年公益创作者创新发展与国际交流，提供更多创作展演及跨域合作机会，厚植台湾公益永续发展能量。
2: 担任公益中心主任这个职务要感谢李部长对我的信任跟支持，这个职务沉甸甸的，很重很深，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但我要跟部长报告，就是我会全力以赴。那今天早上我比较早就回到中心，那就像刚刚那个陈主任说的，有点像回娘家的这种感觉，有点近乡情怯但是看到迎面而来的同仁，大家都是老同事，那我又

0: 亲近。那十几年前，我是在莺歌分馆跟台北分馆我都服务过。那在那段期间里面，我还带领过苗栗分馆一个月，所以等于是我们公益中心除了草屯，我没有长时间其他的三个分馆，我大概都待过哈。那公益中心从1954年成立以来，一直都在草屯，那致力于公益的推广跟技术传承，那一直是我们台湾公益文化很重要的守护者跟推动者。要感谢历任首长们，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蔡香蔡主任以及翁老师，好，这边因为有你们的努力跟付出，让台湾公益在这边奠下美好的基础，还有仰赖靠各位我们公益大师们的努力，在不管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都可以绽放台湾公益迷人的光芒。那其实公益中心累积了很多的深厚基础，包括富裕在地的自然材料，建立台湾公益的知识体系，推动公益研创及技转，公益人才的育成系统，创造公益多元经济，以及落实公益平权禁用，强化公益基础环境，这一些部分都已经有非常好的基础跟绩效。那未来我们也会以此基础呢，积极的培育栽培国家公益旗舰人才，在国际亮点露出，并参与国外指标性的展览，持续完善台湾公益的学习平台，并推动及整合台湾各地公益专业技艺及人才的培育，支持青年公益家职涯的第一里路的发展，积极给予青年公益家创作舞台及曝光的机会，让我们的青年公益家能够稳定的成长。未来我会和公益中心的同仁并肩努力，公益中心将是一个开放包容且充满活力的平台，公益中心会做全台湾公益家最坚实的后盾。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
1: 文化部表示，梁靖志兼具公益、表演艺术及文化治理等多元历练，熟悉中央文化政策推动及文化场馆经营，期许未来发挥其行政专长与跨域整合能力，回应公益创作者培育、公益产业发展及公益文化扎根等重要课题，持续完善公益发展环境，带领公益中心开创台湾公益发展新局。文化部将与公益中心更积极推动台湾公益文化发展，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深化文化扎根与国际链接，让公益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力量，持续展现台湾文化多元、丰沛且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适逢暑假旅游旺季，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如规划前往东南亚国家或国内登革热风险地区，务必落实防蚊措施。返家后如出现疑似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共同降低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疫情风险。近期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应做好个人防蚊措施，包括使用含迪必、派卡瑞丁或伊莫克等政府核准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并穿着浅色长袖衣裤，降低病媒蚊叮咬机会。民众如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肌肉酸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活动史，以利及早诊断、通报及治疗。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只要有约 0.5 公分积水，就可能成为病媒蚊滋生场所。近期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把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落实巡视居家及周边环境，导致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虫卵等四步骤，并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登革热防治有赖全民共同参与，只要落实环境管理及防蚊措施，就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相关防疫资讯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查询，或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2025-26月季压轴音乐会将于2026年7月18日于台中市中山堂，19日台南市文化中心演艺厅举办。 NTSO 张贤、王峥嵘与国台交音乐会邀请活跃于国际乐坛的重要指挥家张贤与国际知名小提琴家王峥嵘合作演出。音乐会以国台交2025-26月季主轴北欧收官，上半场带来丹麦作曲家尼尔森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则演出柴科夫斯基第四号交响曲。透过两部风格鲜明的经典作品，呈现从北欧理性与民族精神到俄罗斯浪漫情感与命运抗争的音乐旅程。本场音乐会集结国际指挥家与小提琴名家。

并以北欧经典协奏曲搭配俄罗斯浪漫派交响制作，不仅呼应国台交2025-26乐季北欧主轴，更呈现音乐家面对命运、生命与艺术追求的深刻思索。从尼尔森笔下充满勇气与创新精神的北欧声景，到柴可夫斯基对命运的壮烈告白，观众将在一场音乐会中感受两位伟大作曲家跨越国界与时代的生命力。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欢迎使用文化币订票享青年优惠票，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本场次将由音乐工作者张浩敏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国台交04-2339-1141分机153。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邝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蓬·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林作品《我在未实版上映的真实版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的101/202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acebook 及 IG 专业。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课程为期2年，自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为止。学工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

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台中联社的学长何信章何学长来到节目当中。学长您好。
1: 维荣学长你好。莫学很高兴受社长推荐来接受访问，有机会讲讲自己在联社受到的利益还有各种学活的小小的那个心得啦。你牙齿痛的时候会想到阿弥陀佛吗？还是想到去哪一家牙医而已？那莫学就是希望大部分要至少你要双管齐下，你要做什么事呢，你后面都有阿弥陀佛。那第三个呢的心态就是念佛的时候啊，你那个念佛的品质要提高，不要求多或求快，或你用念珠念佛也可以，但每一颗念珠不要一直拨得很快，有时候你可能念不清楚，就每一个字啊，阿弥陀佛，每一个字你都从心起，从口出，从耳朵听进去，然后耳朵听又入到心，这样轮转，这样是最好的。然后再来，所有的烦恼啊，我们凡夫一定有烦恼，那怎么对治呢？其实也是靠阿弥陀佛。那有人会说，我现在就心情不好啊，阿弥陀佛念不下啊，那怎么办，那其实呢，这个是平常功夫啦，雪宫老师有教说，这个杂念起来的时候你就转念，转念阿弥陀佛，转念一声两声，最多十声，不要超过十声，就是一个烦恼的念头用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声来取代它。记得以前看过一部香港电影，那个他们叫做好朋友，有的好朋友喜欢念三字经，那其中一个就是说，当你要念三字经的时候，骂人的时候，你就用水果的名字来取代。结果那个朋友一开口都是香蕉、把那苹果这样。所以我们也是，你什么念头呢，只要不舒服或好坏都可以用阿弥陀佛来取代这样。那最后呢，正确的念佛至少就是我们这边联社师长最强调，就是要做正课，做功课，早晚念佛，那叫正确的正。然后再来平常叫散课。那正确的念佛呢，就是你要有数量或定时间，每天做，定的少没关系，每天早上一百声或呼吸十口气，念十口气也可以。那散课就是行住坐啊，走路啊，吃饭啊，做各种事情，不是很劳心的工作，劳力没关系，都可以，念念佛，或者是用念佛机当

0: 背景音乐，随时有佛号声在你耳朵旁边，这样久久成自然，佛号就会念得很好了。
1: 非常谢谢何学长跟我们分享怎么样正确念佛。那学长，您刚刚谈到，如果说家人往生的时候啊，不要只念地藏经，那是最好是念阿弥陀经吗？
0: 对的，就是说阿弥陀经，我们其实也念刚开始一遍，或不念都可以，看时间状况。全程都念阿弥陀佛，更好。我们有公案，观世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都是对信徒梦中托梦，你念我很好，但是你念阿弥陀佛更好。就佛菩萨他们一体的，他们不会吃味，不会嫉妒，而你念他不念我，他们都慈悲心，你念什么对你帮助最大，就是念那个。那我们的亲人临终或在坐期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怎样？假如没有学佛，还希望他不要再轮回去恶道啊，不要去地狱恶鬼啊，或者到天上享福，或来生继续做人。这个一般的没学佛念地藏经啊 ，OK， 也可以达到目的。但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亲人去更好的地方，那最好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个地方最好？因为你去到那里啊，你马上啊会得到六神通，你马上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马上跟你讲经说法，让你开智慧，让你得到智慧神通。那你在世的时候有一些遗憾，我有朋友往生当时没有度到他，我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我还没有好好的孝顺或者是帮助他们，他们都不在了，这些遗憾你到极乐世界你学到智慧神通，你都可以回来再度他们，改善这个遗憾。这样
1: 哇，实在太棒了。那念佛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不想说和学长我们该怎么样来安排时间好好学佛呢？
0: 那这个也是不容易也是没有标准答案因人而异。那就是说你这个学佛念佛有时候也是阶段性的，有心无心像二十几岁的莫学以前结婚前刚接触佛法，做早晚课就跟已结婚的学长问说早晚课不难但是那已结婚的学佛的学长都说不容易，等莫学自己结婚以后各种事情责任来，还觉得真的不容易记得以前晚课都做到打瞌睡睡着了所以这个因人而且阶段性的。那这个其中雪光老师常常讲，就是说我们要修福报，福报是来帮助念佛的，你念佛念不好孩子有问题你要花钱先处理，孩子如果很平安顺利你不用花时间，你念佛时间就多了。所以你各种杂事你为什么要处理？因为就是福报不够，你要处理很多杂事。你福报够的话你的效率、你的干扰、你的困扰会很少，那你学佛就会很顺畅那福报呢有很多种途径布施最简单是布施，那其中呢积阴德最好。我们做好事像吃亏就是占便宜做好事不要让人家知道，这种福报最大。我们敦伦敬奋所以这个敦伦敬奋常常是排在前面基础你家庭、孩子、父母、学校或者是工作，然后来念佛，所以要坚韧不拔的精神年轻的时候。
1: 是，那刚刚何学长跟我们讲的非常好但是呢，我们现在百忙之中有时候想说，要抽空一点时间来念佛，有时候真的觉得好像也是不太容易所以要请教何学长，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可以达到一心念佛呢？
0: 这个一心念佛这个一心其实有很多层次， 有低层次，有高层次的。

0: 那个解说啦，有时候这个一心其实含有信愿，像我们雪公有一个句子叫老实念佛，真信不疑，发愿往生，苦乐顺逆概不退转，再闻他法亦不改修，其意境界心不妄求，佛说一心功道自成。就是说这些基本态度啊你都保持住，那刚开始当然是很多心啊，杂乱心啊，那你知道你的目标很明确，你知道阿弥陀佛一定会默默的帮助我，各种莲友他们做功课也都有回向，回向都有回向到我们，我们都是所有念佛人的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互相都见闻者。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一开始念不好，或是让我最近有状况，或是最近重感冒，最近怎样，你的信心，你的愿力，我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我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的愿力都不改变。所以一心有念佛，一心有信心的一心，有愿力的一心，那这个慢慢就会改善状况，你慢慢功道自成，你就会一心这样。那一开始不要急，那我们一定要想象，你能够专心念佛，刚才讲的一心念佛最粗浅的层次，就你每一个字阿弥陀佛，每一个字念清楚，念个一百声，念个十分钟，先求短暂的一心，慢慢就会成片的一心。
1: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中联社的何信章何学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何学长，欢迎下次再来，谢谢。
2: 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3: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市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3: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市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市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3: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5: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3: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5: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3: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5: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3: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5: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7: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6: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7: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6: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声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在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在前欧在好轮药局，欧在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在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加民生路口，
3: 大雅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亚，大雅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雅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笺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云路二段183至二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一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大家咧问我讲，我是安怎80岁啊，看起来敢若无成哦？食乌米还佫袂饱胀，乌米外面有一个花青素，所以讲恁大家看我讲无成80岁。食些乌米，唔管可能是煮饭爱煮面嘛，正好食，足好个啦，足方便的。唔信哦，你甲试看卖，我等下。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味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说到台南，有好多好吃的美食，好多的好玩的景点，不管是在山线海线之外呢，但是呢，交通是非常的重要哦。尤其是呢，在这个对于介绍台南这些好地方的同时，一定要有一个顺畅的交通，一个好走的路。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台南市人本通行环境道路规划跟交通安全了。好的，当然呢也持续的推动人本交通提升，整个行人的友善环境之下呢，我们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也来介绍好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公务局邹玉明副局长。我们赶快来让邹局副局长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邹副局长呢，邹副要来跟大家好的聊聊，因为呢，最近这个台南实在是太夯了。我跟你讲，台南哦，真的每天活动多，然后呢，创意多，点子多，人呢，哎呀，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到台南，真的。不过呢，近来的交通议题也受到很大的一个瞩目之下。其实对于我们交通来讲哦，不管是交通局或我们公务局，都是一大压力，对不对？
2: 是啊，是啊。
1: 真的，因为你要通行环境好，道路的规划好，交通的安全好，全部都压在我们的身上，尤其是路口安全。那还有包含了人本的通行环境跟规划，所以呢，也引发了很多人就说：“哦，这条道路好啊！”哎呀。

0: 前这里没有那么宽，哎呀，这里好拍呀，因为呢拓宽了，当然好拍。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说明一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改善工程哦，真的对于每一项建设都是非常重要性的。那这次呢，在中央来讲跟地方来讲哦，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我们都有一些策略以及呢正确的一个方向指引。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请副座哦，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知道台南市政府在10年前就一直跟这个地方的人士，包含了跟中央的一个建议，跟中央的一个协助之下，在做很多的建制人行道的改善，通行环境，对不对？
1: 是啊，是。
0: 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在空中里的时候哦，在这个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也了解这10年前就开始这样做，表示这个有远观呢，不是只有远见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啊，
0: 嗯。
1: 这个10年前我们大概就陆续在推动哈，不过呢，像当时的经费哈比较有限，
0: 嗯，
1: 好，那这几年因为国内有发生一些比较令人遗憾的交通事故哈，
0: 嗯，
1: 所以在新闻版面啊，或者是讨论议题都大幅的增加，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其实中央也非常的重视哈，所以他在106年度开始哈就陆续的推动3个计划，
0: 嗯，好，
1: 及一个重要的法令，
0: 好，
1: 那这重要的部分大概包含了内政部、国土署还有交通部的公路局这两个部分哈，
0: 嗯，
1: 然后3大计划呢，就包含了106年开始哈，有一个前瞻计划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
0: 嗯，
1: 然后这个部分改善的项目就有人行道、AC 路面、通学步道、路口改善，然后第二个大计划就是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计划，
0: 嗯，
1: 那这个最主要是改善通学步道及路口改善的部分哈，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大计划是目前在进行中的永续提升人行的安全计划，
0: 嗯，
1: 然后这个改善的项目有人行道、通行步道及路口改善，那这样这3个大计划加起来的经费可能就上1000亿左右，所以非常经费相当的充裕，嘿，所以目前我们台南市好，透过这几个计划已经跟中央争取到315条的道路的改善及通学步道，好，那补助的金额也高达了75亿左右，好，那预计可以改善的 AC 路面长度大概有380公里，非常的长。然后人行道的长度也121公里，及通学步道93个学校。然后后续我们陆陆续续还是在争取中央的补助当中。
0: 嗯，嘿，
1: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感谢内政部还有交通部哈，在经费上的协助跟相关政策上的指导哈，让台南市的道路交通安全可以提升和快速的进行哈。当然台南市还有很多路段都需要再改善哈，是否各单位能会继续持续跟中央争取提案，争取相关的补助。
0: 嗯，好，
1: 那另外刚刚有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法令哈，
0: 嗯，
1: 是在去年的5月1号通过的，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把它立法，它是行人安全的，行人交通安全的设施条例，
0: 嗯，
1: 那这个条例里面有3个大的重点，第一个是步行环境的调查，因为早年来哈，台南市大概早年可能20米的道路它也没有人行道，
0: 嗯，对，
1: 所以我们就立法哈，就地方政府啊在这1-2年之中。要去办理这个步行环境的调查，
0: 嗯，
1: 要针对人口密集的地方，还有交通事故频繁，好，事故频繁的地方，哈，还有没有设人行道、人行道宽度不足的地方，这个都要清查出来。然后这个就要拟定优先的顺序，办理分年分期的改善计划。所以这个都是有列管的，哈，目前中央在列管，所以定期会再召开会议来检讨。
0: 哦，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那个行人的友善区的设置，哈，
0: 嗯，
1: 它是针对医院、学校、大众运输站等等哈，那个行人密集处，它设立行人的友善区、优先区等等哈，嗯，也就是在这个区域走路的话，它的车速就有限制，
0: 嗯，
1: 好，例如在速限30以下或者速限20以下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人走在里面，就是可以安全的好散步，形成一个行人的徒步区，
0: 嗯，
1: 好，那第三个大部分就是人行道障碍的排除，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人行道虽然已经有设置哈，不过
0: 是
1: 可能规划不良或者被占用，或者是说人行道缺少等等，还有一些阻碍物哈，所以它有一些法则好可以限期改善，嗯，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就可以来开罚哈。所以这个3个重点哈，立法以后可能对于我们的道路的人行道改善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嗯，是，不过倒是哦，可以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副座，嗯，这个他都不会，他不会藏私，你只要有问题问他，他都会说好，我告诉你，这是真的。哦，他是那个丁杠五名乡 A 杠五出名，哈、哦，这是人好心好。不过倒是，因为我们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哦，他是一定要做的。
1: 好，
0: 而且呢，一定要加速进行，是因为太多人喜欢到台南去玩，所以呢，你这些没有赶工，或者是说你没有按照时间的这个排定去做的时候，它就会被 delay 到，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变成说有很多的路段需要去改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一个

0: 这就是你们自己本身跨局处的沟通。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厉害的是在沟通方面诶、欸、因为你应该知道要会同这些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改善工程不是我说的算诶、欸。好，也不是公务局你说的算诶、欸、你要会同的有很多诶、欸嗯、还有地方啊，地方的邻里啦，还有这个管线管通管道，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你怎么去沟通啊？我们一直在想要这个了解，因为有些人会怎么沟都不会通诶、欸、请教一下副座了。嗯，
1: 那举个例子讲啊，我们的通学步道啊、嗯、可能涉及的单位就有像我们公务局啊，交通局啊，教育局啊，还有区公所等等啊，齁。所以如果你要建置一个通学步道的话，齁，从提案开始就这些单位就要开始进入去会勘。
0: 嗯。
1: 齁，会勘就是看哪些需要去做的啊，路口哪些需要改善的，大家就要集思广益。齁，然后最后请学校或者是区公所这边来提案。
0: 嗯。
1: 齁，然后提案完以后，公务局会进行一个初审，就会邀请相关的单位，包含刚刚讲的交通局啊，教育局啊，都发局等等这些专业的、
0: 嗯、
1: 来给学校或区公所一些建议。
0: 嗯，
1: 好，那这个建议完以后我们提报中央。
0: 嗯，
1: 然后其实中央也很多委员好、哦、对这个方面都非常的熟悉，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会给很多的审查意见，然后最后我们才会把修正意见完以后再报给那个中央来核定。
0: 嗯，
1: 然后核定完以后，其实在施工的过程中，其实相关的单位也会来帮忙。对对对。
0: 嗯， 嗯，大家不是因为副座他卖他的脸，好，他虽然是靠脸吃饭的，不过他是真的很诚恳的。他就觉得说，既然已经提到了，就是需要大家就一起来去改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校园周边的一个行车安全哦，我觉得行车安全，因为权责要划分清楚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说，以往的道路的工程跟现在我们在做的工程，不是工法不一样，而是呢人事物不一样。好，那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优先考量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以前我们可能先考量到，哎呀，我先做了再说，现在不行哦。
1: 嗯嗯。
0: 哦，你会被告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从这上面哦，给很多的这个民众，还有给很多的人了解之外，也可以给其他县市政府做一个参考，让我们知道说人家是怎么成功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是是。
0: 嗯，
1: 早期的道路改善是比较单纯哈，就是可能就针对原来的人行道做铺面的改善啊，无障碍，但大概就比较简单就结束了哈。然后现在的改善就比较多元，而且考虑的比较全面哈，整条路会要去做整体的规划哈。像简单的例子啦，我们要重新检讨的部分就很多，大概包含我们的人行道净宽到底够不够。好，如果目前的净宽是不足的话，我们改善的时候就会把它净宽再加大，然后它的无障碍的坡道到底有没有做前后，好、哦、让轮椅的啊，还有推婴儿车的啊，都可以那个畅行无阻了哈、哦。
0: 嗯。
1: 然后路口的配置到底安不安全？好、哦，包含标志标线的号志啊，哈、哦，还有车道的宽度、停车的规划、植栽绿化等等哦，这些都要来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整合与规划哈、哦。所以我们其实在这几年有做一些案例。它蛮成功的齁，第一个就是它的行川线有远离路口。
0: 是不是也可以把那个计划的内容说一下？对，就让比喻两，我们举两个例子好了。
1: 是是是。
0: 嗯 嗯。我觉得因为那个真的实际案例哦，大家可能看到的时候，然后听到了副座讲就会知道，哦，原来副座你在讲这个。真的原来是这样。
1: 好好好。
0: 嗯。
1: 好，我讲一个我们已经完成的齁。
0: 嗯。
1: 那个东山黑妖精的一个咖啡公路周边观光，那个花的大概 2.44 亿哈、
0: 嗯，
1: 它是包含东山区五条重要的道路，
0: 跟白河，
1: 对对对
0: 对，
1: 包含南99啊、104、104-2、105、175等等哈、哦，这个总长度是大概 34.85 公里，
0: 嗯，
1: 好、哦，然后整体规划当然要考虑到它的用途就是观光嘛哈、哦，
0: 嗯，
1: 所以相关的好、哦、需要的路面一定要设到平整，这是第一部分。
0: 嗯，
1: 然后路口的安全改善，这个是也是要考量的。
0: 嗯，
1: 那另外我们还为了因应观光哈、哦，相关的观光休憩的溪地的连结，好、哦、都有来做一考量，包含一些景观平台啦、啊，一些森林步道的入口啊，一些青山窑厂哈、哦，一些优化等等，好、哦、这些整个把它串联起来，好、哦、这样子把它串联起来以后，这个东山的美景跟聚落的产业缝合，周边的一个廊道的环境哈、哦、及新硕道的景观， 这样整个会可以带动

0: 产业的观光及发展，好，这个是属于比较偏观光那个人行道的部分的改善的案例。
1: 嗯，是，是不是青叶路那一条啊？
0: 对，那个是到东山咖啡，好、哦，嘿嘿，就是要去咖啡宫那一条。
1: 哦，一九三，一九三，
0: 对对对对，蛮长的那条，蛮长，对，
1: 是，而且截弯曲直，哎。
0: 对，
1: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道，哎，
0: 是是是，
1: 因为你知道，因为哦，在那个台南东山跟白河那边，为什么会刚才讲青叶桥？因为每一次啊，那个桥梁底部它那个高低不平啊，所以很容易淹水。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每次民众呢就会开始投，就卡顶回来。啊，我家刚才办事处，哎，我买车的时候我不是办事处，哎，哦，然后他们就说，不过还不错啊，就说因为用这样的一个改建呢，三月底就有一个新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不用担心。
0: 对，这个桥就是原先是比较曲了哈，现在把它截完曲直以后，然后它的整个高层也抬高了。好，所以我们经过这几次的大台风的考验哈，都没有再积淹水的情形，所以
1: 真的
0: 通车以后哈，可以放心。
1: 没错，而且再加上刚刚附作那个193线道哈，
0: 是
1: 咖啡公路，多美啊！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整个串联起来是。
1: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看看，不要讲什么，包含了这个金安奖都肯定你们
0: 了。哦，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讲。金安奖很难得，哎，
0: 对，
1: 我们是不是讲一下？对呀、啊，得奖感言，对不对？副座从来都没有讲过得奖感言。哎，金安奖不是每个人可得，哎，金安奖是每个单位哦，只要是公共工程或者是公务啊，他们呢交通都非常一定要每一年竞争，这好像一种无形的荣誉，这个叫不叫骄傲，是一种肯定。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优那个。优越感。
1: 自己讲一下，自己讲一下。你看，今年也得到，哎、欸，你都没有讲、都没有自己讲，都是别人在讲。
0: 这个金安奖的部分哈、其实要透过大家的帮忙，然后尤其是承包商、建造单位哈、都要全力来配合。好、还有我们主办单位当然要积极去辅导。如果没有一个单位没有意愿的话，其实要推的话，确实是不好推。然后刚好我们这个案子哈、包商跟这个建造单位都非常的配合，所以我们经过我们经过很多次啊，找一些那个职安的委员去做过三四次的一些访查辅导，然后很多缺失都把它改善掉，然后在金安奖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后来有得到委员的肯定，然后有得奖，那包商也是第一次那个得奖，他也是很高兴。嘿，
1: 我相信，因为我觉得因为每一次大家都想说啊，我们就已经得奖，就是得奖，其实不是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大家眼睛看到，而是就像刚刚副座讲的，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
0: 对对，还有很多心力的。
1: 真的，而且一件案子它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做完的。
0: 是 是，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能这么快的话，那可能我就给你送你四个字，叫偷工减料。哦，对吧？我这样讲很诚恳吧？
0: 很直白。
1: 对，我是超直白。可是这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这个邀请副座？第一个呢，想要把他的专业来做一个传承；第二个呢，也让我们的民众认识我们台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台南玩。那当然要有后面的工程，就是他。好，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公务局周玉明副局长，我们的周副座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清楚，当然还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我要是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

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次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参与了台南火车站前的一个转乘跟人行环境公共运输的改善工程，这个动土典礼也特别说明，在工程总经费是新台币3亿5724万余元，其中的内政部的提升道路品质 2.0 跟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跟计划补助是2亿9293万余元，也协助了台南市政府打造了一个古都崭新门户，跟提供了民众步行安全跟友善的转乘交通服务。全案呢预计是在116年底完工，也作为台南市最重要的交通门户。台南市火车站呢是在许多的旅客认识台南的第一站，所以全台的旅运量最高的铁路车站，每日平均呢大概推出人次大概5万，汇集了通勤、通学、观光、转乘，不仅是肩负了重要的交通功能，也承载了台南深厚的历史记忆跟城市发展的脉络。而台南的部分，尤其是在台铁台南站地下化工程也持续正在推进中，站区呢周边的环境也迎来很多的整体转型重要的契机。台南市政府呢就把握这个契机，推动了这次的工程，透过整体的空间重整跟环境优化，

0: 重塑整个战前地区的公共空间跟品质，以及城市门户的一个印象。而这个工程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台南市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也邀请了周边的社区公民团体来共同参与，汇整各界的意见跟改善期待，进行的是台南火车站的空间整重整，还有就是工程范围包含了台南车站站前跟圆环广场，还有中山路北门路一段二段成功路跟富北街这些道路阶梯以及街景，实施的重点包含了优化人车动线，还有改善人行道跟广场的铺面，绿化景观跟改善排水等这些公共措施跟设施的部分，预期呢可以改善目前人车动线的交织，一人共一生的一些交通事故等等。那再来就是在未来的台南市政府也会进一步的去提升所谓的公共运输自行车的一个运具转乘需求，提供更多元化的完善交通服务。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在这一次希望市民跟旅客享有更优质的一个通勤体验之外，也打造一个安全便利宜居跟韧性的城市环境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嗨，听到这首歌曲回到了我们的现场咯，又来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我怎么顿得好。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又有30秒哦。这个从明天开始呢，台北夏季旅展呢，从礼拜五到礼拜一这四天呢，瑶会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景区发展组哦，也就是交通部观光署以及交通部这个部分呢，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来看看在7月17号到20号呢，盛大这个整个登场之外呢，这一次呢，交通部观光署在我们台湾亮点馆，好，我们这一次的台湾多元丰富的观光魅力哦，整个展期呢，让大家一次去探索我们全台有五大区域的观光亮点。那观光亮点呢，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台湾 Pass 哦，还有我们台湾观巴去吧 App 哦，这样子来串联各大的景点。那么旅游规划呢，让大家一次搞定之外，也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前来深入的来看看我们台湾各地的精彩。

0: 彩亮点。那这一次呢，台湾观光一百亮点的主轴就是结合去去，好，这个是去去，好，这个去呢是有趣的去跟来去的去哦。我们用一个 APP 的方式呢，带大家呢解锁我们各大亮点，包含我们这次的海洋科技博物馆、和平岛地质公园、丙亮学院，还有武林农场、六堆客家文化园区、跟锦仔角瓦盆盐田，还有就是宜兰传艺园区，还有头城休闲农场跟后埔十六艺文特区，还有包含了原备语等等。那么刚好又是我们的暑假旺季，当然呢整个的一个鼓励大家搭乘我们大众运输轻松游，造访我们台湾观光一百亮点，享受一个既便利又有低碳的一个旅程。7月17到20号台湾 Pass 推出了整个旅展的限定优惠。那么旅展的现场呢，我们还有台湾观巴的游程摊位，还有现场可以咨询预约的一个亮点游程。那也针对呢我们整个族群呢来规划不一样的一个课程，包含了欢乐童游趣，还有青春逍遥游，大人味的这个微奢提案，包含了漫享经典好时光。那么7月19号下午2点呢，还特别安排金钟奖得主的吴凤在这个台湾亮点馆会进行台湾观光亮点的私房推荐，那么也规划他们专属的游程。那进一步呢，在我们馆内消费699就可以挑战抓娃娃机，还有奖品非常的多元，包含了亮点景区门票、我们购物的折价券、特色的伴手礼，还有限量的偶熊组长小灯箱，还有我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让大家可以通通带回家，好礼数不完，送完为止哦。那么我们这一次呢，简单讲就在主舞台的右手方，好，主舞台的右手方你就看到很大片，我们有13个管理处啊，总共呢我们有这个五大区域的观光亮点。好，这次呢结合我们的观光圈摊位就是 B310， 好，这个专属让大家的旅程畅游整个台湾美好的风光哦。所以呢这四天好好的把握，我们有四天呢不一样的一个亮点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除此之外呢，为了提升这个服务品质啊，我们要兼顾整个山林景区的美学，我们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阿里山的奋起湖第一停车场的公厕整建工程呢，在7月16号今天正式启用。我们有全新的一个公厕哦，融合了我们的森林地景跟友善设计，不只是改善我们的这个友善的设施，还有就是奋起湖增添了兼具美感的一个实用性公共服务空间。那么阿里山管理处也特别讲到，这个第一停车场的旧有公厕呢设施太老旧了，所以我们采光不佳，通风也不佳，好，再加上原有的这没有所谓的无障碍空间哦，所以呢也没有这个坡道的动线了，所以在旺季的时候就变成很多的不便。这一次的整建融入了山林设计，那么除了建筑的外观用这个暖色系的石材搭配我们的木格栅，呼应的就是阿里山林的意象。那屋顶呢，我们以采光天窗引进了自然的光线，来提升整个室内的明亮度，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通风品质啊，让大家营造一个舒适又开放性的如厕环境。那么在机能方面呢，我们用通用设计的理念打造一个全龄式的无障碍空间，让我们的轮椅使用者、长者、亲子家庭、行动不便者都可以很便利的安全使用，也增设了不少多功能的无障碍的一个这个厕所，配置的有照护床，还有就是婴儿的安全座椅跟尿布台等等，满足不同的年龄层跟多元的一个照顾这个需求。那入口处呢，我们设置了一个智慧电子看板，那即时显示就是厕间的使用状况，还有就是更友善更便利了。那么这一次的工程一并改善了第一停车场跟第三停车场的步道环境，我们新设了木栈道，还有就是整个地形来串联山林的景观。沿路呢，在沿途有设置了休息的座椅，包含了大家有一个步行的空间，所以你造访奋起湖的时候，你还可以品尝道地的一个特色便当之外，漫游整个老街，包含了整个林业的铁路之余，可以看看我们的森林步道，整个自然景观跟美学设计来做一个串联，搭起了一个非常友善的 旅游新体验哦。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所以呢全台都是高温炎热啊，大台北跟中南部的山区呢都还就是在简单讲就是白天呢早上呢都是很热，35度以上，但是这一到下午的时候都有午后的雷阵雨哦，都是大雨的几率，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在大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山区要严防高温之外，还有就是36度以上的焚风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午以后呢紫外线偏强，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午后的大台北西半部地区有对流的影响，所以有大雨的情形，另外桃园嘉义台东外岛的马祖兰屿绿岛都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咯。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花东纵谷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告示牌，这一次的花莲鲤鱼潭荣获了2026的台湾观光永续奖，我们要来跟着悠悠来探索全台最美的永续湖泊，跟感受我们整个生态跟文化，慢旅行一处满足。那么相信大家呢，从这个三四月开始哦，到现在的这个七八月哦，你会发现哇，不只是永续的旅游，加上了这个原民的这个旅游，加上了很多的一个特色文化的旅游都是在我们的花东纵谷。那么当然我们要打造一个会呼吸的湖泊跟一场自然共和的一个旅行之外呢，把我们的部落文化再加上鲤鱼潭的永续实力站在我们的台湾观光舞台上，要大家走进最美的绿色旅游天堂了。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看看哦，这个鲤鱼潭不只是大家熟悉的风景区，也是透过我们的科学监控、生态保育，还有就是文化传承跟社会共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深入这一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永续实力美丽湖泊，就是鲤鱼潭。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赶快来让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这时候呢，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呢，认识我们这个非常有特别，以及这座让世界看见台湾永续实力的美丽湖泊鲤鱼潭了。说到这个奖，到底有多么的厉害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喽。
2: 对啊，我们最近呢，刚好就荣获了我们2026台湾观光永续奖的永续旅游目的地奖。那这个虽然只是同级奖项哦，那也就是代表着我们的鲤鱼潭不只是因为它的景色优美，而是它真的是能够兼顾自然保育、地方的文化，还有社区的发展，甚至我们永续治理的这种很完整的成果。那我们花东纵谷呢，最近几年来一直都持续的去投入我们鲤鱼潭的这些保育，不止让我们的景观非常非常的自然优美，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整的这种水质监测啊、生物调查啊，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社区去结合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制，让我们整个旅游可以跟我们整个自然环境能够去
1: 结合
2: 的共存。
1: 嗯，真的，而且你大家如果来过这花东纵谷，你会发现在今年的活动里面。

0: 因为我们加入很多的元素，不只是在这个永续，还有包含了绿色环保。那么当然这一次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从感觉管理走向数据管理。为什么对于这个旅游来讲那么的重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所有的景区的管理啊，几乎都是靠我们的人工的观察去感觉而已。那我们现在的旅游团呢，是用比较科学啊，或者是数据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去维护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有去固定的监测我们湖水的这些水质啊，每一季还会进行鱼类啊、鸟类啊、昆虫啊，甚至我们周边植物的这种多样性的调查。那这些数据呢，我们把它建立起来之后，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个目前鲤鱼潭整个湖泊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那甚至我们都可以了解，这目前的水质到底是濮氧啊，还是有没有逐渐改善变成现在的平氧的这种等级。那我们很明显的就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的湖水其实是干净透明，然后生态的系统是很稳定，然后很丰富。那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我们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能够去改善我们的环境。那让我们的游客都能够欣赏到很健康、美丽，而且是充满生命力的湖泊。
0: 是，当然呢，相信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如果有这个特别每天在关注 You Life Show 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了解尤其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讲到了旅游的软体部分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地方人文，但是如果硬体没有做好的话，其实它就会有一大大的遗憾。所以在这次的改善工程中我们有很多的亮点，我们也非常的人性化，为什么可以让湖泊越来越健康这也是一个这个绿色环保。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我们目前刚好是有完成了一个潭南的一个水质净化系统的优化工程。那最重要也最大的特色，它就是运用很自然的生态工法跟循环净化的这种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水源呢，水进到湖泊之前，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植物的植栽啊，或者是水生的植物啊，整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过滤的机制，然后去过滤吸附，降低污染物，让干净的水流回到鲤鱼潭里面，也就是会减少鲤鱼潭的这样的湖泊的负担。那当然呢，就会可以提升整体的那种生态品质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不像传统的那种污水处理水泥工程而已它是让自然自己修复自然，那不但会保护我们的鱼类啊、鸟类啊，甚至我们湿地的植物的栖息，哇，那整体的景观就会具有美感。然后我们游客来到我们的鲤鱼潭欣赏湖光山色的时候呢，也可以感觉得到人跟自然共生的那种很永续的价值。
0: 是，所以呢，这个时节刚好呢，在我们鲤鱼潭有非常多的国际性的大活动包含了我们知道航海王也这个行驶到我们的鲤鱼潭来了那如果真的要安排的话你可以自己亲自来感受一下。如果真的要旅行的话，可以玩些什么？也让我们的处长推荐给大家
1: 是啊，刚刚所提到的花莲放暑假呢，刚好是7月15号是开幕，然后会一直延续到8月16号礼拜天。那每天都有非常精彩的这些活动，那来到这边也可以有很多好康可以体验，甚至可以跟我们的千阳号然后去做拍照打卡。那当然来到了鲤鱼潭除了我们花莲放暑假的这些活动之外呢，鲤鱼潭还有很多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的阿美族，还有泰鲁格族这些，对，泰鲁古，然后这些文化可以融入我们的那个旅游体验。那当然，我们还有很棒的这种环境教育中心的导览行程，那可以让我们的游客马上可以了解得到我们原住民族如何跟我们的山林啊、水域共生啊，然后也可以去体验到原民传统的文化、生活智慧跟土地的故事。所以啊，在不同这个地方是不同于一般观光景点的只有拍照打卡而已，来到这边可以用我们的五感体验认识部落的文化，从我们的饮食、工艺、音乐， 然后自然

0: 然后到整个祭典的文化，哎，其实都可以感受到文化，而不是很单纯的展示品。所以呢，是真正可以存在居民生活之中啊，所以让我们的旅行也会变得更有深刻的感受。嘿，
1: 真的，所以真的就是说，来到的这边不只是玩，而且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且我觉得呢，让大家呢真的可以认识我们在地生根的一些人文啦、职人啦，甚至是这个些地方的特色啦，不只是带动观光，我觉得也带动了他们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生命力哦。那当然，对于这座永续的旅游目的地哦，再来到我们花东哦，未来我相信处长他们这想的做。以及怎么去接轨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我想说我们整个一个永续旅游目的地啊，未来我们还想要在发展的部分，当然是持续哈，未来一定会持续跟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 SDGs 的方向是一致的哈，我们会去协助更多的这些在地的旅宿啊、餐饮啊、观光业者去拿到真正的国际永续的认证，这样子可以打造，而且是兼顾生态保育、地方文化跟社会经济，然后低碳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绿色品牌。也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说，每一个来到我们花东旅游的旅客，不只是很单纯的欣赏风景，能够希望能够透过实际的消费支持在地的产业，让永续旅行哦，真正是形成一种良性的这样的循环。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的旅客看见台湾永续观光的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相信哦，这个让大家可以不只是在旅行上面，而且相信大家如果对于来到我们的花东，尤其最近呢，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哦，我们也让这个处长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即将呢登场的活动呢也预告给大家，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对啊，我们现在正在办理中的就是花莲县政府所推出的花莲放暑假，在鲤鱼潭有非常丰富多元的这些活动跟好看，
1: 还有丰年祭、
0: 丰年祭马上就可以到
1: 我登场了。
0: 没错没错，那在这丰年祭的时候呢，可以体验得到、看得到、感受得到，甚至可以参加我们的千人团舞，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的联合丰年节，欢迎大家真的要把握这几天的机会哦。那17号就17、18、19哦，这几天都有很棒的丰年节的活动。那我们管理处呢，未来还有11月份的一个山谷音乐会，也是在鲤鱼潭旁边的同门部落，也就是莫古木语的入口这边，会有一个很棒的山谷音乐会，也欢迎大家来。当然呢，我们在11月到明年的1月这一段期间，我们在鲤鱼潭有一个活动是鲤鱼潭水岸光影节，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看看我们这边水岸的光影到底是有什么夜色，可以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拍照，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鲤鱼潭。
1: 是，而且呢，来到了这边哈，骑着单车环湖，然后呢，品尝在地的美食，再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文化哦，来到这边真的落实到他们的这个生活中，也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旅途中。那相信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哦，不只是绿色湖泊，我们的鲤鱼潭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山水人文，还有就是我们用行动来去支持，让我们呢，在这个旅途中呢，留下最美好的这个印象之外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处长相约在我们花东纵谷见哦，
0: 欢迎到鲤鱼潭，欢迎来花东纵谷。
1: 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 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到今天为止，听众朋友大概有买卖股票的听众朋友，大概心情真的是有一点被股票玩的感觉，
2: 对，
1: 是不是？
2: 但是比起韩国人，我们好很多了。韩国人是天天每天6%在跌的，
1: 是的，
2: 对他们已经跌到那个连那个证券投顾的老师啊都不讲了，直接祈祷，已经没得说了，对，祈祷。
1: 我前几天我一直在卖股票，我自己感到很开心，因为我卖了以后它继续跌，所以我就很开心，说我卖对了，然后呢，今天。不对了，今天背完了，看跌这么多了嘛，我就认为说我卖掉的股票已经再跌很多，
2: 不是才跌一天，
1: 没有，我是2天前、3天前都有卖，2天前、3天前都有卖，结果呢，好，我就再去捡一个我最喜欢的股票，因为它都真的每一次我进去都有获利，感觉我要走短线的，从来没做短线的，想做短线，结果进去到尾盘，让我失望了，还好啦，还好，就是说，没想到到尾盘居然它没有在我买的价钱往上走，是往下走，不过你要想想说，你卖掉了那些，
2: 对，
1: 已经可以讲说是。很棒，因为卖得很好，卖得正是时候。
2: 是。
1: 那今天如果不是说身体有点微恙，就不是很舒服，我就不会，我就一直在跟股票谈恋爱，不是吗？
2: 对。
1: 还有听巴菲特的话说，股票不是这样玩的，每天进进出出，
2: 对，
1: 这样放越久越好，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可是巴菲特已经全面出清了，他已经出清很久了，
1: 对，是真的。涨得太离谱了，这段时间涨得太离谱，所以呢，我就想说，赶快把银行的钱还完吧，这样心情比较不会有负担感觉，所以才会卖一堆，我没想到是卖对了，太好了，很开心，只有今天，又进场了，我进场只有一点点，不多，还好啦，不过这种感觉，不是我应该要有的感觉，好。听众朋友，我真的很开心，在整理这个手机，因为实在太多，把我塞到简直是现在脸书我都没办法看。
2: 对，
1: 一定要
2: 因为还没处理，
1: 要透过这雨飞帮我处理，我才能看。所以最近有很多歌，我是从这个脸书里面去找出来的。现在我变成没有办法听。
2: 去 YouTube 啊。
1: 从 YouTube 去找是吧？OK， 好，那没想到在删一些。内容的过程当中，居然让我看到这一篇是我的朋友给我的，也是我们正生的以前的经理啊，就是节目部哈。好，他写秋华，早安，真的很谢谢你这段时间每天都是吃你们的
3: 胶原蛋白，
1: 不是胎盘素，
3: 胎盘素，
1: 这已经蛮久的事情了。不知不觉中很快就入睡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中很快就入睡了，以前我入睡困难到什么程度，躺下去翻来覆去1-2个钟头都睡不着，没想到吃了这段时间的这个胎盘素之后，没想到躺下去半小时左右就睡着了，
2: 很好，
1: 有时候我老公还在跟我讲话，结果他发现我睡着了结果他简直不相信，他就说，后来他连他自己就说，哇，这么好，这么效果这么好，不是吃漂亮的吗？竟真的对帮助睡眠这么有效，连他也一起吃了，所以我们现在呢都睡得非常好，你们胎盘素真棒，你看，真的是，所以看到这一篇是我们这个以前的崔淑萍，他是导播，后来当经理，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对，他就 像阿富都是他教出来的。
2: 嗯哼，对，没错，他那时候广播剧嘛，嗯，教了好多这个正音的人，
1: 正音的，对对对，哦，好，所以说他写的这一篇，我怎么会把它放在我的资料的里面，
3: 嗯，
1: 我准备跟大家分享，让你们知道说，连我们电台以前的同事，嗯，节目部经理
2: 是，
1: 他也在用我们的胎盘素，
2: 对，
1: 一直用得非常好，
2: 嗯，
1: 非常夸奖，
2: 嗯，
1: 帮助睡眠，胎盘素真棒，
2: 对，没错，
1: 这是他写的这一篇，嗯，在整理资料，居然看到这一篇，赶快跟大家分享，
2: 嗯，
1: 哦，让你们更有信心来吃我们的膳食羊胎盘，
3: 嗯
1: ，OK。第一首歌，
3: 好的，要为大家来播放古巴的情歌啊，叫 Jesus Jesus Jesus， 也许也许
1: 也许
3: 啊，这首歌啊是在讲有一方啊询问对方说关于未来的承诺啊，但是对方总是回答，哎呀，也许也许也许，没有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让对方有点无奈，可是又急着很渴望得到答案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是的，很喜欢，嗯。

0: 我们在跟所有听众在介绍关于长寿这件事情呢，很多报道都是来自于西方的族群的资料，那么亚洲的资料是比较偏少的。那呢，在我们台湾呢，历经了5年的研究哦，我们终于把台湾人长寿基因这件事情解码了哦。那这个团队呢，是由谁来组成的呢？是由台中的荣总、台北荣总，还有阳明交通大学，还有台湾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组成的跨院团队哦。他们历经5年的研究哦，利用呢全基因的定序，首次呢发现台湾人特有的5个健康长寿的基因关键的位点哦。那这个成果啊，居然也刊登上了顶尖的指标期刊，叫做《老年科学》。那它这个是国外的科学，它也有被报道上哦。那它这个研究啊，团队是里面招募了大概2000多位85岁以上，而且健康良好的台湾长者。然后还去做比对，就是台湾精准医疗计划当中50到70岁。已故个案的基因体资料，就是由这两组去做比对啊。那么研究就发现说啊，原来我们在台湾哦，长寿这件事情也跟国外的报道其实也是一样，不是因为单一的基因而影响，它是由很多很多的这个系统的基因来组成的。第一个呢，就是神经认知方面，就是在我们脑神经方面啊，
1: 代表不会有这个阿兹海默症，
0: 对，
1: 跟
0: 像失智症
1: 没有这个征兆就对了，
0: 对，长寿的基因。第二个呢，他说代谢恒定，那这个代谢呢，其实就是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这些代谢要平衡啊、稳定啊，也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就是抗压韧性，就是我们的情绪方面啊、压力体方面啊，好，这三大系统啊，对于我们台湾的长寿是非常有很大的影响呢。那他也提到说，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机转其实是在运行，就很像是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组合啊，很像我们细胞的微型调控器。你要把所有这些基因这些组合协调，让身体它能够稳定的运作，才能够达到长寿的这个目标，应该是这么说。好，那他也提醒大家说，我们要实现健康老化这件事情啊，还是要回归到生活，规律的生活，规律的运动，而且要早期的预防哦，所以及早预防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觉得其实他讲到这几个重点，神经认知、代谢恒定、抗压韧性，其实我觉得是大家也要为自己努力，但是前两个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都有在帮忙大家耶。
2: 对，绝对的，
0: 真的
1: 肯定的。
0: 对，
2: 所以我们也有为这个台湾之光尽一份努力啊。
0: 对啊，为台湾的长寿做努力。对，
1: 谢谢啦，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我真的很感恩你们，真的，我真的做梦没想到午后两点会
2: 可以做那么久，
1: 这么多听众朋友啊，被这么多听众朋友的认可，这一点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0: 对，
1: 因为尤其是最近，真的反应得非常好。非常好，常常我在讲什么他们都会有反应过来，我真的很感动，我没办法形容。这个节目已经53年了，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还是在原来的819听哦，
2: 是
1: AM 不是 FM 哦，你知道吧，已经有 FM 104.1 啊，听众朋友你可以转到那边听，可能会比较听得清楚。
2: 对，
1: 如果还在这个819的听众朋友，我担心你们会听得不清楚。我们现在增加了频道了，
2: 是
1: 好，有 FM 104.1、
2: 对，
1: 那 FM 104.1 也会在网络上面播出，然后正声还有综合台，综合台它是网络整个台湾所有正声的优质节目，把它按照他的时间播出的时间一起把它凑到24小时为你们播出，所以这个真的是综合台真的很特别，很棒，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不会处理的话，你找你的晚辈，家里的晚辈叫他帮你如何把它
2: 设定好
1: 、让你要听的时候就在网络上面听，
2: 或者是直接在丽人屋购买商品的时候顺便请丽人屋的同仁帮你设定好，
1: 对、像我们的这个Jack 就是呢，我们的 Jack， 我现在一下子叫不了，燕玲啦。
0: 燕玲，哦，原来燕玲的名字叫。

0: Jack，
1: 对啊，他是神奇杰克。
2: 艾琳娜或者小陈啊，他们都会帮你处理啊。
0: 对，
2: 所以你们来立人物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帮我，我要上网听。”那这个时候，你到全世界出去旅游，到全世界去玩，你都可以照样可以听到午后两点，但是时间是要算哦。
1: 对，
2: 你在的地方，有时差，所以你在所在的地方，到底你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哦，你要算回台湾的时间，是刚好下午两点，
1: 对，
2: 这样才有，我们才会这个现场播出，
1: 是
2: 听到现在，要不然你就要
1: 听重播
2: 昨天的或者前天的这样，所以谢谢听众朋友。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就打27519911，立人物是27519922。接下来呢？
1: 播这首歌《烟雨江南》，
2: 这是 AI 的歌，我想应该是听听看，好。

0: 好好听哦，
1: 有你喜欢的中国风格，
0: 对，中国风格。这里写到什么？不用钱的八种布施。但是呢，我不要念那么多，念一两个、两三个就好了。
1: 好，
0: 我想布施是非常重要，对你自己来说了，
1: 对，
0: 真的很棒。那听众朋友，你们每天都在布施，你知道吗？因为你们布施听午后两点，我才能够在这里享受，
1: 对，
0: 我美好的人生。所以说，以我这个年龄了，你说在午后两点讲话，你们还想听？我真的是很感动，非常感动。所以你们也是在布施，
1: 是
0: 你们在听午后两点，你们就是在布施，你知道吗？好，这里是这样写的，写着说微笑的布施，微笑也是一种布施。
2: 对，
0: 他说有时候一个真诚的笑容就能够让一个人心情好起来。所以笑容有多重要？
1: 对，
0: 你们看到我平常都不太会笑。
1: 所以要改变，因为其实我是换一个念头，我没有想说布施是不是会有好的报酬。因为佛家讲嘛，你如果有这个念头的话，这个布施已经没有任何效应了。
0: 对，
1: 所以不要有这个念头，反而是你想想看，你能够布施代表什么？代表你那一个方面是富有的。
2: 对，
1: 比方说秋华姐可以做钱的布施，可是秋华姐没有办法做体力的布施。比方秋华姐不可能扶我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代表说你没办法布施的部分，就代表你这部分是比较弱的。所以你在布施的同时，你布施的越多，其实你应该越开心。你可以布施笑容，可以布施钱财，可以布施体力，就代表你这些方面都很富裕。
0: 好，谢谢。好，他说布施不一定要用钱，如你所说，他说真心付出就是最大的善。第二个就是言语的布施。好重要哦。所以我节目当中呢，不太喜欢去讲今天新闻报什么，报是
2: 负面的，
0: 我不喜欢。我自己也不喜欢看那样的新闻。
1: 对，像那个杨定一教授嘛，他后来转上心灵相关的，他就在最近其实他都大力的推广不要看新闻。他说因为新闻跟修行之路其实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0: 完全不一样，
1: 因为新闻就是对立，你看了以后，尤其是你看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情被扰乱了。
2: 对，
1: 其实有一点就是你被跳入了魔道。你永远不可能就是成道成佛。
2: 对，而且你好像心境上的频率并不是属于在正能量的，所以也建议不要一直盯着新闻看。
0: 而且是半小时就一次，一直重播，尤其是假日，很恐怖。好，这里的第二就是言语的布施，希望我们午后两点有做到。很感动，很感谢听众朋友，你们愿意听。他说说好话是一种功德，一句鼓励安慰或者是赞美的话，就能够让人信心增加，
1: 对，
0: 心情变好。你看，所以我们尽量都是能够讲一些
1: 好话，
0: 讲好话，好，这样来鼓励所有的人，好不好？听众朋友，你给我很大的鼓励，你知道吗？
1: 对啊，每次秋华姐要是没有来现场的话，马上听众朋友都说秋华姐有没有什么事情？
2: 对
1: 啊，还好吗？
2: 对，
0: 谢谢，很感动，好感恩哦。好。
1: 那我也跟大家布施一个，是台北市政府的布施。大家有没有注意呢？在7月1号开始呢，敬老卡已经从480点提高到600点了。
0: 我到现在没有去办呢。
1: 哎呀，所以这个可以啦，就当作节省台北市政府的开销啦。因为你不用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资本的开销就比较多
2: 一
1: 点，就那这样子就可以给其他的人再继续使用。
0: 我从来没有去申请，
1: 就像我从来没有用健保，没关系，那就代表你省下健保费嘛，也
2: 代
1: 表你
2: 健康
1: 啊，对不对？好，那这600元呢，大家不用特别去申请，因为发现很多的年长者啊，就会说那要到哪申请？不用，你原来的卡直接就会帮你提升了。那最主要的，这600元是一点只有1元，没有错。可是用敬老卡原则上就已经有很多的优惠了，所以它的1元可能比我们年轻人的1元还要来得大。好，那在使用上有哪些地方可以使用哦？提醒大家一下，比方交通运输，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哦。不过呢，包含台铁、机场捷运、淡水轻轨，还有猫空缆车、敬老的爱心计程车，还有 U Bike 的 U-Bike 的 2.0 的电动辅助车都有辅助、哦、但年长者 OK 啦，其实保养的好骑单车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2: 嗯、
1: 那再来就是医疗服务也有哦，台北市联合医院的21处院所、哦
0: 嗯、
1: 都可以折抵挂号费，
2: 嗯，
1: 好，我觉得这才蛮实用的哦。
0: 嗯、
1: 那另外独立的万方医院、关渡医院也是可以。
2: 嗯、
1: 那艺文等等的呢？比方说台北市的各处的运动中心、
2: 嗯、
1: 里面，比方说健身房，我记得一次是50块啦、
2: 嗯。
1: 那对于年长者是不是有优惠？不清楚、
2: 嗯，
1: 也是可以去折抵。还有像一些网球场啊、合作的场馆都可以、
2: 嗯。
1: 另外还有个比较特别的是泡温泉。
2: 当
1: 然现在很热啊，因为在2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放了哈、哦，北投有很多的温泉的大众池都有开放，用这个老人的点数来去做折抵的作用、
2: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泡温泉的话，也可以去问一下哈、哦。那另外呢，哪些人可以申请？当然就是65岁以上，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如果你是原住民的话，那是55岁以上就可以申请了、
2: 哦、
1: 所以不要浪费你自己的权利哦，
2: 因
1: 为其实这个老人卡我姐姐也有在用，我妈妈也有在用，其实他们都觉得挺好用的、
2: 哦嗯、我觉得高龄化的社会啊，政府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福利真的越来越重视、
1: 嗯、
2: 这些配套措施越做的越来越 好
0: 真的
1: 对
0: 所以呢我本来今天就要播一个
1: 我还以为本来今天就要去领
0: 没关系，把这个就让给别人也可以，没有问题哈、
1: 啊。
0: 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要今天本来就要播一段原音重现。
1: 嗯，
0: 这一段呢，真的台湾有多少好的地方？
2: 嗯，
0: 听众朋友，你等一下可以听听看。
2: 嗯，
0: 我真的台湾真的太棒了，
2: 对，
0: 所以我以台湾人为荣、
1: 嗯，
0: 真的感觉到在台湾真的很棒。
1: 是，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在台湾居住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千万不要有去破坏它或者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1: 对，
0: 不要像比如说骗局一大堆，
2: 诈骗
0: 啊这些东西
1: 是
0: 尽量不要，好不好、
2: 嗯、
0: 也许你受到别人影响、
1: 嗯、
0: 可是呢一讲出去你是台湾人、
1: 嗯、
0: 真的你把我们的名气给破坏了，
1: 丢光了，
0: 真的不要，好不好、
2: 嗯、
0: 好，改变台湾这么好生活的地方，
2: 对，
0: 千万不要破坏它，
2: 对，
0: 好不好？
2: 存好心，做好事。
0: 对、
2: 嗯，
0: 所以我会在我们塔罗牌过后，我再来播这一段给大家听，好不好？
1: 可以之前
0: 为什么？
1: 因为塔罗牌过后怕会不会太赶？
0: 哦，这样子，
1: 对，
0: 那你塔罗牌可以体检呢、啊。
1: 哦，好，也可以，好。
0: OK， 来，我们再安排这首歌，歌名叫什么呢？
1: 蔡琴的歌曲。
0: 哦，读你吗？
1: 嗯
0: ，OK。

0: 喜欢。
1: 对，希望这个年轻的朋友啊，不要抽伊托米纸啊，他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2: 的。你好读，不是那个读读读读读。
0: 所以新闻最近也是报了很多，
1: 对，毒驾什么的，
0: 对，就是看到这么都是。毒品的问题一大堆，所以不喜欢看的新闻就在这里。好，这里面特别提到的是姜黄素可以提高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如血清素跟多巴胺的制造，对抗忧郁有特别效果。所以最近如果是因为受到股票大跌让你感觉到心情不是那么愉快，千万不要说造成了你有忧郁症的感觉，本来就有一点点，但是又是股票大跌，
1: 是，
0: 那你又有股票被套牢等等，
1: 更糟糕，
0: 更糟糕。所以呢，赶快吃我们的优康宁，
1: 对，
0: 里面就有姜黄素，
1: 忘掉烦恼，
0: 对，然后呢也抗发炎，
1: 是
0: 姜黄素，我们提高到98%，电视上在做广告是单方，单方的姜黄素
1: 是
0: 就已经贵得不得了，还有单方的 B 群，
1: 对啊，而且它合在一起，
0: 而且它的 B 群里面还不见得像我们这么完整，里面有 B1、B2、B3、B5、B6、B9、B12，我们的 B7都有，
1: 对，
2: 完整的八种，
0: 对，所以说听众朋友，我们是维生素 B 群是德国的，再来姜黄素是98%的提炼，再来就是黄金险，
1: 对，
0: 黄金险是台湾的，你要订这个产品，订优康宁一定要。跟厂商提早两个月说，他才会去订，本来都在外销，外销到日本，
1: 日本最爱嘛，
0: 的这个黄金险，我们要提早讲，不然订不到，
1: 对，
0: 你找吧，里面还有大蒜素，你看多少好东西集中在一起，难怪这家厂好大的厂，台湾最大的了，跟我们提醒，不要让它过期哦，
1: 对，
0: 有效期
1: 要
0: 不要让它过期，你让它过期再也申请不出来。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说哇我好紧张，一直在盯，
1: 对，
0: 所以你说
1: 可以提前吗，
0: 不能
1: 提前多久，
0: 不用
1: 申请，
0: 不用延期就好了，不要让它过期就好，延期啊，所以说你就知道说我一个人要负责的事情有
1: 多
0: 少，
1: 多
0: 有够多，真的有够多，好，
1: 有啦，上个礼拜算股票算那个塔罗已经知道了嘛，
0: 知道什么？知道我
1: 就是很多烦恼的事情，
2: 抽牌
1: 啊，对啊，
0: 好，原来是跟股票有关，
1: 不是就是你太多烦恼的事情了，对，
2: 太多事情要处理要管理，
0: 大概年纪大了吧，所以能够把它真的是处理好之后，比如说银行一点这个贷款，那其实对我来说，在股票里面，这钱是在股票里面，我卖掉马上就可以还掉了，
1: 是，
0: 好，结果呢，
1: 不会，就我对秋华姐的了解，处理不完，因为不是事情没有了，是秋华姐本身就像李长伯的个性。就是这件事情处理完，他去找别的事情继续处理。
0: 不要这样，
2: 你说到处盯就对了，
1: 对，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很忙。
2: 对，
0: 我怎么李长伯？
1: 对啊，李长伯就是要有这种个性，
0: 真的吗？
1: 就是什么都顾及到，
2: 对啊，把这里打理好，那里打理好，
1: 明明都解决，但他就会再找毛病，
2: 再盯一下，
1: 处理一下。
0: 好。改变一下，如何能够让自己放轻松
1: 一点，
0: 放轻松，好啦，很讨厌的，我也有一点讨厌自己。好，这里面呢还提到芝麻素有明显的帮助睡眠的效果，因为芝麻素里面有一种色氨酸，可以安抚情绪，纾解压力，有效的提高睡眠的品质，
1: 很重要，
0: 这就是我们台盘素里面就有了，
1: 对呀、
0: 不但有这个芝麻素，我们还有西番莲，
1: 是，
0: 那基本上的台盘素

0: 阳的胎盘，它就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1: 还可以让你变漂亮，
0: 让你变漂亮。我不敢讲说漂亮，漂亮我不敢当，但是我真的长时间吃了二三十年的胎盘素以来，我真的感觉到自己真的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好吧，变年轻好
2: 了。对啊，就逆龄啊，最好也会逆龄啊。
0: 真的，我就是真的吃胎盘素，
1: 啊，
0: 你知道吧？啊，所以我们那个安娜，她是打针的，她不知道我在卖胎盘素，
1: 是。
0: 结果呢，她就介绍我说
1: 要
0: 打针的，在日本，日本打针。我曾经跟露西跟这个 Lisa 两个姐妹，她们是从新加坡跟泰国来的，来台湾，然后回来台湾住几天之后，然后就飞日本。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去日本是为了去打胎盘素，你知道吧？他说效果非常好，也是，就打完之后就会
1: 年轻，
0: 不是当天就会很好睡，效果这么明显，
1: 是
0: 当天就很好睡。他们是参加旅行团的，台湾有个旅行团专门在包，就是去日本打胎盘素的。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去啊，那我目的不在这里，我目的要去玩。他是名古屋，我没去过。
1: 对，
0: 我去日本那么多地方，名古屋我没有去过，而且那个收费还不贵，
1: 是
0: 连打胎盘素总共好像是2万多块。就这样子，就跟他们去过一次，然后去的时候，我没给他打，我跟 Mindy 两个人，就给他打，因为他是包在里面的，
1: 是
0: 你不打白不打，人真的很多，好，结果呢，的的确确 ，Lisa 跟那个 Lucy 跟我讲说，你当天晚上隔天你都会觉得睡得好甜哦，结果我们真的有这种感觉，怎么会效果这么明显呢？所以说。我们是用吃的，我不敢讲说你当天你吃完马上就得到效果，不一样，所以说打的跟吃的是不一样，可是
2: 吃的是让细胞能够缓慢的吸收，
0: 对，所以说你用吃的，我们这么便宜，1980，一天如果吃一颗是一个月份，
1: 对啊，
0: 那我们包着没有。胎盘素没有包装两个月，只有一个月，
1: 是
0: 1980，但是我希望。
1: 一开始吃两颗，
0: 对，没有吃过的人，刚开始呢，你体内没有足够的原料，它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效果，所以呢，光一颗，我觉得效果不会那么明显，吃两颗，好不好？吃两颗，吃差不多两个礼拜，
1: 是，
0: 等于是半个月嘛，半个月就不到1000块钱，差不多1000块嘛，
1: 对，
0: 是不是？你就马上得到很好的效果了，好不好？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再继续改为。吃一颗，
1: 是，
0: 尤其是有吃安眠药的听众朋友，你更要认真的吃，
1: 对，没错，
0: 吃两颗，把它吃一个月，把它取代掉，
1: 对，
0: 好不好？好，最重要是让你漂亮年轻，真的。好，拨27519911跟膳食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这首也是 AI 唱的，我看应该是，心语本来是谁唱的？好像李碧华。我记得，
1: 我只知道
2: 好像是
1: 冰雨，刘德华，
0: 对，那李碧华唱的，但是现在是 AI 唱的，
1: 好，
0: 好像男女对唱，听听看还不错。

0: 好，这首歌是由这个有一点像李碧华的歌声呐、啊，也很像哈、啊，心语啊，对，这个刚刚才想到，对哦，这个跟老师约好会比较晚一点点哦，啊，所以呢，听众朋友稍微等一下哈、哦。那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讲哦，就是很多的人呢，可能现在都怕肌少症嘛，哈、哦，那现在呢，就会多吃一点蛋白质。但是呢，在联安预防医学机构轻诊所营养师叫徐景怡啊，他分享了一个案例，我觉得值得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他说有一名80岁的老翁啊，平常十分重视营养跟养生，每天摄取蔬菜啊、水果啊、全谷类的杂粮啊，三餐也都有鸡蛋、起司、肉类跟海鲜等等的蛋白质哦。整体饮食看起来是均衡跟完整的，可是他却感觉到很疲累，体力啊也不如以往。嗯，这么猛，这么一直在吃蛋白质，怎么会这样子呢？嗯，原本想说啊，是不是自己年纪增长的自然现象啊，他就开始寻求就是医生的帮忙。结果评估以后很特别，这位年老翁他不是营养补充不足，也不是蛋白质摄取不足，嗯，你想想看是什么原因，要不要猜猜看？他营养补充蛋白质通通都到高达标、嗯、都到高标、嗯、可是他的体力的状况一直越来越差，肌肉量也越来越少。
1: 哦，问题出在哪里呢？
0: 对，要不要猜猜看？
1: 我想要赶快知道。
2: 吗
0: 不是我们常常聊到的肠道
2: 哦、
0: 原来他的肠道功能失调了、他的消化酵素偏低、不足，所以导致啊，他虽然吃了很好的东西到体内、结果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消化吸收、
1: 哎、没有吸收，
0: 所以最后呢、又排出去。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案例我觉得值得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听众朋友会注意到、我要吃蛋白质啊，我要吃什么、可是呢，你要回到最原始，你的消化系统好不好、如果你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其实你的吸收能力就会变得大打折扣。纵使你吃了一堆，可能也都没有办法吸收。所以反过来，就跟我们在擦净斑美白啊，还有提拉一样，要。

0: 先打底打好，嗯，你后面的这个角质，嗯，对不对？薄一点，嗯，不要太厚的角质，
1: 嗯，
0: 你擦保养品效果才会好嘛。
1: 是啊。
0: 那我们体内也是一样，当你的肠道是强壮的，嗯，是好的，你吃进去好的食物，吃进去好的蛋白质才能够完整吸收，
1: 嗯，
0: 不然你吃了那么多结果没吸收，浪费钱又浪费时间。
1: 对，
0: 所以第一个还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肠道，
1: 是，
0: 这是优先顺序。 提醒大家，
1: 对，肠道被称作是第二大脑，所以它的保养保健也是非常的重要，
2: 非常重要，而且体内也要酸碱平衡，很重要，
0: 对，
2: 酸碱要平衡，每天都一定要很顺畅才可以，
0: 对，
2: 好，这个当然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泽野酵素，
1: 对，
2: 那是没话说，真的是最好的内容物，
0: 对，
2: 结果卖的价钱是最便宜，
0: 是，
2: 你绝对买不到跟我们一样的价钱，
0: 对啊，我们里面
2: 1680，
0: 好多种的，
2: 那有什么好多种，这是原来人家是日本来定的，
0: 对啊，
2: 你知道吗，现在日币跌贬值了嘛，所以呢现在比较少来买，因为变成台湾，台币变成提高价钱，所以日本就比较没有来订，变成我们自己订，单独订量就没那么大，
0: 成本就更贵了，
2: 成本还提高，
1: 嗯
2: 嗯，不过呢我一讲到说哎，青霉精很棒，
0: 对，
2: 哦，可以预防结石啊，对，后来有凤梨酵素也很棒，结果我说我问这个这一家厂的老板，这两样可不可以加在，他说当然可以，只是成本要提高，
0: 你不在乎钱的话，
2: 当然可以，只是成本要提高，哎呀，听众朋友，我是你怎么好我是怎么要就对了啦，真的，你真的跟我们这么大同样 size 的一个这个酵素，你到处去问问看，看有没有像卖1680的价钱，
0: 没有，绝对没有，
2: 松烟那边就有了，就有酵素，
0: 搜狗地下室也有，
2: 也有，2000多，快3000，
1: 对，
0: 而且成本没我们好，
2: 差太远了啦，真的没骗你，好，打电话27519911跟善士联络哈，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接下来我要播一首歌，听众朋友点的，常常播。真的好听，
0: 是淡水淡水吗？
2: 对啊，
0: 好，
2: 这听众朋友点的，不同一个人，但是都觉得好听，我也觉得好听，

0: 喜欢，好好听哦。淡水，淡水，
1: 对，
0: 好，嘉瑜开始。
1: 好，最近啊，我们台湾又有一个台湾之光啊，这个之光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创作者啊，他用 AI 创作了一个动画的短片，这短片名称叫做《借来的壳》啊，它是一个是属于环保议题的一个影片哦。那这个创作者呢，他叫做许天祥，灵感来自于他说他的女儿对环保议题的关心，让他产生了这个创作的内容。这导演说啊，有一天呐、啊，他的女儿跟他讲说：“爸爸，我们可不可以邀请同学一起去海边净滩呐、啊嗯？”然后爸爸说：“哎，为什么呢？”他说：“啊，因为我记得你之前呐、啊、有带我们去海边净滩过、嗯，我记得现在海边还是非常的脏，我们一起带着同学去为海边做一些事情，
2: 永远进不完，真的，
1: 真的净滩，我觉得是无止境，
2: 只是在建立那个哦，原来我们制造了多少垃圾，
1: 对，嗯、但是一份也是一份爱的心力啦。嗯、那这个动画里面呢，影片是说一个小女孩呀、啊，她发现了寄居蟹把垃圾当作藏身的壳，
2: 对，有保特瓶啊、保特瓶盖啊，
1: 对。那因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啊，这个小女孩啊，她就把很多她自己彩绘好的贝壳，她很用心哦、嗯，然后就送给了这些寄居蟹，让他们换新家。结果就跟寄居蟹啊建立起特殊的友情。
2: 嗯，
1: 那最后呢，有一天呐、啊，突然发生了一个海边垃圾掩埋场发生垃圾堆的山崩这件事情、
2: 嗯、
1: 就导致所有的寄居蟹就聚集在一起救了这个小女孩的一命 哦,
2: 哦、
1: 嗯、这个就是反正它这个内容是这样。那这个导演他的影片也获得了在国外的西班牙的动画节的最佳环境题材动画奖
2: 嗯,
1: 嗯，就我们的台湾之光很厉害。
2: 对，
1: 那另外一个呢，我要提到在国外的年轻人哦、
0: 嗯、
1: 他们对于环保这件事情，我先讲，我很多人可能尤其是年轻人、嗯、会觉得垃圾在一般人的眼中好像是一个不值钱的东西、
2: 嗯、
1: 可是我要分享的是啊，这群年轻人的眼里却看到了商机哦。
2: 哎、
1: 哦欸、怎么说呢、嗯、就是这一对兄弟啊，这个哥哥叫柯克、
2: 嗯、
1: 他在他
2: 柯克啊，
1: 对，
2: 很苛刻哦。
1: 哎、欸，可以，是英文翻译啊、嗯、他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呢，他说他有一天啊骑脚踏车经过垃圾场的时候，他发现哎、欸、有人丢弃了一对几乎是全新的音响，那他就去垃圾场问工作人员说哎、欸、请问我可不可以带回家呀、
2: 嗯、
1: 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哦，可以啊可以啊，就让他把就是带回去。
0: 你看修养多好、
2: 嗯、
0: 在垃圾堆里面，所以他人家拿走他都要先问人家可不可以，
1: 对，要先获得许
0: 可，可见是教育的多好、
2: 嗯、
0: 对不 对,
1: 对。然后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啊带回家之后啊，还自己就打造了一套就是什么，就是音响的系统、
2: 嗯、
1: 就导致整栋房子都是声音，然后让他妈妈就觉得、嗯、啊哭笑不得、
2: 嗯、
1: 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你把这些设备解决一下啦，不要堆在家里面、
2: 嗯、
1: 后来他就尝试第一次的把这个音响贩卖之后，没想到他真的卖掉了大概50块的美金、
2: 嗯、
1: 台币大概是1600多啦、
2: 嗯。

0: 他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说，哦，原来创业这件事情是把别人不需要的东西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1: 对，
2: 很棒。
0: 后来他就经常玩访那个垃圾场，后来也认识了很多垃圾的清运业者，替他们打工。然后他就开始学习到，哦，原来整个清运的过程流程是什么，就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就找来他的弟弟啊，来我们一起来合作，他们就创作了一个垃圾清运的事业耶。欸，我觉得这个创业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1: 是。
0: 那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先投资了一点点的钱，然后他们就买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卡车，然后让自己可以去载货嘛，然后慢慢的也请他的同学啊可以加入他的团队里面，来可以接更多更多的案子，然后他们也运用现在社群的一些媒体啊，叫做年轻人创业搬垃圾，就有很多很多人去关注他们，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客人啊，所以让他们也成功的创业了。那大家就有去访问他说，哎，那这个创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啊？那弟弟他说，他觉得创业最重要是要经营人际关系，懂得沟通，寻求协助，还要建立信任。
1: 是。
0: 那哥哥则是强调说，我们不要等到有完美的计划才开始，而是你可以先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目标就可以。
1: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创业的概念其实很像我们在把自己的健康创业起来的意思是一样的。对，我们从每一个小小的目标，哎，我今天吃那个我们的羊胎盘，先把睡眠建构好，
1: 有开始吃两颗了，
0: 对对对，我优尼士把我的眼睛保养好，把我们身体也用一个创业的一个概念来吸引。
1: 哎，真的，我们其实很多人没有把身体当创业的概念来对待。
0: 对啊，
1: 你开公司很认真，但是照顾自己身体很随便。
0: 对，
2: 不会了，有在听午后两点的就不会这样子。我感到很棒，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配合，也很信任我们，真的，我是老老实实的人，因为没办法做那种不实在的事情，
1: 对，
2: 所以呢，买我们产品绝对是最可靠的，
0: 对，
2: 而且价钱又最合理的，
1: 是，
2: 因为我们所用的内容物都是最棒的，
0: 对啊，都还有得奖
2: 哎，对呀，
1: 我们也是做最久的，50年以上
0: 了，老字号
2: 的，连那个配送的，我都还得要用我们，就是我们。属于是我们啊，
0: 对台湾
2: 国家的这个啊保护的邮局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保护你啊，这是政府的，
1: 对
2: 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要换人就换人了。
1: 是，
2: 如果你是独居的话，那常常他来了解到你是独居，
1: 对，
2: 对不对？啊，又为了要买东西，家里一定有现金，等等，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你不知道。同时也，你住在4楼、3楼、5楼，爬楼梯的老公寓。那如果今天我是用一般的那种配送的话，他不可能帮你爬到楼上来，
0: 对啊，
2: 但是邮局的邮差，他就帮你拿到楼上来，你知道吧，
0: 送到府上，
2: 对，所以呢他也不会做出什么事情，因为他是
0: 政府
2: 请的，
1: 对，
2: 他敢做出什么事情来，对不对？所以我愿意多付钱没有关系，
1: 对，
2: 我们邮费比一般外面曾经来找过我们呢，啊，邮局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们这样子，
1: 是
2: 委托他们在配送，这么大的这么多的这个件数这么多，
0: 对，
2: 没有人找他们，只有我们，
0: 只有邱华姐，
2: 所以说总行说要涨价，所以我就跟我们在记的，就是我们，其实邮局就在我们歌林的后面，就是正面。正门是对着柳公公园嘛，后门是后面的一条巷子，
1: 对，
2: 邮局就在后面的门，进去，就是邮局，
1: 是，
2: 你知道吧？整个1楼都是，所以呢，他们都说，总局说要涨你们的价，我就跟他们这边的经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大概没有遇到像我们。请你们来帮我们配送货吧，
1: 量那么多，
2: 量这么大，没有吧，
0: 对，
2: 一般人都不会请你们送，因为价钱不便宜嘛，一般人都不会叫你们送，他就笑一笑，这样子，就很认同啦，很认同我的讲法，说所以的不应该再涨价了嘛，因为涨过一次了，
1: 是，
2: 所以不应该再涨价，他就笑一笑，后来总行就没有再来催了，不然还要再涨。

0: 有感受到秋华姐的爱心，对顾客的爱。
1: 对啊，没有错，
0: 要安全啊，
1: 对，安全最重要。我担当不起，我真的不能有任何差错，我害怕。好，来继续安排的这首歌叫什么呢？
2: 你那好冷的
1: 小
2: 手。
1: 原来是银霞唱的吧？那现在是谁唱的？我不知道，听听看。
2: 这就是旧版的吧？
1: 这是旧版的哦。那谁唱的？但是我听起来不是银霞。听听看。

0: 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今天菜根香邀约的呢是我们的美慧老师。美慧老师你好。
2: 啊，宇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3: 美慧老师好，我是嘉玉。
2: 是，
3: 美慧老师。
2: 嘉玉好，嘉玉好。
1: 对，今天美慧老师啊，体谅大家啊，因为前一阵子台风啊，哇，老师说现在菜是天价，我没有在买菜啊。
2: 哎，贵松松，
1: 真的很贵哦。
3: 对，菜比肉贵耶。
2: 对，
1: 而且我真的搞不清楚很多人的心态啊，平常不吃蔬菜，就偏偏台风天特爱吃。
3: 才想起蔬菜的重要。
1: 对啊，像我就不用啊，很多啊，什么玉米啊、小黄瓜啊，也都可以代替啊，干嘛一定要生鲜蔬菜呢？哈、嗯，但是呢，老师今天依然教我们哈，不受台风以及干旱天影响的菜色哈、
3: 嗯，
1: 所以这些菜色依然可以补充该补充的蛋白质啊，或者是该补充的纤维质，但是呢一样好吃。好，
2: 嗯、是
1: 老师今天要教的三道菜呢是日式烧下巴，还有麻婆豆腐跟古早味南瓜糕，而且我记得好像麻婆豆腐其实大陆根本没这道菜，对不对？
2: 对，它是属于川菜。
1: 对，就是
2: 他非常下饭，
1: 好像说是台湾老兵自己发明的，反而去大陆的川菜馆是吃不到麻婆豆腐。
2: 有很多菜是这样哎。
1: 嗯，
2: 对，
3: 台湾自己发明创意出来的。
1: 嗯，
3: 哦，好。

0: 好，那老师就教我们这三道菜怎么制作吧。
1: 好，我先教麻婆豆腐好了哦，
0: 好，
1: 因为豆腐就真的不受台风季节影响，
0: 对，
1: 也不受干旱季节影响。
0: 是，
1: 好，那豆腐我是用板豆腐，当然嫩豆腐是比较好吃，但是你太嫩的话，它容易碎掉。哎，而且板豆腐它有豆腐的香味，它比较浓郁。
0: 对，
1: 好，那我普通是
0: 而
1: 买
0: 且好像我听说那
1: 一板的
0: 个，
1: 豆腐，就是变成，一个四方块，不是长条块哦，四方块啊，对，
0: 什么声音？
2: 老师
0: 还
2: 后
0: 有
2: 面，
0: 老
1: 我
0: 师
1: 把它
0: 讲
1: 关
0: 完，
1: 掉。
0: 还有音效。
1: 对，一块豆腐最基本材料是豆腐哈。好，那我要换一点绞肉，有绞肉香味。绞肉你只要四两就好了。
2: 好，
1: 就是梅花的有瘦有肥的那个绞肉哈。好，那我要新香料哦，葱姜蒜哦，切细细的，葱末、姜末、蒜末，它各一大匙。啊，如果呢，像因为葱也贵嘛，葱不贵的时候，葱你可以放一大把。好，那这是最基本的材料。那我们的调味料呢，就是有辣豆瓣酱。因为它会红红的，
2: 对，
1: 那辣辣的。辣豆瓣酱有一些冈山的品牌也不错啦。如果你能拿到郫县的话呢，它很红，它不会很辣，看起来就是很可观，就是哦，感觉是很有食欲的样子哈。没有关系，你的辣豆瓣酱，你差可以用到2大匙哦。如果不敢吃辣，你就少放一点。看个人。好，那这样除了这样还有酱油，光看辣豆瓣酱是不够咸的，还有酱油，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糖。
0: 是。
1: 我糖少许的，它这里头没有甜味，但是呢，让它味道中和一点，不要它死咸，然后呢，再加上水，因为爱煨嘛，
0: 对，
1: 要煨到那个豆腐入味，你没有水的话，这完全干烧，这样味道不进去的哈。好，那除了这样，如果你的酱油还不够咸，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盐。但是辣豆瓣酱咸，酱油也咸，你自己斟酌看看。好，调味料跟材料知道了，那这样就起油锅了哈。普通呢，豆腐你就切小方块，比大拇指，可能男生一块的拇指会比较宽大嘛。好像比较大男生的大拇指的宽，
0: 是
1: 啊，方块就是有点正方形这样子。
2: 嗯，
1: 啊，这样味道才能够入味，太小丁就没有口感。好。那普通如果正确的话，应该是入滚水中穿烫一下，将它的豆腥味去除。那普通如果是嫌麻烦的，省下这手续。好，那就起油锅了，加差不多3大匙的油。你将肉末先炒熟，它炒散开之后呢，颜色变本来是红红的嘛，变成准白的哈。肉炒熟了之后呢，再新香料，就是葱姜蒜。再爆香，好，香味出来之后呢，可以沿着锅边呛一点酒，当然酒会更香哈。好，再接着就辣豆瓣酱来拌炒了，好，紧接着豆腐块呢，就直接放下去。那你在炒的时候，请记得由锅底铲上来，你不要从中间铲过去就破掉，右边又铲过去了，就整个破烂稀的，从锅底再往上翻。再翻个2下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放入调味料了，酱油哈，一点水，酱油水，你要少许的糖盐这样子，水一定要盖过它，因为我们最后要裹点薄芡，
0: 对，
1: 让它有芡汁裹在那个食材上面呢，你这样才好吃，
0: 是，
1: 好，那你差不多盖上盖子，好焖，至少焖个5分钟，至少。让它味道能够渗到豆腐里头，那汁液呢变少一点，并不是全干哦，还是有一点汁液哦哈。然后你再用一点太白粉水勾芡，薄芡就好。天气热嘛，薄芡就好。这样来拌，然后装盘之后呢，上面再撒上留下的葱绿，这样看起来就很漂亮了。红彤彤的，然后挑点绿，这样子很下饭。适合就干旱季节。
0: 对，干旱季节。
1: 对，因为夏天很干旱。
0: 哦。
1: 夏天哦，不管它7、8月，每年夏天不管有没有台风来，一菜都一定很贵。因为它生长不出来。都死掉了。所以呢，干旱季节特别贵。再加上台风。
0: 是。
1: 贵上加贵。对。
0: 嗯，好，这就是麻婆豆腐。

0: 变得统一，
1: 没
0: 吃什么都
1: 错，
0: 一样，
1: 没
0: 反而
1: 错，
0: 麻可以，哎，又有那个感觉，然后原来食材的味道还在，
1: 对，我只要微辣，但是呢，我可以接受麻，我很喜欢麻的味道，
0: 对，
1: 所以呢，你可以加麻，加花椒粉，或现在有花椒油，
0: 对，
1: 最后淋上去，知道哇，麻中带辣，好舒服，
0: 对，但是身体如果麻的话，就要去看一下医生了，
1: 哦，真的不一样的麻，
0: 对，因为医生说是先酸，然后后痛，最后是麻啊。那就很严重了，
1: 是是，
2: 不一样。
0: 好，那再来第二道。
1: 好，我们来烧个鱼好了，
0: 好。
1: 因为鱼也不受季节影响哈，
0: 对。
1: 下雨天它本来鱼就在海里头，捞起来的嘛哈。
0: 是。
1: 那我今天用下巴，下巴我用无骨鱼的下巴。那我在市场买的话，它冷冻的哈，是一包一包大概有10片左右。就无骨鱼下巴，因为它烧起来很嫩。然后你就看你人口多少了，你人少你就烧个5片就好，你分2次烧。人多你就一口气烧。好，我就是吃饭5片就好了。可能小家庭人没那么多哈。好，那普通的你解冻之后呢，洗干净解冻之后，尽量擦干。因为你没擦干，你在煎的时候爆得很厉害。油爆很，尤其是那个虱目鱼。哇，油爆的你会整个都躲不了，很多人一定被虱目煎虱目鱼的时候油被溅得一塌糊涂的，
2: 被烫到。
1: 对对，他因为他很会溅。好，那首先你这材料就是无骨鱼下巴。好，那新香料呢，我会点葱，辣椒丝，辣椒丝，姜丝，辣椒丝姜丝没有蒜，辣椒丝姜丝哈，有红绿这样相间。好，那材料就这么简单。那调料呢，除了酱油之外，我放上了味淋。你加了个日式，加点味淋，味淋就是类似酒跟糖的一些混合物哈。它本身有酒的香味，然后呢有甜甜的。然后还这里头本身酱油味淋之后还要水哦。因为我们要烧嘛，
0: 是
1: 味道入味。好，那如果你没有味淋，为了烧这一道菜，你特别去买味淋，OK， 你就改成糖，变成甘丁甘丁，糖跟酱油一样的，也可以取代哦。好，那我们起油锅了哈，我们将鱼稍微煎一下，我不要煎到恰恰，因为我要焖，让它吃起来是滑嫩的，只是煎过比较不会腥，稍微煎微黄就好了。好，然后这时候呢，我就煎好之后，我就加入酒啊。加入酱油、味淋跟水来烧它。那你这中间你水多少，你一定要盖过食材嘛。然后你就 test 看看，不够咸你再补充，不够甜再加味淋或是加糖都 OK 的。就是你喜欢的味道，甘甜甘蜜味道，你适可而止，这样醒的时候就把改成小火，让它慢慢焖煮，慢慢焖，那味道焖进去了，因为它有糖嘛，它会慢慢粘稠。有点勾勾这样子，但是不要完全收干哦，不要完全，还是有汤汁哦，差不多至少就是烧开之后至少焖5分钟，其实有一句话叫千滚鱼满滚倒糊，鱼跟豆腐都不怕烧，越透越好吃，
0: 对，
1: 对，然后呢，快汁液还有汁液的时候呢，起锅，这不够芡，起锅前我们再撒入我们的辣椒丝跟葱丝，红绿相间，那这样也很下饭。对，
0: 好，这就是鱼的部分了。再来最后一道就是古早味南瓜糕，这南瓜对年长者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因为呢，现在是夏天是瓜类生产季节，南瓜很多。然后呢，这种瓜类的东西，它也不怕那个下雨啊，它本就摘下来的，没摘下来也不会坏啊。所以呢，市面上很多。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充分用南瓜了。我平时最基本南瓜，姜烧南瓜，在里头加点酱油跟糖，哇，烧起来很好。当然要加水，能够把它焖透，这样很好吃。这最基本的家常菜，我印象中我妈妈小时候就常炒这道菜。姜焖南瓜。好，那我今天用南瓜来做南瓜糕，也就取代萝卜糕的做法。好，将那个南瓜的皮削掉，籽拿掉之后呢，泡丝，串姜哈，泡丝。你如果一整颗没有很大颗的话，一颗敲1斤都 OK 的，因为你南瓜越多越甜。 啊，是无所谓。

0: 位的哈，好，但是不要特别大颗了，特别大颗你就可能要分两次了，好，留一半来炒了。啊，留一半来做南瓜糕，嗯、因为这季节，而且刚好放暑假，
1: 嗯，
0: 小朋友都在家，
1: 是，
0: 他会吃零嘴呀、啊，啊，这也可以当早餐呢、啊，
1: 嗯，
0: 煎一煎像萝卜糕一样，这当早餐呢、啊
1: 嗯，
0: 下午茶或零嘴啊，比吃外面的这洋芋片什么好的太多了，
2: 嗯，又营养，
0: 对，好，那这样子南瓜差不多啊一颗嘛哈，削皮去籽到，那我用古早味，我是加了一点半斤的绞肉肉末，
1: 嗯，
0: 它就增加它的鲜味，
1: 嗯，
0: 南瓜是甜嘛，
1: 对，
0: 绞肉增加鲜，
1: 嗯，
0: 然后我再加上虾米，
1: 是，
0: 虾米不要特别大了，个儿越大越贵，
1: 嗯，
0: 你只要有虾米香啊，小小的小个儿就好了哈，
1: 嗯，
0: 好，虾米差不多，你自己斟酌啦，这也、欸、不到一，不用到一把，一把蛮多的，
1: 嗯，
0: 啊，你可能这三四大匙就行了，
1: 嗯，
0: 好，这材料，但是呢。虾米因为买回来是干的嘛，
1: 对，
0: 我会建议用酒来浸泡，
1: 嗯哼，
0: 然后泡软之后把酒倒掉，我要那个虾米，它将它的腥味去除，
1: 嗯，
0: 虾米很腥，
1: 对，
0: 哎，然后酒泡过之后，尤其我用绍兴酒来泡，然后虾米这边很香了，
1: 嗯哼，
0: 好，那调料就盐跟白胡椒粉两样而已，
1: 嗯，
0: 很单纯，
2: 嗯，
0: 然后再来呢，它的米浆是什么呢？再来米粉。
1: 嗯哼，
0: 啊，市面上杂货店就买得到，
1: 嗯，
0: 半斤就300公克，
1: 嗯哼，
0: 普通是一斤，你就分两次做，
1: 嗯，
0: 啊，可以分两次做，好，半斤的再来米粉，好，这里水要多少呢？这比例一定要记得哦，比例记得你就做不会失败了，
1: 嗯哼，
0: 好，我南瓜糕，啊，或是芋头糕，
1: 嗯，
0: 比较不出水分的，
1: 嗯，
0: 我的水是用6杯，
1: 嗯
2: 嗯，
0: 啊，如果像萝卜糕水分会冒水嘛，哈，会出水。我用5杯，
1: 嗯，
0: 好，记住这样子。好，那这样呢？我取5杯是，你如果没有量杯，量杯是240cc 嘛。如果没有用吃饭的碗，加饭碗，
2: 嗯，
0: 啊，那差不多240多一点点 ，OK 可以取代的。好，那你取4杯的水来拌那个粉浆，
1: 嗯，
0: 就是再来米粉，
1: 嗯，
0: 好，另外2杯的水我要来焖南瓜。好，那开始做法，起油锅。加差不多4大匙的油，先将绞肉炒熟、炒散，虾米炒香，炒之后再将南瓜丝来拌炒，拌炒，因为它没有水分嘛，你拌炒翻一下，能够均匀一下之后就开始倒水了，
1: 嗯哼，
0: 2杯水嘛，
1: 嗯，
0: 2杯水放在这里头，好，那这里调味了，调到这里了，盐跟胡椒，盐像我上半斤的话，我用2匙是1大匙，
1: 嗯，
0: 1大匙等于差15公克，
1: 嗯哼，
0: 好。那我是觉得味道这样刚好，然后呢，稍微再翻炒之后呢，盖子盖起来，然后焖个5分钟，不要南瓜焖到都糊掉哦。我要它是软的，但是呢，并没有说不见尸体哈、哦，它是软软的这样子。好，然后呢，再将我们是4杯水调混浆的水呢，拌匀之后呢，慢慢的倒入我们炒菜锅里头。
2: 嗯，
0: 炒菜锅不是在焖南瓜吗？
2: 对。
0: 好。那锅里头有热气嘛？对，好，边倒铲子边搅，边倒边搅，边倒边搅，最后我会把火熄掉，利用它余温呢，全部搅拌成稀糊状，有点像浆糊一样。
2: 嗯哼，
0: 调点稀糊状之后，这就是我们的生姜了。
1: 嗯，
0: 好，你就倒到你的模型。我模型普通会用玻璃纸、年糕纸，杂货店就可以买得到了。
1: 嗯，
0: 好，那我这样子半斤的话，我用电锅来蒸哦，不用照顾。我用电锅的那锅当容器，然后玻璃纸铺上去，然后将这粉这做好的浆全部倒在里头，敲一敲，让空气敲出来，
1: 嗯，
0: 然后稍微上面用调羹稍微抹平一下，然后我们放在电锅里头来蒸。
1: 嗯、
0: 电锅外锅的水放多少呢？如果是2米杯的话，我建议你用3杯。
1: 嗯
2: 嗯，
0: 啊，如果是两杯240cc 的，用2杯就行，因为2米杯是184cc。
1: 嗯哼，
0: 啊那个。普通的标准2杯是240，2米杯是180，
1: 嗯，
0: 标准2杯是240，好，这样子你按下去蒸到跳起来，你也不要立刻拿出来，等它凉的时候呢，打开锅盖，
1: 嗯，
0: 你再拿出来放凉，
1: 嗯哼，
0: 好，你要就是凉着吃也可以，你再放隔天或放冰箱来切片来煎下下，很好吃，
1: 嗯、
0: 对，暑假做起来做给小孩吃，哎，
1: 嗯、好。那谢谢美惠老师今天教的这3道菜哦，
2: 对，
1: 嗯，那美惠老师
2: 抗长
1: 这3道菜应该都在你的 YouTube 频道都有吧？
0: 没有，哎，古早味南瓜糕好像前2个礼拜才刚做， 热腾腾的，在 YouTube 有。
1: 好，
0: 那另外这家常菜的，好像喇喇就会的，好像没，哎、欸，
1: 书籍有，欸、
0: maybe, 有，好像有。
1: 好，
0: 比较早期，对对对，
1: 可以搜寻看看。
0: 对，
1: 就大老师的 YouTube， 然后搜寻这个关键字。
0: 对，有。
1: 好，
0: 哎、欸，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哦，刚刚好，老师这个后面的音效做得很好哎、欸。
2: 老师都有自带，
1: 对啊，自带啊。刚刚讲到哎重点的时候，哎就叭叭叭，后面就有这个，
2: 啊、
1: 好像综艺节目的
2: 啊。
1: 最后哎要结束了，也有啪啪啪啊，放鞭炮。
2: 感谢老师教导我们抗涨审核包的料理哦，就是我们不受台风、不受菜价波动影响，这些平常啊就可以少少的钱也可以准备好吃的料理食物。
1: 对啊，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2: 嗯。
1: 啊，不要觉得好像一定得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补充营养，其实可以用别的方式，尤其在这个特殊的极端的时候啊，偶尔得用别的方法补充纤维啊，补充一些这种蔬菜、
2: 啊、
1: 都是可以的、
2: 嗯、
1: 好，接下来的播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英文歌，嗯，你那边有吗？
2: 没有、
1: 哦、是无爱无失的主题曲。
2: 好。

0: 无爱无失的主题曲。
1: 嗯，无爱无失，然后我可以接着无爱无身体，无爱无自己。好，跟大家讲解一下哦，关于大脑的这个报道啊。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大脑可能过了某个年龄之后啊，可能啊就是等着它的功能衰退啊。但是根据这一期来自国外的叫《科学报道》的期刊哦，是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研究团队哦，他说即使啊你是高龄90岁以上的人哦，只要你每天进行短暂的认知还有专注力的训练，大脑依然是可以具备适应、学习还有进步的能力哦。
0: 嗯，
1: 这一项研究呢，它追踪了大概超过4000名，年龄啊可是跨越从19岁到90几岁的这个年龄的长达3年的研究啊，
0: 是
1: 证实说，总结就是大脑终其一生啊，它都保有神经的可塑性哦。
0: 没错，
1: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在我们大脑内部啊，有一个道路拓宽的工程，它会根据你每一天输入给它的这些经验值啊，它就会随时重新规划它的神经回路哦。
0: 嗯，
1: 那一些原本认知表现比较差的这些高龄者啊，经过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大脑的刺激训练之后，你每天只要训练他5到15分钟，发现进步的幅度反而超越了原本分数比较高的那些人哦。
0: 嗯，
1: 就是是不管你是年龄几岁，都是有机会创造新的神经元的哦。
0: 嗯，
1: 所以这个证明说到我们的大脑啊，它其实不需要被动承受环境的打击，我们可以主动的出击，
0: 是
1: 让我们从被动变成主
0: 动
1: 哦。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想到啊，最近蛮畅销的来自国外的一本书，它是在探讨神经科学的书，叫做《神经可塑性》，这个是它的书名哦。
0: 嗯，
1: 这书卖的其实销售量蛮好的，引起很大的共鸣，是因为啊它里面的内容啊就是在告诉所有的读者，告诉所有的大众，大脑是有机会改变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让我们带来一个希望感，不会觉得说我好像今天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大脑是不是就会也会功能衰退，
0: 只能退步不能进步。
1: 对，所以就这部它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可以主动出击去改变我们自己大脑的神经元哦。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我也要提到失智症哦，就是稍微讲解到现在的失智症啊已经慢慢的年轻化的趋势哦。
0: 欸，
1: 目前全台哦大概是有36万的人罹患失智症。
0: 嗯哼，
1: 年轻的失智症人数大概超过1.4万人。
0: 嗯，
1: 其实这个也还是挺多的。那跟大家讲解一下年轻失智症跟老年失智症的
0: 差
1: 别到底在哪里。
0: 嗯，是就年纪差异吗？
1: 不是。嗯，就是他的症状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0: 嗯，
1: 年轻失智症的症状初期他的发病常常会归因于情绪的问题。
0: 哦，
1: 比较少是合并全身性的疾病。
0: 是，
1: 所以年轻的失智症啊比较容易会被延迟诊断2到3年。
0: 嗯，
1: 因为他的主要就是情绪方面大家会比较会忽略掉。
0: 嗯，
1: 那典型的失智症的这个跟大家再提醒这个症状有哪一些，它比较是属于就是记忆障碍。
0: 嗯，
1: 包含呢像是注意力、语言能力、计算能力，还有你的时间感、方向感、你的思考能力，这些判断能力下降，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的起居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听下来，既然大脑是有机会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长出它的神经元，
0: 对，
1: 我们当然也不能放弃自己啊。
0: 没错，
1: 每天有没有记得优康宁把它吃起来。
0: 所以我说不管是大脑也好，肌肉也好，其实这几年的调查真的发现，在你不管是90岁以后，它依然可以进步，只是因为我们过去被 被数据所骗了，那退休啊，老化啊，
1: 对，
0: 但是这也是人啊，人就是喜欢懒惰，
1: 嗯，
0: 因为那个就是走向懒惰嘛，
1: 对，
0: 但是其实你只要勤快一点，每天擦保养品，每天吃健康食品，
1: 对，
0: 每天都运动，每天都走出去，每天都让自己的脑袋动一动，
1: 对，
0: 说不定真的你九十岁比四十几岁的人还要好，
1: 嗯，
0: 你看那些糟蹋的人，就像你讲，都早发啦，
1: 嗯，
0: 早发性黄斑部病变，
1: 嗯，
0: 早发性失智症，搞不好还早发性肌少症，
1: 对，
0: 说不定都会有哦。
1: 我觉得其实他刚刚说年轻的失智症，就是年轻人太容易忽略，觉得自己我不可能得到失智症，
0: 欸，
1: 可是呢就是因为你忽略他，你没有提早预防，没有保养好，
0: 嗯，
1: 欸，结果你就得到失智症。
0: 对啊，像现在很多年轻人猝死啊也是一样，
1: 嗯，
0: 他就觉得我没差，我年轻我可以拼，然后每天睡眠都不足，睡个三小时，就说不要，我要再拼，我要为我的未来，结果你赔掉了所有一切，
1: 嗯，
0: 这有什么意义啊？
1: 对啊，
0: 嗯，
1: 没错。所以刚刚我提到他优康，你有没有记得吃起来呀，啊
0: 嗯？
1: 不能忘记自己，不能放弃自己的大脑。那个大脑其实他就在等着你帮他开创，主动出击，帮他开创新的神经元哦。那其实像哈佛的营养学家奈杜，他就是讲到说，对我们大脑最好最好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群。
0: 嗯，
1: 我们家就有完整的来自德国的八种的，而且是所有的复方都帮你调理。

0: 好在一罐里面、
1: 嗯
0: 啊、你就不用担心说哎、欸，我的脑筋会不会少了什么什么的营养素、
1: 嗯、
0: 我会不会缺少什么样的矿物质、
1: 嗯、
0: 所以秋花姐都帮大家配方配好了，
1: 是，
0: 对，你就每天记得吃，有我们 一瓶是两个月份，
1: 秋花姐就是我们的engine对不对，我们的 AI 他帮我们设计好我们身体该怎么照顾，让我们轻松一点，
0: 对，
1: 反正只要把所有的保养品买齐、
0: 嗯、
1: 你就不用再想其他的了，
0: 是
1: 啊，但是吃的东西顾好了、
0: 嗯、
1: 运动的部分我们没办法拖你出去运动了，
0: 对、嗯、要靠自己，
1: 对，好，那走近、
0: 嗯、
1: 就可以走到我们的丽人屋了，
0: 对，
1: 那待会就要准备开放塔罗牌咯，
0: 是，
1: 那今天有开放现场23723250，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0: 嗯。

0: 现在我走近了，没有错，
1: 走进来了。
0: 我在外面等很久，你们在讲话，我不敢进来。
1: 对啊，我们原本就想说秋花姐随时进来就接着了。
0: 好，我想让你们讲完。好，出去外面做一个小动作。就是前两天有受到那个Rachel 跟他爸爸妈妈三个人，一个推着轮椅在后面，Rachel 在后面。然后呢，爸爸妈妈就在我旁边两旁，然后就让我抓着手，就这样子站起来，
2: 撑着你。
0: 站起来之后，他们放手了，那我就稍许站一下，不过他们两个人一直在保护着我，后面也有轮椅，你知道吗？如果站不好，马上轮椅就接着，
1: 就可以去坐。
0: 对，所以就这样子在训练我走，训练我站，这样子。刚刚我出去，再度在做这个动作。他们训练我，我就按照这样子，然后轮椅就放在后面，然后把它卡住，
1: 对，
0: 然后就站，慢慢这样撑着站起来，就站久一点这样子，再做，再慢慢坐下去，做了好几个。哎，电话这么多，赶快。赶快要玩塔罗牌，
2: 对，
0: 他们都在等了
1: 啊！二三七，
0: 你提早。

0: 做预告，所以他们就
1: 都要啊，就是
0: 对
1: 播歌之前，
0: 对 okay,
1: 好，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
0: ，OK。
1: 好，
0: 我们
1: 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
1: 是，请问要问什么呢？
2: 我说我最近套牢的股票会不会回本？会不会起来？
1: 好，请抽一张牌。
0: 这一次已经套牢很多。
3: 七号，我觉得这今天应该蛮多听众都很关心这个议题。
0: 对，
1: 好，我会建议你，你套牢的部分可能在适当的时间要砍。
0: 嗯，
1: 应该不会回到你原本的位置了。
0: 嗯，听到吗？
2: 哦、
0: 嗯，
1: 对，
3: 嗯，
2: 这样子啊、
1: 哦，对，好，就看你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了。
3: 嗯，
2: 好好
1: 好,
2: 好，
1: 谢谢你，
3: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2: 喂，
1: 是、
2: 哦、
1: 你好、
2: 哦，
1: 请问要问什么？
2: 我要问，我要用那个牙齿哈、
0: 嗯。
1: 嗯。
2: 啊，我那有一间是我常常去的，
1: 嗯，
2: 啊，后来人家介绍我，
1: 另外一间。
2: 另外一间啊，我前天去给他，就以前弄的那三只牙齿，现在以前老以前那个时候都是一派只能用两三只，
1: 对，架桥，
0: 嗯，
2: 哈、啊、哈，啊，伊甲我拆好安尼，啊，我即摆感觉，我爱去定定去一间，还是爱我去互伊去拆去去一间卡。嗯
1: 好，你两张两间都抽一下，我比较一下。
0: 嗯，
2: 哦，那我第，
3: 你心里要想着哦，第一张牌是原本那一间。
0: 嗯，
2: 哦，第一张是给我把改弄搞用一间。
3: 嘿，
0: 好，
3: 好，
0: 几号？几号？
2: 第二个就是我常常是只有用那个。
1: 那几号牌呢？
3: 嗯，
2: 哦，第一排。
1: 不是，
2: 第一号
3: 号码。
2: 一号
3: 是
1: 第一张一号，那第二家呢？
2: 第二张五号好了。
3: 五号，你是要去植牙吗？
2: 我不是植牙，我在想，因为
0: 好不要讲了，因为已经抽出来了牌，好、不用再讲了。
1: 好，如果可以的话，再找一家。
0: 哦，这两家都不适合，
1: 这两家对你来讲都不适合。
0: OK，
1: 好，
2: 哦、真的、
1: 嗯，谢谢你，
2: 哦、
1: 好、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你好，
0: 是
1: 你好。
4: 请问哈、我女儿很久没回家吃饭，我不晓得她都在做什么。
1: 有打电话给她吗？
4: 她已经不接电话了。
0: 啊？怎么这么严重？
1: 那你想要问什么呢？
4: 我不晓得
1: 她过得好不好吗？
4: 对对对。
1: 好，请抽一张牌。
4: 16号
1: 。
3: 你原本是没有跟他住在一起，对不对？你们是
4: 没有
3: 住一起，
4: 住在旧家。
3: 哦，住在旧家。
1: 哦，他最近可能会有一些失调的状况，那他情绪的部分也没有处理得很好，所以他可能有很多的烦心的事正在困扰着他。那可能等到他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之后，他才有可能再跟你碰面或者是联系吧。
4: 他现在过得很不好。
1: 情绪上。
4: 哦，
1: 对。
0: 他有在谈恋爱吗？
4: 没有。
0: 没有。哦，那你们有不愉快吗？
4: 没有啊。
0: 哦。那
3: 没有什么事。他
1: 可能他自己在处理他自己的心情的状况啦，等到他处理好之后就会再出现。那不然就是你问问看有没有可以走到他身边走近的朋友去关心他一下。
0: 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3: 好，
1: 午后两点你好。
5: 嘉义你
0: 好。
1: 你好。
5: 我又来了。
1: 对，要问什么呢？
5: 那个机务员受伤，他离职的，
1: 哎呀，
5: 他换一个新的来两三天。他说跟他要照顾我永永久久。
0: 哎呦，真好哎，
1: 贴心啊！
5: 想跟他，他说可以照他所想的那样。
1: 好，请抽一张牌。
5: 三号
1: 吗？
5: 对，三号。
3: 他照顾你两三天，就要长长久久。
1: 这个居服员好好把握、
5: 是哦，
1: 因为你这张牌相当好，代表说这位居服员他真的很善良，他讲这句话也是发自于内心的。
5: 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礼拜天休假， 啊，他以前那个机务员请假，所以他们督导说没有人，就跟他怎么讲了，他没有人啦、啊。他说我嫂嫂想要把他换掉了，他好像很怕，他说那不然我来。
1: 你好好跟这位居服员建立关系，看起来他跟你挺有缘分的。
5: 对，他人好好哦、
0: 真的那么棒，真好，
3: 用心。
5: 我说你好心有好报。
1: 对啊，常常听你换居服员，如果这位可以固定下来，真的是很大的福气了、
0: 一天来照顾你几个小时？
5: 一个小时，他买礼拜天他平常说下午来，半小时，哎、要洗澡跟拖地比较久。一天来一个礼拜来六次，才六次。
0: 哦，
1: 好，
0: 每天都来。
5: 对，每天都来，因为我要每天，我们家里没有人。
0: 哦，真好。
1: 好，
0: 怎么有这样的人呢、？OK， 好来，
1: 把握哦。好，谢
3: 谢。
1: 午后两点你好。午后两点你好。
0: 最后一通电话。
6: 大家好，我想要问说。现在有三家证券公司，哪一家对我比较有帮助？
1: 哦，好好好，各抽一张牌。
6: 好，第一家是五号。
1: 五号。
6: 第二家是十号。
0: 十号。第三家。
1: 好。
6: 第三家是十三号。
0: 十三号。五号、十号、十三号。
1: 好，第一家。
0: 第一家。
1: 很明显，第一家。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第一家的话，第三家也可以，不要选第二家就好。
6: 第一家最好，
1: 对，然后第二家不要选，绝对不要选，然后第三家也可以选，但是没有第一家好。这样了解了吧？
6: 不是差很多吗？
1: 什么意思？
6: 会不会就是说第一家跟第三家会差很多？
1: 第一家跟第三家差很多，第三家是特别不好。
6: 不是，你说第二家不好啊？
1: 第二家没有第一家好，但是也可以选。
0: 那你不想说，如果第一家不好，就第三家吗？
3: 对啊。
1: 没有没有，我对第一家不喜欢就选第三家，第二家绝对不要选家。
6: 对，
0: 好，
6: 后来你说第三家，
0: 他讲错了，
1: 对我讲错了，我讲错了。
0: OK，
1: 好，谢
0: 谢
1: 你，拜拜。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0: 再聊哈，记住。这打电话到27519911，要订任何产品就是。这种电话，好，马上就帮你用邮局送过去哦，好，来，这首是李明德跟赵咏华合唱《我们的爱情》。

0: 这首歌我觉得不够好，因为音质有一点差，
1: 可能是老电影。
0: 对，不是，是录的过程当中大概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我没想到播出来音质不够好。我们来听另外一首好了。
1: 好，
0: 这是陈冠普为大家唱，就让你走。

0: 常好听的歌。
1: 这首歌我知道是谁点的，是板桥的淑华点给秋华姐的，就让你走，让你可以走起来。你看，
0: 你真会编呢。
1: 先是站起来，哎，接下来走起
0: 来。好
1: 棒哦！那改天秋华姐，改天我另外再点一首歌，包伟明的。跑跑跑，
2: 哎呦，进阶版，
0: 哇，太棒了！如果能这样的话，太好了。哦，谢谢，你真会编，啊，编得这么好。好，我按照您所编的，好来进行。
1: 循序渐进。
0: 好，我会的，一定会努力，好不好？好，这里写到一篇，我看的真的是很可爱哈。他说：“你所看到的事实未必是真相。”嗯，好，美国有一名记者啊，在波斯湾战争之前几年曾经访问过科威特，好，科威特再来，他就写了一篇这个有关当地男尊女卑的地位差异的文章。好，我就说我念稿我就会很奇怪。他提到说回教的传统习俗就是女子要走在丈夫的后面大概10公尺。
1: 是
2: 哦，还有距离哦，
0: 距离这么远，10公尺哦。然后战后记者呢再一次的去科威特，发现为什么会变不一样呢？嗯哼，怎么变成是妻子走在丈夫的后面的，也是差不多10公尺左右。嗯，他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同？
1: 不是，是丈夫走在妻子后面的10公尺，
0: 对对对，
1: 换过来，
0: 换过来，对调，变对调哈。所以说之前是太太走在
1: 后面
0: ，现在在经过之后战后再去的时候，变成是先生走在后面。
1: 对，
0: 后结果这个记者就很纳闷，不了解，所以呢就在旁边访问一位女士。结果这位女士回答的是说。啊，这简单的道理啊，就怕地雷啊。就担心地雷啊，所以就变，
2: 对啊，这时候变女士优先，
1: 并不是民风改变，
0: 对，不是，是因为老婆呢变成就是
1: 无所谓，
0: 一样，
1: 对，还是一样牺牲品，
0: 真的
1: 还是大男人主义，
0: 走在前面，真的实在是，哎呀，所以说我们台湾真好，
1: 对啊，不同的国家
0: 就是
2: 风情
0: 不一样。耽误时间，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讲一点广告。我们的美白真的很受欢迎，最近美白效得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所以听众朋友没用过的人用用看，真的短短的时间2个星期你的皮肤完全改变，
1: 对，
0: 尤其有斑的听众朋友，你就在整个脸擦完之后就在斑的部位上面再加强一下，效果真的很明显。
1: 对，
0: 当然了，你不能单独只有擦我们的这个净斑美白，第二层就是要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1: 对，
0: 按两下，然后再把顶级鱼子精华吸一点，把它滴个2-3滴，然后把它揉在一起，
1: 是
0: 好混合在一起之后再擦整个脸，整个脸都擦，当然你要停一下下让净斑美白吸收，然后再擦，
1: 对，
0: 好，就这样，然后眼胶，从眼头擦到眼尾，往上提一下，下眼头擦到眼尾，
1: 是，
0: 那擦下面一点，让眼袋不会出来，
1: 对，
0: 好，也是一样，头擦到尾，往上提一下，好，就这样子，你就永远看不到这个
1: 眼袋
0: 跟鱼尾
2: 纹，
1: 是，
0: 上眼皮也不会容易掉下来，
1: 对，
0: 这是我亲自体验的感觉，试试看好不好？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力量屋的电话。你们要跟大家在说什么吗？
1: 可以说一小段，
0: 一小段。
2: 好，那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他在告诉大家说，有福相的人的特征是什么？跟大家简短的讲一下。
1: 好，
2: 第一个他说有福相的人呢、会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显年轻。
1: 哎呦，我们三个都有。
2: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是我觉得是有用我们家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啊，就会看起来更显年轻啊。
1: 那我们听众朋友都有。
2: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都是有福相、有福气的人啊。第一个我们大家都有。第二个呢，他说虽然磨难重重，但是每一次都能安然度过。
1: 我们也都有。
2: 我们也是，最后都可以很平顺的事过境迁这样子。再来他说啊，你会特别招小朋友还有小动物接近喜欢你。
1: 我是小朋友。
2: 你是小朋友。就是会，你会让人家感觉比较有亲和力的感觉。再来他说是真诚善良大智若愚不计较得失的人啊，会比较有福相，比较有福气。
1: 秋华姐就是，你看
2: 秋华姐就是
1: 这样，股票赔钱没关系算了
2: 秋华姐是
1: 一笑置之。
2: 对啊，也不计较得失，我们的定价这么的佛心人家明明涨价了我们还是定佛心价
0: 不然呢要怎么样
1: 一起涨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1: 下辈子
0: 不一定还能遇见你，这就是因为女朋友眼睛看不见，所以常常发脾气，男朋友老是忍她，所以只好讲一句，偷偷的自己讲，下辈子不见得还能遇到你，所以怎么能够后天失明呢？
1: 对，
0: 后天失明真的会让你没有办法忍受，就容易发脾气，所以眼睛要照顾好哦，
1: 是，
0: 有你是要认真吃哦。

0: 好好听哦，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失明有多痛苦，多么的痛苦，你就可以体会得到。
1: 提前好好保养、啊。
0: 对，保养很重要。我们的优妮是真的用的是最好的原料，
2: 对，
0: 这效果真的太明显了。直接打电话27519911号。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2: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16号，是星期四啊。首先老规矩，咱们呢还来看看外头的天气状况。今天上半天呢依旧是有着灿烂的阳光，还真热啊，真热。中午的话呢，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35点多度啊，35度多。不过现在来说的话呢，稍微的啊，稍微气温降低，不过也有34度的一个高温。有没有下雨的迹象啊？目前在我们电台这里来看呢，是云层会比较厚一点，但是不是待会儿呢会下下来就不知道了。因为天气的变化实在是高深莫测了啊，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来掌控啊。不过呢，我想这个礼拜当然气象单位说明就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啊，那么当然在不同的地区。昨天呢，在我回到家以后，那时候大概是在7点钟左右啊，突然间外头就是下起大雨啊。我是在中山区啊，中山区林森北路这一带，我住在这里，突然间外头就下起大雨啊。那时候7点多左右，因为接小朋友啊，然后再回家啊，那雨势还不小啊，雨势还不小。但是后来之后呢，也就停了啊，后来之后也停了。昨天很有意思啊，昨天去接那个酷宝宝，因为他不是去那个乌来嘛，就是夏令营啊。哎呦，在车上滔滔不绝，他外公你知道吗？我们玩这个玩那个，又这个又那个，我就逐一给他做分析。譬如说，他说啊，我们跳那个我们叫做凌波舞啊，他也搞不清楚，他是说一个绳子在那边，然后呢把那个腰啊下腰，然后呢慢慢这样子过。他说他第一名啊，我说很好啊，他说第一名。他说那个子小的当然那就不算了，以个子为标准嘛。那个凌波舞有没有这样子慢慢然后从那个绳子底下穿过嘛。还有跳什么竹竿舞啊，咚啊咚啊咚咚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啊，不要被竹竿给夹到。哎，这些呢在那个夏令营里头呢都有啊。那时候我们去那个乌来，就是我太太那个朋友，就他们在那边做的一些算是在那边经营啊，在那边经营这个儿童的夏令营。哎，他们的活动很多啊，活动非常多啊，他们这边办的活动。他说在暑假来说的话呢，哇，一团接一团，就不同的团体来啊。他说呢还有这个植物认识，比如说他说蘑菇芋啊，他说蘑菇芋的话有毒哦啊，外公你知道吗？我说我听过蘑菇芋啊，如果说你呢没有处理好的话，弄在手上会很痒啊，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有那个老师啊都跟他们来讲解，还有什么笔筒树啊什么什么的啊。他说现在那个还不能，以前还可以拿来做笔筒，现在不能，它是保育类的啊，还不能把它给锯下来啊。这他都懂，我就讲，我说孩子，这就是怎么样的，就是让你在这个功课之余啊，就是学习之余呢，能够到野外，然后去更了解整个大自然。我说你该要了解该要学习的很多很多，在我们那个年龄比他们这个年龄，坦白讲啊，在这个大自然这个区块当中，我们了解的比他们多得多啊。

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玩具啊，自己怎么样来自己去抓田里抓青蛙啦什么什么的，青蛙没抓到就怎么样，被蛇追啊，有没有？有啊，稻田里头那个当这个稻子割了之后啊，稻田里头去打那个什么什么打球啦什么什么的，哎，很多玩意儿，那个时候还有萤火虫，现在都是哪有萤火虫？那时候黄牛啊，那个牛啊来拖那个车啊，是干嘛呢？运砖呢、啊，或者运这个建材、运沙子，哎，都是用那个牛车啊，用牛车怎么样？一车一车的运来啊，那个砖头有没有？那红砖，然后呢，一车一车的那个牛车啊，就拉过来，还有那个沙石也是用牛车来运，听说没？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不像现在你要有什么，就连预拌水泥啊，你不必在现场这边啊搅拌啊，到时候怎么样来约好时间，然后呢你那个预拌水泥车就来了，然后就直接灌浆了。哎，以前那个拌水泥很有意思啊，是一个大的一个铁板铺在地上，然后呢就加上怎么样，加上沙子水泥，然后加上水，然后两个人怎么样呢，就在用那个大铲子那边相互来怎么样铲来铲去铲来铲去，这样来怎么样来拌那个水泥啊。听说这个我们在那个时代都是这么一个过程经历过来，我不知道听众没有，你有没有遇到那个这个看他们那个盖房子了或者是修什么东西啊，那个水泥是这样子拌的啊，把那个水先是把那个沙子啊铺在那个大的那个铁板上头，然后呢再把那个水泥挖个洞啊，中间挖个凹槽，然后水泥倒进去之后怎么样呢，加水，然后再来和啊，两个人怎么铲来铲去，左铲一铲右铲一铲，就这样子在那边铲，然后把它怎么样呢，就是 mix 啊，把它怎么混合好了之后呢，再装到桶里头，再由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伙伴再拉到要用这个水泥的地方。所以呢，我想现在的孩子，在都市里的孩子，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是相当好的啊。他们有射箭啦，又有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游戏的一些过程，蛮好的啊。所以呢，我说呢，就是见，就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去见见就是大自然，去长点知识，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小朋友这个暑假要出去玩呢，或者夏令营的啊？像我听那个我太太她那个朋友讲，他们还有怎么样的木作，那孩子比较大，然后在那边就是五天四夜，然后呢教他们怎么样来做木作，就是用木头然后呢来做一些工艺啊，都是用卡榫的，不是用钉子哦，这样子来学习用卡榫。卡榫可是我们传统工艺是最为让老外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个工法。没有一颗钉子，像天坛有没有？中国大陆我们那个天坛是怎么样？是皇帝到那边去的地方啊。那天坛是没有一根钉子啊，全部都是用木作，然后卡榫把它给就是建造起来的。那中国古时候的一个工艺实在是相当相当的精细，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所以让老外来说的话，看的简直看不懂啊！他们用这个钉那个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啊，现在的这个我们讲木作的这个师傅啊，已经不会钉钉子了，干嘛呢？都有那个射，我们讲那个枪啊，打枪蹭蹭蹭蹭蹭，然后那个里头那个钉子是怎么样的？他根本不用榔头了，他现在不用榔头了，都是用那个气枪打那个钉子，有没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旁边是那个气压式的，它必须要充气啊，就好比我们打轮胎也必须要有马达，这样然后再噔噔噔噔噔噔噔。现在的这个木工师傅来说的话呢，已经不用榔头了，你看看。所以呢，我说了，时代进步，那么对过去的一些所谓的工艺这部分来说的话，当然能够了解、能够认识，那是最好的。以前那个木作师傅啊，那个锯子啊，听到没有，都是这样子拉那个锯子，有没有？锯子有不同的锯子啊，那个有那个怎么样的，这我也不会形容了。有那个像木架子的那个锯子，也有怎么样的，也有我们家里头以前有个锯子，就怎么样，木工啊，帮我们家这个盖房子的木工啊，然后他们剩下来那不要的锯子就给我们做怎么样来做居家的一个工具啊，那个锯子怎么样？

呢，前头薄薄的，然后呢，你要锯的话，你要有力道啊，力道，然后它才不会跑。那个锯子有没有？听懂没有？哎呀，这很难解释了。啊，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听懂没有？在以前的这个。在以前那个工作上头来说的话呢，所用的工具也好，或者是一些构思也好，跟现在来说的话呢，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啊。

看到哥哥，然后在那个安静班那边看哥哥，因为昨天要念英文，也够辛苦的。然后呢，回到了这个安静班还要上英文课，哎呦，那真的是蛮充实的。然后呢，出来之后，他那个卡卡很厉害，他呢都会去找哥哥的书包什么什么，他非常的清楚。啊，哥哥书包在这里，啊，哥哥鞋子在这里。就昨天他去找他哥哥鞋子的时候，他外公奇怪啊，哥哥怎么鞋子不见？啊，鞋子不见了。后来呢，他哥哥出来也在找鞋，哎，他我的鞋子怎么不见了？是不是谁把我穿错了？鞋子怎么不见了呢？后来怎么样？转头一想，啊，我根本没有穿，我是穿拖鞋。我的天哪，你看这个傻小子真是，自己有没有穿鞋子都忘记了。然后搞了半天他是怎么样呢？根本他是穿拖鞋，啊，穿拖鞋，那个鞋子因为湿了，然后呢收起来了。你看这个孩子真的。后来呢也是莞尔一笑啊，那蛮有意思的。好吧，那么这个到了暑假，当然了有一些小朋友就怎么样参加这个不同的一些夏令营啊，出去长长见识，这是非常好的，尤其是都市的孩子们啊。那么不要老是待在家里边看平板啦、玩电脑啦什么什么的啊，对孩子来说的话呢，其实说起来帮助不大，真的要接触所谓的大自然外界，这才是我们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未来其实说起来很有帮助啊。所以我说你看顾宝宝，我说宝宝，那这次的一个活动对你来说是不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呀，外公。我问他，你也因此呢认识了很多的一些植物，也认识了很多的一些游戏啊什么什么的。他对呀。我说好，对的话呢，以后呢在你的脑海当中就会留下非常好的一个回忆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13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天气热啊，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我们在车子里头啊，听众朋友，车子里头的温度，如果说你把车停在太阳底下，那你一上车的时候，你知道那里头的温度有多高吗？可以达到摄氏70-80度啊，你受得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的一些专家都会提醒这些车主啊，不是说让你不要停在太阳底下，而是你车停在太阳底下之后，车里头的某些物品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和小心。你不要看一瓶这个矿泉水啊，它是透明是白的，你放在这个所谓的驾驶台前头那个我们说面板上头，太阳直射下来很危险的。听到没有？这很危险的事情。说为什么呢？它不是水吗？因为太阳光的照射会让车房里头，就是房车里头的温度会迅速的达到70-80度，甚至于更高。那么太阳在射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说保特瓶，很可能就会造成怎么样来？造成你车子的车体，也就是面板的伤害。更何况说，你说打火机放在里头会爆炸，那个热度太高，那个打火机就怎么样来？嘣一下就爆了。还有就是眼镜。那么眼镜呢，听众朋友，眼镜的话，因为它那个，所以我们以前念那个物理不是讲吗，阳光直射下来它会怎么样呢？聚集它的一个焦对焦啊，会有焦点，会引起火灾啊。所以很多很多的一些我们讲这个物品呢，你在车子里头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在那么热的天气里头，他们有些芳香剂有没有会造成中毒啊？芳香剂，你不要看那个芳香剂都是化学的，说有纯天然的味道好啊，那个汽车里头有那个芳香剂，听说没？那是有毒的，你被这个阳光直射下来之后，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所以它挥发之后的一些毒素产生，听说没有？所以你呢，在停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尤其停在露天的这个停车场，那么不该要摆的东西。什么叫不该摆的呢？总而言之，你东西尽量的。

都把它收掉嘛，尽量的把它收掉啊。再来一点呢，就是当你啊要上车的时候，车子里头的温度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当然有专家来建议了，除了你呢立刻把这个空，就是我们的那个里头的空调啊，空调就是冷气，把它开到最大，然后把车门打开，你驾驶座的车门打开，然后呢你右后方的车门打开，然后呢你把那个门呢就是开，不是就像那个扇子一样这样子吗，把它关起来再开开，关起来开开，你当然不要直接关掉了，然后呢让里头的那个空气啊迅速的来进行替换，就把那热空气啊尽量的把它排走。所以你这边一个门开开，然后那边另外一个门在这边扇的话呢，就很快的把这个车里头的那个气温呢，它那个热的那个气温，把它立刻把它散掉，那热气把它散掉，然后再加上空调。像我今天中午啊到南京东路那边，哎，正好去吃一个午餐嘛啊，我车就停在他店门口，哎，听到没有？只有25分钟啊，半个小时啊，哎呀，进去之后那是热的，我的天哪，我那个靠背啊，听到没有？就靠我那个椅背啊，那我那个背一靠上去都是热的，我都怎么样？干脆怎么样？不要靠背，不要靠着那个椅背，腾空，然后冷气开到最大，然后呢让它尽快的循环，哎，听到没有？所以这个大热天呢，如果说你车啊停在露天的这个停车场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特别特别的小心啊！而且呢，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皮革，也就是我们车里头内装，经过了这个高温的洗礼之后，都会释放出化学毒素。哎，听众朋友，都会释放出化学毒素，这一点呢，也希望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不好？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19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钧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有听众朋友一直在问呢，就是我们的精选蓝莓锭啊，蓝莓什么时候会上市？跟大家来报告啊，目前代工厂这边积极的在排这个时间来制作啊，来制作，因为我们这次做的量啊，不少啊，都是十几万颗啊，将近二十万粒。当然，那目前这个厂是在南部啊，是在南部的厂，和过去在北部的厂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对于任何一个原料来说都要去试打啊，试打。因为每一种原料它的一个特性是不一样的，它的含水性、它的这个硬度、它的粘度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呢，他们现在还在做这个测试的一个工程啊，测试工程。那么好了之后呢，就会通知我们，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排这个生产线，之后呢，就开始来生产。其实我们讲这个蓝莓啊，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好好去了解它，对我们目前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如何来建立我们良好的一个健康机制？当然，我们要从它的一个基本来说，蓝莓，听众朋友，它是一种水果，而我们所用的就是专利的水溶蓝莓萃取。啊，专利的，这是怎么样？所谓专利，它是我们专利分为很多种，它是怎么样呢？效能专利，效能啊，所以效能的意思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有其帮助的，我们叫做效能专利，也有制程专利啊，不同的专利就有怎么样的，还有商标的专利。所以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呦，这个专利那个，其实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它专利是在哪一部分的一个专利啊，听众朋友了解吗？啊。再来呢，它是属于低钾的食物，低钾的话呢，听众朋友，对于这个肾不好的朋友来说帮助很大，对于肾来说的话呢，它的帮助很大。那个洪永明，也就是这个肾脏内科的医师啊，常常上电视，一个戴眼镜的一个帅哥，有没有？他就讲到的，他说啊，多吃蓝莓对于这个肾啊有问题的朋友来说是很好的，尤其我们呢。听众们，你也不一定要去买那个进口的，然后呢，一次怎么样？每天吃那么一斤两斤的也不必要。我们有这个萃取的蓝莓的所谓的精华，把它怎么样做成锭状？你每天吃个两颗三颗 OK 了，因为它呢能够第一个是驱逐我们排除我们人体当中自由基。哎，自由基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专题来提这个自由基。自由基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很大，每一个器官它怎么样呢，它都凑一脚啊，让你怎么样体内老化的速度加快，为什么呢？来刺激你嘛。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自由基能够有效的排除的话呢，那对我们身体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老化机制来说的话，就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精选的蓝莓呢，它是高浓度的一个花青素。好了，这个高浓度的花青素又来了，第一个呢它抗氧化，第二个对于我们视觉的敏感度会提升我们视觉的敏感度。所以很多的一些商品里头啊都强调这个蓝莓，有没有？像那个我们眼睛的营养素里头强调蓝莓素，也就是怎么样呢，能够提升你眼睛的一个视觉敏感，对我们眼睛来说非常好。所以呢，我们说呢，除了来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更可以来怎么样，来维持体内循环代谢。所以呢，因此也就建立良好的健康机制。所以我想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比如说肌酸酐呢，有没有验血那个肌酸酐比较偏高的了，尿酸血压比较偏高的，哎，你吃吃我们的蓝莓锭啊。那我们建议是一天是吃两粒了，一天两粒。当然了，如果说你特殊状况就特殊处理嘛，特殊状况就特殊处理，你可以吃个四粒没有问题。像我现在的话，每天吃四粒。我到了公司，因为这个代工厂打定就是另外的代工厂帮我们打定出来啊，打定为什么不在原来代工厂做呢？因为他的模子给打坏了。模子打坏了，他没有，他要再做的话，要等到怎么样？要等到月底了。今天呢，听众朋友才16号，到月底怎么等呢？
所以我们再把所有的原料再拖到了南部的工厂来帮我们来做，他们再重新开始来做这个所谓打钉的工作啊。那么所以第一批来了之后呢，我就我们同事啊，连小朋友，我们家里都小朋友都可以吃，然后嚼一嚼，嗯，还蛮好吃的，有一点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酸酸的，但它不会甜了。啊，那么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你呢可以拿到之后，你试图来嚼嚼看啊，但有一点点的粘性啊，有点粘性。对于怎么样，肾小球是，哎，听众朋友，肾小球啊，就是我们过滤我们这个毒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它是高密集的一个微血管。所以呢，我说了，对于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刺激我们的这个所谓肾小球这部分的血管是非常好的，这蓝莓啊，这个蓝莓，所以呢，我说，包含了怎么样呢？我们的血皮细胞，然后释放一氧化氮，这么一来的话呢，也可以恢复我们血管的一个弹性。听懂没有？你看这个蓝莓，你别看到小小的蓝莓，它是小兵立大功。所以在未来来说的话，我们除了维生素 D， 也是欢喜 D 之外，我们更是要怎么样来大力的来推广我们精选的蓝莓锭。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真的来维护你的身体健康，而且记住一点，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哎，听众朋友，蓝莓和蔓越莓不一样哦。我们那天就有听众朋友说了，好像是阿花姐吧，说，哎呦，那个蔓越莓什么时候做活动啊？我说蔓越莓活动已经做完了。他说，哎，不是你礼拜六才讲的，我说那不是蔓越莓，那是怎么样的？那是我们的蓝莓。蓝莓和蔓越莓是不一样的，听懂没有？这两个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啊，听懂没有？您知道吗？这个蓝莓啊，那么日本的牌子到台湾来卖，卖的不便宜，很贵啊，卖的不便宜。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国人呢，到日本就专门买这个怎么样来？专门买这个蓝莓，专门买蓝莓，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蓝莓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对于怎么样，我们的眼睛视力各方面有其帮助。哎，听说一买就是一大堆啊，这是怎么样？曾经有报道过，我去看那个报道，因为都有那个影片嘛，报道哇，我们台湾的这个观光客到日本的抢啊，抢什么东西呢？很多的一些药品，其中呢就是有这个蓝莓啊，就是蓝莓啊，我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啊。那目前来说，代工厂正在做最后的一个测试阶段，之后呢就会开始我们说生产，开始生产。那么到时候呢，我会跟听众朋友报告啊，然后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让你怎么样来，就是吃起来不会怎么样，不会心痛。哎，你看这很重要，就当做是日常，听众朋友了解吗？当做是日常，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一定要去好好的掌握，然后呢，给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趋势啊。好，那么听众朋友，当然了，有任何问题的话，请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又在问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啊。

听到没有？这个胶原蛋白，我说了嘛，这20多年来在正声电台最早推出就是100%纯的胶原蛋白的，就是我们流行派节目。能够让听众朋友的认同，记住一点，质要好，量要足，价格要合理。我们的胶原蛋白是德国基利塔，德国这是专利的基利塔，它不是制成哦，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效能啊，它对我们人体的帮助的一个专利，德国基利塔的这个胶原蛋白的原料。那么我们每一罐是250公克，是100%纯的胶原蛋白啊，没有任何的味道，就是这样子嘛。听众朋友说好吃，哎呦好好吃，哎对不起，只要好吃那就里头添了东西了啦。胶原蛋白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好比白开水你有味道吗？你加点东西来说的话，你就有怎么样，就有味道了嘛。所以你只要是吃起来好吃或者是有味道的话，就代表里头添加了就是相关的一些香料在里头啊。这个东西毋庸置疑，这个东西我想有点这个概念的听众朋友就听得懂了嘛，啊，有一点知识常识的听众朋友这就了解了嘛。你白开水有任何味道吗？没有嘛，白开水没有任何味道。所以有些朋友说哟，白开水没味道啊，你加一点点的东西它就有味道了。所以呢，有味道代表说一定是添加了东西，有味道更何况是好吃，一定是添加东西啊。所以我们的值来说的话，我跟听众朋友曾经提到过，是100%纯的胶原蛋白。我们的量每一罐是250公克。那为什么250公克呢？因为一天一瓢的话是8公克，这个是营养师算出来，就是以纯的胶原蛋白，每天你必须要怎么样食用8公克作为你这个胶原蛋白的一个功能性，才能达到你的目的。你说1公克可不可以？可以啊，就意识到了嘛。有没有用？没有用，一定要8公克以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是定250公克的意思呢？就是30天，一天8公克的话就是240公克，然后剩下10公克，哎呀傻逼死了，哎，咱们就是这样的嘛，250公克是这样子来的。然后价格来说，从开始到现在没有变，我们买3罐送1罐，买3罐送1罐，我们的特价是2970，平均一罐250公克德国100%纯的基利塔的胶原蛋白，平均一罐是743元，743元没有变过，一开始就是如此。那需要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来订购啊。我们流行派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比比登啊，这是这个我们说啊，又来了啊，比比登推介的台湾的小吃，哎，现在很多啊，又有500碗了，又是什么这个什么100盘了，还有这个我们说米其林的这个比比登推荐啊，因为米其林餐厅来说，它就有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位阶啊，米其林一星的，那么它里头考究的非常多，而比比登推荐的呢是 CP 值很高。CP 值很高，然后呢也是大家所认同的一些餐饮。你不要说别的，那个南机场有没有，那中华路的南机场夜市，连一个卖烧饼的推车都上了比比登了。啊，听众朋友，我以前我不是讲吗，以前我就为了去找那个烧饼啊，就是那种三角烧饼有没有啊，那现在可能卖的品项可能比较多了。哎，就是一个推车啊，上头就那炉子被烤啊什么什么的，大排长龙。那后来他有一个摊位的啊，好像有个摊位叫做无名这个烧饼。哎，他也登上了这个比比登啊。所以呢，比比登跟那个米其林的所谓几星餐厅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推荐。也就是怎么样呢，CP 值很高，然后让大众所认同的一些。

接电啊。那有一次我就买那个无名烧饼啊，就下了节目，有一次礼拜六买了之后，那时候排队人还不多，因为他4点钟才开始卖，4点钟我没办法，我3点钟那边等到4点，听众没有，我干脆节目不做了，那为了买烧饼嘛，不行。所以那次礼拜六我呢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啊直飙南机场啊，车一停好，然后呢去买那个烧饼，买了烧饼因为肚子也饿了，就在旁边自助餐呢，我就把那个烧饼把它怎么样就掰开，里头夹的那个葱花蛋，我说来给我夹葱花蛋，我在车上就把它刻了2副，哎呀真过瘾呐！啊，那个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对这个的话我也能就这样子吃啊，哇那个自助餐我那个葱蛋，我说你给我来夹里头多少钱就给你嘛啊。那大概有6-7年前了，哇，那真过瘾哇，在车上就那嗑，哎呀，真香啊啊！所以呢，比比登和米其林它是怎么？米其林的餐厅它是不一样性质的。像最近在台北又多了2家啊，一个呢是青椒啊，这家店在济南路，他呢是夫妻两个共同经营另外一个中青商店，这中青商店是在哪呢？是在这个青岛东路，也有隔壁就是双月啊，双月听众们很有名的双月一直是比比登怎么样来这连续多少年的这个推荐名单里头啊，双月就是鸡汤嘛啊，他就是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汤品啊，他双月现在开了好几个分店啊，在这个青岛东路这边是本店，然后呢在徐州路那边有一家店，然后再怎么样呢，在八德路也有一家店，所以我每次下班回家经过那里也是大排长龙啊，他这个做出名来了啊。那个青椒他是怎么样，他主要就是有那个蟹黄拌面，也有各式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他们原来是在那个我刚刚讲在青岛东路这边呢，就是立法院有没有后门那个地方啊，青岛东路旁边呢，它叫做中青商店，我介绍过啊，中青商店它怎么样呢，它是虾仁饭啊，虾仁面啊，也是一个特色啊，我在这边吃过好几次，然后呢它那个猪排呀、那个猪排也是蛮大，那时候他们的小姐说哎大哥你知道吗，我们的猪排比你脸还大，我说哦，我的脸那么大，他说他可以盖住你的脸，我说哪有这种事情啊，就来了之后当然没有我的脸大了，他只是形容，但他的味道很好啊，他的味道就是有那个花椒的那个味道，蛮好吃的啊，那也是但是也是蛮大的啊，也是蛮大那个他那个猪排啊，那有时候我们我女儿他们就是有时候下班呢就去先电话订啊，然后带回来吃啊，那个中青商店啊，它的名字叫中青商店，我们有听众朋友问过然后去啊，我说这里的消费算中上等的消费啊，那一个人吃的话大概也就是在200块钱左右啊，200块钱左右可以吃到一些东西啊，那就200-300块了，200-300一个人头啊，得看你吃什么了啊。他呢在这个济南路这边开了一个这个青椒啊，叫青椒店啊，那么蛮有名的。那么这里来说的话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蟹黄拌面，哎，这就是一个特色，你要蟹黄听到没有，这要用多少的蟹黄啊，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菜肴，一个点单的一个菜肴。所以比比登来说的话呢就是这样来做介绍啊。另外一个呢叫做怎么样呢，另外一个卖卤肉饭的，哎，不过这个卤肉饭来说呢蛮有意思的，它是怎么样，在庄敬路那个地方啊，庄敬路那个地方，那么我也看了它的一个报道啊，它有几个菜呀，它几个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啊，非常非常特殊的菜，比如说像是那个他们的那个空巴啊就是现烧啊，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做法，那捞巴崩他们的卤肉饭的那个卤肉啊是用那个松板
肉。

把它切的，然后再来炒的啊，不是一般的一些绞肉啊，或者是一般的猪皮，它用松板肉啊卤的，可以说是那个卤肉饭黑不隆咚的黑筋呢、啊，哦呦我的天哪！所以呢，有些东西来说的话，在他们有一个非常那个叫做什么卤大排呀、啊，卤大排，那个卤大排，我的天哪，真的是那真的大。 啊，那真的大啊！然后呢，用手抓着来吃，哇，非常非常具有那个所谓的那种原始的那种风味啊。当然都非常的入味啊，都非常入味。所以呢，听众朋友不妨，它叫做开禧啊，开禧。那刚才介绍那叫做青椒啊，青椒，青就是青年的青，椒呢就是花椒的椒啊，青椒啊，在济南路这边。 那开禧的话呢，是这个年轻人。那么我刚一看呢，哇，那年轻人都刺青啊，又龙又虎的，我的天哪！啊，那有些朋友他一看，哎呦，怕的要命。其实他怎么样来？就是几个年轻人，三个年轻人，然后组合成了这个店啊。然后都由他们的这个所谓长辈，给他们的一些灵感，然后呢传习下来的一些做菜的一些炖肉的一些经验啊，很好啊，我还没有去吃过。 我改天呢去尝尝看啊，尝尝看。当然，包含了青椒也好，或者是这个开禧啊，去吃吃他们比较具有特色的这个餐点。那么吃完之后呢，再回来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43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 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回到流行派节目，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8了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啊。有需要的听众朋友，那么买三罐送一罐啊，特价就是2970，250公克，而且是100%德国居利塔的这个代表作啊。那么专利的胶原蛋白，那么一罐是250公克，特价2970，是买三罐送一罐，一共带回去4罐啊。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提到这个天气热，当然了，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哎呦，热成这个样子，哎呀，其实还好呢。你现在是7月嘛，啊，昨天我们也讲了，三伏天呢，从昨天7月15号正式的展开一连40天啊。那么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带这个小朋友啊那个经常过敏啊，又是咳嗽气喘的，可以去贴贴啊，贴贴这个三伏贴。当然呢，医生也要做这个诊断啊，望闻问切，这是传统医学最基本的。之后呢，贴这个三伏贴，我们说冬病夏治啊，这是我们传统医学非常非常高调，也不是高调，就高超的一个医术，就是冬病夏治啊，就是三伏贴就是最好的一个代表啊，听众朋友不妨参考之啊。提到这个传统医学，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讲，到底是现代医学好还是传统医学妙？其实说起来各有各的特色。像传统医学的话呢，听众朋友，它是一个调理啊，这是西方医学所没有办法做到的。西方医学就是怎么开刀，然后给你吃药啊，打这个打那个。那传统医学的话，就给你调理，把你的身体里头该要怎么补的，该要怎么样，缺的该要除掉的，给你把它调理好。哎，这是怎么样呢？西方医学所羡慕的。但如果说你急症的话，比如说又要开刀什么东西，哎，这个西方医学，哎，就一切 OK 了啊。所以呢，我说了嘛，在30年前我曾经就提过，如果中西医能够怎么样来互相的来做一个搭配，这是人类之福。现在在美国这个针灸风行的不得了啊，学习中医，学习这传统医学里头针灸。哎，那听众们，我很多朋友在国外啊，他们就讲哇，现在我们的很多的传统医学在美国啊，在欧洲啊，风行的不得了啊。所以呢，我说呢，如果说能够怎么配合中西医来联手，对我们的健康能够有所建树的话，那真的叫做人类之福啊！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啊，不妨拭目以待。

好吧，那么时间下午的4点接近52分了，我们来听首歌曲，这老歌了，但也蛮轻松愉快的。我们来听听到底，这首歌，它所代表什么呢？哎，当时啊，我听这首歌啊，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它是一个所谓西洋歌曲所改编成国语歌曲的一首歌，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象吗？恼人的秋风啊，这是高凌风他过去所唱的一首歌，然后呢再配合这个舞蹈，然后呢阿朱阿花就是怎么伴舞啊，嘣嘣嘣，高凌风旁边当然呢那时候有那个阿朱阿花啊给他来伴舞，两个女生呢就站在前头。现在我想这两位呢也大概都成为阿嬷了啊，成为阿嬷了。好吧，那么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当然有任何的问题直播我们的流行派专线，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也希望听众朋友有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之外，今天晚上吃什么呢，好好的规划一下。咱们呢别忘了明天下午4点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哇，你怎么买那么多保健食品呢？
6: 哦，出国就是要狂扫保健食品啊，多的拿去卖还可以赚钱呢。
5: 哈，你想被罚钱哦？
6: 啊，
5: 要贩卖进口食品，一定要依规定向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输入查验，取得输入许可通知，否则就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30条的规定呢。
6: 啊，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英英，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好，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 NVIDIA。NVIDIA 呢曾经在我们赢家向前看呢出现过很多次，尤其是在某一段时间，哇，它曾经在这个辉煌年代，现在也辉煌了。在某一段时间呢，它的股价在飙涨的时候，我们一个礼拜当中哦都要谈到它好几次哦，然后尤其是它在要准备要股价要分割的那一段时间呢，哇，那真的是不讲它都不行哦。那现在大家对黄仁勋这个人呢非常的熟悉了，他呢也从这个偶尔回来台湾，到现在固定必须要回来台湾。那他现在不止回来台湾吃小吃，他还必须飞到韩国啊，飞到日本哦，去这个到处吃饭呢、哦。好，那今天要讲辉达的什么东西呢？今天要讲哦，辉达有很多的，不管是他的这个作风啊、理念呐、啊，他的这个处事原则，大家会拿出来讨论。好，那在某一天呢就开始讨论到辉达的员工福利。好，那辉达的市值已经这么高了哈，那辉达给他的员工当然会有认股啊，然后他底下的员工其实也很多哈，身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因为会股票哈，股价都很高了。那过去我们对美国科技业啊，像这个脸书、Google、Meta， 他们给员工的福利都相当的好。里面呢，你要吃东西，你要随时要干嘛？而且他们的科技总部在我们以前看过人家开箱的，哇，那里面真的是，简直是，你要健身房啊，什么东西哇，还有营养师帮你调配哈，什么东西讲都有。好，可是他讲到辉达的午餐，辉达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在台湾很普遍啦，台湾一般的企业行号，一般企业行号本来就不太有什么免费的午餐。现在的科技，但是竹科里面很多都有，因为大型公司嘛比较容易去这个就去做好午餐大家一起吃，而且这个就福利比较容易达到。可是辉达耶在美国这种科技公司不是都该有的吗？怎么可能没有免费的午餐呢？现在辉达的市值已经超过3兆美元哈。好，那有一天呢，这个新闻呢，这个专题就引起大家的好奇哈。那日前呢，这个软体工程师哈，这位软体工程师呢叫做格格利奥罗斯，他在社群平台上面呢就透露，他之前呢去参访辉达总部的时候，他很讶异的发现，居然辉达在办公室里面呢，你想吃个零食，你想喝杯咖啡，要钱。Hey now, calling a daddy, impossible. 你在 Google 里面，你在 Meta 里面，你在什么任何一个美国矽谷里面公司，你想吃什么随便你拿，就怕你不吃。你一天想吃个十餐都没问题哈、哦。你而且你只要到员工餐厅哈、哦，你就算三更半夜，你想吃欧式的，你想吃日式料理，你想吃什么？他几乎因为那里的科技人才来自世界各地哦，所以他真是供不应求。那怎么可能喝一杯咖啡？你要给我收钱？那怎么可能那么小气？那他想说为什么呢？那他就深入了解，难道真的这么穷吗？还是真的这么小气呢？哈，好，他说节省这个概念居然是深植在辉达这个企业的 DNA 里面。他说执行长黄仁勋甚至连行政助理都没有帮副总裁配备。他说这件事情在整个矽谷的这些科技大厂当中其实是非常反向的。因为
这种职场福利啊，对很多的西方的工作者，尤其是这些工程师来说，是习以为常的。而这件事情呢，是反映出黄仁勋独特的反享乐反啊，就是反对的反，反享乐工作哲学哈。那他说，其实呢，在辉达的餐饮政策跟矽谷过去行之有年的福利。

帮你按摩的啊，什么都是认为就是给你的 favor 这样子。可是为什么辉达是没有这件事情？他说哈，因为辉达认为说建立一个平等的团队文化，没有提供太多的福利。其实工作就是这个工作，连高阶的副总裁出差的时候也一律就是搭乘经济舱，也没有说什么比较高阶的主管身边就会给你配置很多的行政助理。那他说呢，其实惠达的员工餐厅餐点哦，不是说给你吃到饱，不是免费的，他会给你补助，好，他会给你一些补助，但你还是要自己出钱，好，你要自己出钱，不会让你说每天吃得很开心啊，不用钱啊，这样不，他会给你一些 credit， 给你一些补助，但是你要吃几餐，你要吃多少钱，你自己还是必须拿出一点这个要付出一点来，这样。他说那要喝咖啡，美国人很喜欢喝咖啡嘛，每天都喝咖啡，你要喝咖啡，基本的办公室的美式咖啡最基本的那种呢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喝好一点的瓶装咖啡，或者是呢你要高档一点的哈，那种手制的咖啡哈，特调的拍摄黑爱贝那个要付费哈。他说呢，因为啊这个就是告诉你说公司会提供你基本的一些福利，但是你想要更好的享受，每个人要享乐，你要享受不同的等级的，那请你自己依照你自己的这个能力哈，去调整，去选择你能到达什么样的水平。他说呢，这个跟其他公司哈包山包海的免费福利不同的本质在于说，他是含蓄的诱导员工要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工作的成果哈去自我享受。他说呢，并不是说不认真工作的人也可以随便享受，无止境的享受这些公司的福利。他说呢，我们是用一种叫做薪水的东西去买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果你非常努力的工作，你的薪水自然很多，你就买得起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的业绩不好，你的绩效不好，你的薪水比较少，你就少买一点你想要的东西。但基本上你必须要的，公司还是会提供给你。他说在矽谷疯狂的拼命的给豪华福利的时候，硬体公司的利润其实一向很低，远不如软体公司。所以呢，就理念来说，黄仁勋他告诉他员工，享乐与工作是有所区隔的。所以呢，辉达没有桌球桌，没有健身房，没有什么 massage 按摩这种福利。他说在工作的场合是来工作的，要享乐是在你努力成果之后，拿着你的应有的所得再去选择你该获得怎样的享乐。

0: 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呢最重要的财经新闻，台积电法说会。台积电他今天下午的法说会齁，有人觉得很好，有人觉得好像不太妙。为什么不太妙呢？因为他开完法说会之后呢，就是台积电在美股的夜盘齁，往下掉。但也不一定啦，有的时候不太一定，说不定他等一下又涨回来了呢，所以齁不太一定。但是数字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今天下午召开法说会齁，他在会中事先上调了全年的美元营收哦，他说呢这个有望年增超过40%齁，好，这个部分呢是结论是这个样子的，年增超过40%，而且呢明年的每一季的股利呢应该也会再调升齁。好，所以看起来如果从这个结论来看的话应该是很好啊，对不对？好，那如果从先看近一点的第二季，今年台积电第二季合并营收是1兆2700多亿，季增12%，年增36%，税后纯益呢有7065亿，季增23%，年增

7.77%，每股纯益27.25元。所以呢，光是今年第二季哦，台积电每一股就赚了27元，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你想，它股本那么大，一只股本那么大，像一个 mountain 一样哦，它每一季EPS 一股还可以赚27元，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好，那这个董事长魏哲嘉是说，跟今年第一季相比呢，台积电第二季的毛利率增加了150个基点，来到 67.7%， 微幅超过公司在3个月前所预测的一个部分。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成本优化的措施，还有稍微高一点的整体产能利用率哦。好，那为什么这个业盘呢会有点往下掉，主要是接下来这个部分。魏哲嘉说呢，进入今年第三季哦，公司认为第三季的毛利率展望可能会减少 1.7 个百分点，到中位数 66%。 好，虽然第二季比第一季好，可是呢他们自己也很诚实的说，今年第三季的毛利率可能会不如第二季，可能会少个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呢2奈米的制程技术快速的产能提升，会稀释掉我们的毛利率大约 3%到4%、哦、但是这个影响将会有部分对市场对我们的这个先进制程呢的强劲需求以及持续的成本优化措施所抵消啦。但大家就可能就是看到说哈，第三季的毛利率会比第二季还要差，所以呢就不太开心、哦、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大家对资优生啊，就是要求会越来越高。哎呀，你永远都是考100分，每一科都要100分，所以呢，就是不能容忍有一点点瑕疵。其中有一科，稍稍的99.999分，吼、哦，就觉得说，吼、哦，好像不行呢，吼、哦，这样哈、哦，类似这样啊。好，可是在，好消息的部分就是，虽然第三季的毛利率可能稍微会低一点点哦，但是整个台积电看起来哦。如果以美元来计算的话，台积电2026年全年的营收还是会成长 40%。 所以在整个基数这么庞大，它每一年都成长很多，它像一整年，从过去这么多年来，它每一年的总营收其实数字都是很惊人的。那一年还要比一年多，一年还要比一年多，已经多到这个样子了、哦、那今年还比去年哦，成长 40%，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真恐怖啊、哦、已经很不容易了。好，那这个魏哲嘉是说哦，在2026年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本支出之后呢，台积电的股东哦，大概今年哈、哦、会配24元的现金股利，好、哦，已经年成长33%了。明年的现金股利应该还会增加哦，明年会比今年配的24元现金股利还要多。至于在这个投资的部分，他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哦，他说台积电呢，今年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国家在投资新厂了哈、哦。那他又在宣布，台积电要继续在亚利桑那州再增加1000亿美元的投资，这个大概呢超过3兆元的新台币。这个在亚利桑那州呢，超过3兆元新台币，是为了要新建2奈米还有更先进制程的晶圆厂哈。好，所以呢，这个川普应该会开心的哈。川普不要再骂我们说偷了他们的技术，这明明就是我们的哈。他说他们会台积电要继续在亚利桑那州哈投资3兆新台币。会继续盖晶圆厂，而且呢，也会为美国带来更多的这个工作机会，还有这个高科技的一个技术交流。未来呢，台湾也会持续新建13座的先进封装的晶圆厂跟制程啦，哈。好，那这个魏哲嘉也说，其实台积电虽然说这些年来哈，大家
都在跟台积电抢这个晶片啊，可是台积电不会突然大涨价，我极度的怀疑他在骂那个DRAM记忆体。他说，因为台积电是一家很值得信赖的公司，不会因为说缺货哈就乱涨价。他就是在骂记忆体。他说呢，我们台积电会秉持哈，秉持着一个与客户共同成长的一个前提之下哈，只会取得合理的报酬，而且呢支持公司长期的扩产，不会乱涨价。他在骂记忆体，因为我讲了三遍。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他今天讲的重点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呢他就讲说，诶，我看还有没有哪些事情没有讲到哦，他的资本支出哈，资本支出也很重要，因为他如果资本支出有继续扩大的话，大家就会认为说这个AI 哈继续会有扩张的一个机会，资本支出从原来的520到560亿美元上修到600到640亿美元，哇，其实这上修幅度也不小啦，所以从520上修到600亿美元哦，所以这个应该反映在明年哈，整个全世界 AI 晶片的需求依旧非常的强劲。

0: 是倩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盈盈。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今天呢、哦、大家都在这个盘中的时候都在等台积电下午要开法说会。那不过呢，在今天整个看起来，虽然说哈，这个盘中的时候感觉哦，这个有一点点闷，感觉盘中有一点点闷，但其实整个看起来隐隐感觉，比较弱的地方哦，倒是成交量，因为呢，已经连续三天哈、哦，这个量呢都没有办法冲过一兆哦。好，今天台北股市中场的时候是守住了45000点哦。好，那守住45000点，今天大盘是小跌哈、哦，中场是小跌了6点哈、哦，几乎就在平盘啦，中场小跌6点。收在45624点，45624。好，好，那守住了45000点，那也在五日线之上。可是今天的成交量只有9008亿元。

号9008亿元，又是不到1兆元，那所以今天的成交量又是少少的少少的。那在台积电的部分，台积电其实今天哈在尾盘的时候是收在2470，上涨30块。尾盘收2470，其实是收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尾盘大家感觉有一点点相信台积电下午的一个法说会会给出一个蛮好的成绩单，所以尾盘有买单进驻，收在2470。那大盘开盘的时候其实是以45511点。开出，那原本是下跌的一个走势，主要是因为美国股市哦，在昨天呢、哦，电子股的表现并不是太好哈、哦，那所以开盘的时候是下跌，盘中一度呢有翻红，但是呢没有太大的一个买盘力道进来，那这个中场的时候是勉强收在一个接近平盘的位置。另外的电子股族群呢、哦、今天的 IC 载板呢、哦、不是太好，其中南电前两天很红齁、哦、今天呢就因为获利了结被打到跌停哦，收在1275。那星星呢跌了半根停板，收在882。锦硕呢也是跌了 8% 左右哦。另外呢在这个光学股的部分，大力光今天呢继续上涨了半根停板，来到这个4260哦齁。那玉金光齁还有阳明光呢这个收盘呢也都是上涨的。那记忆体族群呢、哦、哇昨天强一天齁，今天又继续疲弱。主要呢看昨天呢我还在讲说昨天这个华邦电齁还有丽晶哦都这个丽基电昨天这两档哦很快都攻上涨停，但今天齁、哦、几乎又都这个跌了半根停板以上。主要又是因为包括了美光啊还有这个海力士这边齁、哦、今天的包括了韩国股市也是跌得很深齁、哦、所以感觉现在记忆体族群哦大家就是不太敢放太久，好像一有获利就要赶快跑人这样子。好，那的另外在这个电子族群当中，今天就比较没有太强势或者太整齐的一些个股。那被动元件更不要说了，被动元件昨天呢大盘在这个反弹的时候也没有跟着弹。那今天呢国巨也是爬不太起来，所以被动元件是整个继续还在整理。好，今天比较强的反而是谁呢？居然轮到了传统产业当中的自行车，齁，自行车还有它的零组件呢、哦，零组件厂商叫做贵盟，齁，上涨了9%多，齁，另外巨大美利达收在了涨停板哦，这个很久没有提到的齁，这个传统产业的脚踏车齁，巨大还有美利达。这两档啊今天收涨停。全指股的部分呢，鸿海收了小涨了这个3.5块哈、哦、来到了242。广达呢下跌了3%齁、哦、也是有一点重。华通下跌了12.5块哦齁、哦、下跌了半根停板，也不是太好的表现。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昨天好不容易反弹的很多个股哦，就一日行情今天都没有办法续强，这就是比较糟的状况。就像那个联电昨天给你攻到涨停板，今天呢又给你下跌齁、哦、而且今天联电其实盘中呢跌，然后好不容易有这个回到红盘齁、哦、平盘之上，结果收盘的时候又给你跌下去，又到平盘之下齁、哦、所以其实在这段整理时间呢、哦、很多个股强一天，然后后面隔天又给你跌下来，这边很多人容易追一天就套了，这是很这量出不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原因。量出不来是因为没有人敢追，因为一追就套，大家全部都套在里面。现在这所谓的第四大法人呢，这个翠友都说现在第四大法人没有钱了，因为大家的钱都套在里面了。好，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就是这样。那除了我们台北股市之外哦，现在大家其实也都会很关注到南韩的股市。韩国股市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其实多头行情走得又凶又猛，上涨得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这样，在这个上涨这么快

这么猛的状况之下，要回档的时候肯定也是非常的可怕。那南韩股市最近在做修正哦，状况也很多，包括像是今天呢，南韩的这个政府就宣布要升息，那主要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南韩的投资散户呢杠杆开太大，所以包括了三星电子跟海力士，今天的股价，今天股价又这个又下跌得很凶哦。那韩国的散户这十天来根据他们统计，这十天来近十天遭到断头的就已经超过了4258亿韩元哦，因为他们的杠杆很多的 ETF。也是在做杠杆哈，我们台湾的 ETF 大家都是为了要分散风险，但韩国的 ETF 很多是开了两倍甚至三倍在做杠杆的，所以这个反而哈是越赔越多，赚的时候当然越赚越多哈，赚的时候非常开心，但是赔的时候就整个就失去了控制哦。那韩国从今年的五月开始陆续推出了16档。单一股票的 ETF， 单一个股的 ETF， 台湾的 ETF 几乎都是组合型的，不管你是主动型还是被动型的都是组合型的。那韩国呢，他就推了单一个股的 ETF， 你就下注下的很大，那而且还有那种两倍的三倍的正向的或反向的，那真的就是玩很大啦，赌很大，行情一旦反转的时候你就是血本无归齁，就整个被清户这样子。所以呢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当股市在这个反转下弯的时候就整个被断头，你就被请出场了啦，你就真的被请出场了齁。所以十天之内对被断头了4258亿元，连这个韩国的总理齁，南韩的总理李在明呢就赶紧齁去这个召集，在青瓦台就召集了这个官员齁，要必须要做出一些对策齁，要赶紧要踩刹车，要不然再降下去，全民的钱齁都这样子在这个股市当中齁疯狂下去，这绝对会出问题的齁。好，这也是韩国的部分，因为所以他赶紧也在金融的这个政策上面加息，让大家没有办法这个把钱齁收回来一点，让大家不能有太多的热钱在整个股市上面这样子齁疯狂的去这个做投资哦，必须要做一些管控啊。好，这个是今天整个台北股市还有国际金融的一些状况哈。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大家每天也都开心有钱赚，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阿秋将会跟各位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那首先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暑假活动相关的消息哦。嘉义首届 AI 创意无人载具夏令营，集结无人机操控、机器人闯关、AI 创意提案挑战与文化科技沉浸式体验，带领高中生展开一场跨越天空与地面的科技冒险。除了结合无人机飞行操控、机器人城市闯关与 AI 创新提案，培养跨域学习、问题解决、

0: 团队合作、创新实作的能力，让学生亲手操作，将创意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培育新世代的人才。那这次嘉义县政府也整合了经济发展处、教育处与文化观光局，推出了无人机体验营等活动，那也预告将在8月9号举办第五届的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博览会，邀请全国的大小朋友到嘉义来认识无人机产业。经济发展处表示，产业发展的重点就是人才培育。亚创中心每年暑假都会办理无人机体验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从小接触无人机，培养对科技与工程的兴趣。活动涵盖了体验、竞赛、夏令营与博览会，让不同年龄层的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参与方式。那经济发展处处长李亚平也表示，因应学员参与踊跃，今年又新增了20位名额，并规划初阶班与进阶班。那同时在8月9号登场的无人机博览会也将举办市集、飞行闯关与竞赛。逢甲大学也在当天办理2026台湾无人飞机设计创意竞赛，展现青年创意成果。嘉义县长翁章朗表示，亚创中心前身为台湾国立体育运动大学嘉义校区，县府和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将空间转型为无人机研发场域。目前进驻了50多个单位，县府已经取得对面大同技术学院的空间，未来将打造成亚创二馆，扩大研发以及产业进驻量能。翁章朗也说，无人机是重要的战略产业，台湾具备了晶片、资通讯、材料科学与精密制造等基础，只要政府继续支持，就能够加速建立自主供应链，让无人机国家队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无人机也可以应用于物流配送、灾害应变、偏乡医疗与农业巡检等领域，过去也在阿里山执行过无人机运送蛇毒血清实验。若民众在偏远山区被蛇毒咬伤，透过无人机运送血清，可以将原本1小时多的运送车程缩短到15分钟。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还有处长的分享。
1: 今年是我们第五次举办那个无人机的体验营，那其实我们这个主要在于推广整个无人机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的重头戏就是在我们的8月9号会有一个市集跟一个闯关活动的比赛哈，那让小朋友在这个暑假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无人机活动日。
2: 啊，无人机是未来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从国小到高中，那我们都有办相关的课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学生啊来熟悉无人机，那我想从小扎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会变成无人机的生力军。
0: 那在本次记者会当中，翁章朗县长也表示啊，透过活动让孩子熟悉无人机，对无人机产生兴趣，未来就有机会成为相关的从业人员，展现出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性，也期待孩子们能够成为无人机的生力军哦。那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嘉义县在体育界的消息哦。嘉义县在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斩获12金15银7铜的佳绩，相较去年多了5面奖牌，刷新得牌纪录，颁出291万奖金也创下历年新高。本次的游泳好手叶信仪第二次参赛即展现了强大气势，一人独揽6面金牌，更在100公尺蝶式 S8 级项目一举打破大会纪录，另外有2个项目2连霸金牌。而重度脑麻的林怡泰在田径 T31 级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当中展现了钢铁意志，包办3面金牌，写下4连霸的纪录。谢华泰则在游泳200公尺自由式 S5 级达成5连霸，再度摘金。另一位脑麻选手郭佑成同样表现耀眼，在田径种类共获3银2铜，其中田径站立组100公尺 T35 级刷新大会纪录。田径站立组1500公尺 T35 级更双破大会及全国纪录。此外，嘉义特殊教育学校选手也在特奥轮鞋竞速、特奥滚球也获2金7银2铜的佳绩。而东石高中本届首次参赛，即在特奥篮球获得2银，未来成绩可期。教育处指出，这次参赛人数由上一届的44人成长至47人。除了补助参赛费用并编列每年训练经费以外，发放运动奖励金的金额也提高，为实质鼓励基层选手，本届起首度增发连霸奖金6万元，并提高团体赛奖金额度。嘉义县长翁章朗强调，一块奖牌的背后，除了选手的泪水， 更有教练的指导以及家长们的陪伴与支持。县府一定会当大家最坚实的后盾，持续投入体育资源，强化无障碍运动环境。下一届全障运将由云林县承办，期盼嘉义健儿们能够继续克服限制，缔造历史新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2: 这次全国的身障运动会，那我们嘉义县的代表队啊，那这次拿到12金、那15银，还有7铜，那成绩可以说是历来来最好的。所以在这边谢谢他们，那帮嘉义县，那又争取到这么大的一个光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啊来正式的公开颁奖，来谢谢他们。那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在未来的全国身障运动会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0: 那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双语教育有关的消息哦。嘉义县政府与财团法人利育慈善基金会联手，在过沟、布袋、景山、网寮以及东石国小等五所学校展开为期3周的暑期英语辅导营。在实验室上，教师们温馨牵着学童穿过好学门，期盼在暑期种下的语言种子能够在未来受用一生。利育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何秀珍女士秉持先夫米提饭店集团前总经理李地玉先生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遗志，自102年起每年暑假皆返乡举办英语营队，今年持续深耕布袋及东石地区，挹注经费造福将近200名的偏乡学子。本届的英语营从7月2号到7月22日，为期总共3周。除了扎实的英语口语与听力训练之外，更特别规划了嘉义在地校外教学，结合社区踏查，让学童在真实情境当中融入语言学习，同时深化对家乡的文化环境认同。过沟国小校长蔡志贤感谢利育慈善基金会给予偏乡学童拓展未来国际视野的珍贵经验。景山国小的校长黄凯杰也提到，营队呢增加学生在真实情境大胆开口的能力。布袋国小校长刘威志说，本次特别邀请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的专长老师授课，确保给孩子最好的学习体验。网寮国小校长王伯安则分享，学校今年也结合了国立嘉义大学史怀哲计划大小吸小手，让孩子在轻松无压力的氛围当中快乐提升英语能力。好，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环境保护议题。嘉义县环境保护局为了提升公共厕所的清洁品质，今年度规划了2场公厕清扫学习活动。那5月26日，针对公部门管理单位举办的首场课程，透过专业讲授与现场示范，协助公厕管理人员掌握标准化清扫流程以及异味处理技巧。7月3号下午又再次举办了第2场次，邀集企业、加油站以及各类民间场域单位参与，进一步精进清扫食物能力，提升企业场域公厕品质。2场课程的内容结合公厕清洁管理实务以及环境维护重点，从公共厕所的角色与重要性出发，强调公厕不仅是提供民众基本如厕需求的公共设施，更与使用者体验、单位形象与健康安全息息相关。课程带入清扫技巧，包括马桶与洗手台清洁、地面与排水孔整理、异味来源辨识与处理、个人防护与卫生、清洁剂分类与使用原则以及清扫标准化管理模式，帮助学员正确执行日常维护事项。讲师也针对第一线最常遇到的管理课题进行说明，如便器脏污与水垢刷洗、地面保持干燥、镜面水垢定期清理、免治马桶喷嘴定期消毒，以及异味来源常见的如小便斗、马桶、排水孔、排水管、墙板、地板、卫生纸筒与通风扇等等，从看得见的脏污延伸到闻得到的异味以及易忽略的设备细节，建立更完整的公厕清洁维护观念。嘉义县环保局长张辉川表示，良好的公厕环境是城市服务品质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众对公共空间最直接的感受。透过系统化教育训练以及经验交流，协助公司部门管理单位建立一致的清洁标准，可以有效提升公厕的维护品质，降低陈情通报案件。未来也将持续透过教育训练、现场辅导以及经验分享，精进公厕维护管理作为，营造出更优质、更友善的如厕环境。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这次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单元，由于正值美国 MLB 职棒大联盟球季，这次要来教大家如何用最简单的英文来看懂棒球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秋。最近啊，这个 NLB 的例行赛事如火如荼，但是我身为一个棒球小白哦，每次看电视转播，看到球场上啊画了一堆正方形哦，还有人在上面跑来跑去，还有的会闪烁啊，还有各种颜色哦，真的是一头雾水啊。所以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电台的热血棒球迷阿红。
1: 我是爱棒球的阿红。那其实看棒球非常简单的哈，今天我们不会讲复杂的战术，我们会直接从最基础的球场的位置，还有好坏球来聊起，保证你今天听完就是一个棒球小达人喽。
0: 太好了，那今天啊，红哥啊，我就这个献丑一下啊，我今天准备端了非常基础的这个球赛精华旁白啊，用英文念完之后呢，再请我们阿红呢，用非常专业的这个台湾的体育主播的口吻呢，再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解释一下哦。
1: OK，Let's go.
0: The pitcher throws and it's a strike. Two strike and three balls now, and the count is full.And here comes the next pitch. The runner on the first play takes off, and the batter swing hits it straight to the shortstop. The shortstop throws to the second and the first. It's a double play. What the play!
1: 投手投出这一球是好球，进垒，两好三坏的满球数。接着投手准备投出一垒的跑者准备起跑，打者打到游击方向的滚地球，游击手接在手套里面传向二垒，再传向一垒 ，double play.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双杀手背。
0: OK，
1: 听起来好专业啊！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些看棒球最基本的必学英文吧。说到棒球呢，其实最基本的一定要了解它有哪些场地规则嘛，对不对？
1: 基本上的场地就是一个菱形嘛，齁，如果我们中文的话，我叫它是扇形的球场。
0: 它有四个角落哦。那我们常说本垒，叫做
1: 本垒的话，我们台语会叫做 home。
0: Home
1: 本垒那是 home base 的意思。
0: Home base 英文的话，本垒板叫做 home plate， 对不对？
1: 板子嘛，
0: 板子，对对。嗯

0: 那一垒、二垒、三垒呢？会怎么讲？
1: 一垒的话，如果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first base。
0: 哦，
1: 那当然，我们的台语通常会跟日语混在一起，所以它会叫 hostel 哦 first， 然后在我们讲日语的发音就 hostel， 然后二垒的话，我们也会有点偏日语的发音，五郎一公里瑞，但我们有些打球会叫 scandal，
0: 哦
1: second， 那当然用日语的念法就会 scandal， 然后三垒的话就一样 third base 嘛，在三垒的话，我们台语有时候就会讲做 sado，third sado，
0: 所以呢，本垒就叫做 home base。然后或者本垒板就叫做 home plate， 那一垒就是大家知道嘛，那个 first second and third 嘛，所以就是依序就是 first base second base and third base。
1: 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游击，哦，游击棒球的内野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 home 出发，在那个我们刚刚讲这几个垒包里面的范围叫做内野，那内野它会有一个投手，在整个正方形里面的正中央是投手，然后本垒地方会有一个捕手，那其实刚刚讲的各个垒包就会有各个垒包的垒包手，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那在二垒跟三垒之间呢会再多一个游击手，那英文是 shortstop、
0: 哦，
1: 那就是短暂的停止嘛，我们就有人讲过这种笑话，那在我们的在打球的用语就会说那叫那个 shortstop， 然后就讲成日语就叫 shortstop。
0: 那刚刚洪哥也补充讲到，那这个游击方向呢就叫做 shortstop， 就是那个 short 跟 stop 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同时呢，左外野、中外野跟右外野呢，哦，也就非常的直观啦。刚讲的一垒、二垒、三垒跟游击啊，都是内野的部分嘛，对不对？
1: 对
0: 对，那外野的呢，就是
1: outfield，
0: 哦，就是 outfield。所以呢，左外野叫做 left outfield， 然后中外野叫做 center outfield， 那右外野呢就是 right outfield。对，所以以上洪哥我这样讲都是正确的哦。可是每次看棒球的时候，都会看到说，哎，主审都在大喊说 strike， 然后比出一个很帅的手势哦，洪哥啊，这代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所谓的当这个投手投进来的时候呢，他如果经过本垒板上空，在打者的胸部、腰部以下，然后膝盖以上这个范围，就是所谓的本垒板追助体，然后在落在这个范围内的话，主审就会喊出你刚刚讲的那个 strike， 就是好球的意思。那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外，就叫 ball。就叫坏球。
0: 这边就用棒球小白来这个提问一下齁，那如果当投手投进好球带，或是没有打出打者挥棒没有打到，其实都算是一个 strike 的哦。
1: 当然也要捕手确实接捕，在规则上来说要捕手确实接捕，但如果捕手漏接漏到后面的话，就算不死三振
0: 哦，
1: 跑者可以跑，然后捕手就要赶快去接球传一垒，或是赶快去触杀他。
0: 这个比较专业的，就在看棒球一阵子的朋友呢，应该对洪哥这样子的解说呢，应该是如数家珍啊，非常的熟悉哦。不过呢，像我这种一开始初次看棒球的小白呢，只要知道说呢，击满三个 strike 呢，就是三振出局，英文叫做 strike out。那如果是好球带没有投进呢，打者也没挥棒，英文就叫做 ball， 就是那个球的意思啊。ball 就是坏球，击满四个 ball 就可以免费送上一垒。那洪哥，这个缩写是不是在棒球的那个转播的看板上面，是不是就是 S 跟 B？S
1: 就是好球 ，B 就是坏球。那通常好球都会用黄灯或是橘灯的方式显示在我们的转播上面，那 B 通常会用那个蓝灯或是绿灯的方式。那最后只是会有一个 O，O 就是 out 就是会出局数，通常就是会用红色的方式来做一个显现。
0: 那这样讲到出局，代表刚刚的我示范文章有提到那个两好三坏嘛？就是 full count， 那洪哥能不能帮我这个补充一下说到底 full count 满球数是什么意思？
1: 比如说第三个好球就是出局嘛，第四个坏球就是保送了嘛，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的转播惯例就会说这个球数已满，球数已满，那下一球就是非常关键的对决，
0: 也就是说一翻两瞪眼的局势就对了，
1: 對，就是等于所有的动作就是看最后投打的对决那个结果了，对，就是在满球数的一个状况。
0: 了解。那既然讲到两好三坏，我这边又讲到，其实最关键的，就算不懂棒球规则，一定都知道哦，投手跟捕手。那投手跟捕手英文呢，叫做 pitcher 跟 catcher。那这边的洪哥可以解释一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在场上？
1: 那一般来说就是球场上的王者嘛，所以说球都是在投手身上，球在谁身上，球都在投手身上。每一个 play， 每一个球场的每一个 play 开始，都是从投手的手上那颗球开始。他要把球投进本垒区，本垒区是捕手负责把他的球接起来。那在这个动作之前呢，他们会先有一个投手踩板看所谓的暗号的动作。那现在更精彩的有一些什么战术板啊，捕手会去按那个他手腕上的一些战术板，然后投手会听得到他要投他。

0: 投什么球，甚至于他当下这颗球他要配什么球，他会知道这个球配出去之后打者会打哪个方向，他会去事先提醒，比如说外野手前进一点后推一点，他会透过他的手掌在他的脸前面滑叫做往前一点，在他的后脑勺滑叫做往后一点，去提醒每一个守备员的站位。所以头部之间所主要我们会看的美感就是在这个地方，头部之间。
1: 哇，非常的详尽的。哇，我相信今天听完洪哥的这个解说啊，大家应该嘿直接看大联盟应该可以直接看到冠军赛都没有问题哦，如果是第一次看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齁。所以呢，洪哥刚讲到投手呢可不只是把球投出去而已，他必须要透过各种千变万化的控球呢，努力的让打者打不到这个球，这就完成了这一次成功的防守。那同时呢，捕手呢他的任务呢也非常重要，除了要稳稳的接住呢投手投出来的球呢，同时呢他也要纵观全局，知道说呢这颗球不管是有没有被打到呢，他的下一步会往哪边走。那就算是被打到呢左外野、中外野、右外野这些守备员呢，在这个球被打出去呢，捕手跟投手呢，他们都是整个为了完成这次成功的防守呢非常不可或缺的角色哦。
0: 当然捕手就是一定要把球接好，不然会跟那个大谷一样在那边生气气啊，
1: 哦，
0: 球都接不好这样子。
1: 最近看到那个网络上的迷因哦，就是大谷翔平因为捕手的失误频繁哦，然后怒瞪他那个画面哦，应该是蛮好笑的。
0: 是接球就是捕手吃饭的家伙了，这样
1: 没错没错哦。所以呢，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哦，投手的英文呢就叫做 pitcher 哦，不是 picture 哦，是 p i t c h e r，
0: 日语叫做 pitcher
1: 哦 ，pitcher。然后那个捕手呢就非常的直观，叫做 catcher。
0: 那通常日语会叫 catcher， 对，但是我们通常在打球会说 catch 啊。
1: catch， 所以那个有一个经典文学叫做麦田捕手嘛，叫做 catcher in the rye。那洪哥啊，刚刚有提到的投手、捕手啊，还有这个一二三垒啊，那相信还有一个呢，应该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好奇的，就是游击的部分啊，英文叫做 shortstop。那能不能请洪哥帮我们解释一下游击手在场上的位置，还有它的关键作用？
0: 它就是在二垒跟三垒之间嘛。我们刚有说本垒，然后以右边开始绕。绕四个正方形，一垒、二垒、三垒，所以它的相对位置就是在，如果我们站本垒的话，就是在我的左前方，哦，左前方那个位置。它通常会在二垒跟三垒之间的连线。那因为我们说了嘛，如果一二三垒各有一个守备员，它通常那个洞会比较大，所以它通常会把二垒移到一垒到二垒之间，二垒通常会站在一垒到二垒之间的位置。那所以说变成二垒到三垒之间就空出来一个大空间。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叫 shortstop 的部分，短接。那当然短接他们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当外野手要把球传回内野的时候，他有一个短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叫 shortstop。 那实务上来说，是因为三垒手既要往前去顾所谓的短打球，他就没有办法顾那个就是那片很广大在左外野之前的那片广大的位置，所以所谓的德州安打就是说落在内野跟外野手之间的那个区域，三个和尚没水喝，在转播来说叫三个和尚没水喝，三个人同时到这个地方，结果球没有接到落下来，所以说游击手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要第一个要脚程很快，他最远可能要到二垒那边附近去补位，然后再往三垒这部分，他有可能要跑到界外区去接界外球，甚至有可能要再往后跑去跟中外野还是跟左外野去抢球。所以第一个脚程很重要，第二个判断能力，他的移动能力，第三个是他的背力，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传球的距离可能又要比三垒还要远，等于有时候他可能要到三垒后方去拦下这一个球，像中信球队的江坤颖嘛，小可爱江坤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敏捷力，所以游击手是非常举足轻重的。
1: 哇，那今天听阿洪哥这样的拆解啊，原来啊这个 home first second third base 还有 strike 这么的浅显易懂哦，那哎、欸、我终于不会再觉得说、啊、棒球转播好像一堆外星语了
0: 哦。其实看棒球就是轻松，就像我们这种棒球迷哦，老骨头就是看它的力与美，就像我们刚刚讲那几个关键的画面，有些看似不很难接到球，但是你去拦到之外，你又可以快速的传向一垒刺杀。还是说那种外野跟本垒之间的攻防战，你明明是觉得他会得分应该是来不及，但是他就是咻就可以让你意想不到的雷射间啊，甚至说有时候就是关键的时候需要大量得分，比如说大量落后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看过一场落后十几分的比赛，然后在穷追猛打之后最后是再见全垒打来赢得了比赛，那些都是我们在看棒球的时候非常意外的点跟非常想要看到的点这样子。
1: 哦哇，感谢阿洪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么棒的一个棒球英文入门课哦，那下次看。

0: 看球赛呢，还大家就可以热血一下哦。那我们一起
1: play ball， 拜拜。
0: 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2: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很远很远的以后。
0: 这首是由维迪安所带来的《很久很久》，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静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静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10周年，
1: 10周年，
0: 十周年。那
1: 对。
0: 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哦，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哦。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

0: 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定会
1: 的
0: 经历的
1: 经
0: 过
1: 历，
0: 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好，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1: 靠
0: 条
1: 山。
0: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10年在前半，应该前面的5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1: 在摸索，
0: 摸索，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庆贤其实不是玄啊，是贤哦。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庆，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啊，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哦，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哦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哦，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庆泉设计。 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

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 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嗯。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哦，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哦，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哦，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
0: 规
1: 规则的
0: 划，
1: 一个规划，哦，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
0: 样子
1: 结果哦，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哦。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

0: 买可能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嗯，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
1: 嗯，
0: 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
1: 嗯，
0: 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
1: 嗯，
0: 都是一种氛，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
1: 对，
0: 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数，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2、3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3天，也许是2个礼拜，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
1: 不
0: 是打
1: 准。
0: 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

0: 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虎尾试管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
1: 车
0: 灯、车灯。
1: 灯，
0: 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3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虎尾铁桥啊，还有说虎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都是所谓的 LED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它是这个钨丝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90%它变成热能消散掉，可是它10%左右的光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一个光源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 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哦，跟去维护哦。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它还是会坏。
1: 嗯，
0: 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
1: 对，
0: 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
1: 那
0: 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
1: 哦、
0: 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他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他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 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日。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4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

0: 并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1: 谢谢，
0: 对
1: 谢谢，
0: 对
1: 谢
0: 对，谢谢总监，
1: 谢
0: 谢
1: 谢。
0: 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虎尾小
1: 不
0: 镇。
1: 会，
0: 对，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
1: 虎
0: 围。
1: 尾铁桥、虎尾
0: 嗯，
1: 四馆，然
0: 没
1: 后
0: 错，没
1: 到
0: 错。
1: 这个虎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
0: 嗯，
1: 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 一些地方哦，然
0: 没
1: 后我
0: 错，
1: 觉
0: 没
1: 得
0: 错。
1: 重新感受一下这个虎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0: 嗯嗯，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大家都有没有觉得这几天的上半天天气都这个极度的这个闷热，而且气温都蛮高的。那事实上未来这几天，从今天到下个礼拜二，看看这些气象专家的预报，因为这个低层大气西南风还有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那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下午这个天气大概都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午后呢都会有强对流的这个情况产生，所以呢可能在午后啦，很多地方像这个北台湾也大概都有这种所谓的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的发生的这个机会那没有降雨之前呢，当然就是刚才提到了天气是闷热偏热那今天呢北部地区24到37度，哇，到37度已经快要把人给热昏了中部也是差不多，南部呢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东部更高了，最高温有到38度所以呢这个部分给大家来清楚了解一下掌握一下天气的一个脉动好，那今天呢房地产最大条的新闻信息呢，应该就是政府要正式推出这个清安 3.0 今天呢在各媒体上面大概都有看到很多的信息呢都在讲说今天行政院院会会来通过清安 3.0，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大概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方向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的一个报道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简称清安 3.0 将在下个月正式上路，那这个部分呢会给予这个婚跟生育的家庭呢有不同的贷款额度那这个是之前在商务部长庄翠云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呢，大概就已经有一些透露出来了那今天呢应该行政会会拍板定案，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大概跟各位再稍微再聊一下再提一下这个媒体上面他们提到的到底这个清安 3.0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黄婉婷记者的一个报道。行政院今天呢临拍板定案这个清安 3.0 方案，新制申贷的年龄呢必须是在50岁以下就是所谓的排老条款，那贷款的上限呢是1000万元，可是呢如果你是婚育的家庭或是新婚的家庭呢，这部分的这个贷款上限会有1200到150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清安贷款是在 很早的时候呢，2010年马英九政府时代就已经推出了。那最主要是因应房价高涨哦，所以呢，这央行又升息，政府才会推出清安贷款哦，让申请到这类贷款的年轻人呢，可以有一些政府这个利息的补贴。那这个从那时候推出到2023年这个7月底结束哦，那可是那时候大家想说啊，应该结束就结束了嘛哈、哦，可是呢，没想到这个政府呢，在2023年啊、哦，这个小英政府呢，在8月1号就推出了新清安哦，那也就是所谓的清安2.0啊，那贷款额度呢，也然后贷到80%，贷款上限也从800万拉高到1000万，那更重要的是贷款年限拉长到40年，宽限期也拉长到5年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让很多的年轻人呢、一窝蜂的都去这个赶快来办理这个新清安。那之前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到今年3月底啊，已经有到超过16万户的这个年轻人申请了新清安哦。那行政院会今天会召开，也就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 3.0 的方案。那根据财政部统计哦，清安 1.0 啊、的时候呢，有申请的核贷的户数有51万户啊、核拨的金额呢达到了2.7兆元。那如果就做新清安这个部分的话，已经有来到了17万户。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到3月底哈、哦，那这个财政部的是应该是累积到6月底，已经来到了17万1705户，那核贷的金额1.3兆元哦。那根据财政部国库署的署长陈伯成说，清安贷款实施的成果显示确实有需求，政府经评估房市供需、金融市场、民众需求、过往成效，还有政府收支财政的运用，还有这个公股行库呢资金这个成本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考量依据，所以呢再继续推出清安 3.0。 那在年龄的这个部分的话呢，过去对于年龄事实上是让大家比较诟病的哦，所以呢，这个王世坚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都提到，哎，50岁以上都还算青年，那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名实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清安 3.0 啊，将会去掉高龄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哦，申贷的人呢，如果说已经超过50岁哦，那这个部分就不给予申请了，所以必须是未满50岁的青年人才可以来申请。那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也补充说，主要是考量购屋族呢买房的年龄往后递延，40到49岁的区间呢，有一定的比例代表有这个市场的需求，才如此来设定。那清安贷款的年限还是以40年，总体的上限呢，规范申贷人的年龄加房屋的年龄呢，以八十为主哈、哦，也就是所谓的80条款，你个人的年纪跟你的房这个所谓的申贷的哈、哦，房贷的这个年限不能超过80哈、如果说你是49岁申贷，那房屋的年龄呢就必须在31年以下哈、哦。那利息补贴的面向上面呢，这个陈伯成这个署长就说了哈，清安 2.0 到期日是今年这个月31号，为避免7月1号贷款者呢享受一个月的利息补贴，预计呢会适用利率补贴的期限呢是达3年哈、哦，就是说你即使在这个7月31号申请，你还是有3年的补贴哈、哦，让申请者呢有完整的利率补贴。未来央行若是升息的话，原则上不再补贴青年利率哈、哦。那目前有超过90%的申贷者呢，都是选一段式的机动式利率一码到 到底啦，心智也是以一段式啊机动利率为主。那这个房屋总价在之前呢，这个联合报已经有报告过，是采所谓的三级制啊、哦，就是台北市呢上限是3500万，如果说你要买3500万以上的房子就不适用了哦。那新北跟新竹县市呢是2500万，其他的县市上限是2000万。那陈柏成署长说，新制呢将定有房屋总价的限额，相关报道呢是内政部评估出的这个中位数啊，将会纳入考量。所以今天会不会把这个部分呢就做一个这个纳入考量，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那至于说贷款的上限，原则上面呢还是财政部以定1000万为最高的上限。那可是呢有两类的家庭呢会实际的状况来做一个这个拉高的这个动作。如果说你是结婚的这个新婚的，那这个贷款这个最高可以贷到1200万。那如果说也结婚后又有小要有子女的话，未成年子女的话，那这个部分可以到1500万。只是说这个部分会不会造成有些人去假结婚来申请这个所谓呢能够拉高到1200万的贷款额度呢这个部分呢财政部也说了，如果说这个结婚之后这个申请了新清安 3.0， 后来呢怎么短时间又离婚了那这个结等于是这个合约就无效那会去追回这个多出来的200万的额度所以这个部分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在后续执行上面可能会有很高的难度，因为等于就是说这个公股行库贷给你这样的一个清安贷款之后呢，他要持续去追踪到底你们这个两个人的婚姻呢是不是有持续。那如果说这期间呢有中断离婚的话，那就要去把这200万多出来的额度给追回来，那利息的补贴当然也要拿回来。所以呢这个部

较少，所以那个推升房价的力道比较不会像新静安的时候那么样来得强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它会有一种某种程度的是帮建商解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啦齁。因为如果说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齁，现在这个建商手上有蛮多的这些新成屋的余屋齁卖不掉。那政府推出了这个清安 3.0 啊，某种程度呢，如果是以年轻人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找这个新房子住新房子啊，所以呢如果说建商的这个总价贷呢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政府清安 3.0 这样的一个额度的话，某种程度会比较获得这些年轻人的一个青睐，所以呢有某种的味道是帮建商来解套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事实上我之前在金周刊的专栏上面也写出来，张老师事实上是比较不赞同不管是新清安或是清安 3.0 的哦。那我会再找时间跟各位来分享我这一篇的专栏文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最新的一些房市讯息跟脉动，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

0: 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张老师在这个正声主持的广播节目这么多年哦，诶，很少看到中央研究院有发布一些调查的资讯哦。那可是呢，之前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啊发布了一项台湾消费者预期与政策反应的调查啊，所以呢他们是有在做工作的，有在做研究的啊，有在做调查的啊，那只是说也许呢他们比较没有频繁的跟媒体或是跟一些网络呢来做一些互动，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不了解他们在做一些什么研究咯。好，那根据这一项的一个政策反应调查来看的话，对于他们这有针对台湾日趋严重的这个少子化哦，有的来做一个调查。那调查的结果显示呢，大多数的民众认为呢，是高房价是造成台湾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啊，也就是说房价太高啊，让很多的年轻人啊，可能一个是买不起，一个是买得起，可是负担非常的沉重，所以呢也不敢再生养小孩哦，所以呢这个少子化就越来越趋于严重。最近这几天大家可能也看到内政部公布的资料我们的这个已经30个月都是人口负成长了那今年呢搞不好整个年度的小 baby 呢不到10万人那创下了有史来的一个最低纪录所以呢中研院的这个调查某种程度也是印证了大家这个在口耳相传的就是高房价造成呢这个所谓的小朋友们呢年轻人呢不敢多生养小孩子所以呢中研院也建议说政府除了要放力多增加生养的诱因之外更要有效的抑制房价的上涨或是让房价有效的有感的下滑这个部分对于要能够让年轻人勇于生养小孩可能才是有比较帮助的吧有比较正面帮助的那这一次的调查也针对这个所谓的普发现金10000块的使用情形呢做了一个访问那中研院经济所做的这一个访问提到截至到3月已经有高达 81.15% 的民众已经把这个普发现金10000块都花完了这个超过80%了那其中呢只有36%的受访者呢是用于原本没有打算消费的用途所以呢大概都是用于日常的消费者去了至于说初步估计边际消费的倾向大概只有 0.29 所谓的这个不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政府还给你的10000块那有多少的这个边际效应他们的统计跟调查发现呢、政府每发出1块钱民众只拿了 0.29 元呢、进行额外的消费也就是说对于刺激扩大消费内需这个部分呢它的效果成效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也是之前中央政府行政院这个迟迟以为不可认为说这个普发现金对于这个所谓的振兴内需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在这一个调查倒是获得了一定的证实那中研院经济所的副所长杨淑君认为他认为说这个普发现金不是不能不发但要想要提高它的边际效益的话条件需有所限制 那他说应该不是用普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只是说他没有提到用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哦。那中研院经济所今年六月执行的政策调查哈，所以这个是不是例行性的调查我是不知道，可是呢这个是今年六月份啊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查，针对民众的生养意愿，初步的结果也显示民众不愿意生养的三大原因哦，他们有去问了民众哈，我、哦、不晓得是不是针对真的是年轻人哈、哦，他们有去做问卷嘛哈、哦，就是说，哎，那为什么不生养小孩子？那其中有三大的个原因啊、这个依序是养育成本过高，薪资太低，然后呢经济上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呢是房价过高、哦、那第三个呢是担心原本生活模式的被改变，所以呢这个是三大原因啦、哦、那除了高养育成本跟低薪之外、这个杨淑君副所长也提到房价过高也是不愿意生养的重要因素哦，显示政府在拟定改善少子化政策的时候应同步考量平抑房价的长期措施，针对呢政府啊这个宣布鼓励育儿的补贴政策啊，民众也并不看好哈、哦，就是说这个啊这个18岁以前呢要给这个5000块，每个月5000块啊、哦，或是这8000块，这个部分呢有12%的民众认为政府针对每名的这个子女提供每个月5000元，直到18岁的津贴啊，可以增加生养的诱因啊，认为可以增加的只有12%。那35%认为说应该要拉高到10000块哦啊，或是甚至要更高，否则的话不足以构成这个生养的诱因哦。所以好像也是重赏下必有勇夫哦。那实际上就是刚才提到了三个不愿意生养多生养小孩子的原因，就是养育成本高、低薪还有房价高哦。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如果能够拉更高的这个生育补贴，也许啦哦会有效果，可是呢这个还是要等到真正的市场去做验证。那根据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指出，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工作地点若是在台北、大多只能租房子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房东呢随时都可能找一些理由借口啊把房子收回去、哦、所以呢心里面呢是没有安定感的，没有那种这个安定感的话就不敢生小孩，这影响确实是存在的。那这个吴大任执行长认为说这个部分不见得是最严重的一个因素啦齁、哦。那他认为另外一个生育率的也低的原因呢，可能也是跟社会风气有关系齁、哦。因为这几年来年轻人呢比较想要过自己的生活齁、哦、比较这个所谓的月光族齁、哦、那花的赚了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而不会去想要说要储蓄，要去生养小孩。

来，那这个每年呢都要出国几次啊、哦，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疑虑去生养小孩了。那对于房价的这个期待，中研院的这个调查也提到，有 30.65% 的民众呢预期未来半年房价水准可能还是会维持不变，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呢都认为说房价可能还是没有所谓的太大下调的一个空间啊。53% 的民众甚至预期房价在未来啊、将会高于这个三月的调查水准，也就是说房价还会更高了齁、哦。所以呢这个是中研院还比较难得啊、看到他们做出了一些跟民众啊、这个权益或是生活也比较有相关的调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诶中研院好像做的一些研究跟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庶民的生活比较没有那么贴切，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度，所以很少看到他们有比较啊、这个发布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或是问卷哦啊、那这一次这个针对补发现金还有这个所谓的少子化还有高房价这个部分，诶这个部分倒是跟大家就比较有密切相关。那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政府应该是要努力让房价能够有所调降，所以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政府要推出轻安 3.0， 实际上它反而是会让房价更加的坚挺、哦、虽然说不至于再往上再推升了、哦、第二这个新轻安确实已经让房价推升了另一波、哦、高峰，那这一次轻安 3.0 我认为它的力道上面可能不会那么强，可是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支撑房价，甚至让一些建商的这个高价房子呢有解套的机会，所以这个对于真的他也许的民众去申请了轻安 3.0 或是之前的新轻安、哎、某种程度获得了这个房贷利息的这个补贴，可是呢反而他们要负担更重的一个房价负担，更重的房贷负担，所以反而更不愿意去生养小孩子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在政策推动我觉得缺少了一些所谓的全面性啊、这个的一个考量，有时候呢都是比较偏向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哈，而且比较是那种所谓的急性式的哈。好，那提到房地产景气，大家都会看一些供需啊，在价量的变动。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来参考的就是税收了哈，因为我们的这个房地产买卖啊，政府都要来课税，所以呢，如果说税收啊有所成长，那表示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买气是比较稳定的，或是在增长的。那如果税收是衰退、是减少的话，那表示市场大家的买卖意愿是比较低的哦。那我们看看啊，这个财政部公布了全国税啊，赋税收入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哈、啊、前六个月，房市相关的这个税收呢，都呈现了这个所谓的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消长复建了哈、啊。其中呢，个人的房地合一税呢，摆脱了过去14个月的负成长。实增的净额呢，新台币45亿元，呈现年月双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诶，这个倒是跟大家的一个认知蛮大的一个差距的齁、哦、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的，不管是全台湾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或是说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大概都呈现一个比较焦灼或甚至衰退的一个状态。诶，怎么这个房地合一税反而是会有增加的这个情形呢？哎，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统计处的副处长刘训龙的一个说法。观察六月房市相关税目，除了个人房地合一税实增净额年增 6.3% 之外，区域呢都是微幅的年减、哦、都是跟去年是减少的，特别像是土地增值税、哦、年减了 3.8%， 所以这个不是符合大家预期的、哦、那契税年减这个 0.6%， 前六个月呢除了契税实增年增 5.5% 之外，其余的税目呢跌幅都收敛了、哦、土地增值税呢年减 8.1%， 然后呢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年减 5.1%， 那影响房市的因素当然非常

多了。这个财政部的统计处认为，这个像是央行的信用管制没有进一步紧缩，六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呈微幅年增 1.6%， 所以呢，这个增减的这个比较大的县市，主要还是受新成屋的一个成交的一个影响那这个部分税目别来看的话，个人是六月份实增房地合一税实增是45亿元，月增 6.7%， 年增 6.3%， 为连续14个月负成长之后首次转为正成长，呈现了年月双增那六都当中呢，以台北市、高雄市增加的幅度最大台北市增加了 24.3%， 高雄市呢增加了 26.5%，新北市倒是减了 23.3%。 那如果说前六个月房地合一税把它加总来看的话，实增净额达到225亿元，年减 5.1%。 台中、桃园呢减少的较多那增加最多的还是台北市所以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认为房价很高，地价很高，可是呢台北市在这个税收的贡献度上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呢这个是财政部公布了这个相关的房地产的税收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好，我们也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资讯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啊，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的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欸、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好、
2: 哦、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好、哦、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对、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
2: 好、哦，啊，你会想说，哎，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那就是毒的一种哦。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

0: 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嗯哦、就是我们的微生物，嗯、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哦、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0: 好、哦，就是哎，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是，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哦、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0: 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0: 哦，就差很多嘛。哎，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嗯、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是之类的
0: 这种、哦、迷魂药。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0: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0: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0: 好、
1: 哦，
0: 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
0: 已经
1: 是比较复杂的。
0: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哈、哦。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哈。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
0: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哼哼，
0: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啊、优酪乳啊、
1: 哦、
0: 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是是是，
0: 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哼哼，
0: 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的。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0: 好、哦，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有，
0: 而且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
1: 嗯、
0: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0: 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
1: 嗯、
0: 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哦、
0: 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1: 哦、
0: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嗯，
0: 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 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
0: 对
1: 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嗯、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
1: 嗯，
0: 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

0: 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过敏。
0: 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哦，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又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5家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那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好，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

0: 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分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哈。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哈、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薄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

0: 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
10: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画。

电影院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虚无。它让我们在黑暗中走进光的世界。走进虚幻的场景，看了好多张熟悉与不熟悉的面孔。他偷走了我的一些时间，却留给我想象的空间。我们围绕着虚无的发光体转了几圈几世纪，但电影院不在之后，我们反而怀念起那些围绕在我们周遭真真实实的生活。记忆中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走进黑盒子的故事里？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四号展间，光影未散，蓝尘影视。请你跟着我的脚步，慢慢走进宜兰人记忆中的老戏院。这里没有白墙，也没有画框，但每一道光影都是一幅作品。今天

邱昆良教授在《南方澳大戏院新王史》一书中形容他生长在南方澳的记忆。南方澳大戏院其实很小，三层楼的木造建筑，座位不到400个，既没有台北新舞台的历史悠久，也没有红楼剧场的宏伟壮观，但它真的就叫大戏院吗？

0: 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它也的确崇高无比。南方澳大戏院在邱坤良教授的记忆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要讲南方澳的故事，就得从南方澳大戏院开始讲起。生活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向外发展。南方澳人靠海为生，白天与大海搏感情，到了夜晚走进黑暗的戏院里，带着海的咸味一同入梦。
1: 咱早期啊，早期，咱讲阮南澳啊，遮吼是有真侪人掠掠鱼啊啦，吼、哦，伊嘛有咱哩平湖来，我知影嘛有孤山嘛有人来掠啦，啊咱东港遐迄边遐嘛有过来掠鱼啊，吼、哦，几乎会使哩讲，若靠海，拢会来阮南澳啊遮。啊，阮遮吼早期嘛有真济吼，像咱讲个讲酒家啦、茶店啊啦，也是咱即个电影院嘛开真济间。早期吼啊，都厝内嘛无电视啊，啊所以拢嘛去看电影。啊，所以像咱讲牛肉片个啦，吼、哦、啊是讲看布袋戏啊，哦啊这套头是真济。啊，看的人嘛真多，迄当阵椅啊，拢嘛坐甲满满满，无像真啊咧。电影院其实拢无人要看。迄当阵，即个小学啊吼，在拄设的时阵，啊因为无教室，所以讲，就借咱即个电影院吼、哦、来做教室。啊，二时啊，咱讲互学生啊伫遮上课读册。啊，暗时啊呢，就变做电影院啊，咧播电影吼。迄当阵咱的生活重心吼、哦，差不多拢伫这个所在。妈祖庙西港迄边遐，原本有一间电影院啦，啊，今年嘛无开啊，哦，啊，听讲后来改做旅社。啊，不过今年到底有开啊无开，嘛唔知道。

0: 同时装得下教育、娱乐、爱情、海风，还有人生。
1: 好

海上鱼灯与陆地上的屏幕相互映照着渔人们的脸，一边真实一边虚幻，随着岁月慢慢重叠，消失到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的距离。

戏院的消逝是电视机普及下的结果。那道光影不再带有仪式性的色彩，而是亲近地走入你的家庭故事里，为你书写生命的日记。从此，光不需要再远行，戏院开始变得安静。

很难想象，就是在这么小的巷子里面，以前还有一间戏院在这里。这个铁门上有没有看到还写着东南大戏院？那时候听说一张电影票好像是5块钱，然后东南那时候据说是放非常多的洋人电影，非常多的洋片，娱乐性质比较高，然后偶尔也会放一些那个色情电影。对，以前很多这个逃海的那个单身的啊，都会来这边看。然后1976年就改建成了住宅式的商场，那也是在差不多那个年代就收掉，就没有再经营了。然后我记得南方澳大戏院是1971年收掉的。那时候其实因为大家家里面都已经有电视了嘛，所以其实晚上也不一定要出来看电影。然后以前我听长辈说，他说以前都会骑那个三轮车出来讲说，诶，今天会放什么影片。我们现在是看那个嘛，就是电视啊或是什么网络上在播放那个电影的预告片嘛。但是我们早期的话是有那个三轮车会出来讲说，诶，今天要放什么影片，以前的预告片是那样子。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诶，好像很好玩，就会跟着这个三轮车就走一段这样子，就很有趣，凑热闹。然后以前的电影海报都是用画的，不像现在就是可能摄影啊、拍照啊、剧照啊这样子，以前都是用画的。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儿子的大玩偶，那个电影里面那样子，就是会有一个人穿那个小丑衣，然后预告说，诶，今天会放什么影片。然后还有一间是神州戏院，也是在华山路这一带，就转角那一间，对，那边过去有一个转角那一间。

神州，神州的话是放一些台语的黑白电影，哦，比方说比较知名的就是像安平追想曲啊，男子汉啊，哦，那时候的电影，因为那时候台语片也蛮盛行的，所以那时候就会放一些台语黑白电影。

然后神州是最晚关的，相较于那个南方澳跟那个东南，它是最晚歇业的，1985年。就是其实蛮难想象的，就是南方澳这个地方其实也没有很大，就是一个渔村，但是这个渔村里面就已经有三家戏院了，就是还蛮难想象。所以以前看电影的人真的蛮多的，然后那个年代的夜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看电影啊，然后酒驾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氛围。

记忆就像电视机里的杂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散落在地的票根，等待被投入正确的地址。谁还记得老戏院过往的地址跟姓名呢？电视机也具备了洗涤的功能，能够洗掉南方澳人过往的集体生活轨迹。

接下来请往前，我们即将进入记忆保存区。那些长在我们过往记忆的老戏院，有些被连根拔起，难以追溯，有些面目全非，早已不是忆中景，有些独留空壳，成为被时间留下来的作品。

保留的还不错的就是丽哲戏院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台语片还很盛行的那个年代，那差不多他还开了10年多的时间，然后后来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成衣厂这样子，对，现在就空在这里啊，就没有再运作，就不知道他现在的厂圈是怎么样子，好多年了耶，因为这边我来过几次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30-40年有了吧，对啊，因为从我还没出生就有这个地方啦，对啊，所以应该很多年了。2012年那时候，本来丽哲戏院是要被卖掉的，就是有人来谈这个生意这样子，然后当地就是其实是反对的意见蛮多，就怕说戏院被拆掉这样子，因为其实算保留的还不错啦。所以那时候丽哲检文教促进会就发起了一个这个抢救老戏院的一个行动，然后就被保存下来了。以前听说丽哲老街这边是很热闹的，有港口有什么的，然后后来好像是听说是因为罗东那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运材路线嘛，森林铁路的一个运材路线从太平山运材下来，所以那边就发达起来了，很多那个造木产业，所以就发达，然后五节这边就变成没落了啊，不然以前这边

就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会有戏院嘛，一定是要很热闹，人口有集中的地方才会有戏院。然后听说以前就是这边就是约会的主要场景啊，然后像是学生啊，会来这边看电影这样子。听说最盛大的有一次是那个杨丽花，就是有来这边登台表演，然后还有那个黑猫歌舞团，然后那时候听说是挤到那个万人空巷，就是水泄不通，而且是一票难求的一个情形。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没有见证到那个时代的风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戏院，大概可以想象以前这边真的是可能曾经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

0: 你是不是在离婚后？
1: 离婚呢？
2: 张家姐，
1: 我讲，
0: 兄弟，你早已因为欺负，才改姓，早晚。

当立着戏院从承载观看这件事到成为被观看的对象，空壳里的回音记录下这片土地的声音。它曾经是戏院，也是成衣厂，现在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如实地保有自己，成为一件作品，成为电影里的一个场景。电影是一群人在虚幻的场景里做着同样清晰的梦，而属于青春年华的过往回忆在现实的梦境里反而模糊不清。无论我们如何调整记忆的焦距，始终无法对焦那些年我们到底和谁看了哪些电影，又去了哪里。但有一个感觉是，戏院为我们的青春写下了这个城市里的记忆。

0: 我之前听我爸爸说，以前中山公园这边有戏院，然后去查是叫大同戏院，它前身是中山堂戏院，然后每一个县市都有中山堂，是不是？然后大同后来又改为公园戏院，然后再后来就是最接近的时候就是大观戏院，很久了，这个不可考了，因为我出生这边就是公园啊，也没有戏院啊。可是以前真的在我爸爸记忆里面，他们是来这边看电影的，具体的位置好像是说是在牌楼这个地方，就是靠近中山国小这个牌楼，对，这个地方以前说是在这边，说早期很大耶，算是蛮大的戏院哦。然后一张票说是20块钱，其实不便宜吧，那个年代的20块钱应该算便宜吗？还是不便宜，我也不知道。但20块钱可以看2部电影，他们是这样讲，对。然后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年轻的男女都会来这边约会，就是这边其实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早期的中山公园跟现在差很多，不像现在就是觉得它好像有点杂乱的感觉。以前这边是有那个护城河的，就是旧城南路这一带都有护城河，现在当然都是路马路了嘛，你很难想象以前依然是有河的，有那个护城河，然后沿岸都种那个垂柳，就你想象那个画面，你就会觉得好像蛮浪漫的，然后好像很适合在河道边走路啊散步这样子。然后看完电影嘛，大家就会去那边吃冰，以前这边有那个听说有开那个冰果室，然后大家就会看完电影就会去那边吃冰，就感觉整个是很惬意这样子，然后就很适合约会这样子。很难想象，可是那时候听说看的是歌仔戏耶，就不知道约会看歌仔戏好像可能那个时代流行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宜兰市还有一间哦，还有一间戏院，就是在也是在市区，叫乐宫戏院哦，那个也是很多年轻人都会去的，现在看不到了啦，现在那个地方都盖起来了，就是一般的民房。那以前早期那边是戏院哦，在西后街城隍庙那个地方，那边说以前是旧书店区，就是很多的二手书店、漫画店都开在那一带，就觉得好可惜哦。我觉得说如果可以就是重回以前宜兰的那个街景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就是因为宜兰现在也没有所谓的老书店的或是二手书店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嘛，就是一定是分散在各区。那如果说像早期那样，我觉得就可以在那边逛逛街啊，然后看看书啊，这样子很文青的生活啊，就是很多文青都会去那一带。然后听说以前乐宫戏院播的是日本电影，就是跟其他戏院的比较起来，它比较多是日片哦，日本电影。然后乐宫跟大同后来会消失，都是因为就是大火灾的关系，就烧掉就没有，就没有再重建了。对，
1: またどうぞ東京いらしたら。

也许有一天你会走过某条街，看到一面旧墙，一扇被封起来的门，斑驳的字迹，你会突然觉得这里我好像来过。曾经被光影抚过青春的脸庞，我们也用岁月的身体记录下曾经的相遇。如今被打散的光影散落在街道、老屋、记忆里。老戏院群像像一条铺满光影的轨道，引领着我们走向那座没有出口的展厅。

而在那里，我们会再次坐下，和那些早已消逝的人一起观赏那部永不散场的电影。

这里是南洋风情话，我是策展人冠宇。402展区光影的余温即将闭馆，请带着你的记忆离场，并小心保存，因为有一天，它也会变成某个人青春里的光。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团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

0: 跟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诶，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我们现在继续要看了成佛的种性。这里讲到有两种佛性，然后再来他要别续行性。我们请看，众生有佛性、理性、意行性，初以习成性，次以性成习，以是待修习，一切佛皆成。这个呢要经过解释，因为这个偈颂如果没有解释很难了解，尤其你没有课本啊，只有用听的，那当然要经过听讲解释。这里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个是大乘佛教重要的教说，说一切众生同成佛道的眼里所带，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不过呢，我看到啊，这个唯识学啊，唯识宗里面啊，他有讲到呢，有一种众生呢，他只是在修人天二乘而已，也就是修人天乘的。这种众生呢，他没有办法成佛，所以在这里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呢，在一般来讲是这样讲的。不过我看过唯识学里面讲，有一种众生是没有办法成佛的，也可以说呢，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什么是佛性呢？就是佛的体性，就好像黄石当中有金的性，白石当中有银的性。因为众生在生死迷惘当中呢，不是没有佛的成分在啊。你在这个迷惘当中呢，它是从佛性所变现出来的。

迷惘啊，就像矿当中有金子的性，只要把它炼呢，它会变成黄金呢。如果矿当中没有金子的性呢，你怎么炼炼不出来啊？那一般的说呢，现在科学进步啊，可以用金属的物质的化合啊，把它化合像金子一样。那佛性呢，众生本有佛的体性呢，也就是本有如来的殊胜的德相，那个相好庄严，也可以说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修行呢就可以成佛，这是讲到本有佛性的一种教说呢，这是一般容呢，一般的人容易信解的，也就成为佛法当中呢最通俗的一种邪派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第二个，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也就是有成佛的因缘呢。但是这个佛性的深意呢，有些人不容易相信了解，到底是什么成佛的可能性呢？《法华经》里面讲，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诸佛两足尊就是福慧圆满。那我们要知道，一切法常无性，本来没有一个性的。这个佛种是从缘起的，也就是你遇到了因缘，那修行呢可以成佛。所以他说啊，唯有一佛乘。那可以方便分别来说两种佛性，第一种叫做理佛性，也就是六级佛当中的理级佛了。一切众生在理体上他有佛性。第二个行佛性，行佛性就是、六级佛后面的五个，名字级佛、观行即佛、相视即佛、分证即佛跟究竟即佛，这个叫行佛性。什么叫做理佛性呢？就是一切法从本以来呢没有自性，它的本性是空寂的，也就是说呢，法法常无性，每个法毕竟是空的。那无性就是空呢，空就是不生灭的法性呢，称为叫做佛性。如果一切法有自性的话呢，它不是性空呢，那凡夫是实在有的，他永远是凡夫啊。那杂染是实在有的，他永远是杂染，啊，不可能把它转成没有。把没有现起的，不可能转成有，也就是无可断、无可修啊，那就不可能会成佛了。还好一切法是空无性的，才能够转染成净，转迷变成悟，转凡夫呢变成圣人呢。那么这个法空性呢，可以凡夫

也可以圣人，可以染，可以清净。也就是说呢，可能成佛。所以讲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也就是空性为佛性了。法空性呢，也就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空性就是圣意了，也就是悟道的空性，可以变成圣人。依着他呢，其清净的法性，也就是成佛的重要的因呢。这虽然是骗一切法，跟迷妄不相应，跟无漏的清净德是相应的。所以方便来说呢，法空性就是如来藏，这个佛性就是本有的如来的智慧德相。这个法空性是骗一切一味的，一切的众生没有差别的，所以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的。什么叫做行佛性呢？也就是你一直修持发心呢，有成佛的因地的性。在唯识宗教法界等流啊，叫做闻心许。所以《法华经》说，佛种从缘起啊。所以一切法空性就是成佛的可能的理性。如果我们依着佛菩萨的教化，你发菩提心呢，来闻熏这个佛法，就有可能成佛的。因为没有性空，所以从缘起，从缘起呢，所以无性空，也就是真空能够成就妙有。因为妙有呢，它是真空呢。那么依着理佛性来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呢，依行佛性来讲，也就是要等待因缘呢。那行佛性来讲，就是说啊，或许有，或许没有。如果这个众生发的菩提心，他跟菩提心相应的一些功德，他有这个行性的佛性呢，那么他的佛种从缘起啊，那么他呢就可以成佛，慢慢的修呢可以成佛。他讲一个譬喻了，好像亲友呢为他系上无相的宝珠啊，可是他自己不觉不知啊，那重的变成非常贫困呢、啊。也就是说呢，他酒醉了，亲友把他在他身上呢系了一个无价宝珠了，可是呢他自己不知道。就好像众生在无明生死当中呢，他自己有一个佛性，可是他不知道。遇到佛菩萨的化导，他发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呢，变成了大乘的法器啊。因为发了菩提心，他修啊，就辗转能够出生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在《十地经》跟《大集经》里面讲，他譬喻菩提心就是宝珠啊。

我闻到的法的因缘，发的大菩提心，心即变成大乘的佛性，就像下的种子一样呢，这个叫性种性。那菩提心一发起呢，就是永远成佛的因缘，不会失掉了。所以《法华经》里面说，好像细的宝珠的这种譬喻啊，但是这本本上讲说呢，它本有的，也就是要众生发起菩提心，一直心许啊，在法界等流的这种闻心许啊，有了菩提心种，那么这个佛性呢，渐渐的把它修持，让它发现出来。佛种的清净功德，由下等的变成中等的，由中等的变成上等的，也就是大乘功德的清净的，不断的心修啊，一直增强，一直殊胜起来。也就是你一直心修，一直心修，你发了心没有错，可是现在修大乘的功德，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样不断的一直心修，一直增长功德，一直殊胜起来，这叫习种性。等到心修久了，那就会引发无漏的清净功德啊，不但是佛的因地性啊，现在已经分证到佛的体性了。所以这个理佛性法空性呢，虽然凡夫跟圣人是一族的一样的，众生界菩萨界佛界都是平等平等的，可是在成佛不成佛呢，啊，看众生修学呀，他要修习呀，他要没有心发菩提心呢，如果一直菩提心总不断的一直兴起呀，你发了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你又修六度，不断的一心起，一直增长呢，依着大乘佛法一直心修呢，不论善哪个众生，一切众生的佛果呢，最终都可以成就的。那下面我们看讲到菩萨的殊胜，发心明菩萨，众生之上首，是出世功德，悉由菩萨有。讲到一切法空性来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呢，不是说因此说的一切众生都是菩萨，一切众生都是菩萨，你要发的菩提心才叫做菩萨。菩萨的梵语叫菩提萨埵，意思叫做皆有情，也就是他上求菩提的觉悟，下化有情的众生，他求大菩提的有情的众生，所以发了菩提心就是菩萨。所以菩萨是修学大乘道的一种通称呢，从开始修学到修了很久，比如说到最后生等觉菩萨，最后生的菩萨，他有浅跟深呢差别。一般就想到呢，观音菩萨是大菩萨啦，文殊是大菩萨的，普贤是大菩萨，地藏是大菩萨，所以一般人不敢自称为菩萨，

其实真正出发心的菩萨呢，你虽然没有很大的功德，可是你发的菩提心已经是一切众生的上首了，不但是一个凡夫，而且声闻缘觉的圣贤都尊敬了，都尊敬菩萨，你发的菩提心呢，二乘的声闻缘觉啊，他都尊敬你。经里面比喻啊，好像王子出身呢、啊，为大臣所尊敬的。一个国王的儿子一出生出来啊，那大臣都尊敬的。那个狮子的儿子一生出来呢，百兽都敬畏。那有一种鸟叫嘉陵平阶鸟，这种嘉陵平阶鸟在鸟壳当中呢，它一叫的声音呢，音声就胜过了一切的鸟的声音了。那个天上的明月呢，一有光明呢，哦，大家看到明月了，为大众所爱敬了，菩萨发的心呢，可尊可贵。在世间出世间一切的功德呢，都是因为菩萨而有。在世间善法声闻缘觉的善法都依着佛菩萨而有，佛的功德因地里面也是依菩萨而有的。菩萨呢，是一切善法的根源呢。比如说在世间善法来说呢，菩萨受身种种啊，有时候受到业报因缘身，有时候受种种变化身，他在世间教化众生，讲说善法，讲世间法、王法、世俗法，有些在修菩萨行，纵使他暂时失败了啊，退了菩提心了、那个叫败坏菩萨。那败坏菩萨呢，他有悲心呢、比如说他在国家治法，他当一个国家的领袖，他无所贪利，虽然有烦恼，可是他安置了很多人。所以菩萨为一切善法的根源呢，是可尊可敬的。所以菩萨是从发菩提心来的。所以大乘经典里面都在赞叹菩提心的功德，他说一切佛法的种子啊，所以出发菩提心呢，也就是立定要上求佛觉悟之道啊，要下发一切有情的众生这种大誓愿，所以叫做愿菩提心。如果以四弘誓愿来讲呢，就是发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发菩提心不是说，哎，突然间，你偶然间，你想起说啊，我要成佛，要利众生。所以发菩提心是要怎样？要经过一番的修习啊，达到了坚固成就啊。所以一般你开始发菩提心，要修实性位，那个叫外环位啊。从初性、二性、三性、四性、五性、六性、七性、八性、九性、十性，到了十性满心呢，
进入初诸位不退转菩提心，要经过一万大劫啊，入了内凡位。所以菩提心的修习呢，是修学大乘道呢，要入大乘道的第一的最重要的。而且菩提心是从慈悲心而起的，就好像缘的一切众生，自己像慈悲的母亲呢，也要孝敬一切众生，要救度一切众生，然后扩大到愿度一切众生，要上求佛道。而且设想他人跟自己一样啊，他人希望安乐，我们也希望安乐，我们希望离苦得乐，也希望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所谓利济众生，好像爱护自己一样呢。乃至修习到要利益他人，牺牲自己，修菩提心的动机跟方法，好像儒家的人道啊，树道。所以菩提心修习圆满的时候呢，他的身广呢，跟世间法大大的不同啊。它是大乘道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石。所以你修行大乘道啊，要开始发菩提心，一直修学，往前慢慢的一直进步，从初性、二性、三性这样一直上去了，到了初诸位修了一万大劫呢，入了内凡位正定聚，就不退转菩提心了。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节目一开始第一篇音乐频谱呢，该说是青春洋溢还是青涩呢？大家有觉得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耳熟吧？应该大家马上就可以知道是谁唱的。
1: 嗯，是耳熟，但是又要想一想，对，青涩还是青春？嗯，都有个青字嘛。那估计我们会这样讲，就是年份有点远了，对不对？
0: 这首歌曲啊，先说年份是1999年
1: 哦，遥远了。
0: 对，27年前，这个到现在还是算是一线的团队啦。
1: 嗯，没错，
0: 大家很熟吧？五月天啊，这是五月天1999年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叫做《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疯狂世界》。
1: 专辑名称就叫做这样子吗？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
0: 没错，当时候就是这一群高中年纪的高中生组成的乐团，然后被发掘了。那他们的确有自己特殊的创作能量，所以从以前的尬掐啊之类，有非常多的经典的曲目，到现在仍是 KTV 点播的脍炙人口排行榜啊。
1: 嗯，不管是青春或者是青涩，这一张专辑呢，它有时代意义的，因为那时候呢，地下乐团开始冒出头，而这一张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呢，对于台湾地下乐团，尤其是摇滚圈，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0: 从地下跑到地上，
1: 没错。冒出头来，
0: 对，所以即便在近年呢，大家会发现台湾非常多的那种独立乐团哦，在金曲奖上面大放异彩，那各自用各自的叙事方式在讲述对这一个世界的观点，那也终于是让不同的人都可以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疯狂世界讲什么呢？在他们的那个 MV 的留言区哦，有很多人都写了这一句说，阿信你到现在都还想要逃离世界吗？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歌都是什么离开地球啦，然后飞出去呀、逃离呀，说到底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让人待不住呢？
1: 嗯，
0: 他说我好想好想飞，要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很苦啊，很累，然后又有好多的泪水哦，那我真的很想要逃离这个疯狂世界，如果你发现了我要逃离，请你不要挽回。
1: 嗯哼，对，这首《疯狂世界》就是由阿信词曲创作，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什么呢？

0: 第二平面拼图突然变得有点迷幻，有点慵懒吗？很难形容的味道啊。
1: 嗯，但这些形容都还蛮贴切的。好，这是谁的歌曲呢？也是一位非常才华洋溢的音乐人，但他的专长不止在音乐哟。
0: 他的专长不止在音乐，这个意思是
1: 因为他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主修表演。所以呢，在 Spotify 听得到他的声音，在剧场上呢也看得到他的身影。
0: 好，讲到这里，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来公告他的身份。他叫做张维佐扎杜诺。那这个呢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单曲，曲名大家刚刚听音乐应该有一直听到那个在反复的词汇，就叫做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1: 没错，这是他的创作。在创作表演这条路上呢，他融入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在持续的朝着他喜欢的事物上呢努力着。我们听到的人山人海就是他众多创作里面的歌曲之一。
0: 这个独立创作者，又或者是说其实在近代乐坛非常多的独立创作者，或是我们刚刚说的独立乐团，大家所在创作跟陈述的方向很多都是在跟自己对话，或者在跟世界对话。而张维佐的这一首《人山人海》呢，他刚好就是以一个都会生活的背景，大家有没有那种晚上啊，霓虹灯光那种雾蒙蒙的感觉嘛。那在人潮拥挤的环境中呢，讲的其实是现代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疏离感，那以及他寻找自我认同的那一种迷惘。好像好多的人让我看不清，让我找不太到，但是我好像又在这里面走来走去，我想看到的东西因为错位的视觉好像就是都被什么东西给遮住了。看得到轮廓，看不清五官，这种感觉。
1: 没错，好，这是我们第二片音乐拼图《人山人海》，呼应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五月天的疯狂世界》。没什么呼应的，
0: 竟然，
1: 因为呢，还是要让听众朋友继续来听第三片音乐拼图，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为这个节目所定。

0: 这第三片音乐拼图非常的有近代的所谓的中国国风编曲风格。
1: 哇，我听得这么详细，
0: 那种噔噔噔噔噔噔那种，大家如果仔细听歌词，会那种感觉是劝世歌的氛围。
1: 嗯，不错不错，倒是一首蛮耐听的歌曲啊。这是谁的作品呢？也是一位音乐创作人啦。嗯，今天连续三片音乐拼图，我们都找来这么有才华洋溢的创作型歌手，包括乐团。嗯
0: 嗯，那这个创作型的歌手呢，中国男歌手，同时是作曲人，叫做卢润泽。这首歌也算蛮新的，2025年发行的单曲，歌名叫做《人本过客，何必执着》。
1: 对，歌词里面我们听到了几乎每一句的开头都是以人字出发，
0: 对，都是人人人人人，他人了什么呢？先讲这个歌名《人本过客》，这个他的意思其实源自人生本是过客嘛，就是凡事何必执着哦，嗯、这有点带禅意啊。刚说很多的人，人什么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生苦短，要记得及时行乐。人生如戏，你扮演什么角色呢？人间的烟火，没有人可以逃脱的。人心惶惶，但愿你还是能悠然自得。
1: 嗯，还有一句，人来人往，才有了悲欢离合。
0: 是，嗯、这个每一句都有哲理。
1: 对，这位卢润泽，如果大家不太熟悉他，刚刚已经稍微介绍了，他出生于江苏连云港，是一位独立音乐人，那活跃在华语歌坛的创作型歌手，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
0: 嗯，初看这个歌名《人本过客，何必执着》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叫大家就是都放下吧，都放下那种就是什么都不管的消极。但是其实整首歌想要讲的，反而是讲说，那一些什么太过执念的爱而不得的自残啊，或者是有些你失去之后的纠结，这一些才是你应该放下，因为那一些其实都是常态，你还有更多需要体验，更多可以看见的美好。
1: 没错。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已经为大家呈现了三片音乐拼图，现在可以来连连看了，到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呢？第一片音乐拼图是疯狂世界，第二片人山人海，第三片音乐拼图人本过客，何必执着。
0: 今天呢一样啦，我们以节日为题，所以听到疯狂世界很明显就是一个世界什么什么的
1: 哦，不是疯狂、
0: 不是，对，应该没有什么疯狂节日。好，世界什么呢？
1: 嗯，
0: 一样就是这一次的节日呢，可能很难直接以一个明确的歌曲带出，所以我们就转换一下意念。这次的节日刚好就在7月11号，那叫做世界人口日。
1: 哦，大家听过这个节日吗？世界人口日，我们来科普一下好了。好，
0: 其实这听说好像是一个简称啦。
1: 对，
0: 它的全称叫做世界50亿人口日。
1: 50亿，嗯，那更需要了解一下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词呢？1987年7月11日，在前南斯拉夫出生的一位婴儿，他是。

0: 谁呢？嗯，怎样啦，
1: 就觉得还要讲什么耶稣基督降神的故事。
0: 对，并没有。不过呢，联合国将这个象征性的小孩子出生呢，认定是世界的第50亿个人。
1: 对，那就代表说啊，世界人口终于突破50亿喽。
0: 对，所以呢，在当时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就提了一个议，将这一天呢命名为世界50亿人口日。
1: 嗯，那就在1989年的时候就正式定，就把它当作世界人口日这样的简称了啦。
0: 对，在每一年的7月11日。那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日子呢，就刚好是7月11日。
1: 没错，可是除此之外，大家已经想说，哇，现在不是都说70亿人口了吗？怎么还在50亿人口？
0: 嗯，
1: 所以1999年的时候，10月12号，联合国就定了世界60亿人口日。2011年10月31号，联合国定为70亿人口日。
0: 嗯，
1: 那我们就看80亿会是什么时候啊？
0: 但其实呢，联合国定这些人口日还是有一些作为的、哦。比方说，它几乎每一年都会定一个主题。例如，我们来举个例，2018年的主题是计划生育是一项人权。2017年。增强人民能力，促进国家发展等等等。
1: 这个世界人口日当然是因应说好人口到了一定的基数，但是它同时之所以要定节日，也是为了要提醒说，对于这样人口的增加，那未来的整个全球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及是不是要有一些因应性的作为，所以才定了这样的节日。而近年其实最明显的方面，就会发现全球的潮流都跟人权议题有关系。
0: 没错，
1: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的上半段节目主题当然是世界人口日，下半段的主题我们就姑且定为这个人权为本，莫回头。

0: 第四拼音乐拼图，嗯，虽然说节奏蛮重的，嗯，但是其实听起来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1: 嗯，这首歌是来自一个台湾的独立乐团的作品
0: Burning Beak，嗯，这是他们发行的台语单曲，在2018年后来收录在专辑鸟里面啊。歌名叫什么呢？叫做回头。
1: 回头，回头的意思。
0: 嗯，大家讲到回头会想到什么呢？嗯。

0: 往住回头，拍楼唔通惊。但是这一首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他唱的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一首歌它更多的意境是在与过去的和解，回望过去，讲的是一个过去的事情是不可逆，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改变不了，但是命运该怎么继续走下去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可能以前做了很多让你自己有点后悔或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你终究必须要跟过去自己和解之后去想想，那你接下来的日子你要怎么过，你要怎么走。所以他的这个回头有点是回望过去之后，看了自己过去做了哪些，自己深深的放在心里之后，告诉自己接下来我还是得要走出新的路才行啊。
1: 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独立乐团 Burning Big，他们以流行摇滚和 ACG 为风格的基调，尝试着各种声音的可能性。那他们在团练的时候呢，据说是不练歌的，是在排戏，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音乐专长，还跨足戏剧的表演。
0: 哇、嗯、
1: 在乐团和剧团之间呢，寻找自我的认同。
0: 这个有个地方可以体现哦。先说这个《回头》这首歌曲，词曲都是张敦玉做的啊。哎，刚刚说排戏嘛，这一首歌曲呢，整首完整的曲目大概5分30秒左右，但是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们是有 MV 的，是7分半
1: 哦，
0: 是有戏的。
1: 是，所以呢，就是一个融合了音乐、戏剧的独立乐团，那么呈现的风格呢，相信也就是非常多元的，把他们最喜欢的艺术呈现出来。
0: 这一整首歌曲除了刚讲到的选择和解之外，也有提到一个青春逝去，所以他在这个歌词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讲到说啊，今夜啊，你不知道人在哪里呢，这么晚都还没回家，想起以前我们一直在那里跑来跑去，为什么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呢、有点回首以前的童年往事。那再看看今天是人事已非，那可能自己的朋友不晓得你现在过得好不好，那不论你之前或是我们之前做了什么疯狂的事情，我已经走出来了，那我也希望你要知道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那你要把握好自己的时间，那努力。

0: 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世界人口日，人权为本莫回头，是不是我们就找了一首回头？
1: 是，就是莫回头，总有莫回头的理由嘛，我们就先回头看看会看到些什么。为什么会讲人权为本莫回头？刚刚提到世界潮流近几年一直在宣导关于人权的这个概念哦。那人权这种事情大家一直在努力下去嘛，当然希望莫走回头路啦。就是有些东西得来不易，但是并不是得到就会永远存在，一个闪神可能所有的努力都会尽付东流啊。对，所以对于得到的东西要好好的珍惜，甚至我们要一起努力才可以让它更加的往前走。好，那么要进到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接下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会为大家推荐什么歌曲呢？毕竟刚讲说人权为本莫回头，这个回头都回完了，那就莫回头吧。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不要回头，
0: 卖回头啦，不要回头，
1: 是华语歌曲哦。
0: 拍摄拍摄，是华语歌曲没错，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位也是多才多艺，他既是演员也是歌手，他在2016年以一个男子乐团出道，接着在2019年凭着电视剧成名。
1: 他的名字大家应该也算是熟悉，他叫肖战。那除了有非常好看的外表之外，他演也演得好，唱也唱得不错。
0: 对，
1: 那要为大家推荐这首《不要回头》，是肖战他自己有参与作词跟音乐。

0: 不要回头收录在肖战2024年的专辑，叫做《我们》。对，那歌曲呢，讲的不要回头是在讲什么呢？刚刚我们说回头是看向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且与其和解嘛。那这个不要回头，整首歌是蜕变跟直面困境，讲的是追寻梦想道路，你还是有可能会跌跌撞撞，但是你只要坚定信念，一直面向着光而前进，不要回头去看那些发生过的黑暗事，你一直往前走，你终究还是可以发光的。肖战他们自己好像在解释的时候有说，他这个莫回头是不论过去有过哪些荣光或者是哪些挫折，过去的荣耀也只属于过去，过去的荣耀不代表是一生的事情，所以重要的还是接下来你要怎么前行啊。
1: 对，歌词里面写到，只要一个目光在等着我开场，前方会怎么样，大不了碰撞。他所要说的就是不要回头呢，是向前奔跑，坚定自我的一种勇气。
0: 这整首歌的编曲呢，也是一个我觉得算是蛮温暖人心的力量啦，有现代的一些电子配乐编曲来混入一点弦乐。那肖战并没有用非常夸张的戏剧演绎的方式来唱这首歌，感觉声音非常的平铺直叙，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唱的时候的坚定的意念。对，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会沿着那一道光一步步的丈量，就算有碰撞，那也是属于我的回响，那会带着我的倔强向着光的中央，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一直走一直走就对了。
1: 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世界人口日，人权为本莫回头。世界人口日不管是1989年七月十一日订定的世界人口日50亿人口，或者是1999年的60亿人口，2011年的70亿人口，直到目前，全世界人口数82亿到83亿之间，数字只是一个数字。所要倡议的是人权，要倡议的是健康。
0: 就是面对着人一直增加，但是我们总得面对未来要怎么走，整体的规划如何？人越来越多之后呢？这么多的人，我们可以多做些什么吗？又或者是该留些什么给后面的人呢？又回到了永续的议题呢。好，无论如何，今天的世界人口日，人权为本莫回头，我们最后以温暖且坚定的歌曲，来自中国歌手肖战的不要回头，献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无论过去的你做了什么让自己觉得好像很懊悔的事情，与他和解吧。过去的荣耀值得纪念，重要的是不要回头，要一直往前走咯。
1: 还有个你

0: 的学术论述方面，他也建立了一些论述，啊，台湾工艺史纲也建立了一个，台湾工艺这个调查跟这个 ESG 接轨，他在论述方面非常扎实的帮台湾工艺做了很好的论述。一方面他又办了很多的那个栽培人才的训练，一方面是跟国际接轨，跟国际的很多单位接轨，一方面也跟学校接轨。我想他推动了很多跟学校接轨的一些训练，然后他也办了很多公益活动，让公益成为一个跟一般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样东西，而不是一个只是摆在柜子里面欣赏的一个工艺品。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做了很多工艺绕境啊，啊工艺祭啊，最后建立了一个，他跟我讲他希望有一个六五工艺节，那以前没有这个节，我身上挂着就是六五工艺节，他一直认为这个节很重要，因为一旦360天里面有个工艺节的话，就代表台湾重视这个工艺这件事，那我也很高兴，后来我们也做到了。所以这一连串的两年多一点，我追随着这个陈主任开始真的深入这个岛屿，认识了很多工艺方面的知识，我自己也学习很多，我也被感动。就像我刚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昨天一个下午都在讨论预算，像马上要面临立法院的预算，我每次讨论这个时候都心情非常不好，想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这样。那今天来到这边算是一个得到安慰，当我走过这个公益大道，看着这个凤凰树，然后被台风吹倒的凤凰树又长出新的凤凰树，那这些凤凰树又从此又来到我们百大文化基地的跟公益有关的这个一些单位继续把它种下去，这个就跟我自己对于整个生态系文化森林生态系的观念非常非常接近，所以我来到这里得到蛮大的安慰。那我们马上就要立刻今天就已经接手了新任的主任，我也跟他接触过很多，他过去的经历是非常跟这个公益是接轨的，因为他原来就在公益中心做过这个分管的主任啊，所以他并不会陌生。那 后来他的工作经验是越做越开阔啊，来到这个直接进到我们部本部的艺发司当副司长，后来又去台中国立美术馆做副馆长，也接触到视觉艺术，也接触到传统艺术。后来市长做完，他做了一段参事之后，我请他出来，又来到我们的传统艺术中心当副主任。他开始接触到传统艺术这个东西，跟公益中心的东西是完全接轨的。去年我欧洲台湾文化年，我去了法国跟捷克，遇到杨主任带领团国乐团哦，在那边表演，蛮精彩的，然后也非常成功。所以他有这么多的不同背景，我相信他给公益中心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领域，包括他刚才我讲他的经验，有这个美术馆的经营经验，还有视觉艺术的经验，还有表演艺术的经验，还有各方面跟公益中心过去的接触，我觉得他是一个我心目中最适合能够接上这个陈主任的一位新的主任。因为要接到陈主任之后来做主任其实非常困难，因为他短短的2年多建立了非常多这个很清楚的轨迹，所以要在他后面接新的主任是压力很大的。所以我们精挑细选选了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接下去的一个杨主任。那跟大家今天很高兴有许多我们同样的部门的同事，我平常这2年也没什么机会见到大家，然后今天能够在这边借着这样一个仪式，我告诉自己说这个仪式我一定要来，除了这个新旧主任交接这么重要的事情之外，我想这个地方我才来第二次而已，那每次来到这里都觉得在这里上班实在非常愉快。我希望所有的同仁在这么美好的环境中一点一点的慢慢建立我们台湾工艺在全世界被世界看到，而且这一步已经快到达了，大家一起努力，谢谢。
1: 卸任主任陈殿礼表示，感谢文化部长李远在任内对于公益中心的支持，更提出台湾不只是科技岛，更将是一座公益岛的愿景。他认为公益始终与时俱进，从传统手工技艺到 AI 时代，改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公益的创新精神。未来更应融合科技智慧与人文智慧，发展兼具科技智慧与人文温度的公益 AI。
0: 我今天呢只有满满的感谢了哈，尤其是来到，我说公益中心是外澳岛主了哈，我是用澳岛主的心情来到这个所在，跟大家做伙行这条路。虽然只有短短的1000多天，但是对我的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的历程。首先，我要先感谢的是过去在这个中心。我们的历任的，不管是蔡江蔡主任，或者是我们的翁所长，还有我们在座有很多都是我们过去退休的同仁，还有现在在中心里面我们一起持续往前走的同仁，我首先要先感谢过去跟现在的同仁，我们在同样的这一块土地上面一起走过的岁月。我想在公益之道上面，公益之道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哈。我想起点就在1954年，严水龙老师在这个南投县成立的这个公益研究班到现在开始。那我刚才也特别邀请了部长去走了一趟公益之道哈。我想在公益之道上面，都是我们过去历任的首长，还有历任的所有的同仁，在这一块土地，这个一步一脚印建立下来的这个台湾公益文化园区，为台湾守护了这些台湾过去的这些文化。那除了感谢公益中心的同仁之外，我更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在座有非常多我们的人间国宝，还有我非常非常尊敬的所有的公益人的公益前辈们，因为有恁啊，这坚强来去做事啦，因为有恁守护台湾这个台湾的工艺文化，所以阿边的人靠我都看到台湾的工艺的美丽甲工艺幸福啦吼，我想都是满满的感谢。对，所以对过去一直到现在，同仁也帮我盘点了一下，我是第9任的机关的首长，那梁主任是第10任啦吼，我相信会在梁主任的手上能够把公益呢做得更十全十美，让台湾的公益能够就正如部长在这个新闻稿上面提到的，希望他真的能够走向国际。因为我们要从严水龙老师的台湾公益走向公益70之后的公益台湾，用公益来对世界发声，这都是部长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期许跟肯定。在去年的5月28号的台湾公益季，部长亲临我们公益季的这个记者会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说台湾不单单只是一座科技岛，因为现在全世界人现台湾的都是科技，但是台湾未来更是一座公益岛。当时部长在谈公益岛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感佩部长非常有前瞻的，把台湾的公益的部分作为未来的下一个地向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名片之一了哈。我想台积电是晶片呢，我常常问很多人问题，我说晶片是不是公益？啊，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台积电做的公益那个晶片是不是公益？我说它绝对是公益，它是科技公益，因为公益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啊，公益的工具从过去的手工艺，就手是工具，来到2.0的机械，来到3.0的数位设备，来到现在的4.0的智慧设备等等这些部分，改变的是工具，因为从手一直做到现在目前的 AI， 这个都是公益的发展，公益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感谢部长在现在给公益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努力的方向，这也都是我们公益中心在过去到现在要迎向未来的部分，就是要跟着部长的这个期许的部分往前走，把过去所积累在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公益的能量，加上现在所有的同仁，更是未来梁主任这边所带领的公益团队会迎向未来的部分，就是未来成为一个公益岛，而且是科技跟人文，科技是 AI，
2: 人文是 HI， 是 human heart， 是人心智慧加上人工智能的部分。我们在谈的部分是在谈工艺智慧，刚工艺智慧是 artisanal intelligence， 也是 AI， 但是我们的 AI 要加一个惊叹号的概念，就是它是工的部分，是工程科技的 AI， 乘上艺文的素养的 HI， 就是 human heart， 这两个加起来。

0: 够体恤我，因为家庭的因素，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放心，是因为部长帮我找了一个最棒最棒的主任，梁主任的接手。我想梁主任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待过，他的心情跟我应该会是非常非常相同的。我们都是曾经从这个地方嫁出去的孩子，但是呢，我们现在再回来守护这个基地。那我过去走出去，再回来这个地方守护这1000天，那我想我还要再回去照顾我自己的家，但是这个家永远都是我的家。我只是换一个不同的身份，因为我还是一个学者，我还是可以用学者的身份跟大家继续往前走。再次感谢部长，还有要谢谢梁主任。我知道梁主任非常非常的优秀，绝对比我优秀。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之下，在他的带领之下，公益的未来能够走向更圆满的公益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用公益来慢幸福，让所有人都能够活自在的时候，我们公益的慢活十二小时就走出去了。再一次感谢部长，感谢梁主任，也要感谢陈主任这边把最棒的最棒的这个左右手借给我们公益中心。那我还是要再一次谢谢镇长，在我任内这部分，我们中央跟地方大家合力的把这块园区经营起来。镇长在现在目前公益中心的外围的部分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建设，中央跟地方合力来做。更重要的部分，我要谢谢所有的公益人在这段时间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支持。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幸运，能够有人生的阅历里面，在这段时间里面跟着大家继续往前走。我要谢谢后面所有的现在的这个同仁，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够这个继续的让公益的下一个起始能够走得更顺畅。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祝福我们台湾公益能够持续走向下一个起始。我们用新的公益，从内心的公益里面有新有旧的公益，从传统走向创新，台湾公益的文化会像一个非常非常亮丽的名片来影响全世界。再次感谢大家，也谢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另外一半，谢谢大家，谢谢。
1: 新任主任梁进志指出，公益中心作为国家公益发展的重要推动机构，长期致力于公益材料富裕、台湾公益知识体系建构、公益研创与技术转移、公益人才培训、公益多元经济发展、公益平权及基础环境建构等工作。已累积的深厚基础，未来将持续串联各界资源，完善台湾公益发展平台，深化人才培育机制，支持青年公益创作者创新发展与国际交流，提供更多创作展演及跨域合作机会，厚植台湾公益永续发展能量。
2: 担任公益中心主任这个职务要感谢李部长对我的信任跟支持，这个职务沉甸甸的很重，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但我要跟部长报告，就是我会全力以赴。那今天早上我比较早就回到中心，那就像刚刚那个陈主任说的，有点像回娘家的这种感觉，有点近乡情怯啊。但是看到迎面而来的同仁，大家都是老同事，那我又觉得特别的亲近。那十几年前我是在莺歌分馆跟台北分馆我都服务过，那在那段期间里面我还带领过苗栗分馆一个月，所以等于是我们公益中心除了草屯，我没有长时间其他的三个分馆我大概都待过那公益中心从1954年成立以来一直都在草屯，那致力于公益的推广跟技术传承，那一直是我们台湾公益文化很重要的守护者跟推动者。要感谢历任首长们，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蔡香蔡主任以及翁老师这边，因为有你们的努力跟付出，让台湾公益在这边奠下美好的基础。

0: 在不管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都可以绽放台湾公益迷人的光芒。那其实公益中心累积了很多的深厚基础，包括富裕在地的自然材料，建立台湾公益的知识体系，推动公益研创及技转，公益人才的育成系统，创造公益多元经济，以及落实公益平权禁用，强化公益基础环境，这一些部分都已经有非常好的基础跟绩效。那未来我们也会以此基础呢，积极的培育栽培国家公益旗舰人才在国际亮点露出，并参与国外指标性的展览，持续完善台湾公益的学习平台，并推动及整合台湾各地公益专业技艺及人才的培育，支持青年公益家职涯的第一里路的发展，积极给予青年公益家创作舞台及曝光的机会，让我们的青年公益家能够稳定的成长。未来我会和公益中心的同仁并肩努力，公益中心将是一个开放、包容且充满活力的平台，公益中心会做全台湾公益家最坚实的后盾。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
1: 文化部表示，梁靖志兼具公益、表演艺术及文化治理等多元历练，熟悉中央文化政策推动及文化场馆经营，期许未来发挥其行政专长与跨域整合能力，回应公益创作者培育、公益产业发展及公益文化扎根等重要课题，持续完善公益发展环境，带领公益中心开创台湾公益发展新局。文化部将与公益中心更积极推动台湾公益文化发展，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深化文化扎根与国际链接，让公益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力量，持续展现台湾文化多元、丰沛且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0: 1428857，
1: 然后慢慢把眼睛睁开，所有烦恼就会消失了。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适逢暑假旅游旺季，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如规划前往东南亚国家或国内登革热风险地区，务必落实防蚊措施。返家后如出现疑似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共同降低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疫情风险。近期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应做好个人防蚊措施，包括使用含迪必、派卡瑞丁或伊莫克等政府核准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并穿着浅色长袖衣裤，降低病媒蚊叮咬机会。民众如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肌肉酸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活动史，以利及早诊断、通报及治疗。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只要有约 0.5 公分积水，就可能成为病媒蚊滋生场所。近期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把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落实巡视居家及周边环境，导致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虫卵等四步骤，并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登革热防治有赖全民共同参与，只要落实环境管理及防蚊措施，就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相关防疫资讯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查询，或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2025-26月季压轴音乐会将于2026年7月18日于台中市中山堂，19日台南市文化中心演艺厅举办。 NTSO 张贤、王峥嵘与国台交音乐会邀请活跃于国际乐坛的重要指挥家张贤与国际知名小提琴家王峥嵘合作演出。音乐会以国台交2025-26乐季主轴北欧收官，上半场带来丹麦作曲家尼尔森小提琴协奏曲，下半场则演出柴科夫斯基第四号交响曲。透过两部风格鲜明的经典作品，呈现从北欧理性与民族精神到俄罗斯浪漫情感与命运抗争的音乐旅程。本场音乐会集结国际指挥家与小提琴名家，并以北欧经典协奏曲搭配俄罗斯浪漫派交响制作，不仅呼应国台交2025-26乐季北欧主轴，更呈现音乐家面对命运、生命与艺术追求的深刻思索。从尼尔森笔下充满勇气与创新精神的北欧声景，到柴可夫斯基对命运的壮烈告白，观众将在一场音乐会中感受两位伟大作曲家跨越国界与时代的生命力。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欢迎使用文化币订票享青年优惠票，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

不倒林，本场次将由音乐工作者张浩敏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下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国台交04-2339-1141分机153。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蓬·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玲作品《我在喂食板上印的真实板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的101/202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acebook 及 IG 专页。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课程为期两年，自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为止。学宫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台中联社的学长何信章何学长来到节目当中。学长您好。
1: 维荣学长你好。莫学很高兴受社长推荐来接受访问，有机会讲讲自己在联社受到的利益还有各种学活的小小的那个心得啦。你牙齿痛的时候会想到阿弥陀佛吗？还是想到去哪一家牙医而已？那莫学就是希望大部分要至少你要双管齐下，你要做什么事呢，你后面都有阿弥陀佛那第三个呢的心态，就是念佛的时候啊，你那个念佛的品质要提高不要求多或求快或你用念珠念佛也可以，但每一颗念珠不要一直拨得很快，有时候你可能念不清楚就每一个字啊，阿弥陀佛，每一个字你都从心起从口出，从耳朵听进去，然后耳朵听又入到心，这样轮转，这样是最好的。然后再来，所有的烦恼啊，我们凡夫一定有烦恼，那怎么对治呢？其实也是靠阿弥陀佛。那有人会说，我现在就心情不好啊，阿弥陀佛念不下啊那怎么办那其实呢，这个是平常功夫啦雪公老师有教说，这个杂念起来的时候，你就转念，转念阿弥陀佛转念一声两声，最多十声，不要超过十声，就是一个烦恼的念头，用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声来取代它。记得以前看过一部香港电影那个他们叫做好朋友啊，有的好朋友喜欢念三字经啊，其中一个就是说，当你要念三字经的时候，骂人的时候，你就用水果的名字来取代。结果那个朋友一开口都是香蕉、把那苹果这样。所以我们也是，你什么念头呢，只要不失我好坏，都可以用阿弥陀佛来取代这样。那最后呢，正确的念佛至少就是我们这边联社师长最强调，就是要做正课，做功课早晚念佛，那叫正确的正。然后再来平常叫散课。那正确的念佛呢，就是你要有数量或定时间每天做定的少没关系，每天早上100声或呼吸10口气念10口气也可以。那散课就是行住坐走路吃饭做各种事情，不是很劳心的工作，劳力没关系都可以念念佛，或者是用念佛机当背景音乐，随时有佛号声在你耳朵旁边，这样久久成自然佛号就会念得很好了。
0: 非常谢谢何学长跟我们分享怎么样正确念佛。那学长您刚刚谈到，如果说家人往生的时候不要只念地藏经，那是最好是念阿弥陀经吗？
1: 对的，就是说阿弥陀经我们其实也念刚开始一遍或不念都可以，看时间状况，全程都念阿弥陀佛更好。我们有公案观世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都是对信徒梦中托梦，你念我很好，但是你念阿弥陀佛更好，就佛菩萨他们一体的，他们不会吃味不会嫉妒，而你念他不念我，他们都慈悲心，你念什么对你帮助最大，就是念那个。那我们的亲人

0: 人临终或在坐期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怎样？假如没有学佛，还希望他不要再轮回去恶道啊，不要去地狱恶鬼啊，或是到天上享福，或来生继续做人。这个一般的没学佛念地藏经啊 ，OK， 啊、哦，也可以达到目的。但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亲人去更好的地方，那最好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个地方最好？因为你去到那里啊，你马上啊会得到六神通，你马上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马上跟你讲经说法，让你开智慧，让你得到、哦、智慧神通。那你在世的时候有一些遗憾、哦、我有朋友往生当时没有度到他，我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我还没有好好的孝顺、哦、或者是帮助他们，他们都不在了，这些遗憾你到极乐世界你学到智慧神通，你都可以回来再度他们，改善这个遗憾。这样
1: 哇，实在太棒了。那念佛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哦、那不想说和学长我们该怎么样来安排时间好好学佛呢？
0: 那这个也是不容易、哦、也是没有标准答案啦、哦、因人而异。那就是说你这个学佛念佛有时候也是阶段性的，有心无心啦、啊、像说二十几岁的默学啊，以前结婚前啊刚接触佛法做早晚课，就跟已结婚的学长问说，哎，早晚课不难啊，但是那已结婚的学佛的学长都说不容易，等默学自己结婚以后，哎，各种事情啊责任来，还觉得哦真的不容易啊、哦，记得以前晚课都做到打瞌睡睡着了、哦、所以这个因人而且阶段性的。那这个其中啊、哦、雪光老师常常讲，就是说我们要修福报，福报是来帮助念佛的。你念佛念不好，哎，孩子有问题你要花时间处理，孩子如果很平安顺利你不用花时间，你念头时间就多了。所以你各种杂事你为什么要处理？因为就是福报不够，你要处理很多杂事。你福报够的话、哦、你的效率你的干扰你的困扰会很少，那你学佛就会很顺畅、哦、那福报呢有很多种途径啊，布施最简单是布施，那其中呢积阴德、哦、最好我们做好事、哦、像吃亏就是占便宜、哦、做好事不要让人家知道，这种福报最大。我们敦伦尽分、哦、所以这个敦伦尽分常常是排在前面基础、哦、你家庭孩子父母学校啊或者是工作、哦、然后来念佛，所以要坚韧不拔的精神啊！年轻的时候
1: 是。那刚刚何培长跟我们讲的非常的好哦，但是呢我们现在百忙之中哦，有时候想说哎呦抽空一点时间来念佛，有时候真的哎觉得好像也是不太容易哦，所以要请教何培长，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可以达到一心念佛呢？
0: 这个一心念佛啊，这个一心其实有很多层次，有低层次有高层次的那个解说啦、哦、有时候这个一心其实含有信愿、哦、像我们雪宫有一个句子叫老实念佛、哦、真信不疑发愿往生，苦乐顺利概不退转，再闻他法亦不改修，其意境界心不妄求，佛说一心功道自成。就是说这些基本态度啊你都保持住，那刚开始当然是很多心啊杂乱心啊、哦、那你知道你的目标很明确，你知道阿弥陀佛一定会默默的帮助我、哦、各种莲友、哦他们做功课都有回向 回向都有回向到我们。

0: 我们都是所有念佛人的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互相都见闻者。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一开始念不好，或是我最近有状况，或是最近重感冒，最近怎样，你的信心，你的愿力，我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我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的愿力都不改变。所以一心有念佛，一心有信心的一心，有愿力的一心，那这个慢慢就会改善状况，你慢慢功道自成，你就会一心这样。那一开始不要急，那我们一定要想象，你能够专心念佛。刚才讲的一心念佛最粗浅的层次，就你每一个字阿弥陀佛，每一个字念清楚，念个100声，念个10分钟，先求短暂的一心，慢慢就会成片的一心。
1: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中联社的何信章何培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何培长，欢迎下次再来，谢谢。
2: 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3: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盛世彰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3: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盛世彰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盛世彰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3: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5: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3: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5: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3: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5: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3: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5: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7: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6: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7: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6: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赞，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赞，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湾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湾区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小芳。大家咧问我讲，我是安怎80岁的看起来敢若无成哦？食乌米还佫袂饱胀，乌米外面有一个花青素，所以讲恁大家看我讲无成80岁。食些乌米，唔管可能是煮饭爱煮面嘛，正好食，足好个啦，足方便的。不行哦，你给试看看，我等下。

0: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1: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2: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那胡林仔的。嗨，爽后朋友依林，我们欢迎依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林，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哈，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嗯，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划来划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现在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的西兰盖迪耶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喜不欣喜多。刮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海耍呢海靠啊那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

0: 哎，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1: 嗯，
0: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岸婚礼去耶。
1: 是啊，
0: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你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1: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0: 是，
1: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0: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1: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0: 是，
1: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工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rse 哪个姿势，好不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1: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宜林，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
1: 意
0: 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0: 家，而且是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0: 嗯哼，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 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

0: 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林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一件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啊、
0: 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对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对啊，对，
0: 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哦，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 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不可以吃乌鱼子，

0: 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哦、你可以，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啊、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来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招酒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对对，
1: 真的微唱播。哎，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 三两多到四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0: 对啊，
1: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三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0: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1: 是的，
0: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1: 是
0: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1: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济物一直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0: 是
1: 然后我们附近有
0: 金牌社区，
1: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0: 是，
1: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0: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1: 是 的，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济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
1: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0: 是，
1: 对，
0: 那第一家是这样。
1: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
0: 会啦。
1: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0: 你这样压力很大。
1: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0: 还要说服他们。
1: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0: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1: 是
0: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济乌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济乌鱼子就对喽。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

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出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呢、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哦、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哈、哦，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哦、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哦。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扶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也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靠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跟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欸，我是归人人。
0: 哦，归人，
1: 台南归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埔书上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归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叶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嘛，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3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10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又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哦，对，就走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

0: 可能到了南瀛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的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了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系。
1: 等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0: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1: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嗯，哦，那你这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0: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一个工作这样。
1: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0: 对，
1: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嗯，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0: 是
1: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嗯、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
0: 对，
1: 那后来你在南瀛商工就是读那个那个职那个什么餐饮相关
0: 餐饮管理科，
1: 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瀛商工当做第一志愿、
1: 哦、
0: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1: 哦、
0: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1: 哦、是
0: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瀛商工。
1: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0: 啊，
1: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0: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嗯、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1: 是
0: 这样，
1: 是是
0: 是。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瀛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瀛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1: 嗯。
0: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1: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0: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要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1: 哦、是
0: 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0: 对对，
1: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0: 对对、哦、
1: 那南瀛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瀛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0: 嗯、
1: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哦、
0: 是因为在南瀛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1: 是
0: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1: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0: 对，那时候是走
1: 专业，
0: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1: 项目，专业是，
0: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七张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嗯、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对，它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0: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之后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嗯、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
1: 哦、
0: 对，
1: 比较有亮点，
0: 对，亮点，
1: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瀛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嗯，在下一个阶段，
0: 下一个阶段
1: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0: 大学
1: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0: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 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1: 在台南也不错啊。
0: 对啊，
1: 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0: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1: 神秘的来电，
0: 对，神秘的来电，
1: 这是要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
0: 不是
1: 啊，什么样的来电？
0: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1: 啊，老师，
0: 嗯，
1: 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0: 对啊，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1: 是，
0: 对，是。啊，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0: 对
1: 也掌握到了。
0: 对，
1: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时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1: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的、喔、
1: 哦。
2: 对，
1: 哎、欸，这样子，人家会哭哎、欸，那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
1: 手、啊，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了。哎，我人都看蛮好啊，蒙 Q 看蛮。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1: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有大概有点印象，
2: 對對對，
1: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子，是很棒的攻读生、嗯。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1: 我、欸你
2: 都還沒來，
1: 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0: 有啊，
1: 有啦，东高美术啦，都掉掉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他体质到哪里嘛？因为毕竟
1: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1: 可能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1: 嗯，
2: 对，当初是这样的机
1: 缘。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
1: 嗯、
2: 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1: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1: 还是你后面拿
2: 我的魅力
1: 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蛋拿这样，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0: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0: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1: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0: 对，就是。
1: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嗯、是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0: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1: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嗯、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0: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1: 哎呀呀呀
0: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1: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0: 是
1: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 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0: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钻研？

0: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1: 南区、中西区、安平、鹰口，
0: 对对对，这边的
1: 相对发达了。
0: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1: 哦，
0: 对，
1: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
0: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1: 特产，
0: 对，白河
1: 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
0: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这样。
1: 所以，戴南，你现在几岁？
0: 现在23。
1: 对，23年。
0: 对，都在台南。
1: 情感。
0: 对，
1: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0: 算吧，
1: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0: 是、
1: 哦、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0: 是是，
1: 然后还有家福了，
0: 对，没
1: 错，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0: 对，
1: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0: 嗯，
1: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红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
0: 嗯，
1: 你的情感
0: 是，
1: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0: 是
1: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0: 对我来说，
1: 嗯，
0: 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1: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还是
0: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1: 是，
0: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1: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一个
0: 是
1: 不甘啦，就是
0: 辛苦，
1: 大家看下咧啊，像有咩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0: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1: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
0: 是是，
1: 啊，你都走台20回去啊，
0: 走高铁桥下，
1: 一个查甫人无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0: 嗯，我冇会啊。
1: 你还咧变啊生命啊？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0: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1: 就帮你准备早餐。
0: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1: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0: 也没有，
1: 哦、我以为是
0: 没有，
1: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0: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1: 无后顾之忧，
0: 无后顾之忧这样。
1: 那对家福来说，
0: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4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

0: 恩师啊，恩师，恩师，
1: 对
0: 对对，他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1: 是
0: 要要不要相相吻？不不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1: 来就来吧，
0: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1: 是，
0: 那刚好，嗯。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1: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1: 是，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们即将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的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0: 闹别扭。
1: 不是闹别扭，就是
0: 小情侣吵架，
1: 笑，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0: 哦，喜极而泣哦。
1: 对，
0: 不是啊，对对，
1: 就
0: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所、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啊、哦，不是啊，
1: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0: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哦，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对不对？爸爸，爸爸，
2: 对，没错没错，怀疑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怀疑就把你关起来，成功我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1: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1: 对，永远以花。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社服，
0: 对啊，
1: 对，
0: 你老公今天哎，忘记了，忘记了啊，嗯。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1: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0: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好，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就是、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1: 其他还
0: 好，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通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1: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1: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气两协喝一碗，都有接一碗，闽秋假卖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1: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1: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义大师，
1: 没有，
0: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 新闻创作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广，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新闻

0: 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一成不变。去年今年明年才惊觉，岁月不是昼夜初见。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豆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哦，在今年呢，这个逛旅展哦，真的是要看门道了。我们要带大家在这一周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要跟着悠悠来抢好康之外，还要玩我们的大鹏湾放暑假。所以呢，不管哦，这个你想要来到我们的屏东看看这个海味，来吃吃鲜味哦，这个东港的鲜味小琉球来慢旅行之外哦，其实在今年呢，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呢，明年开始正式登场。那大鹏湾管理处呢，这一次就整合我们的屏东观光圈，把整个这个观光圈就搬到我们的台北世贸艺馆哦。现场有非常超人气的伴手礼哦，美食啦、旅游优惠啦，还有天天的限量好康，包含了满额赠礼抽奖。好，当然这个时候不忘了就是要把这些送给大家之外，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揪过来，揪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和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郑宗基回来咯。哈喽
3: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当然今年来讲哦，在我们的大鹏湾很多人在关注哦，尤其还没有开展呢，就已经吸引很多人，就想要知道说哦，有哪一些是不能错过的亮点，不管是要来我们的现场的朋友，或者是现在听到的朋友，哇，要来冲一波的朋友赶快就过来，尤其是在这展区有一定不能错过，有哪一些呢？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3: 好，今年的这个台北夏季旅展啊，我们其实我们大鹏湾呢，因为现在刚好叫暑假了，很多人都想要来我们的大鹏湾还有小琉球来旅游，所以我们一共设了四个摊位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布置有一个大鹏湾的相关的周边的伴手礼啊，跟一些旅游资讯来现场来提供给大家所以欢迎大家赶快这个夏季转线可以来到我们大鹏湾摊位我们的在 B432 跟 B434 B531 跟 B533 这四个摊位可以来的现场消费，可以拿好礼打卡安证，还是也可以换成好礼，所以有很多的好康优惠可以来追踪哦。
2: 真的不只是追踪而已哦。刚刚这个大家很激动，激动不要激动，因为我们这一次大鹏湾展区有限量品哦，限量限数量的这个机制哦，而且今年完成简单的任务就可以免费拿到，是不是也赶快来告诉有哪一些攻略要来告诉大家了？不管是在我们的线上在我们的大鹏湾的 APP

0: 甚至在我们的现场呢都同步的连线，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我们摊位里面有两个活动，每天都有限量的这个好礼来相送。第一个好康哦，
0: 嗯，
1: 就是我们的 FB 啊，大伯安的 FB 的追踪按赞就送好礼哦。那这个只要在现场站按赞我们的大鹏湾的官方的粉专，然后贴指定的贴文去按赞留言分享哦，就可以在现场换得我们限量的这个纪念品，每天数量有限哦，换完为止。那第二个是消费满额换好礼哦，只要在这四天，7月17号到7月20号呢，在我们大鹏湾展区的屏东光轩商家的消费满额哦，就可以到服务台来兑换我们的这个指定的好礼，限定的好礼哦，到我们大鹏湾这个摊位的柜台哦。那所以消费的话500元我们就会送这个限定的一个包款，那800元送我们的冠喜包，消费满1200元我们送我们的纪念版的一个野餐垫哦。那这个活动是没有累计啊，没有累赠哦，所以每天是数量有限，也是换完为止哦。那相关的活动讯息呢啊，其实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粉专啊，所以一定要先对我们的大鹏湾粉专去按赞哦，每天都有随时的这个旅展的这个好礼可以来提醒大家赶快来跟哦。那另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当然一个这个快闪哦，每天还有直播哦，还有一个现场抽哦，会不定期，所以重点你还是要关注我们的脸书，然后一个不定期的开直播来线上抽奖哦，所以这个欢迎大家，总共里面其实有三个好康哦，欢迎大家来赶快来追踪我们大湾的本专来注意这个相关的即时讯息哦。
0: 嗯，欧先生，请问一下哦，他才刚从小琉球回来，他说，请问一下那个伴手礼呀，还有那个什么？鱼松那些都会来吗？
1: 是啊，我们其实现场很多我们的光圈的商家都会来提供我们现场的购买的一个伴手礼跟特色的一些在地的礼物哦。
0: 而且我们呢这个他说请问一下有手作吗？
1: 我们现场目前是没有提供这个 DIY 的。
0: 嗯，因为我们比较务实，我们把那个优惠就直接送给大家了。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而且呢试吃买伴手礼找优惠快点，就是呢舌尖上来到我们的大鹏湾屏东哦，有一些品牌哦你一定会停下脚步哦。你有听过有吃过有买过哦，刚好在这次的旅展还有一些优惠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是我们其实现在旅展有很多现场，我们刚刚讲其实有三大好康啦齁，那可以来到我们的脸书上随时来关注，包括我们的直播啦，或者我们消费满额啊，或者脸书的按赞分享，都可以来获得我们的这些相关的好康优惠。那当然现场我们有很多纪念品，欢迎大家随时到我们的这个这四天内来到我们展摊呢，就可以来我们很多在地的伴手礼来采购，是非常的丰盛哦。你很多的食宿构型的东西啊，像是这个我们刚才讲鱼松啊、樱花虾的伴手礼啊，或者一些礼盒啊，都可以来参观跟选购。
0: 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哦。而且很多人说不只是吃啊，一定要来安排我们现场还有一些适合大家来去让大家这个捡便宜、捡好康，甚至游程的部分。其实呢，这个时节哦，来到大鹏湾哦，可以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玩法。我们如果真的要安排的话，我们现场也有一些这个可以来提供给大家的，譬如说我们的游程体验啦，非常适合亲子，对吧？
1: 是的，我们很多游程，像现在我们又可以玩大鹏湾，也可以玩我们小琉球，其实这个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非常适合哦。所以你看，如果全家大小趁着暑假来到我们这个屏东最南边最好玩大鹏湾哦，其实像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哈，然后大鹏湾像我们的华侨市场可以吃吃美食，到东龙宫可以参访一下王朝文化的这个文化的活动哦，那可以带小朋友到我们大鹏湾参访这样的环境教育的一些活动，湿地文化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湿地的生态啦，还有我们的这个脚踏车哈、自行车环湾的自行车，还有我们这边周边很多像我们的夜间逛环境，像我们的这个月漫步道哦，还有就是相当多的大鹏湾的环湾活动，可以欢迎大家大小朋友来参加。
0: 真的。
1: 那另外呢，对，那所以你还可以这个这边也去待个两天呢齁，吃吃喝，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行车运动跟生态旅游非常的丰富。那在搭船到小琉球有很多的水上游戏活动啊，我们的陆地上很多景点，都欢迎大家这个在这么盛情的盛夏的夏天来到我们小琉球来旅游。
0: 是，而且呢这个吃喝玩乐这一次有一

0: 个隐藏版哦，怎么样拿好康哦？刚刚有讲到了，而且进行这个直播之外，还有旅展不是只有买行程，要先做功课。所以呢，如果说呢，你想要安排两天一夜啊，包含了有一些这个来到大鹏玩必拍的景点，哇，想要这个像跟王美一样哦，也可以一炮而红，好，而这个是自己红就好了，好，不用太红。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是我们有些像我们大鹏湾，像跨海大桥啦，我们平湾码头啦，还有很多的赛季现场，这个我们的一些过去以前台湾灯会灯饰啊，海之女神，还有我们去年这个这个启航的部分的这个副灯，也都在我们大鹏湾的湾域内哦，四处都有展现。那这些都可以做我们打卡的圣地。那另外还有我们的云光岛，云光岛是我们这个非常新的一个文创的一个。作品哦，非常具有在地的特色，那也结合了科技的元素啊，像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搭船的活动啊等等啊，跨海大都值得大家可以来一游哦，好好的利用自行车这样的行程去串联哦，非常方便，而且可以深入的去游玩跟体会哈。那另外呢，那到我们的小琉球，当然很多像是美人洞啊，我们这些景点都可以去啊，乌鬼洞啊等等，花瓶岩哈等等，都是可以让大家的。都有很多很棒的一个全家大小可以来打卡游玩的一个地方哦。
0: 是哦，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好康哦。那么当然呢，也让这个副座跟大家讲一下哦。郭先说，请问一下哦，这个他有看到 FB 上面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渔村导览，他说现场的话，像那种水域活动啊，渔村导览有现场有人可这个有卖这个旅游票套票。哦，好好，还有这个好行的套票嘛，他想请教这个部分。
1: 是我们现场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包含刚才讲生态旅游啦，或者环境教育啊，或者我们的在地渔村体验这样的一个资讯可以供大家来取用，那或者是可以我们可以再转接来大家可以来购买齁，这其实很多旅游服务跟的产品，大家来就利用这个四天的时间来到我们现场摊位好好的询问或者做个订购都可以的哦。
0: 是，也让这个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这四天呢，哦，精彩绝伦啊！当然呢，有一些是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哦，一定要把它记下来的地方也来提供给大家，请教一下副座。
1: 是我们这四天的时间，我们大鹏湾在现场一共有四个摊位啦，哈、哦，这个是7月17号到20号到我们台北世贸艺馆大鹏湾的展区啦，哈、哦，那有很多我们在地的很多丰富的游程。我们的在地的商品、光圈商品哈、等等都可以来推荐给大家。那欢迎大家来暑假在旅游前来我们大鹏湾旅游，可以来做来我们摊位来做个功课，买一些必吃必买，了解一下必玩的地点哈、那所以欢迎大家利用这个四天，赶快来我们台北世贸艺馆的大鹏湾展区哦。欢迎大家，而且随时关注我们大鹏湾的脸书粉专的活动，可以拿好看送好礼哦。
0: 欢迎大家。哇，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还是大家的好朋友施宗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相约在我们的旅展见哦。
1: 欢迎大家。
0: 拜拜。
1: 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去盛夏茂林山谷消暑去，暑假没有安排，或者是哇哦想要来一趟这个旅展呢，挖好康，买好康，吃好康。好，当然这一次呢要跟进到我们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发现高屏山里的这个最美的夏日风景。而且呢我们把这个紫斑蝶飞进旅展哦，现场还有这个台湾琉璃珠的 DIY， 甚至呢还有山林好茶等等，还有原名的美食，我们要帮大家搜集好。所以这集呢我们要来看看哦，这次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把整座的哇高屏呢搬到我们的世贸艺馆，象征就是很有生命力的紫斑蝶意象展区。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来来，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科长带大家一起探索我们这次的亮点，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当然这一次我们要参加的这个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一公布呢，就吸引很多朋友的关注，之外也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我们的茂林展区有很大的特色。哇，听说

0: 紫斑蝶搬到现场这样的一个展馆哦，可以让大家呢吸引很多哇、这个蝴蝶的啦，喜爱蝴蝶的啦，甚至喜爱茂林在周边的高屏地区的好朋友，把这个一网打尽。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那我想今年旅展哈、我们也有参加哈、那今年旅展我们参加的最大特色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真正的茂林，然后来搬到我们的旅展的一个现场。好，那各位听众要记得，我们的展场的那个编号是 B323， 好 ，B323。好，那如果听众朋友到时候如果有到现场的话，那大家一开始可以看到的是世界知名的齁、世界唯二仅存的一个越冬型的蝴蝶齁、紫斑蝶齁、所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意象的一个空间。那我想紫斑蝶每年齁、在我们的高屏的一个山区齁、那它算是一个世界级的自然的一个奇景，那也是我们茂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名片齁、那我们希望呢，民众如果一踏进到展区的时候，哦，就能够看到摊位，哦，有生命力的一个紫斑蝶，哈，我们到时候在现场会有个非常大的蝴蝶，还有我们的摊位也会有很多小小的蝴蝶，哈，看到那个很多蝴蝶的那个摊位就是我们的，好，那就是希望能够让啊我们的民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山林的清新跟生命力，哦，然后仿佛置身在我们的茂林的山谷。那除了视觉的设计之外，那今年也是集结了很多高雄啊、屏东啊，还有一些特色店家的一个品牌。我们希望把部落的一个文化、地方美食，还有特色的茶品，还有文创商品，还有旅游资讯等等，哈，我们一次来做一个呈现。那现场我们是希望不要只有看展，哈，还可以做试吃、试喝，好体验，还有一些资讯啊的咨询的行程，哈。那直接把我们预定的一个旅游商品跟住宿的优惠，哦，让大家一起，哦，来规划。
0: 嗯，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整个展场里面呢，在整个茂林来讲哦，每天都有非常值得哦，让大家参与的，而且呢，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6点哦，不只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还有我们把这个限定的商品也把它搬来了，对吧？
1: 对，是的。那我想今年的旅展的期间是从我们的7月17号一直到20号，总共有4天。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来参与啊，那也非常的推荐这大家在4天不同的时间来做一个体验。好，那我们是从每天的上午的10点好一直到下午的6点。那除了旅游的一个资讯之外，那我们当天在舞台区也有相关的一个互动活动来赠送我们的赠品。好，那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限量的一个紫斑蝶的一卡通，好，每天的数量都有限，我们送完为止。好，那因此我们其实也有不少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玩家啦，就一早就会来排队。那我想这个部分有听众朋友一定要有听到要早点去。那此外我们在我们展区的一个活动现场也安排了旅游的一个有奖征答，还有旅游的一个优惠的一个资讯的一个分享，还有特色商品等等，我们那只要是参与互动啊，我们都有机会把茂林的一个限定的纪念品还有特色的伴手礼我们来带回家。
0: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那在那个琉璃珠的部分呢，她在网络上有看到我们的 IP， 请问一下这个是要报名的还是现场排队？是每天都有同一个时段吗？
1: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到现场来做一个都是不用报名，只要到现场就可以的。
0: 嗯，没错。他是说每天都有吗？
1: 对，每天都有，对，这4天每天都有。
0: 嗯，所以大家齁可以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点齁，就每天你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而且除了公益之外哦，其实喜欢喝高山茶，喜欢来到茂林有喝过的，大家一定都会很喜欢，因为它是我们的台湾原生山茶，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推荐一下？
1: 是，那我想今年齁，就我们总共有3个了齁。来参加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摊商，好，那其中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个就是蜻蜓雅族的一个那个琉璃珠的部分，好，那另外呢我们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蜻蜓雅族好了，那我们蜻蜓雅族那它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原住民重要的一个工艺的一个代表齁，那它尤其来自屏东的一个三地门，那也在我们三地门的一个台湾族齁也已经有在那边生根40年了，好，那我想不只是只有制作饰品了齁，那也他们也是有肩负着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跟使命。
0: 嗯，
1: 对对对，那在台湾族的一个文化里面齁，这个琉璃珠它其实就是有不同的带着的齁，它就有不同的家族。

0: 啦、身份啦、祝福啊、故事，还有都是不同的一个象征。好，那我们之前在《海角七号》的电影里面也有看到，哈，它有象征的像是勇敢啊、丰收、幸福、守护，还有爱情，哈，都有不同的一个图腾。那每一个纹路都有不同的意义。那因此每一件的作品都充满着一个温度。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展售的那个精致的一个作品，哈，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民众可以到现场来做一个 DIY 的体验，哈，来让帮自己来做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琉璃珠。
1: 嗯，是，而且呢，我们除了这个琉璃珠之外啊，还可以品茶，刚刚有讲到了，对不对？尤其是这个进来喝喝冰镇的冷泡山茶，绝对除了解渴之外哦。哦，吴先说现场有卖吗？
0: 哦，现场有卖的。
1: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这个喜欢就打包回家。好，哦，他说这一次有带来什么样的伴手礼？
0: 哦，那悠悠刚刚有提到那个山茶的部分啊，哈，
1: 嗯，
0: 那除了山茶之外，那我想今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龙正实业所带来的一个，哦，一对叫做鹅油系列，那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1: 哦，对对对，它那个鹅油很香哎，对不对？
0: 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鹅油的部分啊，哈，
1: 嗯，
0: 那它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摊商的一个摊商啊，哈，那叫做龙正实业，哈，它也是在我们高雄观光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牌，那曾经还荣获我们2025年去年好观光圈大赏南区的一个最佳伴手礼的一个银奖，
1: 嗯，
0: 对。那他们的一个产品呢，哦，是秉持着用最佳人的一个标准啊，哦，来制作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嗯，主要是主打天然、安心、无负担，哦，那像是比较招牌的东西叫做鹅香油，
1: 哦，那个拌饭拌面呐，啊，哦，天哪，啊，
0: 对，哦，那个超好吃的，
1: 再拌酱油，我不骗你，那个香气十足，或者是你要煮饭的时候哦，那个真的，如果说家里有长辈没什么胃口哦，那个米泡一下子不用泡太久，然后呢，再来呢要蒸的时候呢，再大概滴，就你加一匙好了，好，我告诉大家，那个饭打开的时候，哇，天哪，啊，Oh my god。真的粒粒分明之外，哈，油油亮亮的，吃起来又有嚼劲，然后那个真的超级香。
0: 对，那它还有像是鹅油辣椒啦，还有人气成片的一个巧克力，嗯，哦，都是非常可以代表高雄的一个好味道，哦，这个伴手礼，嗯。那也希望他们也是希望说消费者可以吃得安心。好，哦，那像刚刚我这个他们最受欢迎的产品呢，哦，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鹅香油。好，哦，还有鹅油香葱以及那个鹅油辣椒嘛，哈，哦，就是拌面，嗯，哦，那这个一定是真的是非常好吃，哈，哦，所以希望大家来到旅展的时候，哈，哦，也可以去品尝看看，哈，哦，那它的那个味道呢，哈，哦，也是非常的好。
1: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那个把那个时间点记下来，就这四天哦，会到这个我们的国际旅展啊，他说，请问一下方小姐说，请问有折扣吗？有比在现场在当地买的便宜吗？
0: 那这个部分我们来跟店家努力看看。
1: 没错，哦，这个突然问到我们了，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这个我们的志伟科长，哦，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呢这个时节如果来到茂林呢，诶，他说请问一下现场有卖套票吗？欧先生在问你，然后请问一下现场有这个所谓的游程或者是体验当地体验的一些套票吗？
0: 我想这个部分哈，就是现场除了一个景点介绍之外哈，那也是有像是台湾观巴、高屏部落游，好，包含有一日游、二日游等不同的方案。
1: 嗯，
0: 这部分的话也是可以，我们会现场哈来做一个像是交通啦、啊、住宿啦、啊、导览啦、啊、美食啊，哦，都一次来安排。所以，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不用花太多自己的时间来做规划哦。像是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亲子家庭，好，银发族，还有我们第一次前往来到茂林的一个旅客，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场都可以有专人来做一个安排。那刚刚有提到说那个山茶的部分，哦，这个一定要再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哦，我们今年的那个山茶的部分，好，哦，这次的摊商叫做喜来罐山茶坊，好，哦，那这个山茶是来自于高雄的一个桃园，哦，它是以友善环境以及自然农法来栽培，哦，台湾的原生山茶，它每年只有在春天的时候采收一次，哦，就一次，
1: 嗯，
0: 对， 那它是主打茶韵的哈，清香甘甜哈，层次非常的细腻啊，可以带来哦，还有那个融合樱花，因为我们桃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樱花嘛，好、嗯，是融合樱花的一个香气的一个特色产品哦。那其实那它的里面有一个茶品叫做福尔摩沙樱哦，这个福尔摩是非常值得去品味。好、哦，那这个山茶呢，他们是原本是位在我们高雄市的一个桃园区啦，哈、哦。那他们在整个山茶的培育的过程中，他们都是自用，都是不会施用太多的一个肥料，哦，让山茶在自然的一个山林之中来慢慢的一个成长，哦，所以整个茶叶呢带有非常自然的一个果香跟山林的一个气味。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时间点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场有请部落来这边表演吗？
0: 是，那我们现场是有安排，我们有因为有舞台区嘛，那我们的舞台区都是有表演的。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尤其是我们这个是景区发展组这边的，就等于把这个十三个管理处哦，我们都有把各个的这个表演特色呢都有呈现在我们的主舞台，大家可以来每四天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表演。那么在这个展区内呢，我们在茂林的部分呢，刚刚呢这个科长也有讲到了，除了体验马，当然呢还有哦，最重要就是吃啦吃啦吃啦，很重要。其实哦，来到我们的茂林啊，到我们的高屏地区啊，一定要吃，一定要买。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特别推荐给大家哦。如果譬如说来到六龟，好，这个时节也是采果的好季节，对吧？
0: 是，没错。那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高屏的山路哈，它是融合一个鲁凯族、台湾族、布农族，那还有我们六龟的一个我们客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地方哈、那因此它的美食就很多了。哦，那像如果是有来到我们原住民部落的话，那一定要来品尝一下，像是马告香肠、竹筒饭啊、小米粽，还有我们的石板烤肉、四松香煎，好，还有三叔野菜、爱玉。还有洛城花等等的一个饮品，哦，那每一道呢，其实都是用在地的食材哦来做的，啊、哦，会展现我们在地山林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像在六龟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啊，夏天刚好是我们那个金黄芒果啦，哦，木瓜，还有莲雾啊等等水果好、哦、盛产的一个季节。
1: 嗯，
0: 那许多的哦农场现在都还有在做一个采果的一个体验。哦，那如果来报名参加的话，哦、我们都可以推荐一些这些我们在地的一个农场来做一个水果的一个采摘。哦，那如果你前往美浓的话，我们隔壁的美浓的话，那有包含像是有客家板条啊、擂茶啦、哦油纸伞啊、彩绘啦，还有我们的南部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啊，都是非常适合哦全家亲子共同来参与的。
1: 嗯，
0: 那讲到我们的重点区域呢，当然就是三地门啦、啊、齁、哦、那三地门我刚刚有提到，像是那个琉璃珠的一个 DIY, 好、哦、还有石板屋的一个导览，还有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一个体验，好、哦、那这个都是可以好、哦、做一个串联，好、哦、让喜欢来这边做一个慢旅行，好、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
1: 嗯，是，当然呢最后也让科长哦特别提醒大家，这四天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哦，那来到现场呢，就是人会比较多，那我们希望呢，如果说有比较排队的，那我们就耐心的排队，那也要注意安全，那也尤其是像现在天气比较热，那就是尽量来到这里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要以避暑啦，避暑。那我们如果到我们旅展区呢，那希望大家要把握时间，好好的在这段时间来享受一下，来挖宝一下，那看我们旅展 有挖到什么宝。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志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旅展，来我们的茂林见哦。
0: 好，谢谢。
1: 嗯，拜拜。
0: 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带大家呢赶快哦，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进入也就是在今年的台湾美食展。好，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台湾美食展呢，即将哦这个在网络上的朋友，不管是在早鸟啦，还有就是呢想要知道这个美食的各展区的规划啦，还有就是大家期待的这个金牌特务等等哦，还有台味，台味哦，台味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赶快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之外，那么今天的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小编啊，我们的逸轩哦，李逸轩，我们也来那个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介绍之外，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姐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美食展小编 Cheryl。
1: Cheryl 来跟大家一起哦，一轩来看看哦，今年呢可以说哦，各展区都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大家想要来去挖宝，而且今年的主题叫做风土酝酿，对吧？
2: 对，没错。
1: 那当然这里面也分为哦，这样有四个字，当然就有四大展区哦，我们用这样子来做这个区分啊。那这些区分来讲哦，这个四大展区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没问题。今年我们四个展区有金牌特务，然后探索台湾。

0: 味，还有异国美食跟一鸣惊人。然后金牌特务的话就主要是各大的饭店，然后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料理主题区。那在探索台湾这部分呢，会有很多政府单位主题，然后会严选台湾各地的美食啊，还有各个食材跟料理。那在一鸣惊人的话呢，大家最常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蔬果雕刻，还有艺术面包，还有翻糖技艺。那今年呢，有新的增加就是拟真的蜡烛跟食物模型的展出。那在大会舞台这边呢，也会有举办慢熟餐桌，然后邀请非常有名的 YouTuber Nanako， 还有新锐的客家主厨廖勋、洛静汉主厨来为大家来展现他们的厨艺。
1: 嗯，
0: 那在对，当然是这样，
1: 当然他不止这样，不止这样，还有对吧？
0: 对，还有非常多让大家来探索。
1: 嗯，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真的是很不一样哦，大家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哦，先让大家做点功课哦，因为每一区呢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像刚刚讲的，还有慢熟，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刚刚讲到有 YouTuber 的这个娜娜口对不对？
0: 娜娜口
1: 呢陪伴大家哦，还有一些这个美食料理哦。那当然期待的，刚刚有讲到金牌特务啊，我想这次也是让大家想说，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挖宝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咯？
0: 好，没问题。但今年一样会有很多饭店，他们有推出非常多的折价券跟优惠券，有餐券跟住宿券，最低的可能就2.2折。那小编这边推荐的话，就是像天成他集结了旗下六馆，然后推出了联合住宿券是2.2折起。然后像是美福饭店，他们有很多展场限定，就是一定要进入到美食展会场才有可以抢购999元的下午茶快闪活动。
1: 嗯，
0: 那在伴手礼的部分有非常多可以带走，就是像是裕泰酱油，他们有卖特级的白酱油膏，或是像鹿合作社，他们有很多鹿茸的低基精啊，或是益生菌，那就是促进大家健康着想。那再来像是阿伟斯料理所，他们还有很多的干贝酱啊，或者是辣酱。那在地方政府的部分的话，像是嘉义的周族部落也有非常大家喜欢的米磨小米酒之类的东西。
1: 嗯，是哦，所以呢，这个林小姐说这个折扣方面呢，他说这一次的饭店哦，是用餐券比较划得来，还是那个当地的伴手礼比较划得来？
0: 啊，小编这样有点都很推荐，因为像是像餐券的话，就是很便宜的话，就是很多是只有来现场才可以购买，所以你一定要进到会场，就像是餐券有999的下午茶，或者是有些是买8送1或者买12送2这种。然后像美福的美食通用券有3500元起就可以买到了。
1: 哦，哎，真的省很大哎，对不对？嗯，当然不止这样哦，还有包含了这个大家知道的这个重点。林小姐刚刚有讲到，听到你有讲到，就是那个伴手礼，像那个酱油这个部分都是有加码，是不是？是这样吗？
0: 对，这次的话，有蛮多家酱油的品牌啊，像裕泰酱油啊、岛酱酱油也都会来到现场，然后有很多礼盒的组合优惠。
1: 嗯，他说因为食安的问题，好，没问题。好，这个真的来到这边哦，就等于是帮大家在把关，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折扣哦，所以请大家锁定。而且呢，不止这样，我刚才讲说今年还有这个探索台味啊，哎呀，台味展呢，到底是展些什么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小编了。
0: 好，那在探索台味部分有很多各地方的政府，他们也会带来各地区，就是我们只要来美食展一站可以购足，就是全台各地的好吃好喝的东西。那像是小编比较推荐的话，像宜兰他们会带来新宝葱达人的三星葱，然后再往东部走的话，像在花东地区的海岸咖啡啊，或者是台东的老东台米台木，都是一些很经典的味道。那再到客家部分的话，会有金春茶油工坊啊，或他们带来的苦茶油，所以刚刚讲到的那些食安问题都不用担心。那或者是苗栗的大山北岳，也都是结合客家风味的在地食材。那除了这些在地的美食之外，有非常多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或者是入选餐厅，今年也都会来到我们的美食展现场。那包括是今年最新入榜的云川水月，或者是新星入选的 392

0: 戏都会来到今天的会场。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麻薯宝宝啊，或者是以前之前喜欢的，之前大家蛮受欢迎的台中的户社鱼味也都会来到现场哦。
1: 哇，很吸引人呢哈，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啊。卢先生说小吃有热食，今年有哪一些比较吸睛的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0: 热食的话，像是台北的牛店金炖牛肉面啊，或者是东势的牛家庄，他们也都会带来一些热食，然后或者是台南的蟹掌柜的虱目鱼海鲜粥，或者是阿文米果，跟大家也非常喜欢的鲜蒸虾仁肉圆也都会来到现场哦。
1: 这个齁，请大家这个马上齁眼睛都这个为之一亮啊，听到这个就马上噔噔。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年我们有一些这个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这个美食好小吃也进场了，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嗯，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大家这个好好的利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哦，来跟大家这个体验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那个有主厨跟这个民众互动的时间吗？互动区吗？
0: 有，在我们的大会舞台的话有慢熟餐桌，就是有在跟民众互动，然后他们也会有准备很多像是客家料理，或者是还有一些像职人风味的交流，就是有试吃的活动。那比较有名的话呢，就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像季风的主厨，还有我们的柳高义老师，他们会带来的像是梅干的一些料理，然后也都是现场有开放给大家试吃的。
1: 真的，所以请大家这个不用担心，而且呢你只要关注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台湾美食展哦 ,2026 的 FB 哦，我们都会呢把陆续哦有一些相关的资料还有相关介绍的不管是人物啦美食啦这个米其林啦或必比登还有就是优惠，我想这个是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包含了我们刚刚有听到了，也有这个让小编跟大家讲一下哦。他说请问一下，徐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美食小吃在现场有这个热食区吗？他说想要了解一下今年有哪些呢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0: 热食区的部分的话，我们在探索台位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就是各自的展摊，那都是可以提供即时的。
1: 他说像那种之前有砂锅鱼头，今年还会有吗？
0: 今年我们有聪明锅，也是砂锅鱼头底下新开的一个品牌，这样他们今年会来参展。
1: 没错哈，所以呢不用担心，而且今年呢还有小吃哈，小吃还有包含了那个大家这个很期待的这个伴手礼，都是呢大家这个平常要到当地才吃得到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呢在今年的美食展呢可以好好的来运用一下哦。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知道今年的一个购票资讯跟一些想要抢好康想要来免费入场吗？其实还是有一些秘诀对吧？
0: 没错没错，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入场的方式。那我们今年有五大的售票系统，然后包括 iPhone 售票系统，或者是全家的 FamilyTick 或者是 FamilyPort， 还有 UDN 的售票网，然后 Klook 还有 Titix 这五个售票系统，那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来购买票。那免费的票的话，就刚刚讲到的还有优惠预购票的话是从7月9号开始到7月30号都有9折优惠180元这样子。那说到免费的票的话，那我们每个礼拜五都有在我们的粉专都有举办抽奖活动，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追踪我们台湾美食展的粉专，然后每个礼拜五都开启我们小铃铛，然后来追踪我们来抽免费的票，以及还有捐血的活动，那是从7月25号到8月1号会有捐血活动，那在北北基宜18个地方都可以捐血，然后有免费票这样子。
1: 而且我们也针对了长者或者身障的朋友都有一些这个优惠但是就是请大家特别的这个要带你的证件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是现场会凭证购买，如果是爱心票的话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去年就是有带小朋友像三岁以下，今年的话，听说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限制，几岁以下是免费入场，是这样吗？是抱在身上吗？
0: 小朋友的部分，如果是未满六岁或者是身高没有到120的小朋友的话，然后包含就是抱在身上的小婴儿的话，都是免费入场的哦。
1: 嗯，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啦，这个也我们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美食界的这些好朋友哦，如果说你想要来一起做交流的话，我们有两天免费的时间哦，请大家在这两天的时间哦，可以锁定，这是在哪两天呢？
0: 今年的话，如果是同业入场的话，会是在7月31号到8月3号的10点到6点。那我们同业的话，就是有包含食品啊，餐饮业，然后或者是餐饮业的餐饮部门，或者是领有丙级或以上的证照，然后食器通路代理、批发、零售或食品相关，或者是贸协或者是世贸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可以。凭着他们的名片或者是他们的工作证来入免费入场的。
1: 嗯，是。郭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捐血哦，他说是全省各地都可以捐血嘛，他住高雄，那是不是在高雄这个捐血站捐血，然后到台北的话再来换证，是这样吗？
0: 我们的捐血是只有在台北，然后新北、基隆跟宜兰有18个地方可以捐血。那详细的就是捐血站呢，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
1: 嗯，是哈，所以高雄的朋友哦，可能就是你要到台北来了，啊，不然就是用别的方法，啊，不然就是在我们的粉专去抽了，对吧？
0: 没错。
1: 嗯，当然我们也让小编来帮大家来复习一下哦。今天我们已经把有几个点哦，这个先亮点，先跟大家用说明的方式让大家先做点功课哦。那当然这时候也让我们今天小编呢有是逸轩来跟大家哦来大会诊一下哦，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呢？
0: 最主要的话就是从现在到7月30前的话，购票的话就是有9折优惠，然后像五大系统。那我们的展览期间7月31号到8月3号呢，展览时间是10点到下午6点，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这段时间进场。然后最重要就是追踪我们的粉专跟我们的官网，然后我们有不定期的抽票活动，所以欢迎大家都追踪，一直有最新消息跟大家分享。
1: 嗯，没错，今天呢我们小编也帮忙大家展览攻略优惠呢一次到位啊，所以呢请大家把握时间。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台湾观光协会今天陪伴大家，也是我们台湾美食展，也是我们的李玉轩呢来跟大家一起呢分享我们最棒最及时的一个资讯，让大家呢可以先做点功课。那我们就要相约在美食展见咯。
0: 好，我们美食展见
1: 哦。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豆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南。说到台南，有好多好吃的美食，好多的好玩的景点，不管是在山线海线之外呢，但是呢，交通是非常的重要哦。尤其是呢，在这个对于介绍台南这些好地方的同时，一定要有一个顺畅的交通，一个好走的路。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台南市人本通行环境道路规划跟交通安全了。好的，当然呢也持续的推动人本交通提升，整个行人的友善环境之下呢，我们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也来介绍好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公务局邹玉明副局长。我们赶快来让邹局副局长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邹副局长呢，邹副要来跟大家好的聊聊，因为呢最近这个台南实在是太夯了。我跟你讲，台南哦真的每天活动多，然后呢创意多，点子多，人呢，哎呀，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到台南，真的。不过呢，近来的交通议题也受到很大的一个瞩目之下，其实对于我们交通来讲哦，不管是交通局或我们公务局，都是一大压力，对不对？
2: 是啊，是啊。
0: 真的，因为你要通行环境好，道路的规划好，交通的安全好，全部都压在我们的身上，尤其是路口安全。那还有包含了人本的通行环境跟规划，所以呢也引发了很多人就说，哦，这条道路好啊，哎呀，以前这里没有那么宽，哎呀，这里好趴呀，因为呢拓宽了当然好拍。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说明一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改善工程哦，真的对于每一项建设都是非常重要性的。那这一次呢在中央来讲跟地方来讲哦，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我们都有一些策略以及呢正确的一个方向指引。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请副座哦，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知道台南市政府在10年前就一直跟这个地方的人士，包含了跟中央的一个建议跟中央的一个协助之下，在做很多的建制人行道的改善通行环境，对不对？
2: 是啊，是。
0: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在空中里的时候哦，在这个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也了解这10年前就开始这样做，表示这个有远观呢，不是只有远见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2: 是啊，这个10年前我们大概就陆续在推动哈，不过呢，像当时的经费哈比较有限，好，那这几年因为国内有发生一些比较令人遗憾的交通事故哈，所以在新闻版面啊，或者是讨论议题都大幅的增加，那这个部分其实中央也非常的重视哈，所以他在106年度开始哈，就陆续的推动3个计划，好，及一个重要的法令，好，那这重要的部分大概包含了内政部、国土署还有交通部的公路局这两个部分哈，然后3大计划呢就包含了106年开始哈有一个前3计划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然后这个部分改善的项目就有人行道、 AC 路面、通学步道、路口改善，然后第二个大计划就是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计划，那这个最主要是改善通学步道及路口改善的部分哈，然后第三个大计划是目前在进行中的永续提升人行的安全计划，然后这个改善的项目有人行道、通行步道及路口改善，那这样这3个大计划加起来的经费可能就上1000亿左右，所以非常经费相当的充裕，嘿，所以目前我们台南市好，透过这几个计划已经跟中央争取到315条的道路的改善及通学步道哈，那补助的金额也高达了75亿左右，好，那预计可以改善的 AC 路面长度大概有380公里啊，非常的长。然后人行道的长度也121公里，及通学步道93个学校，然后后续我们陆陆续续还是在争取中央的补助当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感谢内政部还有交通部哈，在经费上的协助跟相关政策上的指导哈，让台南市的道路交通安全可以提升和快速的进行哈。当然台南市还有很多路段都需要再改善哈，是否各单位能会继续持续跟中央争取提案，争取相关的补助 好，那另外刚刚有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法令哈，是在去年的5月1号通过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法律法，它是行人安全的，行人交通安全的设施条例。那这个条例里面有三个大的重点，第一个是步行环境的调查，因为早年来后，台南市大概早年可能20米的道路它也没有人行道，所以我们就立法哈，就地方政府啊在这一两年之中。要去办理这个步行环境的调查，要针对人口密集的地方，还有交通事故频繁，事故频繁的地方，还有没有设人行道、人行道宽度不足的地方，这个都要清查出来。然后这个就要拟定优先的顺序，办理分年分期的改善计划。所以这个都是有列管的，目前中央在列管，所以定期会再召开会议来检讨。然后第二个就是要那个行人的友善区的设置，它是针对医院、学校、大众运输站等等哈，那个行人密集处，它设立行人的友善区、优先区等等哈，也就是在这个区域走路的话，它的车速就有限制，例如在速限30以下或者速限20以下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人走在里面，就是可以安全的散步，形成一个行人的徒步区。好，那第三个大部分就是人行道障碍的排除，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人行道虽然已经有设置哈，不过
0: 是
2: 可能规划不良或者被占用，或者是说人行道缺少等等，还有一些阻碍物，所以它有一些法则，好可以限期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就可以来开罚哈。所以这个三个重点哈，立法以后可能对于我们的道路的人行道改善会有很大的提升。
0: 是，不过倒是哦，可以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2: 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副座，这个他都不会，他不会藏私，你只要有问题问他，他都会说好，我告诉你，这是真的。哦，他是那个丁杠五名乡 A 杠五出名哈，这个是人好心好。不过倒是，因为我们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哦，他是一定要做的。
2: 好，
0: 而且呢一定要加速进行，是因为太多人喜欢到台南去玩。所以呢你这些没有赶工，或者是说你没有按照时间的这个排定去做的时候，它就会被delay到，对不对？
2: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变成说有很多的路段需要去改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一个跨域，还有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跨部会，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们自己本身跨局处的沟通。
2: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厉害的是在沟通方面诶，因为你应该知道要会同这些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改善工程，不是我说的算诶，也不是公务局你说的算诶，你要会同的有很多诶，还有地方啊，地方的邻里啦，还有这个管线、管通、管道，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0: 你怎么去沟通啊？我们一直在想要这个了解，因为有些人会怎么沟都不会通哎。请教一下副座了。
2: 那举个例子讲嘛哈，我们的通学步道哈，可能涉及的单位就有像我们公务局啊、交通局啊、教育局啊，还有区公所等等啊哈。所以如果你要建置一个通学步道的话，好，从提案开始，就这些单位就要开始进入去会勘。好，会勘就是看哪些需要去做的啊，路口哪些需要改善的，大家就要集思广益。好，然后最后请学校或者是区公所这边来提案。好，然后提案完以后，公务局会进行一个初审，就会邀请相关的单位，包含刚讲的交通局啊、教育局啊、都发局等等这些专业的，来给学校或区公所一些建议。好，那这个建议完以后，我们提报中央。然后其实中央也很多委员，对这个方面都非常的熟悉，
0: 对，
2: 所以他会给很多的审查意见，然后最后我们才会把修正意见完以后再报给那个中央来核定。然后核定完以后，其实在施工的过程中，其实相关的单位也会来帮忙。对，
0: 大家不是因为副座他卖他的脸，他虽然是靠脸吃饭的，不过他是真的很诚恳的。他就觉得说，既然已经提到了，就是需要大家就一起来去改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校园周边的一个行车安全哦，我觉得行车安全，因为权责要划分清楚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说，以往的道路的工程跟现

0: 在我们在做的工程不是工法不一样，而是呢人事物不一样。好，那是不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优先考量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以前我们可能先考量到哎呀我先做了再说，现在不行哦，
1: 嗯嗯，
0: 哦你会被告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从这上面哦，给很多的这个民众还有给很多的人了解之外，也可以给其他县市政府做一个参考，让他们知道说人家是怎么成功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是是，
0: 嗯，
1: 早期的道路改善是比较单纯哈，就是可能就针对原来的人行道做铺面的改善啊，不障碍，但大概就比较简单就结束了哈。然后现在的改善就比较多元，而且考虑的比较全面哈，整条路会要去做整体的规划哈。像简单的例子啦，我们要重新检讨的部分就很多，大概包含我们人行道净宽到底够不够，好，如果目前的净宽是不足的话，我们改善的时候就会把它净宽再加大，然后它的无障碍的坡道到底有没有做前后，好，让轮椅的啊，还有推婴儿车的啊，都可以那个畅行无阻了哈。然后路口的配置到底安不安全，好，包含标志标线的号志啊，哈，还有车道的宽度、停车的规划、植栽绿化等等哦，这些都要来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整合与规划哈。所以我们其实，在这几年有做一些案例，它蛮成功的哈。第一个就是它的新专线有远离路口，
0: 是不是也可以把那个计划的内容说一下？对，就让比喻两，我们举两个例子好了。
1: 是是是，
0: 嗯 嗯，我觉得因为那个真的实际案例哦，大家可能看到的时候，然后听到了副座讲，就会知道哦，原来副座你在讲这个，真的原来是这样。嗯，
1: 好，我讲一个我们已经完成的哈，那个东山黑妖精的一个咖啡公路。周边观光，那个花的大概 2.44 亿哈，它是包含东山区五条重要的道路，
0: 跟白河，
1: 对对对 对，包含南99啊、104、104之二、105、175等等哈，这个总长度是大概 34.85 公里，好，然后整体规划当然要考虑到它的用途就是观光嘛哈，所以相关的好需要的路面一定要是要平整，这是第一部分。然后路口的安全改善，这个是也是要考量的。那另外我们还为了因应观光哈，相关的观光休憩的溪地的连结，好，都有来作为考量，包含一些景观平台啦、一些森林步道的入口啊、一些青山窑厂哈、一些优化等等，好，这些整个把它串联起来，好，这样子把它串联起来以后，这个东山的美景跟聚落的产业缝合，周边的一个廊道的环境哈及新塑道的景观，这样整个会可以带动产业的观光及发展。好，这个是属于比较偏观光那个人行道的部分的改善的案例。
0: 嗯，是，是不是青叶路那一条啊？
1: 对，那个是到东山咖啡，就是要去咖啡宫那一条。
0: 哦，193，193，
1: 对对对对，蛮长的那条，蛮长，对，
0: 而且截弯曲直哎。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道哎。
1: 是是是。
0: 哦，因为你知道，因为哦，在那个台南东山跟白河那边，为什么刚才讲青叶桥？因为每一次啊，那个桥梁底部它那个高低不平啊，所以很容易淹水。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每次民众呢就会开始投，就卡顶回来。哇，我家跟他办事处哎，我每次都说我不是办事处哎，哦，然后他们就说哦，不过还不错啊，就说因为用这样的一个改建呢，三月底就有一个新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不用担心。
1: 对，这个桥就是原先是比较曲了哈，现在把它截完曲直以后，然后它的整个高层也抬高了。好，所以我们经过这几次的大台风的考验哈，都没有再积淹水的情形，所以
0: 真的
1: 通车以后哈，可以放心。
0: 没错，而且再加上刚刚附作那个193线道哈，
1: 是
0: 咖啡公路，多美啊！
1: 对对，
0: 是是
1: 整个串联起来是。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看看，不要讲什么，包含了这个金安奖都肯定你们
1: 了。哦，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讲。金安奖很难得哎、欸，
1: 对，
0: 我们是不是讲一下？对呀、啊，得奖感言，对不对？副座从来都没有讲过得奖感言。哎，金安奖不是每个人可得哎、欸，金安奖是每个单位哦，只要是公共工程或者是公务啊，他们呢交通都非常一定要每一年竞争，这好像一种无形的荣誉，这个叫不叫骄傲，是一种肯定。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有那个。优越感
0: 自己讲一下，自己讲一下。你看，今年也得到哎、欸，你都没有讲、都没有自己讲，都是别人在讲。
1: 这个金安奖的部分哈、其实 要透过大家的帮忙，然后。

尤其是承包商、建造单位、都要全力来配合、还有我们主办单位当然要积极去辅导，如果没有一个单位没有意愿的话，其实要推的话确实是不好推、然后刚好我们这个案子、包商跟这个建造单位、都非常的配合，所以我们经过、我们经过很多次啊，找一些那个职安的委员、去做过三四次的一些访查辅导，然后很多确实都

0: 觉得，因为每一次大家都想说啊，我们就已经得奖，就是得奖，其实不是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大家眼睛看到，而是就像刚刚副座讲的，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
1: 对对，还有很多心力的。
0: 真的，而且一件案子它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做完的。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能这么快的话，那可能我就给你送你四个字叫偷工减料。哦，对吧？我这样讲很直，很诚恳吧？
1: 很直白。
0: 对，我是超直白。可是这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这个邀请副座？第一个呢，想要把他的专业来做一个传承；第二个呢，也让我们的民众认识我们台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台南玩。那当然要有后面的功臣，就是他们。好，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公务局周玉明副局长，我们的周副座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清楚，当然还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
0: 回来时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这次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参与了台南火车站前的一个转乘跟人行环境公共运输的改善工程，这个动土典礼也特别说明，在工程总经费是新台币3亿5724万余元，其中的内政部的提升道路品质 2.0 跟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跟计划补助是2亿9293万余元，也协助了台南市政府打造了一个古都崭新门户，跟提供了民众步行安全跟友善的转乘交通服务。全案呢预计是在116年底完工，也作为台南市最重要的交通门户。台南市火车站呢是在许多的旅客认识台南的第一站，所以全台的旅运量最高的铁路车站，每日平均呢大概推出人次大概5万，汇集了通勤、通学、观光、转乘，不仅是肩负了重要的交通功能，也承载了台南深厚的历史记忆跟城市发展的脉络。而台南的部分，尤其是在台铁台南站地下化工程也持续正在推进中，站区呢周边的环境也迎来很多的整体转型重要的契机。台南市政府呢就把握这个契机，推动了这次的工程，透过整体的空间重整跟环境优化，重塑整个站前地区的公共空间跟品质，以及城市门户的一个印象。而这个工程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台南市政府在规划过程中也邀请了周边的社区公民团体来共同参与，汇整各界的意见跟改善期待，进行的是台南火车站的空间重整，还有就是工程范围包含了台南车站站前跟圆环广场，还有中山路、北门路一段、二段、成功路跟富北街这些道路阶梯以及街景。实施的重点包含了优化人车动线，还有改善人行道跟广场的铺面、绿化景观跟改善排水等这些公共措施跟设施的部分，预期呢可以改善目前人车动线的交织、一人共一生的一些交通事故等等。那再来就是在未来的台南市政府也会进一步的去提升所谓的公共运输自行车的一个运具转乘需求，提供更多元化的完善交通服务。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在这一次希望市民跟旅客享有更优质的一个通勤体验之外，也打造一个安全便利宜居跟韧性的城市环境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fe Show 现在上拍。

嗨，听到这首歌曲，回到了我们的现场喽！又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我怎么顿得好？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悠悠三十秒哦。这个从明天开始呢，台北夏季旅展呢，从礼拜五到礼拜一这四天呢，瑶会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景区发展组哦，也就是交通部观光署以及交通部这个部分呢，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不一样，来看看在7月17号到20号呢，盛大这个整个登场之外呢，这一次呢，交通部观光署在我们台湾亮点馆，好，我们这一次的台湾多元丰富的观光魅力哦，整个展期呢，让大家一次去探索我们全台有5大区域的观光亮点。那观光亮点呢，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台湾 Pass 哦，还有我们台湾观巴去吧 App 哦，这样子来串联各大的景点。那么旅游规划呢，让大家一次搞定之外，也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前来深入的来看看我们台湾各地的精彩亮点。那这一次呢，台湾观光100亮点的主轴就是结合去。好，这个是去，好，这个去呢是有趣的去跟来去的去哦，我们用一个 APP 的

方式呢，带大家呢解锁我们各大亮点，包含我们这次的海洋科技博物馆、和平岛地质公园、饼干学院，还有武林农场、六堆客家文化园区、跟锦仔角瓦盘盐田，还有就是宜兰传艺园区，还有头城休闲农场跟后埔十六艺文特区，还有包含了原贝屿等等。那么刚好又是我们的暑假旺季，当然呢整个的一个鼓励大家搭乘我们大众运输轻松游，造访我们台湾观光100亮点，享受一个既便利又有低碳的一个旅程。7月17到20号台湾 Pass、推出了整个旅展的限定优惠。那么旅展的现场呢，我们还有台湾观巴的游程摊位，还有现场可以咨询预约的一个亮点游程。那也针对呢我们整个族群呢来规划不一样的一个课程，包含了欢乐童游趣，还有青春逍遥游，大人味的这个微奢提案，包含了漫享经典好时光。那么7月19号下午2点呢，还特别安排金钟奖得主的吴凤在这个台湾亮点馆会进行台湾观光亮点的私房推荐，那么也规划他们专属的游程。那进一步呢，在我们馆内消费699就可以挑战抓娃娃机，还有奖品非常的多元，包含了亮点景区门票、我们购物的折价券、特色的伴手礼，还有限量的偶熊组长小灯箱，还有我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让大家可以通通带回家，好礼数不完，送完为止哦。那么我们这一次呢，简单讲就在主舞台的右手方，好，主舞台的右手方你就看到很大片，我们有13个管理处啊，总共呢我们有这个五大区域的观光亮点。好，这次呢结合我们的观光圈摊位就是 B310。好，这个专属让大家的旅程畅游整个台湾美好的风光哦。所以呢这四天好好的把握。我们有四天呢不一样的一个亮点，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除此之外呢，为了提升这个服务品质啊，我们也要兼顾整个山林景区的美学，我们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阿里山的奋起湖第一停车场的公厕整建工程呢，在7月16号今天正式启用。我们有全新的一个公厕哦，融合了我们的森林地景跟友善设计，不只是改善我们的这个友善的设施，还有就是奋起湖增添了兼具美感的一个实用性公共服务空间。那么阿里山管理处也特别讲到，这个第一停车场的旧有公厕呢设施太老旧了，所以我们采光不佳，通风也不佳，好，再加上原有的这没有所谓的无障碍空间哦，所以呢也没有这个坡道的动线了，所以在旺季的时候就变成很多的不便。这次的整建融入了山林设计，那么除了建筑的外观用这个暖色系的石材搭配我们的木格栅，呼应的就是阿里山林的意象。那屋顶呢，我们以采光天窗引进了自然的光线，来提升整个室内的明亮度，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通风品质啊，让大家营造一个舒适又开放性的如厕环境。那么在机能方面呢，我们用通用设计的理念打造一个全龄式的无障碍空间，让我们的轮椅使用者、长者、亲子家庭、行动不便者都可以很便利的安全使用，也增设了不少多功能的无障碍的一个这个厕所，配置的有照护床，还有就是婴儿的安全座椅跟尿布台等等，满足不同的年龄层跟多元的一个照顾这个需求。那入口处呢，我们设置了一个智慧电子看板，那即时显示就是厕间的使用状况，还有就是更友善更便利了。那么这一次的工程一并改善了第一停车场跟第三停车场的步道环境，我们新设了木栈道，还有就是整个地形来串联山林的景观。沿路呢，在沿途有设置了休息的座椅，包含了大家有一个步行的空间，所以你造访奋起湖的时候，你还可以品尝道地的一个特色便当之外，漫游整个老街，包含了整个林业的铁路之余哦，可以看看我们的森林步道啊，整个自然景观跟美学设计来做一个串联，搭起了一个非常友善的旅游新体验哦。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气象侦测站说到天气部分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所以呢全台都是高温炎热啊，大台北跟中南部的山

区呢，在说实在，简单讲就是白天呢，早上呢都是很热，35度以上。但是，这一到下午的时候，都有午后的雷阵雨哦，都是大雨的几率。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在大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山区要严防高温之外，还有就是36度以上的焚风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午以后呢，紫外线偏强，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午后的大台北西半部地区有对流的影响，所以有大雨的情形。另外，桃园、嘉义、台东外岛的马祖、兰屿、绿岛都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花东纵谷喽。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告示牌，这一次的花莲鲤鱼潭荣获了2026的台湾观光永续奖，我们要来跟着悠悠来探索全台最美的永续湖泊，跟感受我们整个生态跟文化，慢旅行一处满足。那么相信大家呢，从这个这个三四月开始哦，到现在的这个七八月哦，你会发现哇，不只是永续的旅游，加上了这个原民的这个旅游，加上了很多的一个特色文化的旅游，都是在我们的花东纵谷。那么当然我们要打造一个会呼吸的湖泊跟一场自然共和的一个旅行之外呢，把我们的部落文化再加上鲤鱼潭的永续实力，站在我们的台湾观光舞台上，要大家走进最美的绿色旅游天堂了。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看看哦，这个鲤鱼潭不只是大家熟悉的风景区，也是透过我们的科学监控、生态保育，还有就是文化传承跟社会共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深入这一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永续实力美丽湖泊，就是鲤鱼潭。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赶快来让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这时候呢，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呢，认识我们这个非常有特别，以及这座让世界看见台湾永续实力的美丽湖泊鲤鱼潭了。说到这个奖，到底有多么的厉害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喽。
2: 对啊，我们最近呢，刚好就荣获了我们2026台湾观光永续奖的永续旅游目的地奖。那这个虽然只是同级奖项哦，那也就是代表着我们的鲤鱼潭不只是因为它的景色优美，而是它真的是能够兼顾自然保育、地方的文化，还有社区的发展，甚至我们永续治理的这种很完整的成果。那我们花东纵谷呢，最近几年来一直都持续的去投入我们鲤鱼潭的这些保育，不只让我们的景观非常非常的自然优美，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整的这种水质监测啊、生物调查啊，还有我们的环境教育，跟我们的社区去结合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制，让我们整个旅游可以跟我们整个自然环境能够去
1: 结合
2: 的共存。
1: 嗯，真的，而且大家如果来过这花东纵谷，你会发现在今年的活动里面，我们加入了很多的元素，不只是在这个永续，还有包含了绿色环保。那么当然这一次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从感觉管理走向数据管理。为什么对于这个旅游来讲那么的重要？我们是不是

0: 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所有的景区的管理啊，几乎都是靠我们的人工的观察去感觉而已。那我们现在的鲤鱼潭呢，是用比较科学啊，或者是数据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去维护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有去固定的监测我们湖水的这些水质啊，每一季还会进行鱼类啊、鸟类啊、昆虫啊，甚至我们周边植物的这种多样性的调查。那这些数据呢，我们把它建立起来之后，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个目前鲤鱼潭整个湖泊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那甚至我们都可以了解，这目前的水质到底是濮氧啊，还是有没有逐渐改善变成现在的平氧的这种等级。那我们很明显的就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的湖水其实是干净透明，然后生态的系统是很稳定，然后很丰富。那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我们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能够去改善我们的环境。那让我们的游客都能够欣赏到很健康美丽而且是充满生命力的湖泊。
0: 是，当然呢，相信大家我都知道，尤其是如果有这个特别每天在关注 You Life Show 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了解哦。尤其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讲到了旅游的软体部分非常的重要哦，在这个地方人文，但是如果硬体没有做好的话，其实它就会有一大大的遗憾。所以在这次的改善工程中哦，我们有很多的亮点，我们也非常的人性化，为什么可以让湖泊越来越健康哦？这也是一个这个绿色环保，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我们目前刚好是有完成了一个潭南的一个水质净化系统的优化工程。那最重要也最大的特色，它就是运用很自然的生态工法跟循环净化的这种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的水源呢，水进到湖泊之前，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植物的植栽啊，或者是水生的植物啊，整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过滤的机制，然后去过滤吸附，降低污染物，让干净的水流回到鲤鱼潭里面，也就是会减少鲤鱼潭的这样的湖泊的负担。那当然呢，就会可以提升整体的那种生态品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不像传统的那种污水处理水泥工程而已哈，它是让自然自己修复自然，那不但会保护我们的鱼类啊、鸟类啊，甚至我们湿地的植物的栖息，哇，那整体的景观就会具有美感。然后我们游客来到我们的鲤鱼潭欣赏湖光山色的时候呢，也可以感觉得到人跟自然共生的那种很永续的价值。
0: 是，所以呢，这个时节哦，刚好呢，在我们鲤鱼潭有非常多的国际性的大活动哦，包含了我们知道航海王也这个行驶到我们的鲤鱼潭来了哦。那如果真的要安排的话哦，你可以自己亲自来感受一下。如果真的要旅行的话，可以玩些什么，也让我们的处长推荐给大家哦。
1: 是啊，刚刚所提到的花莲放暑假呢，刚好是7月15号是开幕，然后会延续到8月16号礼拜天。那每天都有非常精彩的这些活动，那来到这边也可以有很多好康可以体验，甚至可以跟我们的千阳号然后去做拍照打卡。那当然来到了鲤鱼潭哦，除了我们花莲放暑假的这些活动之外呢，鲤鱼潭还有很多的特色哦，比如说我们的阿美族，还有泰鲁格族这些，对，泰鲁古，然后这些文化可以融入我们的那个旅游体验。那当然，我们还有很棒的这种环境教育中心的导览行程，那可以让我们的游客，马上可以了解得到我们原住民族如何跟我们的山林啊、水域共生啊，然后也可以去体验到，原民传统的文化、生活智慧跟土地的故事。所以啊，在不同这个地方是不同于一般观光景点的只有拍照打卡而已，来到这边可以用我们的五感体验认识部落的文化，从我们的饮食、工艺、音乐，然后自然，然后到整个祭典的文化，其实都可以感受到文化，而不是很单纯的展示品。所以呢，是真正可以存在 居民生活之中啊，所以让我们的

0: 也会变得更有深刻的感受。
1: 真的，所以真的就是说来到的这边不只是玩，而且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且我觉得呢让大家呢真的可以认识我们在地生根的一些人文啦、职人啦，甚至是这个些地方的特色啦，不只是带动观光，我觉得也带动了他们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生命力啊。那当然对于这座永续的旅游目的地再来到我们花东未来我相信处长他们这想的做的以及怎么去接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我想说我们整个一个永续旅游目的地啊，未来我们还想要在发展的部分，当然是持续未来一定会持续跟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 SDGs 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会去协助更多的这些在地的旅宿啊、餐饮啊、观光业者去拿到真正的国际永续的认证，这样子可以打造而且是兼顾生态保育、地方文化跟社会经济，然后低碳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绿色品牌。也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说每一个来到我们花东旅游的旅客不只是很单纯的欣赏风景，能够希望能够透过实际的消费支持在地的产业，让永续旅行真正是形成一种良性的这样的循环。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的旅客看见台湾永续观光的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相信这个让大家可以不只是在旅行上面，而且相信大家如果对于来到我们的花东，尤其最近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也让这个处长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即将呢登场的活动呢也预告给大家，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对啊，我们现在正在办理中的就是花莲县政府所推出的花莲放暑假，在鲤鱼潭有非常丰富多元的这些活动跟好看，
1: 还有丰年祭、
0: 丰年祭马上就可以到
1: 登场了，
0: 没错没错。那在这丰年祭的时候呢，可以体验得到、看得到、感受得到，甚至可以参加我们的千人团舞，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的联合丰年节，欢迎大家真的要把握这几天的机会那17号就17、18、19这几天都有很棒的丰年节的活动。那我们管理处呢，未来还有11月份的一个山谷音乐会，也是在鲤鱼潭旁边的同门部落，也就是莫古木语的入口这边，会有一个很棒的山谷音乐会，也欢迎大家来。当然呢，我们在11月到明年的1月这一段期间，我们在鲤鱼潭有一个活动是鲤鱼潭水岸光影节，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看看我们这边水岸的光影到底是有什么夜色，可以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拍照，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鲤鱼潭。
1: 是，而且呢来到了这边骑着单车环湖，然后呢品尝在地的美食，再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文化来到这边真的落实到他们的这个生活中，也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旅途中。那相信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不只是绿色湖泊，我们的鲤鱼潭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山水人文，还有就是我们用行动来去支持，让我们呢在这个旅途中呢留下最美好的这个印象之外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处长相约在我们花东纵谷见哦。
0: 欢迎到鲤鱼潭，欢迎来花东纵谷。
1: 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也能成为
1: 神。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

0: 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七月的极光》。好，那当然呢，就是我觉得最近的天气都还算不错啦，就是简单的讲就是那个大太阳。然后如果大家要出去做任何事情啊，要洗衣服啊，晒棉被啊，外出啊，都很不错。那只是温度稍微高一点点，然后但是如果说温度高一点点，比起之前那种盛夏，毕竟我们刚经历了一个台风过境，然后呢还有一点点午后雷阵雨，所以温度没有之前这么的高。所以呢，就是如果最近大家有一些要处理的事情啊，或者是要洗衣服啊，晒棉被啊，就趁机赶快这几天赶快把它做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好，那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哦，应该蛮多人都有看到，就是新竹发生一个震惊社会的命案哦，一名43岁在阳明交通大学任教的美籍华裔教授，那常年在台湾从事教学与研究，那没有想到呢，竟然跑到他妻子的妹妹好妹夫经营的乐器行，然后朝这个妹夫猛砍，造成对方当场死亡。好，那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哦、这个一开始算是人生胜利组吧，好好，就是这么会念书，好啊，又当教授这样子，好啊，到底什么原因好发生这样的命案。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嘛，那接下来陆陆续续好，就是这个案子会有新的这个消息出来。好，那包括检警目前调查的方向，还有这个家属啊亲友啊好像媒体透露的内容，那好像这个是跟岳父留下来的财产有关的。好啊，原来就是岳父在这个地方好乐器行啊音乐教室啊，这个是岳父他们就一开始就做很久的好，然后呢本来是岳父所有，那多年前呢就过户给二女儿，也就是死者的太太。好，那在由夫妻两人共同经营乐器行。那我也有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讲说啊，原本齁、哦、这个经营者齁、哦、是就是凶手的老婆齁、哦、那后来就是被换了齁、哦、啊，所以就感觉上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心结在心里很多年，然后最后就演变成这样的结果。那当然我很多网友就会讨论说，那个如果是岳父啊，有问题也是他们两个女儿吧，齁啊，怎么会变成是两个女婿的事情啊，齁。好，那不管怎么样啊，齁，就是真正的犯案原因啊动机啊齁，整个细节啊整个部分法律层面啊齁，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齁。那不过呢，我最近看到一篇狄志伟，齁，那狄志伟也就是之前的这个记者齁，那常常会上一些媒体分享他的看法。那他在他的 FB 上面就有讲到一个新闻齁，就是讲到就是这个新闻让他想到的一个故事啊，那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参考跟讨论一下齁。因为如果假设说这个新闻是讲这个父母不公平造成的结果齁，那尤其是这个留遗产，我觉得留遗产这件事情或是分配这件事情齁，有时候真的很多社会新闻都是这样出来的，就说啊不公平啊，或者是为了争产啦、啊、齁啊，就会有很多社会新闻事件。然后这个狄志伟就讲说他想到有一个故事齁，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一对兄弟，哥哥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那因为爸爸的身

体不好，所以这个哥哥就没有离开家乡。那二十几年来都是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那爸爸妈妈看医生也是他陪，家里的大小事也是他处理，半夜送急诊的也是他。那弟弟呢就一路念书，好，然后后来就在外地工作结婚，一年大概就只有过年才会回家。那哥哥都没有跟弟弟计较，那他一直觉得说照顾父母本来就是子女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一直到爸爸过世之后，家人才知道，哎呦，那间房子早就已经过户给弟弟了。好，那大家都非常的错愕，好，那哥哥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亲戚转述了爸爸生前的想法，好，因为爸爸是这样认为的，爸爸觉得说啊，哥哥一直住在家里，好，那这二十几年等于已经享受到房子的好处了，啊，反而弟弟在外面租房买房，生活压力比较大，所以他觉得把房子留给弟弟，好，他觉得这样比较公平。哦，那就这句话齁，就彻底伤了哥哥的心。因为哥哥心里想的是陪在父母身边二十多年的是他啊，照顾他们的也是他，到最后啊，他们只觉得说因为他住在家里，所以他已经得到他该得了。好，那爸爸把后事办完之后，哥哥也没有吵，也没有打官司，也没有要求重新分配财产。好，他只有默默的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那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联络妈妈了，也不再联络弟弟了，电话换了，住址换了，好，跟这个家庭彻底断绝关系。那妈妈后来找了很多亲戚啊，希望哥哥回家吃一顿饭啊，哪怕只是过年回来看看他都好。但是一直到妈妈过世，哥哥都没有再踏进这个家门一步。好，所以狄志维说，新竹这个案子齁，或许不是钱，而是公平。好，因为公平这两个字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好，那也许像他讲的这个故事，爸爸也许真的没有偏心，但是就是爸爸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说这样分是最合理的。好啊，但是哥哥站在自己的角度却觉得说自己二十几年的付出完全没有被看见。所以到底是谁对谁错齁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好，不过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听得蛮多的。好，那像以前我有听到长辈说，哦，有些老人家齁，他在分那个遗产的时候啊，然后就是蛮有智慧的啦齁。就是齁，他有讲的大概意思是说，哦，比如说那个老家齁，啊，老家就留给就是其中一位齁，啊那个钱可能就留给另外一位齁，啊两边的价值是差不多的齁，老家是一个价值齁，现金是一个价值，啊各自留两个人啦齁。好，他没有把说现金除以二啊，房子共同持有，不是这样，他就是直接老家留给一个，然后现金留给另外一个。那别人就问他说，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分，他就说齁，啊因为另外一个他经济比较吃紧嘛，钱对他来讲比较有用嘛，所以钱就给他嘛，啊这个房子也是有价值的齁，那就给这一位。但是呢我觉得有个重点，他说为什么把这个房子留给这一位，他说因为这是租处齁，然后呢租处不塞呗，然后呢这个人比较稳，租处给他齁不会被败掉齁，那另外如果另外一个要是以后万一有问题齁啊，起码他还有个租处可以回来。所以你觉得这样公平不公平？但是也会觉得说长辈真的是用心良苦啦齁，他其实有考虑到说如果哪一天他回去的时候齁，这两兄弟怎么办，所以他用这样的分法齁。可是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这样有公平吗齁，大家各自有一个思考方式，对不对齁。好啦，所以有时候齁有留也是一个困难啦齁。这个公不公平就是看个人这样子，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
0: 这茶好，朕重。

0: 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好，那刚才讲到这个例子，好，那狄志伟记者写的这个例子，好，后来哥哥就完全真的就是不回家了，也不跟妈妈，也不跟弟弟联系了，哈。好，那其实心理学上啊，有一个这个那个病名叫做失望性情感隔离，好，那是一种源自创伤的心理防卫机制。那简单来讲，它的定义就是说，当一个人长期对家庭、伴侣情感期待落空，或者是需求没有被回应的时候，大脑会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会选择切断对他人情感依赖与期待。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反复的失望创伤啦，然后是一种自我保护。好，那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人生嘛，就是时间是固定的啦，好啊，你与其在这边内耗啊，或消耗在不该消耗的时间上，或消耗在不该消耗的人上面，好，其实有点可惜啦，好啊，如果说可以这样断了，然后去好好过自己的人生，也蛮好的，好，那只是在中国人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网络上的一些爽剧啊、爽文啊，齁啊，每次这种情况一出现之后，诶，就很多那个亲戚朋友就说啊，他毕竟是你妈啊，这毕竟是你爸啊，这毕竟是你家啊，啊，干嘛这样，有话好好谈啊，齁。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属于在哪一种方向啊，齁。那其实网络上有一个金句叫做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好，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之前有吃过什么样的苦头，好，你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你就不要劝他，好，说要善良一点哦，拜托哦，如果是你的话，你经历过那样的事情，搞不好你也做不到，是不是？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分遗产这件事情公不公平，或者是说平常父母对就是家里的所有的小孩到底公不公平，好，其实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好，你网络上随便查一下，好，现在平台很方便，一堆人在上面吐苦水或是讲自己的例子的时候，下面就有很多的回文，就说啊，我也是，我家的人啊，你应该要怎么样，好啊，就会很多相同的故事啦，好，那其实我觉得华人社会当中还有一种叫做重男轻女，好，大部分我们听到是重男轻女，好啊，当然我有听过有一些外省家庭是女儿是宝，啊，那个就是完全相反的类型，就是女儿是宝男，然后那个儿子是草，也有这样的方式，但是那个是宝是草，可能差异性没有像重男轻女这么的严重。那其实像一些名人，像这个网络名人黄大米，那他也是有很多粉丝追踪他，也有出书。好，那另外还有一位叫做杨月娥，好，也是之前我们广播的前辈，那也有出书，尤其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他照顾家人，好，照顾家人啊，长照的时间还蛮久的。好，那其实他们两个人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书里面大概都有透露，好，说他们家可能就是重男轻女啦。好，那结果到最后齁，处理事情的是谁？还是他们，齁啊，但是对他们的态度还是不好，齁，那个真的是不知道，那个老一辈的讲说啊，是不是小欠债，齁，好啦，那不过我觉得齁，有很多重男轻女的家庭齁，到最后变成什么你知道吗？比较好的状况是你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齁啊，生命自己会找到出口，啊，所以常常就是变成说哦哟，那个女儿很厉害哦，齁，那女儿反而是有能力的，齁，有力，是厉害的那一个，齁，那只

是说他有能力，那他很厉害，但是就要看这个女儿他自己的心理有没有受伤，好，然后他自我疗愈的能力好不好，好，因为有些人就算说他工作表现得很好，或者是他赚很多钱，可是他心里还是有伤，好，这是一种情况，好，但是呢，我还有听到很多的鬼故事，好，其实也要让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就是要思考一下啦，好，像我前阵子才听到一个鬼故事，好，这个鬼故事真的是太可怕了，好，你没有想，我讲的是真实的哦，不是真的故事，不是故事哦，是真实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哈，在现在这个年代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哦。这个大概的状况是，我要怎么讲？好，大概的状况就是说，那个我的朋友，好，我的朋友有一天跟我讲一个这样的事情哈，就是说，哎，他们亲戚好刚好办。就是要办告别式啦，好，那你知道有时候齁，那个办告别式的时候，所有亲戚都会聚在一起嘛，那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他要叫，我不知道是叫表姐还堂姐的齁，就跑来跟他妈妈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钱齁，因为我健保费已经很久没有缴了，那你可不可以先帮我把健保费把它缴完。那健保费有多少钱没缴呢？大概是10000多块。好，那他是希望说你直接帮我，好，就是去便利商店把这10000多块的健保费把它清掉。那因为平常没有什么太长的联系嘛，好，然后就稍微小聊几句嘛，有点类似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啊，好，想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好，那大致上的逻辑就是，诶，这个我们就讲表姐好了。这个表姐呢，他们家有2个儿子，好，然后1个女儿。那在很久很久以前，爸爸就已经把所有的财产全部都分给儿子了，好，所有的财产都分给儿子，那女儿一毛都没有。那这个女儿呢，现在已经50几岁了，没有结婚，所以她就跟妈妈住在一起，然后就照顾妈妈，那妈妈生病都是她在照顾的。好，那这两个哥哥做什么事情呢？这两个哥哥哈，就直接来跟这个表姐讲说：“我跟你讲哈，那个我们两个人，好，你们每天，好，你们每天，妈妈跟你每一餐，我就是给80块钱，好，好像一个80，一个100啦，反正简单讲加起来就是180啦，一餐就给你们180块的预算，然后就是三餐，好，然后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什么？”你知道现在如果说那个在医院里面你要请一个8小时照护的齁，可能就是2800起跳。8小时哦，八小时是2800起跳哦齁。好，而且这个2800还是那种不是太复杂的齁，不是太复杂的，不需要一些技能的齁。2800帮你雇这个人雇8小时齁。结果他等于是兄弟两个财产拿了之后，一天只有给3餐180，好，三就是180×3，好，是2个人的。然后就这样过了很久，然后接下来这妈妈走了，好，妈妈走了之后呢，这个嫂嫂就出来了，嫂嫂就说，那个从现在开始，因为妈妈已经走了嘛，哈，那我们连续3个月，每个月给你3000块，好，那就是给3个月之后，接下来你就自己想办法，我们就不会再给你钱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超可怕的齁。那所以呢，这个表姐就讲说，所以当初她在照顾妈妈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还是需要缴一些什么长照的费用啦，什么啊，虽然只是一点点，所以她没有收入啊，她没有其他的钱啊，好，所以她只能从她的饭钱里面去省，好啊，妈妈不能省，她就省她自己的，所以她常常都没有吃饭，好，就是饿着肚子然后去缴钱啊，缴不起的就没有缴，所以就是健保费就10000多块没有缴。你就会觉得这个年代怎么会有这样，对不对？好，然后就觉得那两个哥哥真的很无良，对不对？然后那个爸爸真的是完全就是留给儿子，那女儿都不用管他这样子。好，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长辈就会觉得说啊，不然哈，我帮你缴啦。啊，缴完之后哈，也快要中午了，不然我请你去吃个饭好了，哦，吃个饭。然后那个姐姐就说啊，不用了啦，因为她也不是很舒服，也吃不下。重点是。50几岁的人哦，50几岁在这个年代应该算年轻吧。好，可是他可能长期营养不良，又是这样的生活状况哈，他的牙齿几乎都掉光了。好，牙齿都掉光了。好，所以就是讲到这个鬼故事的时候哈，我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因为首先就是重男轻女，然后接下来就是财产全部都给儿子。好，然后儿子
就是这样对待妈妈跟

就是姐妹的，好，然后我觉得当年如果这个女生，好，当年听到这个分的这么不公平的时候，我觉得她就应该要走人了。对，因为为什么要走人，并不是说没有分到财产然后就走人，好，非常无情，而是说当年起码她还年轻，不管去外面找个工作或什么的，她是有工作能力的，起码不会饿肚子。好，这个年代谁在饿肚子啊，好，对不对？好，你就是随便有什么事情去做，好，做了之后钱赚的是自己的，起码可以吃饱嘛，对不对？结果他现在变成说，目前这个局我觉得就已经很难解了，齁，因为现在可怕的点在哪里？可怕的点是他已经五十几岁了，身体状况又很差，然后你看连牙齿都没有了，然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再来更可怕的一点是，那个房子，他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其实已经是那两个兄弟了，齁，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他们之前那种狠的程度，啊，妈妈都已经不在了嘛，所以当然还会让他继续住在里面吗？哪一天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房子我要收回来啦，对不对？啊，你自己去想办法，你出去啊。好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将近六十几的人要外面租房子都已经不容易了，尤其是单身。好，我前阵子才听到另外一个饭局上的人在聊天，就说，哦，他的朋友有钱哦，哈，诶，是有钱的，是缴得起房租的。好啊，是北漂的人。好，那结果在这边呢，六十几岁，因为他单身，没有结婚，没有后代，他在台北租不到房子，所以干脆退休，因为年纪也到了嘛，干脆退休回去跟爸妈住，住在乡下，就是也不能说乡下啦，就是住在他们家有的房子里面，不然台北租不到房子，因为人家不愿意租给他。好，那所以你像刚才讲的这个姐姐，身体不行，很久没有工作，好，然后年纪又到了，然后又没有房子住，又没有钱，你觉得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所以如果当年他就离开，拿着他的身份证去外面随便做个工作，好，起码不会饿肚子饿这么多年，起码不会累这么多年，好，被欺负这么多年，然后身体健康没有了，年龄那个年华没有了，然后没有钱又被赶出门，好，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

0: 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听到的歌曲 Stay With Me， 那这是非常经典的韩剧鬼怪的主题曲哈。好，那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刚才就是讲到说啊，那个父母公不公平啊哈，然后还有讲到生活当中那个什么重男轻女哈，哎，真的身边的人哈听到的这个鬼故事哈，所以爸妈哈就是要对所有的小孩哈各方的考量啦哈，尽量不要让大家受伤，也不要造成那种就是很。

憾的后果哈。不过我觉得最近我在就是影片上哈，有看到类似那种心灵导师的说法，他就说哈，有一种人哈，有一种女生哈，她就是属于虽然她不是用六亲缘浅这个字啦，哈，因为如果六亲缘浅表示就是没有关系，就像这个鬼怪里面的女主角那样哈，她倒不是这样的讲法，她大概意思就是说，她身边的人哈，不管是她的爸妈啦，或者是她的就是另外一半啦，或者是他的小孩啊，哈，啊，没有一个可以让他靠的，哈，然后感觉上关系好像也不见得真的很深这样子，哈，他就说呢，这个是有福报之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什么什么意思这样子哈？其实他的逻辑的讲法大概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他是有福报之人？他说有福报的人，好，那就是他可能跟这身边的这些人，好，都没有可以让他依靠的，他就是靠他自己。那为什么呢？他的逻辑是因为他不欠任何人，好，他不欠任何人，所以他以后不用来还了。好，那大概意思就是他现在圆满了。就是该修的都修完了，好，所以接下来他不会再来了，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好，那我当然不知道这种就是比较玄学的说法对还是不对，好，但是起码可以让现在身处这样状况的人比较疗愈一点点，好，就是你不欠任何人，你自己很有本事，你很厉害耶，好，就是生命力旺盛，活得很好到现在哦。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剧当中也有类似的台词，就是说光活着你就已经很厉害了，好，光活着你就很厉害了。那我们刚才听到这首 Stay With Me， 刚才讲的是鬼怪的主题旋律歌曲，其实我觉得时间也真的过得很快，你知道这部剧是不是还觉得记忆非常的深刻，它已经过了十年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是跟我一样就说啊，那个一开始流行的是港剧，接下来流行的是日剧，接下来流行的是韩剧，齁，这一部鬼怪还算是韩剧的比较后期的，对不对？好，前面还有更早的作品。啊，竟然连这一部都已经十年了。好，所以如果你可以知道先流行港剧，再流行日剧，再流行韩剧，阿内利玛西误会啊啦，齁，想想当年那个流行港剧的年代，人家那时候刘德华还非常年轻呢，齁，还是年轻小伙子呢。好，那接下来讲到鬼怪十周年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都很会做回忆煞，对不对？齁，对岸的歌唱节目在回忆煞。好，人家呢韩国更厉害，韩国就是在这个鬼怪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特辑。你知道当初呢 ,2016 年这一部鬼怪创下 20.5% 的收视率，齁，是非常高的收视率。那他们迎来十周年呢，这个电视台就推出了特别节目，特别找了四个主演，好，就是孔刘、金高银、李栋旭还有李演娜这些主演来一起回到当时拍摄的地点拍摄特辑，好，这真的是很好的售后服务，齁，大家看的就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接下来就会跟大家分享主演的近况，齁，然后他们后来有什么样的代表作品，然后还有之前的这个名场面一起来回顾，齁，那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哦，这四个主角，齁，都还是单身，都没有塌房，现在还是很红，还是很多人喜欢他们，齁，所以大家在看这个鬼怪十周年之旅的节目都看得非常非常开心哦。然后这四个人呢算是老朋友了，好，所以他们一见面就一起重现经典的名场面啊，然后感情很好，所以一边疯狂吐槽啊，好，所以让大家看得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呢还有一个句子，哦，我觉得这个大家看得也蛮开心的，就是这十年，好，这些主演们在韩国影视圈已经是顶峰相见。什么叫做顶峰相见？就是你红他红，他红，每个都是很红，大家一起在顶峰上相见。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就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齁。那每个人都有令人骄傲的成绩单，齁。好，那这个孔刘呢依然是让大家疯狂心动的国民老公，齁。那就是鬼怪之后呢他也有演失速列车，齁。那这也开启了韩国丧尸片的巅峰。啊，接下来呢他在鱿鱼游戏当中他也有客串一角，好，那接下来在2024年，哦，也有上线这个一厢情缘，哦，然后就是演的那个属性类型都差很多，哦，那接下来2026年他最新的动态他就是要跟女神宋慧乔梦幻联动，哦，主演花

800亿韩元的时代大剧《梦想时代》。好，《梦想时代》。好，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很期待这部片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金高银。好，金高银当初在里面是一个青涩新娘哈，然后是高中生。十年之后，其实我觉得她的长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哈。然后接下来她2024年她有演一部电影也非常的红，叫做《破幕》。好，那因为她里面还有跳大神，好，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这部片子也让她夺下了白箱影后。那另外呢，有一部叫做《柔美的细胞小将》，这个系列也让她斩获第一届的青龙系列大奖的影后。那接下来她就是要带这个续集，好，《柔美的细胞小将三》来回归。好，那所以就是大家也是期待这部片子哈。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李栋旭，好，大家也会觉得说、哦、这两个真的是鬼怪，好，觉得他们外表都没什么变诶，孔刘跟他好像变得不多啦，好，好，那这十年感觉上就是他的外表都没有变，好，那他也有演一些什么九尾狐传啊，他人即地狱啊，杀人者的购物中心啊，啊，善良的他啦，好，好，那所以呢我觉得他演的东西还蛮多都是那种很科幻的片子，好，很科幻的片子。好，那接下来呢讲到刘演娜，好，刘演娜就是演的角色也蛮多的，其实我觉得她之前有演很多配角，那后来在演主角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人发现说她、哦、在演艺圈真的很久了，然后像她有演这个宝拉、戴博拉，还有订阅男友，好，那另外呢她也拿下了2026全新实境综艺节目，好，就是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叫做 Hidden Edge 的主持棒，所以她不只会演戏她也很会主持，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好，也可以去翻这个综艺节目回味一下下，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蔡依林 Jolin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亲爱的对象。

0: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真声广播公司在7月8月有三个活动齁，可以让大家来报名参加。首先第一个就是国小齁，就是现在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可以来报名我们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真声与 Teacher Carrie 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呢，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那欢迎小朋友们来报名。好啊，当然是爸妈帮他报名啦。好，那整个费用是新台币1000块钱，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 23617231分机757。那接下来呢，就是大人朋友齁，如果你对广播是非常有兴趣的朋友，想要体验一下广播的魅力，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在8月17号也要准备开课，从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10堂课20个小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费用齁这个是已经很划算了齁，所以大家要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那如果你喜欢用手机拍东西，然后想要自己剪成一个短片，那我们这边呢也有这个正声的用手机玩创意巧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开课，那这个从7月28号开课，好，那八堂课的时间，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费用是4500元，报名电话23617231分机717 23617231分机717。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

0: 不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上海姑娘》。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哦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受到西南风神像的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在东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白天的地方，彰化、云林、台南、花莲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而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县、台东县为黄色灯号，有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也因为呢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太稳定，午后呢常会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扩展至部分的平地，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雷击、强风以及瞬间强降雨的发生。那在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天气都是属于相当闷热的状态。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今天早上要出门之前，请记得放把小折伞在身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那英所演唱的《一笑而过》。

这首歌来自那英，一笑而过，来跟大家分享哦。接下来在台北捷运的部分，国父纪念馆站将会启用闸门 LED 通行指示灯。刚才是说一笑而过嘛，那我们呢在过捷运的时候是不是一票而过？可是有些人呢会侥幸哦，会怎么样？会意图尾随他人进出这个闸门来逃票。那在这边他们特别的装了这样的 LED 通行识别指示灯哦，如果任何异常的话，它会亮红灯。好，那总之他目前这个状况他们会先用示范的方式看看，然后因为其实那边人流非常非常多嘛，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呢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有意图尾随他人进出这个闸门逃票，将会依照大众捷运法第49条规定，要求呢补缴票价，并且支付票价50倍的违约金哦。说到呢这种逃票行为，我在美国真的是看太多了。我去纽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哇，他们每个人都好会跨过那个栅栏哦，而且那个栅栏其实蛮高的，他们到底是怎么跳过去？那当然我有看到，就是有人就是要跳过去的同时就卡在那边，然后我就不小心笑了出来，因为他原本是想说像那个跳远选手一样一跳跳过去了，结果没有想到他就卡在那，然后他的那个下半身就去卡在那个闸门的那个地方哦，然后大家看到他的时候。

呢，他虽然说是没有发出什么惨叫的声音，一个男生，但是呢，身边旁边的人看到，路人看到，都跟着说哇哦这种感觉。好啦，跟大家就分享一下这个逃票这件事情，在美国他们现在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非常非常多人用这样的方式在进出地铁。那我相信我们台湾人是应该是更有这更有同理心，而且呢更不会做出这样的违法事情，对吧？好，请大家千万不要做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唐娜所演唱的《别恋》。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

0: 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

0: 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工商服务时间，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班第八期呢即将要开班，我们会从8月17号会上到11月2号，总共10周的时间。上课时间每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那我们呢是原价10,000元，现在你听到的话就给你听友优惠价8,000元。地点呢就在我们真声广播公司，我们呢是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这里报名的部分，可以呢在上午9点钟拨打这些电话02-2314-9121，02-2314-9121，欢迎大家呢到时候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报名。我们乐龄广播班呢是要让这个哥哥姐姐们哦，如果你过去曾经有这广播梦，然后同时呢你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空中让大家听听你美妙的声音，或者是让大家一起来听听你所喜欢的歌曲，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报名。毕竟我觉得广播产业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产业，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对我们呢有很多的想象，然后呢甚至是会觉得哇，这个要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位广播主持人呢？你对我们非常好奇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呢来上上课哦。那尤其暑假期间来我们这个公司上课，还有免费的冷气吹多好啊。好，欢迎大家哦。我们这个接下来第八期的课程从8月17会上到11月2号。那也欢迎大家呢拨打这支专线来报名 ,02-2314-9121,02-2314-9121。

好，接下来呢是有一位资深艺人，他叫周玲哦，他呢传出被人发现在这个独居死亡在自己的住家当中，那死亡时间大概2到3天，享受73岁。他过去啊，这个退出，其实他退出演艺圈有一段时间了。那大家不知道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印象？据说他在1994年，当时跟另外一位主持叫杜文联手主持华视的新春节目哦。那他退出演艺圈多年，然后晚年独居，经济方面是靠友人接济。那有人说他呢，生前是罹患了慢性疾病的。总之。周玲呢，她是秀场出身，在民国62年迁进中视，代表作就是她跟陈美凤主持的《欢乐传真》，那也有去演过戏剧。那在这里哦，我只能说刚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还是要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哦，真的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那尤其是独居的话呢，更应该要去想到，如果你今天身体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呢，你可以联络谁啊，或者是呢，在家里面能不能装个可能像是保全系统啦等等的，又或者是呢，儿女跟你说，诶，爸妈，你们这样子自己住，还是我在家里装一台监视器，我们可以随时去看看你的状况。也希望大家哦，尽量不要让小孩担心啦。然后有一些大哥大姐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样子有那个隐私的问题，我不想要这样被人看呐、啊。哦，这我很能够理解。可是很多时候哦，因为年纪大了，在身体机能上确实跟年轻时无法相比。那我相信你的小孩，会这样子跟你说，其实也是担心你的状况。既然没有住在一起，那他们是不是能够用他们最能够去关心你们的方式，去了解你们的方式，进行，然后甚至在家里装那样一小小一台的这种监视器来了解说，诶，如果爸爸妈妈突然发生状况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紧急的去做一个处理或是做急救。那这部分呢，我真的还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不要去拒绝这样的孩子们的心意，或是孩子们的一个建议。好，那在这里呢，也就借由这一位这个资深艺人的状况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来自叶倩文的《几度花落时》分享给各位啦，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

0: 紧。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 正声教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目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感冒吃什么好的快，再加上呢不同症状饮食差异，还有保健品重点一次看。好，首先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这个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呢加速恢复。有些人呢会狂喝维他命 C， 有人坚持不能吃冰不能喝牛奶，也有人感冒的时候只敢喝白粥。但是医生说感冒的饮食其实没有万灵菜单哦，而是要依照呢不同的症状、疾病种类跟身体状况来做调整。除了补充水分跟营养之外，避开错误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同重要的。首先感冒吃什么好的快呢，第一点就是蛋白质了。感冒期间不要只吃粥或是清淡的淀粉，我们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为什么？因为蛋白质是免疫细胞跟抗体的重要的原料，所以啊，身体对抗感染的时候呢，蛋白质的需求量会提高。什么是蛋白质？鸡蛋、豆腐、豆浆、鱼肉、鸡肉，还有优格。那如果呢，你食欲真的很差，真的什么都吃不下，可以喝鸡汤、蒸蛋、豆腐汤跟优格哦。接下来是水分跟电解质哦。发烧、流汗、流鼻水都会增加水分流失。感冒的时候呢，请记得补充水、清汤、电解质的饮品，还有温热的茶。尤其发高烧、腹泻的时候，更需要留意电解质的流失。再来第三个是含有维生素 C 水果，可以辅助免疫功能。维生素 C 呢，有助于免疫功能正常运作，常见来源包含像是芭乐、奇异果、柑橘类还有草莓。不过呢，也要提醒，维他命 C 并非感冒特效药哦。如果无法直接治愈感冒的话呢，规律摄取可能呢会缩短病程，但不会马上好。好，请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第四个是温热的食物，也就是说减少喉咙的刺激。温热的液体有助于缓解鼻塞啦，增加鼻腔分泌物流动，还有减轻喉咙不适。适合吃的有热汤、稀饭、味噌汤，还有姜茶。那感冒饮食的禁忌又有哪些呢？哦，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有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吃哦。待会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过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啦。

那到底有哪些食物是在感冒的时候不适合吃的呢？首先，高糖食物别吃太多。高糖食物增加发炎反应，尤其是咳嗽、喉咙痛的时候，甜的食物可能刺激喉咙分泌物增加，所以医生通常这时候会建议少喝含糖饮料，少吃蛋糕、甜点，还有避免大量的喝手摇饮。第二个，酒精会影响恢复哦，酒精会加重脱水，影响睡眠，干扰免疫功能，和还有如果你正在服用感冒药的话，更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太辣太油的食物呢，可能会刺激症状，刺激喉咙啦，增加胃食道逆流啦，让咳嗽更严重，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灼热感哦。咖啡因千万也不要摄取过量，像我自己因为就是一个非常爱喝咖啡的人哦，通常适量咖啡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发烧、心悸、睡不好甚至脱水的状况的话，不建议大量摄取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咳嗽、喉咙痛、流鼻水。我相信应该也是这阵子天气变化这么明显、这么差异这么大的时候，很多人中标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吃法呢其实有不同哦。好，有什么样不同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复习一下哦，有什么东西是在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能吃的。首先甜的啦，哦，含糖饮料啦，还有喝酒也会影响，太辣太油都会刺激我们的症状，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咖啡因的东西不要摄取过量，像是咖啡啦或是能量饮。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饮食可以针对像是咳嗽、喉咙痛还有流鼻水来对症下药呢？诶，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也想赶快了解到的，不过在这里先卖关子，来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杨小平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好，首先如果你是咳嗽的话，请尽量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咳嗽明显，少吃炸物，少吃辣，避免过甜。在这里哦，有研究发现，蜂蜜对夜间咳嗽可能会有帮助，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食用蜂蜜的。第二个是喉咙痛，重点是柔软跟温热哦。首先蒸蛋、稀饭、热汤、布丁、优格，这些呢是如果你喉咙痛的话适合吃的食物。那部分的耳鼻喉科医师说到，适量的冰品不一定有害，甚至可能会暂时减少疼痛感，但真正应该避免的是过烫、过辣跟太硬的食物。第三个是流鼻水、鼻塞，热汤跟水分有帮助。好，首先呢，热汤蒸汽可以帮助鼻腔分泌物流动，适合吃鸡汤、热茶还有温水。鼻塞的时候也可以增加热蒸汽啦，温热的饮品。好，那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新冠的话，这个建议差又在哪里？普通感冒的话，重点就是在多休息，还有多喝水，水分、足够的睡眠、均衡营养，通常不需要特别高热量的食物。那如果你是流感的话，因为流感常常伴随像是高烧啦、肌肉酸痛啦，甚至是什么，甚至是食欲下降，在这里要注意水分、电解质跟蛋白质补充，因为发烧会增加你的代谢消耗。好，如果你是又不小心就流这个新冠的话呢，常见的话就是疲倦啦、味觉改变、食欲差，那就是要多吃足够的蛋白质、水分、蔬果、微量的营养素。好，那因此哦，这边以上的部分哦，先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接下来有哪些保健食品呢是可以加速恢复的？维生素 C 啦、锌、益生菌、维生素 D 这三个好好的记起来哦。那如果你的症状严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或持续超过好多天，请尽快就医，而非只依赖保健食品哦。因为台湾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 lucky 而且很幸福的国家哦，我们自己有健保，然后又那么多的诊所、耳鼻喉科，我们要去看医生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花个时间在面等待就没有问题。但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据我所知，你去预约一个儿科医生哦，或是家庭医生，你可能要等到一两个礼拜左右哦，这是最短的时间哦。所以啦，真的好好的去珍惜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还有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在这里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0: 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不知道大家每一天起床齁，做了很多的活动之后呢，会不会常常觉得啊，好像身体卡卡的，肩膀卡卡的，提东西也是觉得好像很不舒服的状态。其实这种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的动作，真的是会蛮困扰到大家的。那要找到那个事发的原因呢，其实我们可能要从核心来说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邓瑞仪来到节目当中，透过40+核心教练这本书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核心的知识跟观念哦。先来跟丸子教练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Hello，那个早安大家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丸子。
0: 对，好有活力的招呼。
1: 教练一定要这样子，
0: 很适合早上跟大家分享这样很有帮助的知识哦。那因为今天要讨论到的就是主要的观念还是聚焦在核心上面嘛，其实在进入到讨论之前，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先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核心在哪里呢？
1: 哇，
0: 破题，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直接破题哈，
0: 对，
1: 就是其实最简单，大家一摸你自己的肚子，
0: 对，
1: 这一整圈其实都算是你的核心。我们在讲核心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单指一块肌肉，
0: 嗯，
1: 很多人就是说，哦，是不是我的那个六块肌，
0: 对，
1: 之类的，但它其实不是只是单指一块肌肉，它其实是非常多块肌肉组成的，
0: 嗯、
1: 那。但我把它简化一点讲好了，其实就是你的前侧，我们会有所谓的腹直肌跟腹内外斜肌、嗯、那你的还有包含深层一点的，我们会讲到横膈膜，
0: 嗯，
1: 那另外呢骨盆底肌，它就像是那个我们下面支撑住我们的脏器、嗯、那后侧你的背后呢，它就是会有所谓的竖脊肌群或者是多裂肌，
0: 嗯，
1: 这些肌肉组成了你的核心的这些力量跟稳定。
0: 嗯，
1: 那我们在讲核心的时候，很多人我们会

0: 你看网络上的动作大部分会着重在就是六块肌怎么练啊，
1: 对，
0: 哦，就是马甲线人鱼线怎么练，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大部分人需要的不是说只是练出这个肌肉的线条，嗯，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很在很自然的状态下去运用这些全部的肌肉去做出你的日常生活动作。
1: 嗯，
0: 对，就是实物上来讲其实我也会发现一个情况很有趣哦，
1: 嗯，
0: 大家以为就是你有马甲线你有人鱼线好像是不是就比较不会腰酸，看起来核心比较强壮，
1: 嗯，
0: 但其实不是，
1: no.
0: 对，你的核心是不是能够就是让你不会受伤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跟你的譬如说深层的核心肌肉跟浅层的核心肌肉它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点用出对的力量，
1: 嗯，
0: 我会说那个是一个协调，但那不是靠你就是刻意每天去想它，嗯，就是我们会透过训练的方式让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去学会说我在什么时间点要用出多少的力量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马甲线人鱼线不好，而是说你如果着重在只训练线条想要从这个方向去得到核心力量的话，
1: 嗯，
0: 很有可能你会发现说，欸，奇怪，你明明都有线条，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腰酸背痛？
1: 嗯，
0: 那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身体它没有学会怎么去调控那些深层的肌肉或者是浅层的肌肉。
1: 那可以说大家爱练的像是人鱼线或是六块肌这部分比较像是局部的雕塑吗？
0: 应该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人鱼线，
1: 嗯，
0: 每个人都有六块肌，
1: 是明不明显吗？
0: 对，那如果你的肚子前面的脂肪层太厚的话，那当然六块肌就会变一块去了，
1: 嗯，
0: 对，只要你的脂肪其实就只要脂肪消掉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些线条，
1: 嗯，
0: 可是你的线条是不是等同于你会使用这块肌肉，哦，那可能是两回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线条每个人都有，
1: 嗯，
0: 那只是说我在讲这本书在讲的东西是说那怎么样你可以好好的去使用这块肌肉出来，就是大家在对的时间用出对的力量这样子，
1: 嗯嗯，那因为这本书名称哦，就叫做四十加嘛，好像蛮关注到说所谓的壮年或甚至是到高龄族群的核心部分为什么对这一个族群来说这么的重要。
0: 应该是说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大部分人大概就是三四十岁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嗯，开始这个酸痛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对，然后你明明有些人是也有在运动，
1: 嗯，
0: 可是他就还是很容易闪到腰，
1: 哦，真的对
0: 就说我就已经有在训练啦，啊，为什么我还是会闪到腰呢，
1: 嗯，
0: 所以我就会想要告诉他们的是说其实有可能你有一些东西是你在训练当中稍可能忽略掉的，
1: 嗯嗯，
0: 譬如说可能像是呼吸
1: 哦，对
0: 啊，或者是你的关节的活动，那只是你要用一个很，那我这本书其实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你说，嗯，其实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训练当中你就会发现说，诶，原本那些会困扰你的这些问题它就慢慢不见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会着重在40加以上，
1: 嗯，
0: 单纯只是因为40加以下的人可能还不会感受到这个问题，
1: 哦，可能状况没有这么的
0: 明
1: 显，
0: 对，嗯，你可能就觉得，哦，我睡个觉起来我的腰就好了，
1: 对，
0: 但是40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问题你就会可能是每天都会出现，
1: 嗯，
0: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嗯，甚至影响你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影响你的工作，
1: 嗯，并且这个疲劳每天累积下去其实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对啊，就是，嗯，其实大部分的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腰痛的这些问题，嗯，大概有八成以上它都是这种日常的一些慢性的累积，
1: 嗯，
0: 微小的累积，就是你不经意的这些久坐啊这些问题它累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会爆发，所以很少是因为，嗯，就是很多人会以为我腰闪到是因为我做了某个动作，
1: 嗯，
0: 但其实在那之前你可能已经累积一段很长时间的错误的姿势，
1: 哦，
0: 或者是你可能都没有去注意到它，
1: 嗯，
0: 只是刚好那一下动作就是整个是压垮最后一根稻草，
1: 对对对
0: 对，
1: 哦，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保养身体变得很重要哦，
0: 嗯，
1: 那回过头来说到核心的部分我们在开头有简单的跟大家说，诶，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好像觉得，诶，我提东西觉得卡卡的，然后我的肩膀啊，哦，我的这个什么地方很酸痛，
0: 嗯，
1: 这可能是核心上面出了问题。实际上面在食物的观察，因为教练其实本身有接触到比较可能中高龄的教练族群嘛，
0: 嗯，
1: 其实这部分会

0: 观察到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哪一些行为出现，可能就已经代表说你的核心有点在警告你说他不够力了。
1: 我想要先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身体上出现的酸痛啊，我们会说可能是核心，对，我们不会说一定就是核心的问题，对，所以如果直接把它拉一个等号，我会觉得太决断了，因为有可能就是你的手、肩膀、肩胛骨的稳定不够好。但通常来讲，核心开始不够力的最直觉、最简单的发现就是你开始常常腰酸。
0: 可是腰很大的范围耶。
1: 对啊，
0: 我要怎么判断说我是哪个地方酸？
1: 其实我会觉得，你只要觉得是在下背的那个位置，开始出现就是会容易腰酸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那大概率都会是告诉你说你的核心开始有一些状况。对，但是我不会直接就说就是等于你的核心有问题，
0: 说可能，
1: 对，
0: 可能
1: 我会说可能，对，因为那些都可能，我会觉得是要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师这些去做一些简单的评估，对，但是腰酸是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东西，
0: 对，比较直接的这个感受，
1: 如果你就是偶尔出现那可能还好，但是我比较常遇到的长，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会有告诉我一个状况，就是早上觉得还 OK， 可是到下午就开始好像撑不住，就觉得腰很酸，就是要坐下来，他就觉得坐着他才会觉得没有那个就是很累的那种感觉，那就很明显，就是我就觉得他这个部分可能是需要加强的。对，
0: 那这种感受有说频率大概要多长就会蛮建议大家去改善这样的状况？
1: 我觉得应该是看你自己对你的身体想要的要求是在哪边，因为像我自己大部分的会员，他们是我觉得频率来讲话，有些比较严重的，他可能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对，他每天都会到下午就觉得我就是要坐着休息，我没办法站着，对，那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偶尔才出现，那如果他觉得偶尔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没有影响，那他可能不一定会直接想到说要去做核心训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看人，然后再就是说看你自己对你的身体的想要照顾到多好。
0: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你真的这个问题困扰到你的生活了，真的是蛮严重的，大家才会有更有那个内在的动力去改善、去练习、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1: 是没错，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工作了。
0: 对对对，
1: 我讲一个，虽然长猪这个东西可能有点丢脸，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最近在做这些写作啊，然后会大量使用电脑。那我的电脑其实是用桌上型笔电。那我大概这两年当中大量的使用电脑啊，我的脖子大概拉到三次
0: 啊，
1: 脖子
0: 是哦，
1: 对，
0: 这么频率那么高，
1: 哎，对，两年三次，大家会觉得频率高，对不
0: 对？
1: 那对我来讲也是，我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会一直拉同样的位置？然后所以呢，拉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有些东西我可能要去做调整。对，不能说你是教练，你有在训练，你觉得你的肌肉很强壮，你就忽视这个问题。对，所以最后的找到的原因，其实当然我还是去做了一些我知道的按摩或放松，但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我应该要去调整我的日常工作的这个环境，比如说笔电的位置，你的滑鼠跟键盘要怎么摆。那回到那个核心上也是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说不想去强化自己的核心，而是他会发现说他做了，可是回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一样，对，就是问题好像没有改善。那为什么你练了但是没有改善呢？那会不会有可能是有一些日常的动作你没有察觉到，其实一直在伤害你的核心，或者是伤害你的腰，但你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这本书其实算是一个开头啦，就是说让你去发现自己的身体哪些是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卡卡的，然后你透过这些动作去练习。但回过头来，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的察觉的敏锐性应该会越来越高，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你的坐姿可能电脑的位置可能要怎么调整，大概是这个，我是希望是可以 提供大家这种想法。
0: 对，我觉得关于那个你对于你身体的感受度这件事情，我自己最近也是蛮有感觉，因为我是今年去上了教练课，就想说啊，不可以就是每天都待在办公室然后整天坐着都不运动，我就去上

0: 了教练课，我就发现啊，很多教练跟我说的那个，我一开始去上课的感受度很差，就是他说这里要用力，然后我完全感受不到说
1: 那是哪里，
0: 那是哪里啊，用力是什
1: 么
0: 意思，对对对，什么意思，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时候没有用到的那个肌肉，它其实是有点算是，对我来说我会说它有点死掉，就是我觉得它有点死掉，它是没有被启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常的感受度去发觉说，哎，身体有哪一些可以去改变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1: 是的，是的。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你只要开始训练之后，你会开始对你的身体，你就是像你刚刚这样子，就是发现说，哎，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我的背呢？然后我感觉不到我的呼吸呢？那你就会慢慢去察觉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要先能够察觉到这件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哦，我下一步要去做什么。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察觉。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观念跟大家分享。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再持续的请丸子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呀天哪，核心到底该怎么练呢？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

0: 104.1 掌声交平台。
1: 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丸子教练，跟大家分享最近推出的书籍叫做40+核心这样练，帮大家呢解释到了很多训练啊，尤其是核心上面的观念。例如说谈到核心，除了核心本身，还有所谓的深层核心跟浅层的核心，诶，这个部分它是怎么样来运作跟搭配协调的呢？
2: OK， 那个浅层跟深层啊，只是我在这本书当中比较简单的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的肌肉很像是洋葱啦，它会就是互相叠盖。那最表层的当然就是你自己手一摸就可以摸得到的，这种就是表层的肌肉。那大部分这种表层的肌肉呢，它的功能比较是像是在核心啦，我是以核心来讲。它的比较大的功能就是在传递力量。就是比如说你的下半身要怎么样，比如说你手上有一袋垃圾，你要把这袋垃圾丢到很远的垃圾车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用下半身的力量然后传递到你的手上把这个垃圾丢出去。那如果你的核心不会传递力量的话，表层的核心不会传递力量的话，你就只能用手丢嘛。那自然而然你手的力气那么小，你就丢不出去。
1: 对，
2: 可是如果你的核心它可以去传递下半身脚的力量的话，你的垃圾就可以一口气就丢到垃圾车，你不用在那边准备老半天。所以表层的核心它的主要功能是在传递力量的部分。那深层的核心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几个，像骨盆底肌，像我们的横膈膜、多裂肌，它比较像是做稳定的功能。它的工作是负责帮你稳定住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可以一整天可以维持住这个姿势不会疲累。我自己的实务观察是，大部分的人表层的核心都蛮强的
1: 哦，
2: 因为大家都会直觉就是先练比如说六块肌啊、
1: 哦、对对对
2: 对，腹内外斜肌就是人鱼线马甲线那些位，大概那个位置像是深层的核心，因为你摸不到，你也很难感觉到它在用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不太需要。对，但其实很多包含我自己也是，就是我们过去的深层的核心肌肉其实很长时候是它在睡觉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明明你有在训练的，可是你还是会有一些地方是酸痛不舒服，或是常常会容易受伤。那很有可能的确是在这种稳定的能力上出了一些状况。那现阶段肌力训练来讲，我们会比较用呼吸的方式。
1: 呼吸来训练。
2: 对，其实你只要把你的呼吸放慢，然后拉长吐气的时间，去强化你的横膈膜的活动，其实某个程度你就已经训练到深层的核心了。对，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深层核心是要做什么动作吗？其实也不是，就是你把你的呼吸调整好就可以了。
1: 可是呼吸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耶。
2: 大家都这样想对不对？
1: 对
2: 没错，就是其实呼吸的确很难，可是实际上来讲啊，我会倾向就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让你理解，就是说其实你不用刻意想的这么困难。其实它第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呼吸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1: 哦，
2: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的领域里面，比如说像呼吸训练，以前不重视，现在比较重视了，所以大家就会说哦，呼吸不好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1: 對對對，
2: 所以你会觉得说哈，我呼吸不好我是不是就怎么样怎么样，
1: 会压力很大，
2: 对，你会
1: 觉得呼吸，
2: 你会不知道怎么呼吸。
1: 对，
2: 但其实真的还好，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夸张。真的我自己在实务上遇到，就是说真的呼吸有很明显的问题的话，也不过就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1: 啊。是哦，
2: 对，就是那个 case 比较特别，他就只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必须要吸两口气，他会这样他才能跟你聊天。
1: 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到这样的状况。
2: 对，一般人就是你还是可以这样正常讲话，你只是觉得你有时候做运动会觉得有点喘。就算是我觉得就算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case， 其实你只要试着把呼吸放慢，然后我自己会比较强调是吐气，因为吐气的时间把它拉长放慢，其实你就已经某个程度在训练你的横膈膜跟你的深层核心肌肉了。呼吸很有趣，呼吸的部分来讲，我刚刚说为什么是吐气的部分，是因为吐气来讲它某个程度会帮助我们启动我们的

0: 副交感神经，
1: 嗯，
0: 对，所以它会让你放松。
1: 对
0: 对，很多人会一直想说，那是我要把它吸起来，没有吸气的话，比较容易去启动交感神经，
1: 嗯，
0: 所以你会变得比较兴奋。
1: 哦，所以要吐气的时候会比较放松。
0: 对，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比较紧张，
1: 嗯，
0: 工作上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你的交感神经是被活化的。
1: 嗯，
0: 那我们比较想要透过呼吸的方式去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的譬如说横膈膜啊这些它的活动是正常的。
1: 嗯嗯，
0: 对，那我还是回到刚刚的那个开头讲的，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困难。
1: 可是呼吸有分啊，就是我说，嗯，啊，有些人会觉得他自己呼吸很浅，
0: 是，
1: 然后就特别会去练习什么腹式呼吸。
0: 对，
1: 那有些人会说啊，那其实正常好像要锻炼呼吸又要说是胸式加腹式一起啊，很多种说法，我到底要怎么样练习？
0: 嗯，好，我先说好，胸式呼吸、腹式呼吸跟我在这本书当中的讲到的所谓的横膈膜的呼吸，
1: 嗯，
0: 好，这三种呼吸是比较常见的类别，
1: 对，
0: 但他们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嗯，只有在你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用出对的呼吸。胸式呼吸就比较是着重在上胸嘛，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它会整个肩膀往上提。
1: 对对对。
0: 那什么时候你会用到胸式呼吸呢？就是当你在做一些高强度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快速的把空气就是二氧化碳做代谢，所以你会用到比较多胸式呼吸。但是在我们平常像现在坐着聊天访谈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胸式呼吸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可以做到横膈膜的呼吸，就是放轻松的呼吸，嗯，那就是很好的状态。所以其实重点是在你的身体会不会去调节这些不同的呼吸。
1: 嗯，
0: 对，那它是一个自动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它不是说你刻意去想。我们自己大部分的大家都是胸式呼吸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就是其实你的颈部啊、肩颈啊，可能它都是一直在往上提，可是只是你没发现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会去强调所谓的横膈膜的呼吸？那刚刚有提到那个腹式呼吸的部分，嗯，腹式呼吸我自己会比较称它为对一半的呼吸。
1: 嗯，
0: 毕竟来讲，你的呼吸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气体交换，所以它也是某个程度是要让你的肋骨这个地方扩张，
1: 嗯嗯，
0: 所以其实你的正常来讲，如果你的呼吸的效率好的话，其实你是胸跟肚子会同步一起做出动作，
1: 嗯，对
0: 对，简单来讲会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只会肚子而不会胸，可能你要去加强。
1: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或姿势，就让大家可能在家里面稍微也可以去做练习的呢？
0: 哦，有啊有啊，嗯，很简单，趴在你家床上就好了。
1: 嗯，
0: 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呼吸方式就是鳄鱼呼吸。
1: 嗯，
0: 就是你趴在你家的床上，真的趴着，然后你手就放在额头下方。那我会建议你的下背可以去放一本书，
1: 嗯，
0: 或者是一个有点重的东西，枕头也可以。那你在做呼吸练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刻意，
1: 嗯，
0: 就是放轻松就对了。试着让他吸气的时候呢，感觉你的下背有把书往上推的感觉。
1: 哦，
0: 对，所以我是趴着趴在床上，嗯，然后呢我在吸气的时候感觉我的下背好像把书往上推起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的书本好像会慢慢的降下来，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先我们可以去练习所谓的后侧核心的这个扩张的能力。
1: 嗯，
0: 对，那这个练习 OK 了之后呢，你可以再去练习的是侧边。
1: 嗯，
0: 怎么样把侧边的肋骨把它打开，而且它同步可以还可以缩回来，吐气的时候可以缩回来。对，所以只要你的肋骨可以正常的活动，那基本上来讲你的呼吸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1: 嗯，所以刚才说要练到侧骨这边是肋骨这边是我要再转一个方向吗？还是
0: 会是建议侧躺？
1: 哦，侧躺。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是放书还是放书？
0: 对，你可以譬如说或者是你手就放在你侧边的肋骨。
1: 嗯， 嗯， 嗯，
0: 其实也不用侧躺啦，如果你要练侧边的呼吸的话，我就是手摸着我的侧边的肋骨，然后我鼻子吸气的时候你去摸摸看你的肋骨它会不会有一种推开你的手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吐气的时候呢你的肋骨会不会缩回来？对，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
1: 就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床上现在或许就可以做了。
0: 对，
1: 就跟着一起呼吸。
0: 对，我不知道这个想象画面想得出来吗？
1: 就是可以去摸一下啦。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很多的影片教学，其实也都有提到这样的方式。
0: 对，书里面就有，
1: 书里面有那个 QR code 可以扫，对，供大家做参考。刚才讲到呼吸的部分嘛，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大宅问。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平常的练习啦，自己去感受，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度其实是不同的，然后要怎么样去发掘，要真的要靠自己的练习。那另外其实说到核心啊，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已经有运动的习惯，可是呢还是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例如说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如果想要练核心啊，我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我就坐着，然后我一直缩小腹。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哦、
0: 是的，是的。
1: 他说啊，你就这样坐着，这缩小腹，然后你就用力用力，他、这样好像你就核心就练出来了。他、这样是对的吗，教练？
0: 我会说可能对一半吧，可能对一半，因为要先看的是说，到底你为什么觉得你需要练核心？你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是问题？如果你说你腰酸，所以你想要去强化核心，然后你说坐着缩小腹想要去强化核心这件事情，我会劝你就不要做了。
1: 怎么说？
0: 因为缩小腹大部分是把前侧的肚子往后挤，就是好像你要想象你的肚脐去贴后背。
1: 对，
0: 好，但是缩这个东西呢，它会限制住你的横膈膜的活动。所以反而你的深层核心的那个横膈膜它动不了。所以如果你一直缩小腹的话，它会造成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因为肚子其实它是一个很像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气球好了啦。然后前侧是你的腹直肌啊，腹内外斜肌这些，那上面的部分呢就是你的横膈膜嘛。那我如果从中间把这个气球压扁，就很像我在缩小腹，就是把我的肚子整个勒紧的感觉。有些人穿那种塑身衣不是会把肚子勒紧、
1: 马甲什么之类的，
0: 你一勒之后，它的压力就会往两个地方去跑，一个就是往上推，就是会推住你的，撑住你的横膈膜，你的横膈膜会动不了。横膈膜动不了，就它就会感就你的呼吸就会开始受限，我们会说你的呼吸会受限。再来一个部分，它就会往下去挤压你的骨盆底肌。所以你的骨盆底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一直压着它。那久了之后呢，这些肌肉它就会开始缺乏所谓的弹性。所以我遇过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她小以前有些女生穿裙子，她会觉得小腹凸出来不好看。
1: 哦，对。
0: 所以她会刻意把肚子稍微憋着 hold 住。哦，然后她就已经变成习惯动作了。然后殊不知带她生完，这不是我的会员，但是我有问过她，就是她生产完之后呢，她就很严重，就是骨盆底肌完全没有力量。就是可能走路就会开始想要去上厕所，或者他也不能很突然用力的话就很糟糕，就对。所以最后他是去动了手术，把骨盆底肌就是拉回来。可是就算手术之后啊，因为你本来不会用力，你就算手术之后你也还是不会用力，他的这个情况就会变成说他后续他也不太敢去说拿重的东西，或者说抱小孩什么的，这些他都不敢做。对，那这样的话你反而就会变成是你不敢做，等于是你的肌肉就开始会缺乏训练。它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下去。
1: 所以如果像刚才那样的例子，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严重到这种程度，还是多加的去训练说你骨盆底肌的力量吗？
0: 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么严重的话，你应该先找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妇产科或是泌尿科先去做评估。因为基本上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教练可以解决的了。所以你就算像这种很极端的 case 啊，其实都是已经是在医疗端的这边的处理。那教练能够处理就是说你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对，你只是单纯偶尔会觉得说好像跳动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想上厕所，对，那这个还有可能就是说透过训练，透过呼吸，然后去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比较前期一点，有点像偏预防的时候，找教练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教练啊，或者是说我也蛮推荐大家去做皮拉提斯啊。对，我也蛮推荐，因为皮拉提斯的这项运动，它其实大部分也是深层核心的练习，就是这些小肌肉练习。那题外话好了，因为我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就是女生啊，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像是很怕会出现像子宫脱垂，
1: 对，
0: 或者是说漏尿这个问题。对，你不想要年纪大的时候一直穿着纸尿裤，因为我很多会员其实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在生产完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有这个状况过，就是你可能跳一跳你就想去上厕所。对，那我后来其实是第一个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有透过一些呼吸的练习或是一些简单的核心训练。对，不是你要拿

0: 什么大重量，就是简单的训练，就是让他恢复他的弹性，这些深层肌肉的弹性。那再一个部分就是我后来有去做了一次一两次的皮拉提斯。
1: 一两次就可以了吗？
0: 看老师。我的老师蛮厉害的，但是呢我那个朋友蛮厉害的。对，但是就是骨盆底肌的练习啊，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复杂。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很难感觉到骨盆底肌啦、
1: 啊、
0: 其实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第一个你可以用呼吸，就是回到刚刚一样，就是你把呼吸放慢就好了，然后拉长你的吐气，这是一个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做的方式。那再来如果你想要进阶一点，就是强化一些你现在遇到的一些就是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皮拉提斯我也蛮推荐的啦。
1: 而且最近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算是新的运动形式吧。
0: 公司旁边就有。
1: 对对对，很多家都有这个皮拉提斯。今天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40加核心到底该怎么样来锻炼，为什么核心这么的重要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微做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广告过后呢，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在早上的6:40锁定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丸子教练哦，透过书籍40+核心这样练，来跟大家分享很多身体上面健身啊、运动啊的一些基本概念。刚才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训练上面，尤其是像核心上面训练有一些迷思哦。
1: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在练核心啦，所有在运动的人都会觉得说，我要有效果，就是我要练到全身酸痛，我要练到所谓的乳酸堆积，好像才有帮助。我如果隔天起来我身体不酸痛，我好像就是白练了。嗯，但这个观念其实上有点 NG， 对不对？
2: 就是其实这个观念应该它比较来自于，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很多像是做一些肌肉训练的人，他会想要他的肌肉线条很明显，所以他会去强调所谓的力竭。
1: 对，
2: 就是我要练到就是完全没力。对，但是这个东西对一般人来讲他可能是没办法承受的。对，你如果每天都这样肌肉酸痛的话，你可能大概撑不了一个礼拜，你就会想说我不要做了。
1: 真的，
2: 对。不过最新的其实已经很多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有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以不用练到这么奇效，
1: 不用练到这么极端。
2: 对，你可以其实不用到酸痛，因为酸痛其实它并不直接等于效果。
1: 嗯，
2: 对，尤其是40岁之后啊，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更多的着重是在于说，你有没有办法在你训练之后很快速的恢复。
1: 嗯，
2: 对，我觉得恢复这件事情是现在在训练上来讲比较容易比较被强调的，因为训练这些东西其实它本质是破坏。
1: 嗯，
2: 就是我们把你的肌肉破坏掉，那你破坏完之后你要怎么长出新的肌肉呢？就是恢复。那恢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没有睡眠有没有充足，你的营养的补充是不是有吃对东西，然后你的压力控管是不是说你的生活上你的压力都能够找到很好的方式去解除它，这些东西都有成立了之后，你的肌肉才会真的长得出来。
1: 嗯，
2: 很多人会以为说我只要去练，练得够多，
1: 对，
2: 我就可以长肌肉。
1: 嗯，
2: 没有，你练得够多，可是你后面那些都做得很糟的话，你还是会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还可能会越来越差。
1: 嗯嗯嗯，
2: 对，就是它会变成去训练会是一种，有些人是训练是一直递减，就是一直练，然后但是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还是常常感冒生病，还是常常这边痛那边痛。
1: 嗯，
2: 对，那就是有可能你后面的恢复没有做到了。
1: 嗯，因为其实休息也可以说是训练的一部分。
2: 对，但是我们会说主动休息。
1: 哦，主动休息，
2: 不是躺平哦。主动休息就是说，你可能要做，比如说像滚筒啊、伸展按摩，
1: 嗯，
2: 对，或者是你可能需要，我觉得营养的吃对东西这件事很重要，
1: 对对对，
2: 不是说吃的少，而是吃对，
1: 嗯，
2: 就是食物的筛选，
1: 有摄取到对的营养进去。
2: 对，对，那因为像我们这边的听众，可能年纪稍的大家都比较资深嘛，所以大部分人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反正我有吃就好了，我有吃饱就可以了。
1: 对，
2: 可是我们会发现很多长辈他可能在营养的比例的摄取上其实是不够均衡的。
1: 嗯嗯嗯，
2: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能需要是你可以再多留意的地方。那再来当然就是睡眠。
1: 嗯，对，睡眠很重要。
2: 对，你就是睡好，就光睡好这件事情就可以影响很多事情
1: 了。对对对
2: 呀。Yeah.
1: 嗯，刚才讲到那个营养的部分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有个观念说啊，我知道要长肌肉我要吃蛋白质，
2: 是，
1: 但是呢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其实还是同步要搭配运动，对不对？
2: 对，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就多吃一点蛋白质，好像
2: 我就长了，
1: 对 对, 對，我就长肌肉了。这好像是很多人会遇到的状况。
2: 对，嗯，就是现在大家好，不是蛋白质吃不够，现在有些人是蛋白质吃
1: 太
2: 多。太
1: 多，对
2: 对。但是如果你的训练的强度没有同步跟上的话，嗯，你吃的蛋白质它只会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它就是存成脂肪，然后第二就是流失掉，
1: 嗯，
2: 就因为你身体用不到嘛，它没有地方去修复，它就会直接流掉。所以身体很聪明，你要创造一个环境，就是让它有办法，这些蛋白质有地方去修复它。
1: 嗯，
2: 所以当然就是 刚刚透过训练的方式。
1: 对，
2: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要光吃啦，这个动还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想要再补充问一题，就是说很多人如果刚才听到现在，哎，想要就是透过训练啊来去锻炼一下核心，或甚至是说平常日常训练，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练才是有做对动作
2: 啊。
1: 就是像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困扰，就是我去上教练课，那教练都会帮我调整姿势嘛，
2: 是、
1: 啊、我没上课的时候我只能靠我自己有没有酸痛来判断。可是这个又会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训练不一定都要练到全身酸痛嘛，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判断动作是有正确的呢？
2: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出现很明显不舒服的疼痛。
1: 嗯，
2: 我不是说酸痛，我是疼痛。
1: 嗯，
2: 那如果你出现疼痛，那就表示这个动作暂时你就是直接先略过，
1: 哦，先不要做了。
2: 对、嗯、酸痛我觉得都还好，就是刚开始在学习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能要大家不要太要求自己说你第一次做你就要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1: 对，
2: 你能够做40分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2: 对，那一定会出现代偿，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代偿，可是你可以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当中，它会微调微调微调，你的身体它自然而然会知道说，哦，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怎么做它会比较自然做出来。
1: 嗯， 嗯，
2: 对，所以有些人是过度担心啦，那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会担心说自己到底做错还是做对。
1: 对，
2: 我通常都会说没有一个动作是错的。
1: 哦，是这样子吗？
2: 没有一个动作是错的。哦，对，只有你只是不是在正确的时间用出来而已，
1: 还是说有没有练到你想练的那个肌肉。
2: 对对，但是就回到你刚刚说的问题。嗯，就是说有些时候刚开始你在操作的时候你不是那么容易感觉到那个肌肉。
1: 嗯嗯嗯，
2: 对吗？但简单来讲，你动作上如果七八成你自己觉得说没有觉得哪边不舒服，其实大部分都有用到。
1: 哦，就是还是有锻炼的那个价值。
2: 还是有锻炼到啦。还是有锻炼到。對對對，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害怕就是说训练这件事情。嗯，因为很多人会因为害怕做错，
1: 嗯，
2: 他就不想开始，因为他会觉得说
1: 很怕受伤。
2: 我怕受伤。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我怕受伤，所以不敢开始。 OK，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不要那么害怕？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想要用一些比较简单，你看起来其实这些动作其实很简单的方式开始。嗯，对，那你只要不害怕这件事情，你慢慢就会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动作。
1: 嗯， 嗯， 嗯，
2: 对， 对我来讲身体是这样子，就是你能够做出的动作越多，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身体。
1: 嗯，
2: 对，而不是因为很怕，就是这边这边不敢动，那边不敢动。嗯，因为你越不动，你的身体的关节它会知道说你不会做这个动作出来，它后面就不会做了。
1: 哦，你没有锻炼它，它就会卡住的概念吗？
2: 其实就是四个字嘛。嗯，用进废退。你不会，你不敢用的东西，它慢慢的它就不会做了，它做不出来了。嗯，那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绝对不会出现这个动作。
1: 嗯，
2: 我们觉得日常生活的动作是非常复杂的，大家以为日常生活动作就这些，没有，日常生活动作非常复杂。你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一边聊天，我可能要一边记录一边要做什么动作。
1: 嗯，
2: 所以你不能保证说你不会做出这个动作。那训练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先让你的身体愿意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角度，那他愿意尝试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其实没有很可怕。嗯，其实还好。
1: 对，
2: 没有像你想那么糟。 OK， 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也没什么。
1: 嗯，我觉得要先开始啦，然后大家会知道说，哦，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2: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调整，就是也不用说太害怕说完全都不动，因为这反而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跟状态。
2: 对，就是现在比较常遇到会是这个情况。
1: 嗯，那另外啊，其实书籍当中除了有教大家一些动作，就是怎么样来锻炼核心，开始运动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热身呢。欸，
2: 啊，
1: 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部分。对不对？
2: 对，因为很常就是大家的热身就是开合跳。
1: 对对对，
2: 然后
1: 是扭转一
2: 转，
1: 啊，转
2: 一转，
1: 动一动，
2: 转一个脚踝，就是我们以前国小做那些。
1: 对对，健康操。
2: 对，那我不是说那些不好。嗯，但是只是说那些动作它并没有真的把你紧绷的地方打开。
1: 嗯，
2: 对我来讲热身有几件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他要先把你那些紧绷的肌肉先做一个我们说有点像加热的动作。
1: 嗯，
2: 因为你的肌肉假设你现在坐办公室，你直接去健身房的时候 办公室坐八小时，去健身房你直接开始深蹲，你要想哦，你那时候肌肉可能就是像从

0: 冷冻库拿出来，它就是钉在那边，只是你没有感觉。
1: 嗯，
0: 那你有可能一下深蹲下去，那个肌肉一拉，就可能就拉伤了。很多时候其实那种伤害都是这样来的。所以热身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件事情是用滚筒先去做一个简单的按摩。它不是真的要把你肌肉按松，而是有点像是把那个肉拿出来，好像拿东西稍微敲一敲，让它软化一点点，然后它等一下在活动的时候它比较有弹性。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会试着去把你的关节活动的范围打开，因为我自己实物的观察是发现，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不一定是肌肉没有力量，而是关节很紧，紧到他身体做不出这个动作。可是当你训练的时候又要做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说你怎么练都练不到，
1: 就都卡住了。
0: 对，举例来说，耸肩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如果你有请教练的话，你应该会常常被教练说肩膀放下来，不要耸肩。
1: 我真的听不懂。我一开始他说你一个肩膀要下沉一点，然后我说到底要下去哪里？到底还能去哪里？我不知道。
0: 对。因为我们平常坐的时候，我们肩膀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大脑不，他又觉得这是正常的位置啊，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下沉，你的大脑不知道什么叫做下沉，所以我现在提供一个简单的方式，你就知道什么叫下沉的。你先耸肩，你先就是刻意把肩膀耸起来，然后耸到最紧绷，然后 hold 着三秒，一、二、三，好，现在放下来，这就是下沉。
1: 哦，那我这样每一次训练前，我都要先这样耸肩，然后这样才会找到那个正确。
0: 你可能会找到那个感觉，
1: 嗯，
0: 对，因为这个动作就是很简单的，我透过一个方法，先让你的，因为耸肩其实是上斜方肌这个地方，它一直保持一个很紧绷的张力，所以它也没办法收缩，它也没办法伸展，所以我先让它强化它，就是让它收缩到最紧绷。然后肌肉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就是你一直叫它收缩。超过六秒以上，它会放松。这是一个很有趣，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好，那你就会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下沉是这种感觉。所以像我刚刚回到刚刚前面那个部分，如果你的肩膀都是一直耸着的话，你其实做不出所谓的肩膀下沉这个动作。那你要怎么办呢？其实就在热身的时候，可能用一颗花生球，简单的筋膜球，先把你的上斜方肌先按一按，让它先舒缓放松，就是让它回复它正常的弹性，你才能够去活动你的肩胛骨。大概是
1: 用那个按摩球，如果要按摩，像例如说我要按摩肩膀的话，其实有什么方式可以简单提供给大家吗？
0: 就是我觉得比较简单，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躺在地板上，然后你把那颗球呢塞在你的脖子跟肩膀交接的位置，其实就是大家最紧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你就
1: 把，就是那边很容易会突突的那个肩膀的地方。
0: 对对对，你就把它塞在那个位置，这块很像已经快硬了跟石头一样的地方。躺着之后呢，你就是比如说你塞右边，你就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举右手，然后让你的右手碰到地板。那在举上去的过程当中，这个肌肉，这块上斜方肌，它就会自己去按压那个花生球，所以你就会透过这个方式去放松你的上斜方肌，大概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对，左右两边都可以轮流来去做。
0: 对，然后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刚才有说到像滚筒的话，大概会推荐大家怎么样来使用呢？
0: 滚筒比较是放在大肌肉的按摩或放松，比如说整个上背，
1: 对，
0: 或者是大腿，大腿前侧、外侧、内侧，或者是小腿。那像刚刚说到那个花生球啊，就是或者是筋膜球，它比较可以针对就是比较小的肌肉群，譬如说像你脊椎两侧这边也可以用花生球去做放松。对，所以其实比较怎么样，其实我两个东西都会用。对，然后就是看说它现在哪边紧。
1: 对，就大家滚一滚按一按，其实会发现新世界，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边很痛。
0: 哎，对
1: 对对，就发现哦，原来这边是需要被放松的。
0: 对对 对,
1: 对，大家在，我觉得动作前蛮推荐大家可以先去做暖身，然后另外其实关于训练完之后也是要做收操，对不对？
0: 欸，对，以前我都不做，
1: 我也是都不做，但发现其实有做是真的有差，
0: 有差，现在就是乖乖做。
1: 对，所以这个推荐大家，不论是在训练前、训练后，都是要先做这个暖身跟收操，不可以只着重在说好像要练这个肌群的部分，这个其实前后的动作都不可以省略掉。
0: 然后，但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因为很多人。

0: 我觉得那这样前后就要花很久时间，其实没有，就是你只要开始知道说你的身体哪边比较容易紧绷，你在热身的时候你就是专注放在那几个地方就好了。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提供一个原则，就是3-2-1-1。三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按三个位置，
1: 对，
0: 你知道你觉得很紧绷的地方你就选三个去按它。然后呢，二的部分其实它比较像是做动态的伸展，就像我刚刚说的关节的活动打开。大家最紧的关节其实就是髋关节跟胸椎啦。
1: 嗯，
0: 那一是指呼吸的启动，最后一个一才是训练。对，所以3-2-1-1就是一个很简单。那这个整个流程跑完，我大部分就10分钟而已就做完了。嗯，
1: 就在动作前先花个10分钟来去做一下暖身的动作。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對，
1: 不用到太久啦，
0: 不用太久。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 對，
1: 所以就会希望大家可以先做好这个前置作业。嗯，那暖身之后，其实后面的训练动作也很重要。我们刚才除了跟大家介绍到说，哎、欸，可以来训练横膈膜，就透过呼吸的方式。那另外，实际上在动作上面，好像书籍当中其实也有讲到一些动作，但碍于我们可能今天只有声音，所以有些可能比较不好呈现。我想要请丸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简单的方式，有没有哪一两个动作是比较好大家用听的就听得懂的，
0: 哦，
1: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好啊，
1: 嗯，
0: 你说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弓箭步伸展。嗯，因为弓箭步大家应该知道，
1: 对，
0: 就是展开嘛。那弓箭步这个动作呢，我以前也觉得它就是老人伸展，
1: 很像在公园会看到，
0: 很像老人伸展。但是后来你越做，你就越发现哦，原来这个动作它可以帮助到的东西很多。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久坐啊，我们的大腿跟髋关节它是呈现一个就是弯曲起来的状态，所以你久了之后，这个前侧其实它是很紧绷的。有些时候你的身一站起来的时候，还有些人还没办法马上就站直。
1: 对
0: 对，所以弓箭步伸展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你的大腿前侧整个拉开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对。那它同步的话呢，它也会去强化，譬如说脚踝的伸展、小腿的伸展。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简单，你现在就站起来就可以做的动作。
1: 弓箭步伸展。
0: 对对对。
1: 那手雷手有要带什么动作吗？
0: 手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
2: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啦！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 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大了。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在《自由时报》上面看到有一则这个报道哈，那这个是专业的记者朱雨桥所做的报道，那标题呢是提到"预售屋的神话破灭"啊，加一个问号。空头进入第三阶段啊，那当心交屋几套牢啊，这样的一个标题。那看到这个关键字"预售屋"啊，我就想到，哎，这个又在提到了预售屋，要提醒大家购买的时候要当心哈。所以呢，我想说，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先分享这个《自由时报》这一则新闻信息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景气持续低迷啊，受到影响的不只是中古屋哦，预售屋的买气呢，也是急剧的一个在这个冷冻状态哦。那所以呢，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当然呢，有它的一个时空背景。那我看到内文里面呢，他们也特别引用了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些观点啊，当然呢，就是提醒民众现在要买预售屋啊，一定要谨慎小心哦，避免呢这个受骗上当，不是受骗上当，避免被套牢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报道。近期呢，房市观望的氛围仍然很重哈、哦。对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哎，当然就是该不该进场的一个很大的关卡啦，或是一个思考的一个面向啊。部分民众呢可能会认为，当预售屋盖好转成成屋的那一刻呢，这个专属的预售屋啊，付款优势这个溢价就会随之消失哈。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啊，买预售屋啊，可能在完工之后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可是呢，因为现在很多预售屋哈，他们的价格呢，都还是高高挂。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现在去买的话，可能都还是属于高价成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买预售屋赚到价差，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哦。形成房价创新高，自家成屋呢可能无法以相同的高价卖出，这个也就是景气反转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个状况。那预售屋跟成屋的价差会持续扩大还是收敛呢？

新北市地政局指出啊，这就要搞清楚房市走到哪一个景气的阶段哦。所以呢，这个记者就引用啊，这个新北市地政局的资料，他们认为说，以目前的房市来看的话，正处于空头时期呀。可是呢，新北市地政局又指出，空头也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景况，不同的市况。新北市地政局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的话，空头的第一个阶段呢，会先从交易量下跌开始量先说，因为种种的不利因素呢，包括央行打房啦、经济转差啦，因为房子的交易金额大，而且呢流动性差。大部分的人呢都会选择观望，造成呢价格就没办法再涨上去了，但是成交量呢显著的下滑。以这一次的空头来看的话，房市大约从2024年9月，就是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开始，出现明显的交易量萎缩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新北市地政局认为是交易量下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成屋量下跌了成屋价格下跌那在经历了成交量萎缩之后呢，成屋会有贷款的利息房屋折旧的问题，还有管理费、税费等等等等成本会明显的高于预售屋另外呢，相较于预售屋的卖方通常是建商，成屋及中古屋的持有者呢，通常呢就是一般的这个散户屋主啦，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之下，会更愿意降价求售把资金收回来。以这一次的这个历程来看的话，约莫经历了大概一年的量缩观望之后，在2025年8月开始出现价格下修的这个现象。所以呢，这个是新北市地政局认为第二个阶段呢，成屋价格下跌了，大概是从去年八月份之后开始出现了成屋价格下修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第二部局咯。到第三阶段第三部局呢，则是预售屋下跌咯。成屋下跌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对于未降价的预售屋产生压力所以这个当户数量体累积庞大的时候市场还要再推案，则势必呢要比周围的建案价格低才有机会卖出那当预售屋开始出现降价，则代表空头进入最后阶段所以呢，现在应该就是新北市地政局认为说，现在已经空头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只是说最后阶段并不是结束，它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那以这一波来看的话，2025年11、12月这段时间，市场上出现了预售屋价格降价的案例。其中由于这个台中、台南、高雄部分卖压较重的从化区呢，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新推案的开价低于周边的成交价的这种状况那当然呢，也有部分的个案呢召回原有的已购客户，重新签订价格降价出售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分享过不管是在这个台中啊，或是在这个新竹啦，都有传出这样的一个个案因为这个销售状况不好，可是部分的房子又已经在预售阶段卖掉了那这样在卡在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阶段，这个剩下的余屋呢根本很难卖，所以呢只好把这些先前已经签约的客户呢，旧客户再把它抠回来你们买我们的房子我们非常的开心，可是呢我们价格要来调整，不是调高，是要调低，所以呢我们合约重新签所以呢有些
建案的话，甚至可以省下100万、200万的都有哦。看您购买的坪数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那对于已购的客户来讲的话，当然啦、如果说纯粹是要自住的，当然会很开心，都回来重签。所以呢，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刚才新北市地政局讲的这个进入第三阶段呢这个预售屋呢透过价格修正来收敛价差所以呢新北市地政局也说了，对于多头末期到现在买预售屋的买方呢将会是最不利的一个状况。那买方该怎么做呢？这时候新北市地政局也有提出他们的一个观点哦。新北市地政局说若是自住的需求的话呢，可优先考虑成屋那面对当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这个空头的房市，近期呢有购屋跟自住需求新北市地政局建议优先考虑成屋大楼作为购屋的首选。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新北市地政局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成屋已经经历过一波的修正，在价格上面，在市场上呢较容易找到合理的价格的房子所以价格的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银行的贷款呢已经开始放宽当银行对于成屋的房贷开始松绑的时候呢，预售屋的付款优势溢价也会逐步的缩减，那预期呢将会修正两者之间的价差所以这个是新北市地政局提出来的两个原因。另外呢也有另一个选择，就是挑选修正过的预售案那他们第一个推荐的是成屋啦那如果说这个预售个案也有价格做了修正，比如说刚才提到把这些已购客户重新来签这个合约，把价格做修正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那这个价格可能明显低于周边个案的价格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可以考虑一下优先购买成屋或是已降价的预售屋，将可避开这一段预售屋过度溢价阶段保障自身资产不会在购入之后立刻面临叠价跟套牢的风险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最近看到自由时报他们有一个标题提到这个预售屋神话破灭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那因为里面引用的新北市地政局这个是官方的观察了因为地政局地政处他们是第一线在观察这个房市交易的这个单位主管机关所以呢掌握的是最及时市场的一个脉动，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是蛮中肯的所以呢不只是适用在新北市，各县市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我想说今天我们就接下来跟各位来聊一聊预售屋预售屋在景气好的时候是很多人开杠杆赚价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的物，可是呢现在诚如新北市地政局讲的它的这个溢价可能跟成屋之间呢这个会越来越接近，所以搞不好呢等到交屋之后呢它就会有叠价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或是过去大家讲的预售屋的神话是不是已经破灭了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说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预售屋是什么，什么是预售屋因为很多人可能买过预售屋，可是呢真正对预售屋的了解度可能还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深入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说文解字，什么是预售屋。根据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预售屋呢是指领有建造执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将来完成之建筑物为交易标的之物
买屋约定完工之后再将房子交给你，这个在意思啦，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没有盖，可是呢你现在先来预定，那这个我们先签完合约之后呢，那我们这个房子就开始动工。

工开始兴建，可能约定两年三年之后呢，再把这个房子盖好，然后交给你来进驻哦。所以呢，这个是啊，预售屋在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另外呢，还有一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8条，它也有一个规定哦。啊，公寓大厦起造人或是建筑业者呢，非经领得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这个也就是我们目前大家可能在买预售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他如果没有拿到建造执照，不得来做预售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啊，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民众就可以来做检举的动作。那为什么这个公寓大厦起造人跟建筑业者要拿到建筑执照才可以销售呢？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猫腻，或是之前出现过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才会啊让政府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来分享啊，预售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缺点，大家要买预售该注意些什么，该看什么，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预售屋这个制度哦。那因为之前看到自由时报有一篇报道在提到预售屋神话破灭哦，那引用了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些提醒，还有一些这个建议啦哈。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这个刚性需求的啊，该怎么样来挑房子，该怎么样买哈，该怎么样看这个景气的脉动，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预售屋还是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的哦。所以今天张老师特别花了一点时间要来跟各位做一个预售屋完整的报告跟分享。那刚才从这个法令条文里面已经跟各位提到了，预售屋呢，事实上是他没有拿到建造，他领有建造执照，可是呢，他还没有拿到使用执照哦。那约定一段时间之后，他盖出来给你哦。所以呢，有人讲说啊，建商在卖预售屋啊，有一点是买空卖空的味道哦。如果说他真的到最后因为资金的状况盖不出来的话，民众自己就要去承担那个风险。所以呢，预售屋是有风险的。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8条啊，规定呢，就是说没有拿到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也就是不能做预售屋的这个销售的动作哦。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过去有买过预售屋，或是最近有在看预售屋的话，你都会走到一个这个接待中心里面去。那这个接待中心里面的话，你可能可以跟他要求啊，就是说我们想看这个房子，想买这个预售屋，那你们有没有领得建造执照哦。那如果拿不出这个建造执照的话，他们就是违规违法销售，我们的民众呢可以检举了哦，可以来检举哦。好，那预售屋到底像什么呢？这个部分我也倒是想问问大家哦。因为预售屋竟然是还没有盖出来哦，那这个会不会像是分期付款买家电，或是呢，有些人认为说好像是量身定做，做礼服或是做皮鞋。那也有人认为说预售屋是比较像农作物的器作哦。那所以呢，好像是瞎子摸象一样哦，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呢，每个人的解读就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像分期付款买家电哦，就是说我去这个比如说全国电子哦，买了一个这个电视机哦，也跟他申请分期付款哦。那实际上这个部分跟预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预售你分期付款在付款当中，可是呢，房子要到2年、3年之后才会完工交屋。可是你如果是到家电行去买这个家电，买电视机跟他分期付款，实际上你是可以先拿到这个产品的，可以先享受这个产品的，后续再慢慢的可能分半年啊一年把这个期款缴完哦。所以呢，这个是跟预售屋是不一样的地方哦。那量身定做礼服跟皮鞋呢，这个倒是有一点相似哦，因为预售屋也可以做客服，所以呢，这个是有一点点的相似，可是呢你基本上还是要先付一些款项哦。那大部分它的资金也不会是太高哦，因为做一个礼服可能上万块，做一件做一双皮鞋搞不好是上千块哦，数千块。可是呢，这个跟预售屋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哦，这个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认为啦哦，预售屋比较像是农作物的器作哦。那这个跟农夫约定了这个山头哦，这个柳丁啊、橘子啊等到这个采收期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收获都归我所有哦。那可是我必须要把这个这个包下来的钱呢都给这个地主这样子哦。所以你自己等于要去承受那个风险。如果这期间呢这个来了一个大台风、大风灾哦，那你的农作物就完全血本无归哦。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买预售屋就有一点点比较类似农作物的器作哦。那因为预售不完全不见得百分之百

都盖得出来哈啊、哦，因为我们也看到过去呢，在媒体上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建商预售屋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哦。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周杰伦的母亲哈、哦，周杰伦的母亲他当年呢去看了一个预售屋啊，在淡水哈、哦，现在是淡水非常夯哦，因为有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了啊、哦。那这个周杰伦的母亲去买了这个预售屋之后，诶，当然了，这个房子也开始盖的还蛮顺利的哈、哦。可是呢，等到要交屋的时候才发现说，诶，这个房子的旁边怎么有这个乱葬岗，也有这个所谓的阴庙哦，不是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正庙这样子哦。所以呢，他觉得受骗上当哦，所以要跟建商解约啊。可是呢，建商说这个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都照法令规范来走的哦，所以你如果不来交屋的话，你可能就是违约哦，都会被没收资金哦。所以呢，双方就打起了官司，那最后还是周杰伦的母亲败诉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预售屋，虽然说哎它有盖出来了，可是呢实际上可能跟你自己的预期又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你要解约的话，到时候可能要承担那个相关的风险。另外呢，这个是有一个这个建案叫三林建设的哈，在中和哈，中和他们推出了一个预售个案。那这个预售个案的话呢，这个跟民众收了很多的钱啊，这个自备款啊，然后最后呢，房子盖不出来。啊，土地就在那边长草荒废啊，那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看到哈、哦，电视上面就会报道这些受害的民众哦，有43个人哈、哦，他们交了很多的金额3600多万，可是呢，建商把钱捡管逃走了啊，那最后无预警的倒闭。那这个部分消费者哦购买的这个43个人，他们要再去把这些钱拿回来都没办法哈、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预售屋，好像比较像是这个所谓的农作物的弃作哈、哦，那这个是可能你自己要去承担相关的风险，也是我们节目中哈、哦、一贯的都在提醒大家，不管是做什么投资，或是说买预售屋，都会有这个风险。风险，那实际上预售屋不只是刚才提到的盖不出来的风险哦，常常也会有很多交易的纠纷出现哦。那我在这边就跟各位来分享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新复发建设哦，这个是前几年然后新复发建设他们在新庄有推一个预售个案叫一品庄，那可是呢在销售的时候呢，广告内容刊载B1 就是地下室平面的彩绘示意图上面将原本应该是机车车位的地方呢规划为 KTV 的麻将招待所、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涉及了所谓的广告不实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跟原来核准的这个新北市这个地政公务局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核准的这个地方不一样，应该是要做机车停车位，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引申交易纠纷。另外一个就是交易纠纷也是蛮有名的一个案子哦，也是国内非常大的甲三林建设，他们在卖这个基隆一个甲三林层上层这个预售屋的时候呢，要求购买人呢必须要先付定金才可以提供契约书带回去审阅，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4条的规定哦，所以呢被裁罚了有300万哦，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些交易的纠纷，或是可能哈面对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各位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就是说，哎，为什么国内会有这种预售屋的制度？很多人呢可能有到欧美国家去哈、哦，或是甚至知道他们的一个这个房屋的销售制度。早些年的话，他们都是房子盖好之后才开始销售，就是说他们不会有这种所谓的预售制度，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买空卖空的这种状况。那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预售屋的制度呢？哎，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提。

到在1971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房地产界的名人叫叶条辉啊，他成立了一家啊叫做台北房屋啊，那首创把预售屋的销售模式啊，这种预售屋的销售模式呢，他把它啊这个改不等于是啊应用到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啊，所以才从1971年开始开启了国内预售屋代销的制度哦啊，那代销制度也是啊我们国内建筑业者房屋产销分离的烂商。所谓的产销分离，就是过去啊很多国内的建商呢，早期也是哎自己买盖房子自己卖房子，可是呢这个部分感觉上好像那个效率不好，后来呢有这个代销制度，有这个预售屋的销售模式之后呢，哎房屋的这个生产啊，跟销售就分离了哈。那目前我们大家看到了，就在国内啊，台面上面的大的代销公司啊，几乎都是从这个台北房屋出来的，也就是大部分都是叶条辉的子弟兵，包括啊，像海悦广告啊，这个是上市的公司；新联阳广告、甲三林啊、甲桂林、传真广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都是国内非常知名，而且规模非常大的啊，这种代销公司，那代销公司就是卖预售屋为主哦，新成屋为辅这样子。后来呢，啊，这种预售屋的代销制度呢，也被这些业者呢带到中国大陆去了哈，然后包括香港啊、东南亚等国家也都出现了这些预售的制度哦。所以过去刚才提到的很多欧美国家都没有预售制度啊，包括中国大陆也没有啊，东南呀，国家也没有，可是呢有国内的业者、哦、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跟销售模式带过去之后，诶，他们现在呢这些年来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房屋预售的这个制度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报告一下预售，既然从1971年、哦、那么早的一个年代就已经有了、哦、那它为什么能够存活这么久的时间啊、哦、这个从1971年到现在啊、哦、啊已经经历过了一世纪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啊、一甲子了哈、哦、所以这个预售屋呢应该有它的一些这个优点吧哈、哦哦、应该有一些优势，所以呢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存活这么多年、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的优势、哦、我把它大概整理一下，因为张老师也在士林社区大学教过这种不动产的课程、哦、所以呢我自己观察、哦、还有长期上面的一个研究，认为说预售屋有八大的优势、哦、第一个，它的付款非常轻松、哦、特别是跟这个买中古屋的比较，你如果是买中古屋的话，这种成屋你大概一次、哦、要签约的时候你就要缴三成的这个自备款、哦、即使说这个银行贷款比较宽松的年代，你可能也要准备两成的自备款、哦、那相对于预售屋的话，你一次哎，这个签约大概只要这个 3%、5%、哦、甚至这个 10%、哦，那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轻松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很多，哎，没办法一次那么拿出来那么多现金的啊，这个购物人来讲的话，是一个付款轻松的方式，这个也是我认为说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哦。第二个，屋况全新呐、啊、因为预售屋既然说它你签约之后，它才开始慢慢盖，慢慢盖，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全新的房子哦，哎，没有人住过，所以呢，你拿到的房子就是全新的，你自己可以去做啊、装修，那你住进去也是一个住的是一个新房子哦，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感哦。那因为你当然来买中古屋也是另外一种成就感，可是中古屋感觉上就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嫌这个地方破，那个地方旧、哦、所以呢这个预售屋基本上盖好之后屋况全新、啊、会这些让年轻人特别是喜新厌旧的年轻人呢特别的喜欢、哦、好，那第三个优势呢就是说预售屋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来

0: 变更房子的格局。那他们在这个房屋市场上的专业术语叫做客变。就是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量身打造，当然可能要量身打造讲得太夸张了，可是可以自按照你的需求来做一个规划。比如说张老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去看过一个预售个案在中和那他因为临着河岸所以张老师很喜欢，那就想说买一户来自住这样子。可是呢他临河的这个房子呢有规划套房跟两房那张老师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是三房两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就订了两户，希望说业者呢把这两户打通变成是一个三房两厅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客变就是客变，按照客户的需求做变更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一个需求。当然客变这个部分还有一些衍生的其他的问题，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跟各位讲。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优点，第三个优势。第四个呢就是可以揪团来当邻居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是买那种城屋啊中古屋啊的社区，你大概只能挑一户两户应该因为丢出来卖的真的不多所以呢你真的是大概说现则有限。可是呢预售屋在预售阶段的话，如果说你是比较早去选择的话，它有几乎都可以让你挑你要高楼层面东面西这个面南面北都可以去挑。那你也可以就是说找一些好朋友好闺蜜大家来买当邻居那这个部分就是预售屋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这个优势。好，第五个呢就是预售阶段看
1: 来。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2: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1: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叫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预售屋它为什么会在国内这个出现那是由谁所这个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也把它形容说这个是一个台湾之光这个叶条威这个房地产的前辈，他成立了台北房屋，然后呢这个自己创新了这个预售的代销制度所以呢不只是在国内发扬光大，也被带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香港东南亚国家，甚至现在美国也有这种所谓的预售制度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预售屋它的一个八大优势，八大优点有付款轻松、屋况全新、可按客户的需求变更房子的格局客变，还有可揪团当邻居，还有预售阶段呢可选择的房子比较多，第六个呢就是设施比较先进，规划比较新颖，第七个呢是具有杠杆的作用，可以小钱赚大钱所以也是很多人都为什么喜欢买预售屋的原因。第八个呢是对建商来讲可减轻建商的资金周转的压力，甚至呢就可以轻松的盖房子赚大钱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国内大大小小的这些建设公司大部分都是用这个预售制度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卖房子。那因为如果说他自己把房子盖好之后才去卖的话，他等于要自己出很多很多的资金盖好之后再去卖的话也不见得卖得好所以呢很多建商都是用这个预售的模式。那国内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小的建设公司靠着这个预售的这个模式呢让他们这个小案子赚了钱之后该开始盖大案子，大案子再盖这个所谓的造证的案子所以呢变成是现在大规模的这些建商就是因为预售屋的杠杆可以开得非常的大。好，那预售屋的付款到底是有多轻松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不是那种工程零付款的话一般大概就所谓分为定签开定金、签约金跟开工款大概就是加起来 10%， 定金大概就是 3%， 就总价的 3%， 然后呢签约金就是 5%， 再来就是开工款大概 2%， 所以加总起来大概 10%， 消费者就可以买一个预售屋。那如果说在开始开工款之后呢建商可能就会有工程期款，每个月要缴。那因为这几年来景气比较差，所以呢也有一些业者推出一些所谓的工程零付款的这样的一种方案等到呢这个完工交屋之后才慢慢来缴后面呢交屋之后就是用银行贷款就80%，所以呢这个对购物人来讲真的是很轻松的好，那刚才有跟各位罗列了八大的这个预售屋的优势跟它的优点，实际上预售屋也是有它的缺点的跟它的风险，那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像是我们第一段这个新北市地震局也是在提醒大家某种程度预售屋就是有风险。来，那有哪些的风险呢跟缺点呢？第一个就是预售屋的价格呢它是定价上面是属于未来价所以呢它的价格是事实上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呢你自己就必须要负担景气未来如果是衰退的话这种风险你要去面对。当然呢如果景气持续往上走那你可能就会赚到钱，可是如果景气往下走低的话你现在买的这么高的这个预售屋到时候就会有这个所谓的赔钱的风险，也是刚才我们特别引用的新北市地震局他们的一个提醒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呢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房屋市场上面各类的产品来比较的话

拍屋价格是最便宜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呢，是正常的中古屋，它价格大概是第二便宜哈。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城屋啦哈，新城屋、新城屋大概是啊这个第三便宜哈。那最贵的呢，就是预售屋了哈，预售屋是啊价格最高的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刚好是啊在末端车上车的话，那可能就会面临到啊价格跌下来的这个风险哦，所以这个是啊价格的问题。第二个呢，没办法立即使用哦，因为预售屋有一点点算是计划性的购物哦。如果说你是纯粹要自住的话，要等个两三年啊，他才能够完工交屋给你哦哦。所以呢，这段期间呢、啊，你必须要去做租屋的动作哦，要去付租金哦。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缺点。第三个呢，就是公设比往往偏高啊哦。现在我们看到的预售屋啊。公设比动辄30%起跳哦，所以呢，30%还算低的哦。如果说现在有预设个案说哦，我们的公设比只有30%，他会特别强调这个是低公设比哈、哦，一般可能都要33%、34%、35%哈、哦，甚至有些还到40%。所以呢，为什么啊、前段时间有这个政府提出来做要做虚评改革，可是呢，这个虚评改革后来又不了了之了哈。这是又另外一个话题了哈、哦。所以呢，你等于买一个预售屋，如果是30坪的话，室内可以使用的面积哈、哦，扣掉公设还有一些相关的哈、哦，可能20坪就不到，20坪都不到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公设比非常的高，等于花了大钱，可是买到的是一个小小可使用的空间哈、哦、啊。如果说你把同样的一笔钱去买啊这个公寓老公寓的话，哎，那个使用的空间可能就是多出了30%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缺点。第四个呢，就是会有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广告不实的情形，预售屋跟完工之后的品质出现落差哦，那所以呢就会衍生这个交易纠纷哈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哦，这个啊、本来是机车的停车位，结果呢他在销售的时候跟你讲说这个是什么 KTV 啊、运力教室啊一大堆哈、哦，所以呢这种广告不实到最后都会变成是消费者的交易纠纷或是他们的一个困扰哦。好，这个是第四个缺点跟风险。第五个呢，交易资讯不透明，民众形同摸黑购物啊。虽然说过去这一段时间政府在预售屋的改革上面有下了蛮多的心力的哈、哦，可是呢，基本上民众特别是消费者，因为他们购买预售屋可能都是人生第一次，对不管是销售流程啦、这个产品啦，还有他的未来付款的方式啦，或是景气的掌握啦，这部分呢大概都没办法跟这个业者来做比较，也就是资讯不对称，消费者形同就是在摸黑开盲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呢，这个处在一个相对弱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第六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建商在新建当中哎，宣布倒闭了跑路了哦，那所以呢房子盖不出来，民众钱付出去了，可是房子拿不到，所以呢这个是预售屋的一个风险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花时间跟各位来报告分享预售屋哦。那事实上预售屋过去也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拿来做投机炒作，最主要是因为之前有红单可以转售可以换约，可是现在政府把这个红单转售跟换约呢都把它堵住了哦，所以现在你还要靠预售屋赚价差，事实上是越来越困难了哦，越来越困难。所以如果说真的是自住的需求的话，还是要哎仔细挑选预售屋。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讲的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也是今天节目中最主要也是希望让大家对于预售屋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呢也能够在心灵上面也建立起一些
危机风险意识，不要一味的就去追高，或是说觉得预售屋都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危险性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2: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暑假到了，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哦。那尤其现代人呢，是